又进来有差呢。文采大哥、白远大姐、美云姐、碧霜姐、吴芳姐、明玉姐、竹霞姐、素贞姐、王暖妈妈、思玲姐、秋兰姐、秀云姐、美云姐、碧莲姐、丽儿姐、金石大哥、怡峰大哥、源泉大哥、辉家大哥、阿段妈妈、志成大哥。

0: 十字节伊琳妈妈江水大哥玉慧节回家大哥明贵大哥秋兰节王暖妈妈素贞节竹霞节美云节五五五的朋友，谢谢大家。
1: 好，
2: 来謝謝欢迎收看我们的歌声满天下，
1: 欢喜来作伴。
2: 来，我们来进哦。
1: 啊，进哦。
2: 啊，你要发咯。
1: 啊，发咯。
2: 两个都进哦，进哦。
1: 哦，进哦，进哦，拢进啊，
2: 嘿，拢进啊，对哦。
1: 啊，发嘞，等下啊。
2: 发嘞，较等下
1: 再发。啊，等下
2: 再发。爱心进才会发嘛。哦、对不，啊先进宅嘛，啊那咧较等下再换嘛，对不？啊你嘛对嘛，
1: 嘛有影啦，
2: 对不？
1: 哎呀，这同一时间进行也没有关系呀、啊，哎呀、啊，哪进哪换啦，就是恁这栋嘛吼。
2: 嘿，阮这栋。
1: 哪进哪换？你看你，哎呦，我今日来个车吼。
2: 啊那，你嘛要换啦？
1: 贪财贪财。敢会当给我换一个？
2: 我嘛是足想的咧，嘿啊，那会拢敢那甲这个发财。无讲足大个关系啦。
1: 其实人哦、喔，人有影啦，人就是爱听好听的话嘛。
2: 确实有影，哎、欸，好彩头啊。
1: 系啊，哎、欸，去甲别人的一寡这个结婚啦、啊，吼、喔，也是讲哦立厝啦，讲、欸、几句好话，主人家就欢喜个。
2: 足欢喜，没有，因为第一讲足重要的，绝对袂当讲听得无好，已经。
1: 当你讲怕切衰啦，
2: 怕切衰，
1: 哎呀，不要触人家的眉头。
2: 对，
1: 我们就是口说好话，
2: 对，
1: 心存善念，
2: 是的，
1: 多做好事，
2: 是的，
1: 安尼好保家屋啦。
2: 哎，真的呢，袂歹呢，有那个咱的幼稚园那马路朝着这个路线在走，
1: 我一直都是这样，
2: 真的，
1: 对，
2: 哦，
1: 哎呀，无变，
2: 无变就对啊，
1: 规章好好，
2: 因为咱这栋嘛是拢咧，即马嘛拢咧尽量咧讲这啦。
1: 哦、
2: 就是在讲那个，就是
1: 一挂正能量，
2: 正能量，正能量。
1: 对啊，我拢看你的节目吸收正能量。
2: 真的吗？
1: 你唔知我，
2: 你唔是你
1: 负面能量比较多。
2: 你有负能量吗？
1: 我拢做一挂这个一挂人的这个垃圾桶。
2: 啊，那
1: 有。然后有时候。
2: 你呢？
1: 会啊，也会听别人一些抱怨啊，别人的一些。
2: 有人会就跟你抱怨哦。
1: 你袂吗？一寡人客啊，
2: 或
1: 者是讲哦，长辈是大啦，
2: 哦，
1: 或者是一寡这个好朋友啦，哦，一些的这个亲朋好友，其实也都会啊。
2: 对，
1: 无你伫这个世间中，除了恁翁，无其他的朋友吗？
2: 嘛有，嘛
1: 有嘛，对不？
2: 有啦，足侪。
1: 你闺蜜呀？
2: 嘿，闺蜜有嘛有？
1: 无，
2: 有，阮即马拢
1: 夫妻。无闺蜜啊，拢等到啊。
2: 没了，可是我感觉朋友
1: 独处了，
2: 一段时间好像都会转换
1: 哦，
2: 都会转换一下，因为我当下有的人就是有相见恨晚，有那种就是后面你才发现，哎呦这个人不对劲
1: 哦，
2: 为人会假呀，对不？然后你可能要相处久了，你再发现真面目嘛，
1: 嗯
2: 啊，然后但是像阮即马甲这个年纪来。

0: 那遐投机，啊，然后开始就变做好朋友。
1: 哦，就一直开讲，一直了解对方啦。
0: 然后而且哦，就是拢袂互相相骗哦，拢会替对方着想，而且我拢拄好一对一对，夫妻档，啊，所以你会感觉讲，哦，要交到安尼的朋友哦，我觉得很不容易，我现在很珍惜。哦，会交到那种真心的好朋友，
1: 本来就是啊，
0: 对啊。
1: 迄个人咧讲吼，知己也免交济啦，
0: 对。
1: 哦，真正交较会当能聊得来，
0: 对。
1: 然后能够这个互相吼，去替对方来设想的，
0: 对对。
1: 哎呀，啊，真正好朋友吼，袂去勉强着对方。
0: 哎，真的不会，他们就是大家都会互相替对方着想，而且其实也不太会倒很多垃圾，嗯。其实，因为我觉得倒垃圾这件代志，不是你若厝内底粪扫一定爱拼，但是你就是讲，逐天去拼粪扫，你的粪扫不会累积很多。嗯。可是有的人是他会自己一直产生垃圾。
1: 哦，对啊。哦，
0: 粪扫他一直制造出来，其实我做小的代志哇，很小的事情，可是他可能就很严重。嗯。然后他就会闹到不可开交。嗯
1: 嗯嗯，一家代志创啊
0: 就拖大了。
1: 哎呀，明明就是无啥芝麻绿豆大的事情，啊，伊就爱讲啊足严重诶，
0: 啊，家
1: 代志闹多啊，然后一发不可收拾。
0: 哎，真的闹伤大会不可收拾嘛？啊，出来
1: 对生火同款。
0: 哦对。
1: 哎呀，你无说你点一下细派火要取暖，结果像怎样愈拖愈紧，愈拖愈紧，规间厝都烧了诶。
0: 哎啊。因为这种人有无？其实他到后面会很孤单。
1: 哦，孤单。
0: 你过来，你会惊无？伊若要敲电话给你，你会惊无？
1: 会哦。
0: 会对无？足惊的嘛！你哎呦，他这下踢落，伊唔知要搁抱怨偌久啊？对无？啊，伊若要约你食饭，你会惊无？
1: 会
0: 哦。啊，我哦，歹势，我拢无闲。
1: 啊，你遐尔直接固转哦？
0: 无啦，慢慢啊固转啦。
1: 我也是讲，
0: 哎，
1: 等一下，我看时间。
0: 对。
1: 我真正无闲。
0: 对哦，啊你若是讲啊，我们的客人通常是就是他会就是讲可能他身体的问题，也要跟你探透嘛。这个我觉得这个都不会，这个我们都没有，这个是我们的服务范围。
1: 对啦，
0: 就讲你要食什么物件，啊你可能就是需要怎么吃，哦或然后会稍微讲一下下，他关心一下，然后他会稍微讲一下下。嗯，哦啊，像我其实我最近有一个客人。就是他那个一大肠癌，那时候他发现的时候，他发现他大肠癌已经有好像有点严重了啦。哦，他当中的宫颈肿瘤用散了，然后一直拉肚子，然后他
1: 有一挂这里前兆的嘞，
0: 啊，他不知道，
1: 都不知道
0: ，啊，就是
1: 我想，阿伯也是安怎发现？
0: 可能是太严重，然后就是送进去医院之后才。那个医生很也不太敢直接跟他讲，他就直接给他就是说啊，你的肠有一点问题，他也没有跟他讲得很白，然后后来就是，他也还蛮，就是一个，我就后来他有跟我，他就拿那个报告给我看嘛，就是有传给我看，啊，我也有请他营养师看，然后才发现哦，他那个有点蛮严重的哦，啊，给我小看有拖出去啊。对，然后当然他就是一定要让他赶快去手术嘛，他医生叫他手术嘛，然后去做人工肛门啊。
1: 哦，那就真正就艰苦啊。
0: 对，
1: 其实吼，厝内底哪有一个人身体艰苦，不是本人艰苦呢？哦，
0: 规家伙啊，
1: 规家伙啊，
0: 真的。
1: 嘿，
0: 对。
1: 但就我昨去请假一天嘛，我去北部。
0: 哦，你去拍 MV 呢？
1: 去拍 MV。
0: 哎，啊，你不是你是再到你们的棚在台北哦？
1: 在台北啊，无啦，就六几下点啦。
0: 哦，
1: 我可以五点，
0: 而且
1: 五
0: 点
1: 我拍到暗时的这个七点外吧。
0: 我当作你是拢固定讲迄个棚啊，你安尼？
1: 无哦，
0: 嘿
1: 啊，无那样好谈。
0: 安尼，你长期跟我谈要谈
1: 啊？
0: 长期跟我谈钱？
1: 无啦，那
0: 我谈钱，我爱请假呢。
1: 迄就是家己的。公司对阮家己规划一寡这个一块这个人专辑嘛，
0: 对啦，对。
1: 然后你可能要需要拍一些平面照，但是我前天我就去台北啊，
0: 嘿，
1: 前天我无闲耍，公司无代志无闲耍了后，我就坐高铁啊去哩，啊就伫遐待一暝啊，
0: 对，
1: 因为哦为下晡拍到暗时嘛是同款拍照啊，
0: 哦拍照也是，
1: 你唔知影。
0: 哎，你敢有看？
1: 换衫是真正足艰苦的代志。
0: 换衫足艰苦，是安那？
1: 阮金正林甲我传背书啦，背书啦，啊，一直换，一直换，一直咧饲啊，啊，结果吼，

0: 就是试试下，哎，感觉穿第一梳的时阵，哎，感觉第一梳就好看。
1: 对。
0: 哎，阿哥好，阿你问我讲，要跟第几梳？我讲，即马目前第一梳，啊，穿到第二梳的时候，哦，我感觉第二梳
1: 较好看，
0: 较好看。嘿，啊，穿到第八梳的时候，伊问我讲，
1: 第几梳较好看？
0: 我感觉
1: 八梳拢真好看。
0: 第八梳会比正常的紧，就是你穿起来就看到讲，哦，这个样子不一样，然后这个感觉又好好好看哦。
1: 对。
0: 就是你会觉得说啊，每一套都很喜欢啊。
1: 都穿的不能每一套都拍一下，不行。
0: 是每一梳拢有翕啦。哦。啊，即是讲，可能你要挑在这个照片上面挑一个你最喜欢、
1: 当封面
0: 最好看的一个造型在封面。哦，
1: 对。
0: 对啊，然后 MV 的话就是也是拍八首歌。哦。八首歌嘞。哦。哎呀，为会再拍到暗时，所以昨昏我有。
1: 哎，这样算很快。
0: 做这电话
1: 啊，那个嘛算足紧的呢，
0: 足紧的啊，
1: 算很快，因为我们那时候
0: 少年人
1: 哦，不是，是安尼嘛，少年人紧吗？
0: 是因为年纪愈来愈愈来愈侪，
1: 愈来愈侪，
0: 所以
1: 会较少啊。
0: 我是讲导演嘛，导演愈来愈紧，
1: 导演足忝的，因为我们之前去拍，就是一天才拍两个人，然后下啊花那花来，当初你拍起一天四首歌而已 MV 啊，然后像我当初是跟他早上一个，下午一个，安尼的呼到暗时十一点嘛，十一点外呢。
0: 可能恁有剧情啊，
1: 有剧情啊，然后就是一直
0: 有咧就牵手啦，
1: 没有镜头，其实没有说很多，可是你就发现。啊，那嘛，可能较含蛮拍戏吧。那时候就是可能比较不会表情什么的啊，反正就是会照顾的啦。你会觉得要拍好久哦、喔，然后又加上像你讲的拍平面照，你是镜头出来都是上好看的，不是镜头出来
0: 都会
1: 较好看。哈哈
0: 哈！哈哈！哈哈！
1: 都我感觉无满意啊。
0: 哈哈！哈哈！免相信，即马科技足厉害。我嘛镜袂出来，因为特殊拢敢讲足好看，啊要镜一张啦，吼，几啊百张，要镜一张来做一个这个封面，那就困难的呢。
1: 哦，你们昨天就决定封面了？
0: 就是已经有挑好了，哎呀，就是安尼，但是哦，在这个当中发生一个代志，
1: 哦好，来你
0: 讲，就是我的这个彩妆师
1: 是，
0: 因爸爸糖尿病足严重，
1: 安尼哦，
0: 结果伊就临时加。剧组请假，他说他没有办法，真的爸爸，因为因出来的就跟他两个查某囝，一个是伊，啊一个是阿姐，伊讲阿姐拢无出代志的，哦，啊结果所有的这个出来的这大大小小拢是爱伊来分担，
1: 哎呦，
0: 我昨看到伊安尼吼，非常的憔悴啦，啊结果吼要去甲，但是伊在做工课足认真嘞，
1: 啊
0: 做完了后，伊嘛是无放心嘛，请另外一个助理来个现场。哦。然后就是一直跟他说要怎么样做好。
1: 对。
0: 然后他人在医院陪他爸爸去医院。
1: 对。
0: 哎啊，因为因爸爸就是听因查某囝的话啊。哦。无因查某囝，连伊另外一爸妈拢要带伊去病院哦，伊嘛无爱啦。
1: 是哦。
0: 所以你看哦，这一个家里是谁？
1: 对。
0: 出来的时段，身体较无遐尼好，哎，就是爱蜡烛两头烧。我说，那你自己真的要多保重。而且我还有叮咛他说，这个长辈的身体哦，尤其是糖尿病，尤其是有三高的，
1: 对，
0: 真的就是要好好把身体照顾好。
1: 对，
0: 因为我有看一个这个老师在讲，讲哦，你甘愿讲哦开这么多钱去买保险，啊，你为什么讲哦无开一寡小小的钱，当年来做身体检查？我感觉安尼嘛是有道理啊，因为咱身体唔是讲，一个月、两个月，就开始有这个状况啊嘛。
1: 对
0: 哦。你一定是长期累积，然后日积月累，你才会有一些身体上这个，比如讲你的糖分高，你无可能一个月就糖尿病啊，一定是慢慢。
1: 啊，不过其实政府有在这个区块，你像我嘛，拢有去健检，
0: 身体检查，迄是基本的，
1: 基本的对啦。
0: 但是我刚刚讲哦，有诶，
1: 爱自费的对吧？
0: 嘿，开较侪，比如讲检查到你的肝、心啊、腰子啦，啊，佮有你的这个胆固醇，这等等的，拢是有连带关系啦。我的意思是讲哦，检查就是做一个预防性的动作，不要等到事情发生了之后才去做弥补、去做挽救、去做改善。
1: 其实是很多人就鸵鸟心态啦。
0: 系啊，就讲啊，我未啦，我未啦，
1: 不是嘛，唔敢去面对。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男生，较会安尼哦，就是不太敢。像阮爸爸较早伊当阵，怎么样都不去看医生啊，是伊未惊我，我硬甲压去呢。嗯嗯，啊，无个唔去呢。所以就是他就不敢去面对，很奇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
0: 那些每一个人的这个性
1: 格性啊，对，就是很怕去面对医院这一件事情。可是其实坦白说，你一定要去看，因为你去看的时候，你才知道你的问题，才能够及时掌握。
0: 对，
1: 你一直逃避，一直逃避，逃到后面，你绝对倒不过嘛。
0: 对
1: 对。你分去那 A， 人嘛是给你送去病院啊，对不对？你嘛是倒底下在处理
0: 啊呢。啊，我头都讲啊吼，其实。买保险不是无好，你该买买，无要紧，你做一个这个简单的保护预防嘛。其实保险也算是对自己的这个身体去做预防。
1: 对啦。
0: 但是你买一挂这个保险吼，有当时无用到嘛。
1: 对。啊，
0: 重点是最好就卖用到啦，因为用到代志一定是无好的嘛。哦，
1: 对啦，对对对。
0: 但是你至少有一个安心，比如说吼。把一些的这个投资
1: 风险啊，风险就是把它分散风险啊，万一发生什么事情，那边还的
0: 对，没解风险嘛。
1: 有一个谈好跟你，因为现在很多都是要自费啊，起码医疗哦，就是很多它都需要用到自费啊，所以变色工我们就是满门工保到说哎，做管呢，就是你的医疗有够付
0: 对
1: 啊，像寿险
0: 嗯。有发生到这个重大的代志了后，你未去开到几啊百万、几啊十万，
1: 对哦，
0: 啊，这是对家己的保障啦，
1: 对啦，哦，
0: 我是说可以花一点点的小钱，然后去保障自己的这个权益，嗯，然后主要的，我觉得还是每一年的健康检查，或者是每半年啊，看每一个人，因为起码卡袂丢丢啊，你丢丢，你丢丢，这个眼睛嘛，哎，好多哦，现在。很多其实吼，咱身体当中吼，一定拢有好的这个细胞甲歹细胞，啊，只是讲当时要发出来。
1: 啊，所以其实除了你说，好，你说保险，还有去做一个健康检查，饮食很重要，你吃的物件最重要的，因为有多人舍不得，可能舍不得，你都家己食无好，啊，不就食剩菜剩饭，其实都没有吃到营养。嗯，好，所以讲其实一些生活习惯，你像我讲。我咧卡多咧讲迄个，就是大肠癌的那个，像他就跟我说，他最近都在吃水果。我讲不可以，你不，他说没有吃午餐，他都吃水果。我讲不行，我讲你安尼会害，水果低嘛，癌细胞上加的就是低嘛，
0: 糖分，
1: 所以你可以吃青菜，你也食袂落，你就是食青菜。你一定爱吃蔬菜，蔬菜类，而不是吃水果。嗯，哦，吃水果真的是后面会出第一个糖分有可能会高，再来就是因为它里面的甜，第一个会发胖，对不对？嗯，再来就是讲癌细胞很喜欢甜的东西，所以不是吃水果很健康哦，没有。另外阿华来讲，伊就爱吃水果，吃到无脂肪肝。中度脂肪肝啊，无你看伊三比八，所以讲伊就冤枉诶，三比八嘛，脂肪肝较大滴。King哥讲我遮大块，我脂肪肝嘛甲伊差不多，安尼伊较会好，因为伊食足侪美食，对不？好，当然嘛，毋是安尼比啦，是讲不能只偏重，只吃某一种东西。你爱食这个物件，一直吃，你身体一定会出状况诶。啊，咱来三，那是预防嘛，
0: 对吧？对不？简单来讲吼，你看啉水哦，
1: 我啉水，
0: 无啥物嘛，但是你啉侪。你买出代志啊？
1: 啊对，
0: 哦，物极必反。
1: 对，
0: 哦，你物件任何的假的物件，就算无假的物件，你嘛爱接触一寡。
1: 对，
0: 哦，这叫做营养均衡。
1: 对，
0: 啊，讲到遐济，
1: 讲到遮嘿，
0: 啊，你大家人讲啊，我著知影爱做啦。
1: 嘿，
0: 不要让自己的这个家人吼替你来分担。嘿啊，我刚才讲哦，大家然后啊照顾家己，啊，那世界就好啊，
1: 哦，就是人的身体就会比较健康，真的会有差。啊，我今嘛来分享这个啊，因为这个个人讲到家嘛，对不？
0: 就是
1: 你几点？
0: 你
1: 几点
0: 吃早餐？
1: 无嘞，无麦当劳。你拢几点吃早餐？
0: 哇！
1: 你平常的话，
0: 无一定啊。有当时啊，参照今天我就较早，我今天差不多七点就吃早餐。
1: 对，
0: 平常时啊，可能就是七点半八点啊。
1: 哦，哎，那这样子还算正常嘞。
0: 就是早餐还是要吃，一日之计在于晨啊。
1: 对，
0: 就是早顿吃较好诶，中昼免吃。
1: 中昼爱吃啦。
0: 中昼免吃较济，我还没讲完。
1: 我想讲，

0: 门夹嘞，
1: 用到门夹这，安尼一丝啊就好啊。
0: 对哦，
1: 我觉得能够少量多餐。
0: 少量多餐哦。嗯。哎、欸，哎、啊，很多人是因为熬夜没有吃。我之前做晚上的时候，我也是，我的第一餐就是差不多12点多1点，嗯，才吃第一餐，嗯。然后我今天看到这个时阵，我感觉讲太恐怖了。所以讲，为什么？其实很多人，什么结石无？胆结石，就是因为没有吃早餐。哎，对，你知道吗？
1: 所以我这摆，这摆我看有就是早顿点拢是归早午餐的原因。
0: 哦，对，
1: 就是因为在家吼，因为这摆的这个生活饮食习惯改变了。
0: 对。
1: 然后你讲一顿久久，两顿小肚。
0: 对。
1: 然后你讲啊，一起床我也吃袂落呀，安尼我。吃中昼做一顿吃就好啊。
0: 啊，各有一点
1: 是啊，出问题哦、喔。
0: 做你唔知哦、喔，做早午餐有一个原因就是，赚两顿钱较济啊。平平租这间店嘛，要做生意有无、哦？做到中昼，你差不多下晡两点的时阵、嗯，收入会比较高嘛。哦、啊，你呐、哦、做早餐，你早一点收嘛，你是差那三点钟。有的人吃午餐，就是午餐的金额会比较多啊。哦，所以我的做早午餐的。也是为了要赚钱呐、啊，
1: 用意。
0: 对，那很多很多那个得到胆结石的人，是因为他没有在吃早餐。嗯，因为你的胆汁会一直分泌。哦。分泌，结果伊无物件，他要消化嘛，因为你无物件，让伊去消化，然后他就会累积在里面，堆积在里面，他就开始就变成是胆结石。哎。但是这个这胆结石跟肾，我感觉讲哥还算没阿讲，虽然嘛是有毛病哦，但是这项搁愈恐怖。嗯。你的早顿伤暗食，恐惊会短命，安尼有恐怖无？
1: 哎呦啊！早顿伤暗食会较短，
0: 会较短哦、喔，
1: 性命会较短。
0: 性命啊，性命较短啊，会短命嘛。好像十二点以后才食头一顿的，会死，就是说死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人，竟然飙分46。46%呢，哎呦，增加要一倍呢，等于就是对了，就等于增加了50%呢，心血管疾病风险飙46%，嗯，有恐怖无？所以讲，到底什么时间吃早顿是上好？
1: 什么时间？
0: 你今仔日早顿到底几点吃？大家人即马拢在烦恼讲，我半夜内底即马爱吃啥？现在的人对健康意识是确实抬头，嗯，爱吃对东西嘛，所以那种强调要有蛋白质，对不？要有一点淀粉。哦、然后要一些纤维质，还要有好的油脂。好，咱给他注重拢食的内底食物。啊，不过食物件的时间点对健康有一个足惊人的影响。嗯，发表一个在欧洲临床营养学的杂志，这个大型的研究显示，每天吃下去的头一嘴，跟你上尾一嘴的食物的时间。可能跟你的寿命的长短息息相关哦，对哦，研究讲哦，透早7点到8点之间，嗯，吃早顿，加迄个你到中昼12点再吃你的头一顿，死亡风险飙升29%，死亡风险哦飙升29%，加要三成对不？嗯，心血管疾病风险更是大幅增加了46%，所以讲。吃头一顿的这个时间的关键，会延后吃全因死亡率哇，就是说，因为有可能你的死亡率的增加，可能会增加29%啦。哎呦！根据这个外媒的报道，伊讲这个研究我分析，伊讲美国他们国家健康与营养的调查来对，吼，30000多名40岁以上的成年人。长达8.66年的追踪数据，研究团队哦，每天凌晨4点开始去拍摄有无？第一份含热量的食物，还是讲你啉的饮料，吼，就开始算你的头一顿。嗯，然后得排除年龄、吸烟、运动、饮食的品质，还有 BMI， 还有慢性病干扰，甲排除这些因素了后。研究人员竟然发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规律
1: 哦，什么规律？
0: 竟然早顿越暗吃，死亡风险越高呐！哎呦，透早7点到8点吃，风险上低哦，
1: 基准线。
0: 你看7点到8点吃，它的风险是最低的，叫基准线。
1: 啊，够再来8点到10点嘞，
0: 吃全因死亡风险增加10%。哎呦，8点到10点吃，哎呦，就咱今麦咧做这波这个时间，
1: 万一点钟就增加遐侪这个风险了吼。安尼阿静阿静啊咧讲吼，讲啊七，这个较晚食，无安尼

0: 我差不多吼一起床差不多四五点，
1: 唔免慢慢啊早，人伊基准点，
0: 食较长会，
1: 七点到八点，过来十点到十二点，食全因死亡风险增加19%，佫加要10%出来好无？哦，啊那中昼十二点以后才食。全因死亡风险暴增到29%，死亡死于心血管疾病风险更加增加到46%啦。
0: 啊，安尼我算算诶，我感觉有2%啦。
1: 你有2%？
0: 两，我有2%。因为我差不多有当下拢7点8点，啊，有当下超过一丝丝啊8点。
1: 哦，安尼还好。
0: 安尼我算一下，
1: 安尼你阿伯你得拢8点之前吃完。
0: 2%的风险。
1: 啊，过来，这是早顿对不？上暗的这顿呈现 U 型的曲线哦。哎 ，U 型曲线什么意思？嗯，上早吃，然后呢，过午夜吃，就是讲你若上早吃，嗯，甲上暗上暗再吃，风险都飙高啦。啊，哦，安尼有奇怪不？
0: 哎呀，
1: 你讲除了你的头一顿跟。你今天最后一口吃进去这个卡路里的摄取时间嘛，暗藏着玄机呀。研究发现哦，上尾一顿的死亡风险呈现 U 型关系，就是讲伤早还是伤晚吃暗顿都不是最好的选择。
0: 嗯，
1: 跟与晚上7点到8点，就是讲7点到8点吃上尾一顿，吃暗顿啦，跟晚上7点前7点进前吃暗顿哦的人哦，哎。全因死亡风险增加了13%，然后呢，过了午夜12点才吃的人，死亡风险竟然增加27%。
0: 嗯，
1: 所以统计的模型预测，咱规天暗顿上好吃饭的时间，差不多是暗时8点呢。
0: 嗯，
1: 是晚上8点左右，所以你也不要太早吃晚餐。
0: 卖雪柜炸家，阿妈卖雪柜暗家，
1: 就是早餐，阿那的讲差不多了嘛。早餐也是7-8点，晚餐也是7-8点。
0: 今麦生活一定爱贵咖呢，圣君圣庙的，定时定量，
1: 咱来计划嘛。
0: 一定爱贵咖遐艰苦嘛？
1: 无啦，免量机好啊，大约，伊讲专家有提醒啦，生理时钟吼乱起是主要的因素。主因呐，慢慢学会过度的恐慌呐。
0: 哦，人家说要有一个这个生活规律的生活作息。
1: 对，一共哦，这个中国华中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哦，这该水一共很晚进食也撩乱的咱人体昼夜的节奏跟新陈代谢。
0: 哦，你的身体会跟他错乱去。
1: 因为其实你若食足饱，一困你暗时困袂去，你敢捌安尼过？吃的宵夜，真的会睡不着，你也刚刚把肚那肚掉，做干苦，啊那被困嘛困没去，因为它整个那个哇血液都集中到你的肚子来了啊，它要还要再运作嘛，啊你本来是被困的时候是被休息，一规个血液它整个身体的那个活动整个是放慢，啊不过你吃足饱的时阵，伊个就爱全部啊袂使，这个胃内底装物件，然后它又在这里一直运作一直运作，你会发现哦，那也就爱困的那困没去，很累。哦，啊，再来新陈代谢嘛，影响到，佮影响到脂质、葡萄糖的吸收。哦，啊，你若伤早食完，就伤早食完你的暗顿哦，风险嘛较悬。是因为有可能很，他们那个族群很多是高年龄的，较侪岁，啊，你本身呢就已经有较侪慢性病，还是讲你的能量摄取不足，食少，啊，你身体佫有无就讲慢性病。啊，本来你较侪会吸收的较无遐好，所以变成导致于你太早吃完你的晚餐之后，然后你的那个什么能量不足。当然，这个有一个不一样的是，因为你睡觉的时间会影响。
0: 嗯，
1: 我也是晚困，啊，我也是足早就困啊，有可能5点进前吃完，8点就困啊，哎，困的半暝就早就起来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当然跟你的生理时钟。有很大的关系啦，所以一共这个研究哦来讲，进食时间哦是潜在的健康风险的标志。进食较晚，就是讲较晚食暗顿，你嘛有可能困眠不足，还是讲你轮班工作啊，还是讲你的健康状况不佳的结果。哦，啊当然大家袂当讲，因为这个研究的对饮食做出很极端的改变，其实它是提醒大家，你除了食健康的食材。 保持规律的进食作息，嘛是赶快延年益寿的关键。嗯，所以讲就是讲，你的早餐其实早餐真的要吃，不要都不吃早餐。很多人都啊，我的困哇，早起吃袂落。嗯，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年纪比较大的话，你太晚睡，对身体也不好啊。嗯嗯嗯，干不起来呢，就是尽量也不要熬夜。
0: 对啊，
1: 因为我们的时，我那里睡觉的时间有无，跟我们的五脏六腑。例如说肝脏有没有，它就是晚上11点到2点，早一点在养肝啊。嗯嗯。啊，你
0: 不是在养肝，肝要休息。
1: 休息嘛，就养肝啊。
0: 在休肝。过
1: 肝，休肝。是你哦，你把你的生活作息讲讲出来。
0: 我是说让肝脏休息。
1: 我在。
0: 那时候休肝的时间是最好。
1: 对。啊，我过来嘞，1点到3点嘞，你哥哥。
0: 继续休肝。哦，观众要休困，
1: 嘿，
0: 你想去倒位？
1: 是你乌白想吧？
0: 你
1: 我拢无，我做正常的哦。
0: 哇，我讲小干尔。
1: 系啊，
0: 观众要休困呢，咪叫小。哦，
1: 所以讲就是，你来咧讲这个，我想到唱一条歌，但是我即马唔敢唱，我袂当唱，袂当唱，袂当唱。
0: 你如安尼讲，我就是要听，
1: 就是
0: 要听，
1: 就是要听。我绝对无可能唱的，我才传到你听啦。阿林刚吼，再
0: 换你。我要听你现场唱啦。
1: 我无多唱啦。
0: 好啦，我只有100块，100块。
1: 我即摆你让我更加侪钱嘛，无效，我袂唱，因为我袂记你迄条歌要安怎唱啊。
0: 我唔相信，我唔相信。
1: 真正袂记你啊！
0: 你阿公跟你传我啊。
1: 我是看到一个迄影片，阿姨咧唱迄个歌，然后足好笑，有够好笑的好笑啦。哦，真的，系啊，吼，所以讲，我会使传，我会使改迄个影片，我有改，
0: 你要传掉呢？
1: 啊，
0: 你要传掉呢？
1: 传掉，
0: 你唔能传唔掉影片好啊？
1: 不，你放心，我无咧看遐有诶无诶，我改系看笑话尔。哦，对啊。
0: 系啊，我意思讲要传掉啦，
1: 我。未，我未管这种错误。
0: 哦，把你那个私藏的影片都传出来。哦，
1: 没有，没有什么私藏的影片，我最近私藏的影片就是小狗。
0: 哦，啊，你还喜欢，还会想要去养狗狗
1: 吗？我跟你说，哦，为什么？因为，心很痛，嗯，痛到你会觉得好像就是有点每天的日子都有点快过不下去。啊，重点是阮兜迄个阮仔囝，嗯，伊比我搁较严重啊，因为我们家那一只狗就是跟他是一起，等于跟他从细汉一直成长到大，哦，啊，所以他忽然就是。
0: 离开
1: 的时阵，他每天就是茶不思饭不想，无法度做代志啦，所以他就一直跟我说，然后所以人家说，治疗这种伤痛最好的方式就是再养一只狗，啊，所以就再养一只狗，啊，真的很压给，啊，不过真的有效啊，真的有效，我自己试过以后，我发现真的有效，因为迄不是就讲哦，你如讲咱买一个咱介意的物件，迄个物件伊是袂动的嘛。你结结哦，你讲你买一件你水衫，你今仔日穿一件衫你欢喜，但是你无可能逐天穿一件衫，你逐天穿一件衫你嘛袂，到尾嘛袂欢喜啊。嗯。所以东西就是它，我觉得为什么很多人很有物欲，买了以后，可是你得到了以后，你后面你又没感觉，你又想要再得到下一个，那个是一种恶性的循环。嗯。所以像我反而我现在对物欲反而就是很低。嗯。啊，然后就是动物的话，它会动嘛，它会跟你互动嘛。嗯。对，所以他就会，就是你会有一个他在互动，你会忙的当中，你就会忘记那个失去你的狗狗的伤痛，所以不怪人来讲，
0: 转移的那个，
1: 对了，移情作用真的有效，哎，是真的有效，所以，但是，
0: 就参就你若拄交的一个男朋友、女朋友，拄较好的热恋的时候，
1: 刚才谈恋爱啦，安尼啊，
0: 到尾啊分手的时阵。有的心里就疼，
1: 哦，就疼啊，就疼啊。
0: 去用分手的迄个，就疼啊。
1: 对。
0: 啊，你要安怎解决咧？
1: 就是下一个会更好。
0: 对，搁交一个。
1: 啊，对，搁交一个，搁交一个时阵，就搁无同啊。
0: 搁交一个就讲，哦，我袂记你讲进前痛苦的失恋的。
1: 真正，你讲什么？你讲像哦，我们像我们歌唱圈里面也是啊，有的有两个人，嗯，男的，啊，拢本来拢甲伊某感情有够好的哟。出门出出入入啵，拢无牵的啊！就是人家外界，然后阿妈讲感情有够好诶。殊不知的，这个太太走了没多久，没多久是只一两个月哦， 这么久而已。嗯嗯 嗯。就有在有新的女人来了。哦。对，甚至于有的就是哎，
0: 又、哦欸、马上就找到。
1: 半年，半年就又结婚啊。哦。
0: 哦。哦。
1: 系啊。
0: 是哦，
1: 啊，
0: 伊为什么爱甲因某害死安尼？
1: 无啦，哪里讲？
0: 为什么伊爱诈骗保险金呢？
1: 没有，
0: 够高级嘞，一两个月够最高级嘞。
1: 对啊，所以你甲看，欸、你甲看，你身体会免顾好吗？
0: 系啊，
1: 对不？你无、嗯、你伊会伤心，伤心就伤心就伤心咩？
0: 一般来讲，通常这种的代志拢是。变作是诈骗的嫌疑犯比较重啊。
1: 不是，因为伊做伤心做伤心的，啊，逐工伫遐，啊，然后一个人介入，甲关心一下尔，有无？哦。然后他就马上，好像抓到一只浮木，有无？
0: 对对对。
1: 啊，就规个拢起鬼啊！啊，如果搁来接近的，这个搁对伊有意思的，很快他就在一起了。哦。对不对？
0: 所以生一个安尼吼。
1: 是这个年纪是未生啊吧？
0: 我个未生。
1: 我看应该是未生啊，迄种应该是拢，迄个。
0: 不一定啊，有足侪，即卖有足侪，查甫人，伊嘛是会交较幼气的嘛。哦哦。啊，反正讲查甫人就无法度啊，哦，交到一个幼气的，
1: 幼气，无法度啊，交到一个幼气，所以佫有心。
0: 嘿啊。
1: 啊，所以你囡仔是别人的，因为伊无法度啊。
0: 嘿啊，奇怪。我又无对你安怎，安那会大巴肚，你叫我负责任。
1: 所以讲，你看要不要把身体顾好？人就是，人是一个感情的动物啦，人也是动物嘛。嗯、那如果有一个介入的话，对不？
0: 对
1: 啦，你看那么快，
0: 就是会有一个。
1: 我们生活很多，我现在看到的例子，
0: 这个重心呐、
1: 啊。对呀、啊，马上就被取代掉了啊！嗯、你所有赚的钱，你过去啊，你欠你唔敢买物件，你唔敢食物件，嘿，别人来礼拜做一个开去。
0: 嘿呀、啊。
1: 哦，嗯、对不？对不？安尼唔就有做嘞。
0: 为啥我讲个叫我去好啊？我来给你倒开。
1: 哦，所以
0: 唔敢开啦，唔敢开啦。
1: 所以说吼，
0: 我报名第一嘞。
1: 所以身体够好最重要，好不好？
0: 对对对。
1: 你看得到的，你握得到的那个才是你的啊，对不对？
0: 好
1: 啊，如果你身体没有顾好，你一放下，什么都不是你的啊，吼啊，你也管不了了，对不？好，后来今日要来唱歌哦。
0: 好，来安排，
1: 来四首歌曲，我来给唱落去。来，我来唱我们的陈英杰陈姐姐的歌《破浪人生》。

谢谢阿秋姐啊，我收到你抱我声。木子大哥大嫂、德修小弟、长生大哥、秀鸾姐、简爱妈妈、王霞妈妈、碧霜姐、美玲妈妈、清奇大哥、素芳姐、素英姐、美云妈妈、素贞姐、秀儿姐、彩珠妈妈、木子大哥大嫂、秋桃妈妈、回家大哥、竹霞姐、杏子妈妈、知良姐、德修小弟、简爱妈妈、昌达大哥、信义大哥大嫂。

谢谢学妹姐、雕爷、朱霞姐、树英姐、财政大哥、慈智姐、志毅大哥、德修小弟、秀鸾姐、卢琳姐、慈智姐、彩珠妈妈、严丽姐、清奇大哥。

0: 谢谢大家的婆虾庆甲大哥、丽云姐、月儿姐、泽敏大哥、雅慈姐，
1: 来继续卢琳姐、红双瑞珠妈妈来听歌，秋露秋露。

来哟，这首歌曲《落叶时雨》，素莲姐、碧霜姐、玉慧姐、墨子大哥大嫂、竹霞姐、彩云姐、春梅姐、素琼姐、秋桃妈妈、秀儿姐、素贞姐、景芳姐、进宝大哥。

谢谢慧如姐、阿田姐、陈景妈妈、简爱妈妈、三井大哥、墨子大哥、大嫂、素贞姐、樱花姐，谢谢大家。啊，若无甲你念，谢妈妈，无念着歹势哦，谢谢。

杏子姐、彩云妈妈、简爱阿妈、丽雪妈妈、长庚大哥大嫂、素贞姐。

叶姐、碧霜姐、竹霞姐、陈景大哥、大姐、弯林、春美，好吗？谢谢素琼姐、赖良阿姐、黄源妈妈、慈智姐、方玉阿姐、敬意大哥、长根大哥、大嫂、文章大哥、素莲姐。

0: 谢谢大家，感谢感谢。这么多人，现在你千万不可离开，请你喝到九点半，好不好？
1: 是这样说。
0: 请大家不要离开。
1: 哦，没啦。
0: 现在没离开嘛，等下时间到，大家都走了。
1: 大家都坐好啊，现在在等啊。
0: 在等啊吗？
1: 等你睡啊。
0: 你睏一下嘛，无要紧啦。但是该醒起来就爱醒起来哦。
1: 我无离开，我绝对袂离开。我
0: 脚
1: 掌，我脚掌粘伫空气顶管啊。但是我会睏去。
0: 安尼哦，哦，哎呀，我即马要来分享这吼，其实讲实在，你说你看像讲最近西藏那边有无土石流？
1: 哦，
0: 无尼泊尔，
1: 哦，
0: 对不？尼泊尔土石流最严重的嘛。啊，你也知影，其实咱想想，咱台湾虽然讲最近一直被雨安尼冲刷。一直落雨，
1: 一直落雨，
0: 啊！不过咱嘛算够幸福啦。所以讲，到底咱台湾的生活环境有偌迷人啊？
1: 嗯，
0: 你敢知道最近哦，伫这个一个有一篇哦，关于外国人，伫咱台湾哦，住足久了后哦，讲回国的逆向文化冲击，这个引发热烈的讨论。就想哪里在哦？你感觉外国人来咱台湾，他会喜欢台湾还是喜欢他们的国家的？你觉得？我们住台湾久了嘛，
1: 一定介意台湾啊。
0: 哦，为什么？你的观点是什么？
1: 因为就参照你无介意的人，你嘛会介意接近啊。啊，你来台湾就是介意台湾啊。
0: 哦，可是有的人只是说来走一走啊。
1: 哦，那就是来走走，喜欢台湾这样。喜欢台湾来走走啊。
0: 哦，安尼吼。
1: 无要安怎解释？
0: 嘛是有可能，你安尼讲嘛对。可是有无啊？可是你讲咱去旅游，咱嘛是会想要去一个无同款的国家。
1: 哎呀，
0: 你可能来台湾，
1: 你一定是对伊这国家有小可有介意啊。
0: 不是，你有讲因国外来咱台湾，感觉哦，台湾好便宜哦，
1: 哦，
0: 对不对？
1: 哎呀，介意诶，这个物件无同啊。
0: 对哦，你
1: 介意介绍啊？
0: 对啦，像咱去，咱嘛想讲去越南。
1: 哦，越南好便宜哦。
0: 当那个什么，当有钱人，对不？那哦。都几百万、几千万这样，
1: 哎呀，一顿饭要几啊百万呢？
0: 哎呀，对哇，那袂舒服，咱来做好个啊，你。
1: 背包我唔捌囥过遐济钱，
0: 对哇，
1: 几啊千万，
0: 对哇，吼，所以讲有时候
1: 买一碗面是爱五百万的话，哈一千万那有算啥？
0: 对哇，啊，所以讲这是安那，这是讲吼，有一个哦，伫咱台湾住十年，诶，一个外国的网友他发文，伊国家伊伫倒北美啊。等于美国啊，北美。结果等于北美了后，哎呦，未下。在咱台湾住十年，等去因的国家未下。
1: 哎，
0: 谁那讲？
1: 哦，谁那讲？
0: 伊讲因的大众运输啦，有够垃圾的，脏。

0: 过来，足够误点呢。哦，时间也慢，足够慢的，所以讲，哦，伊感觉足抓狂的就对哇。嗯。连要买一下物件哦，还要会心算。哦。现在很多人不要心算呢。钱会算不清楚。
1: 真的哦。
0: 对啊。
1: 一加一等于多少？还要算半天。
0: 一加一等于多少是还好，但是例如说，你来去加买两行啊，有无？你都爱加。给算过了拜啊！你
1: 像我一加一加一，
0: 像我一拜哦，我有一拜，我去买嘿买那个气泡水，嗯，啊，因为伊是四瓶塑胶会嘛，嗯，然后一瓶23块，嗯，然后去结账的时候，老板娘给我算了100多块，然后我就觉得怪怪的，怎么会是100多块？可是这个时候你要不要会心算？你要马上算出来，对不对？
1: 23乘以4，
0: 对，
1: 96，
0: 对。96啊，他给我算100多嘛，那时候你会发现，
1: 为什么呢？对啊，为什么明明留
0: 啊？可是很多人不会算
1: 啊。100有招啊，
0: 对，伊就讲伊可能伊就招就好伊啊嘛。那我就说，我讲
1: 不对哦，
0: 你去算看卖者。哥哥真正伊算唔对，他打错按太快嘛。所以讲你要不要会心算也是要会啊。哦。啊，但是呢，去到美国麻烦啊，因为啥呢？他们有税金的问题，行迹快给小费哦。等去，伊感觉讲好，安尼伊咱台湾拢买嘛。例如讲10块就是10块，50就是50嘛。哦、你感觉如果爱搁算，哎呦，我税金要搁加偌济，我都爱搁加予伊小费，咱唔免啊。哦有啊，像我们有时候去吃饭，有一些服务费10%、10%搁算好算的嘛。对不？啊，不过伊有算个隐藏的税金，所以讲，伊讲伊等去了说袂下啦，袂惯习。然后呢，他以及的这批抛出来了哦，很多跟他有一样的经历的外国人啊，通通点名台湾的大众运输、健保制度、治安还有便利性，是让他们再也回不去的主因呐、啊。哦，伊讲因搭地铁被输那灾难嘞，哦，伊讲对哇，伊讲北美的地铁哦，定定没有预警，给你促销，然后就讲落车，叫乘客下车，啊，搁伫车厢内底有人食披萨。啊嘛无咧排队，甚至去车站找一个公共便所嘛找无，吼、哦、啊，所以讲足侪人来咱台湾，哎呦，咱台湾的捷运足清气的，佮准时，啊，佮有电子支付足方便呢、哦，而且咱台湾的迄个粪扫桶嘛无侪啦，起码要找粪扫桶嘛较困难的，啊，所以看起来很干净、哦，然后而且在治安哦，欧美的大城市伊讲哦，家己都足危险的，随时拢爱顾你的包包，啊，若无虾米就叫人偷，
1: 叫
0: 人抢劫。无去用挂费，钱已经去用抽去啊！哎呦，啊，咱台湾的买嘛，吼、哎，啊，过来，因的隐藏费用有够多啦，他们要税金加小费，他们要外加税，甚至高达18%加22%的小费文化。哦、所以讲吼，咱台湾讲，偌济钱就是偌济钱啊！伊讲，伊转去因顶都足艰苦的，伊讲明明因国外菜单写15块。结账变22块，哦，啊，你过来要算数学哦，对不？所以讲哦，他们会很怀念我们台湾，东西又好吃，
1: 文化也不同啦。
0: 对，哦，啊，过来就是讲咱台湾的健保啦，就是外国人最不想走的最大的主因。嘿，伊讲除了咱的便利商店有够多，足方便的医疗体系，哦，真正让因感觉讲有够好的。伊讲有时候因为他们美国很昂贵，够复杂医疗体系。因为带来经济跟心理的压力，要破病的时候开始就焦虑的哦，伊感觉讲焦虑甲比你破病搁较艰苦啦。所以甚至真侪人讲，因为惊破产，唔敢看医生。但是咱台湾袂，所以讲我们要好好的，就是善用爱我们这个土地啦，对不对？爱台湾
1: 就好呀。
0: 好，来，紧嘞，运动啊！
1: 好，
0: 这嘛足重要的，来运动了。

谁？阿秋姐、啊、方芝姐、林妈妈、吴芳姐、秀儿姐、英姐大哥、徐阿姨、素芳姐、素云大哥、大嫂惠美姐、李荣妈妈、雕野秀鸾姐、秋桃妈妈、秀儿姐、惠香姐、长生大哥、惠玲姐、淑婷姐、彩云姐。

0: 手嗨嗨的，来哦，继续哦。啊，你别
1: 来继续，慢等你正妈妈。
0: 好，好来，你别多些动作。
1: 哈？
0: 啊，你嘛继续超慢跑，你这条够较慢呢。
1: 我加紧呢。
0: 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你哪会愈走愈快？
0: 安尼吗？
1: 系啊，你刷位啊。
0: 是你吗？
1: 因为原地跑嘛。
0: 安尼哦。
1: 系啊。
0: 拍谁？你放心，你放心，你放心，你放心。
1: 低头落山，低头落山。

0: 惯，我第一瓶惯习着。
1: 小蜜，
0: 我把我这打刚刚这一瓶，他惯习，所以我会习惯往那一边偏
1: 哦，难怪，所以你有时候跑一跑，跑一跑，跑一跑就不见了呀。
0: 会这样跑出去，对。

0: 你有真忝无？
1: 我休困两分钟。
0: 好啦，伊起来嘛足操，伊爱操加。今仔日伊来遮就是要录影啦。
1: 我昨五点起来啊，啊今仔嘛六点啊，六点起来。
0: 系
1: 啊，过来无闲几工，今仔录到暗时嘛。
0: 对啊，
1: 啊昨嘛是暗，
0: 我昨人家催你，你都无闲哪回吼？昨日录影无我多回人客。
1: 系啊
0: 系啊，啊今仔日嘛无我多呢。
1: 今天也无多，
0: 今天也没办法回客人。
1: 但是我会找时间，昨我有伫迄落转店的过程，伫车顶我有回几通啊。
0: 我有回几，有表示生意足旺的哦。
1: 无啦，那有。
0: 林康，你那是足无闲的，你不就赖好我？
1: 哦，赖好你。
0: 阿姐啊，阿姐啊，麻烦你倒回。
1: 倒回啊，你
0: 哦。算你的啦。
1: 嘛好啊，好啊，
0: 其实你要拜托
1: 你有这个心吗？
0: 拜托嘿，
1: 我一定会全部拢赖好你。
0: 你会使叫客户给你回一个啦，对冇？
1: 叫客户，我袂咧，因为人客就是要催你
0: 啊。对啦，人客就是要催伊啦。
1: 奇怪
0: 哦，你虽然是进啊进啊，嘛无好啊。
1: 习惯啦，
0: 对啦，确实啦。
1: 因为咱人咧讲哦，在行就好动机嘛。
0: 对对对。
1: 那你知道对方他什么时候要收获，什么时候要怎么？
0: 比较了解。
1: 嘿，你就较知影。
0: 对。
1: 嘿啊，咱阿静啊嘛，就侪人客咧。
0: 还好啦。
1: 嘿，拢一直催啊，催。催你啊！
0: 你吧，我逐工都看到你内底足侪人咧催你个啊。
1: 那有你正眼说瞎话，
0: 足欣羡的哦。真的，每天呢，每天都很多人找他，真的很忙
1: 啊。
0: 所以
1: 感恩啊，
0: 张啊张姨嘛，录音诶去拍 MV 嘛，啊今仔日要搁录音
1: 啊。对啊。所以嘛，如果你嘛要录啊，
0: 我就一第一集而已，嘿，去代班一下而已，嘿啊，吼啊，等下要准备进行最重要时间段，拜托卖走。卖离开，你认真甲看，这就是要顾咱的身体。啊，什么款的好物件，咱龙哥做一个详细介绍。啊，你若认为甲你有关系，你敢卖使哩，请你甲阮斗支持一下来，进单元。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3: ！NNN 全新进化，含量升级更有感。研究发现 ，NNN 可启动细胞能量，开启修复，逆转青春，打造新生。TCI 大疆生医实验室找到第一支跨时代天然型 NNN 酵母 New Power， 天然来源 New Power 富含 NNN 谷胱甘肽及核酸三大抗老营养，有效开启细胞活力开关，解开青春机密，大力 NNN X Plus 活全青春胶囊。
4: 好，我要给你做一个见证，
5: 你讲啊，你讲啊。
6: 我跟你说，上次我们都吃水素吃有够多方案，那水素一次买都买了3块，我跟他说这次，因为我上次有给你买，给你买 M&M 还没吃，我说你吃这试看看，水素都吃到买了，结果他吃这说这样可以，我就说我要给你见证，真的很好用的。
7: 人一定有生老病死，咱人的这个身体来到这个世间，让你较好命的，吃百多岁了大痛悔啊，算足好诶，迄个叫人瑞。哪会当食到90岁，迄个叫奇寿。80岁以上诶啊，迄算已经是真长寿啊。哦，即卖台湾诶平均诶年纪，查某已经超过80几岁，查甫嘛将近要到80岁。所以即卖人食老毋是问题，问题是食老爱健康啊。食老爱老了会健康，会感觉讲身体上还佫会堪住，还佫会体力，还佫会当去啊做咱想要做诶代志。即种叫做健康的老人。所以我今日要甲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讲，不管你即卖是毋是老人啦，你60也好，50也好，70也好，80也好，我希望讲你即卖是老人，你即卖是属于长青组的，你要做一个健康的长青组。你即卖若是一个中老年人，你要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要安怎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就是让你的细胞不要快速的老化，让你的身体机能不要快速的退化。我要甲大家讲啊，一个好消息是啥？这是咱的全新升级版。过去你看咱的 NNN 啊，顶管无我甲小齐的相片，你若厝内底还佫有阿爸，哦，你甲看吼，即边这吼就是全新的版本，全新的升级版，顶管有嘉莹甲小齐的相片的顶管，哦，这是咱的大疆生医特别为咱的这个 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这是股票上市公司，全世界出名的，这是跟专。

0: 全世界同步，因为因的产品是世界级的，是全世界风行的，所以咧，因伫个世界该升级了后啊，咱台湾这边嘛对咧升级，全新升级28%，加28%的量就对啦吼，加28%的量，所以即卖吼，以前咱食一工食一粒对吧？即卖嘛是讲阮一工食一粒，而且咧效果比之前搁较紧，搁较好，一工食一粒，三工要有你有感觉，我唔敢讲，因为伊唔是仙丹嘛，仙丹嘛就爱三粒对吧？啊，咱这一工一粒，多食三粒。好，你感觉亲像仙丹同款，这足侪观众朋友啊，一天吃一粒尔，吃三天无过落头毛，吃三天未过挂水，啊，像这中华的赖小姐，因查某囝摕予吃，伊唔吃呢，尾也开始一天吃一罐了，讲头毛未过落啊，我继续一直吃，哦，但这吴小姐嘛同款，生囡仔了就开始落头毛，即马加偌水嘞，哦，头毛嘛未过落啊，白头毛嘛减少啊。啊，这西屯的陈大姐，伊是住迄个莫德纳了，开始落头毛，即马一天一粒嘛是继续咧保养。台南的郭大姐65岁，别人拢看袂出来，皮肤安尼哇，又咪咪白泡泡，一天一粒皮肤足好诶，嘛袂落头脏。哦，足侪人拢咧讲落头脏的问题吼，包括这苏奶奶86岁啊，人无人看得出来86，伊嘛捌食过别人诶，结果嘛是买大力的来食，因为我讲这毋是买大力的，这买大江生意的来食。刀郎的黄大姐暗时啊食一粒。暗时啊，好困好入眠，未过乌白相，未过安尼搞眠梦。鹿港的江大姐，因新妇伫咧大陆做工课，压力较大，拢互伊早去大陆食呢。逐工食两粒，食过后，暗时啊有够好困的，精神足好的。这屏东的许大姐，本来双手拢有扳呐，食一段时间了，因朋友讲，哎呦，啊你遐扳走对，拢无了了，家己拢无注意哦。朋友甲讲，伊才知影。三明区的林大姐嘛，同款，皮肤变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啥物人爱食 NNN， 高油必给的人食这個。会当甲你改善，暗时啊歹困的人食这个改善，哦，过来熬跋倒的，关节熬退化的，食这个会当改善，哦，无力行路软脚软脚螺丝脚螺丝脚的，这个这肌少症的，食这個一定会当改善。啊，还有就是啥，咱的这个五官的感受，包括目睭看较模糊啊，听较无动听啦，哦，还是讲鼻较无芳臭啦，食较无咸汫，像这种的做退化的，食这個效果有够好，哦，你会感觉食较有滋味，皮肤歹。哦，皮肤歹就是讲啊，腰纹多啦，斑斑点点一直生出来啊，较袂骨溜的。你家食看卖，我要甲观众朋友讲哦，家用这支产品就推出到即卖，我个人啦，我唔捌断过，我逐工食。唔是我爱水啦，唔是我爱水，因为我嘛无想要老，我今年嘛得要60嘛，我嘛无想要家己有迄种老款走出来，所以我逐工固定食迄种，这是为了我家己。哦，尤其是你家己感觉你个喙齿胖愈来愈大胖，你唔免怀疑，你有在退化。你的齿槽骨已经萎缩啊，而且你补物件补较无力啊，人讲食老未补土豆啊，啊，佫有就是啥大脑，你若无想要食老了吼，啥物拢袂记吼，变作一个老人痴呆的人，你得赶紧的啊，尤其你有心血管疾病、记忆变慢、落头毛搞疲劳的，实验证明咱的 NNN 会当抗老哦，捌食过 NNN 8礼拜的人吼，抗发炎、甲心血管的保护力提升，皮肤好，袂落头毛、袂疲劳，人感觉加足清楚的，平均的年纪。多好降一轮啊，12岁，你食一组，食三个月过了，你的身体机能减12岁，大江生医是全世界服务43个国家，全世界65%的人口拢有在食因的物件。1980年创立到即卖吼，遮济发明的证书，遮济工厂的认证，股票搁兼上市，连只贝佐斯，哎呦，这亚马逊的头家，香港的李嘉诚，这个巴菲特。即吼拢总伫食咱的即个这 NNN， 因为即个 NNN 啊，伊会当互因变少年，互伊的即个这啊，即个 NAD 的 Plus 会当浓度降低，因为互你的即个增加你的 NNN 的即个数量，就会当帮助你会当安那，好像逆转衰老的关键，哦，会当帮助你的细胞逆转衰老，提升你的细胞的修复能力，延缓你的即个细胞的老化。所以呢，重点是你食到 NNN 是真的啊假？足侪人去食到啥？食到假？因为天然的来源无地通好找啦，全世界目前有找到一支什么天然的，就是大江生医去找到用天然啤酒酵母研发合法能够公开上架销售的 NNN。你即摆看到市面上，你只要看这三支 NNN， 绝对唔是天然的。我会当甲你保证，绝对唔是天然的，拢是化学合成的。因为化学合成的是真正爱有这个贝塔，这个这啊烟硫胺单核苷酸。你所吃到的都是维他命 B3 转化来的，此酸非彼酸，只有 NNN 才能够转化成 NAD Plus， 所以你千万唔好讲叫外口的人卖讲，我这里底 NNN 有几百万， 伊迄一盒六十粒，一粒才160mg，所以伊迄才9600而已。所以它是总量，不是浓度。咱的是真真正正的浓度，而且它可以有效改善细纹，改善你的皮肤粗糙，降低你的这个细胞的老化。佮加上这个 M N 里底有添加着咱的大江生医的他们的独家的菌种，我是999长寿菌，可以让你抗老回春，真的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年轻，减少落发37%，哎，但有效比例100%，血液中的 AAC 浓度、酵素活性提升30.38%，改善人数感官100%，所以应该咧讲就讲，只要你有吃就好。哦，伊是 NNN 加上长寿菌，加上维生素 B 群，再加上牛磺酸，而且不但这样，谷胱甘肽啥，伊也当给你解毒，从你体内垃圾，咱的天然的环境当中所产生的这条这垃圾，给你清掉，减少心血管的疾病，佫会当给你提升你的免疫力，互你也当快速重返青春，再生的秘密，帮你修复意志，互你体力好。皮肤好，气色好，未疲劳，未有生腰痕，维持着你身体机能，让你长保健康，让你停格在耀眼动人的时代，哎、欸，这个时刻。所以你现在外面买到 NNN 可能都很贵，你若要食是足贵的。只要成本会合，咱会得贵，咱要让咱的观众朋友大家食起。不过今天足特殊的哦，很特别的状况，你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咱这第一次升级28%哈，一盒3000，今天顶刚注文呢，卖光一盒3000。买一盒，我加一盒给你，给你一摆炸两盒倒转去，同款算你3000，一盒就剩1500，一天就本来爱开100块，即摆剩开50块，剩开50块，还佫有人唔愿食，无要紧，你50块你唔愿开，无要紧来。第三盒我佫送给你，给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同款让你开3000就好，本来一天爱开100，即摆一天剩开33块就好，3盒卖你偌济，本来爱9000，卖你3000就好。0800-009-19，今仔日吼，你唔得卖，要做吼，做较大咧，做互咱观众朋友大家较有感觉咧。这3盒3000块，我招30个就好。啊，若无效哦，我食互你食嘛，食一罐互你食，一罐多一个月，食一罐若无感觉，若无感应，我所有你甲我买，我拢退还互你，钱拢退转还你哈。3罐3000，招30个就好哈。先卡起来，我只有要遵守哦，我若无接到，我若无遵守哦，30个。哦，错过我就不卖了哈。今天这因为升级哈，加量啊还不加价。哎，先加嘛，哎，较慢的就无安尼。来，今天哈买一组送一组，一摆炸六盒倒转去，六盒偌济？3000块哦。一粒本来100块，你甲除以六，一粒剩16.6，16.6，直接互你食偌久？吃6个月时间，半年，吃一盒过了，若无感应，我原金退还30个尔哈，错过我就无卖啊哈。今仔日吼，这个机会，即摆线顶只朋友拢有遵守啊，只有今天了哈，先甲你拼好。今仔只要电话卡通这30个，我 MMN 从来毋捌优惠过，毋捌做过这个优惠啊。今仔电话卡通这30个，都甲你拍九折了哩，9折优惠，2700的，这因拢无准备啊啊，今仔日尔哈。哎，玉华，
1: 喂，
0: 要是早点对，
1: 哎，
0: 恭喜你哈，你今仔日拢叫摕6盒才2700尔，从来唔捌卖过2700，以后嘛无哈，加今仔日尔，以后嘛无，从来唔捌有哈，高太太你好，
2: 是，
0: 一组，来50线哈，买起来扛，买起来送人拢会好，来于大哥，
2: 来，一组来，
0: 一组来52线来，来你好，来中南大哥你好，
2: 好，
0: 一组来53线，甲夏姐来，你好，来素心姐你好。
3: 啊，
0: 一组来54线，夏姐来，你好，来阿哥啊，你好，一组来55线，来你好，再素英姐，你好，素英姐，
3: 哎，我这
0: 边来56线啊，买无到，莫讲我无来通知啊，加紧啊，紧聊啊，明确你好，
3: 哎，
0: 一组来57线，一组来，你好，福星大哥，
3: 哎，
0: 一组来58线，加58线，夏姐来，碧晴，你好，碧晴，
4: 哎，我
0: 爱一组，来59线，一组来，你好，来美淑，你好，
5: 哎，你好，
0: 一组，来60线的，一组来，你好，来秀菊，你好，秀菊。
6: 好，拜拜。
7: 你好，
0: 阿姨。好，88线的，一组88线的，来相冲你好。一组，后壁高帅一组，食无好免钱啦。绝对没有你愈来愈水，愈来愈少年啦。春荣大哥，
8: 喂，
0: 一组。好，来一组，来要做74线，74线来。喂，你好，苏朱姐你好。
9: 好，我要一组。
0: 好，来75线一组，来你好，金杯你好。金杯，金杯。 一周二来过，七十四转个下者来，林兴你好。
1: 哎，
0: 一周七十转，一周来你要来，新会新会。
5: 哎，
0: 一周来啦，告诉俺来，今仔日错过就无啊，我要甲你讲，绝对。

0: 可能够有这个组合嘛。小师姐你好，
1: 哎，我要几组？
0: 68线六人，小妹，我感谢你好，哎。这家我会当做这个决定尔，因都也唔知我要做这个决定，所以家其他去尔，错过就无啊。我你我感谢你哦，你好，出列你好，哎，要一组，老66现在一组来，你好，我感谢你哦，来，出列姐，
1: 我一组，
0: 好来64现在啊，一组吃半年啦，看会好无？来潘太太你好，潘太太，
2: 一组
0: 来啦，三组的查甫拢会当吃哈，来林太太你好，
3: 拍死，哦，两组久的
0: 拍死，我已经做认真吃嘛，我唔捌停过，你等我一下来62现在来，62现在。一组来，我你要来，我你要改陶子姐，你要，
4: 哎，
0: 一组来61线的，给他下姐来，你要何美姐，何美姐，
5: 我要一组，
0: 好来60线，60线的一组，60线的来，不用压力哦，
6: 嗯，
0: 来一组，
6: 一组，
0: 愈来愈少年，你来查甫人，那头毛你食看麦，真正让你耳朵来搭起，皮肤会水当当，真正看无牙痕，愈来愈少年啦，来王玉姐，你要王玉姐。
5: 一组，我们一组。
0: 好，来我三组，一组我三组，来，新佳姐，你要新佳姐。
7: 我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建邦大哥，你好。
8: 你好。
0: 要一组。
8: 嘿。
0: 来，我三组，一天一粒刀哦。一天一粒刀，我拢暗时要睏才食啦。敏秀，你好，敏秀。敏秀，咱去顶卡一下。我个人拢暗时要睏才食哈。来，红色大姐，你好。
9: 哎。
0: 要一组。
9: 嘿。
0: 等我一下。啊，你要下早食嘛，无要紧。固定时间就好，一天一摆就好，唔免食济哈。一天一粒就好，互你啊，身体愈来愈少年，细胞愈来愈少年呐。来，雪莉姐你好，
10: 哎，
0: 加油！一组，来59线，一组59线，来你好，哎，刘贤大哥，
11: 哎，你坐。
0: 好，等我姐啊，等我一下来，59、61下姐，59、61，敏秀姐你好，
12: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我希望大家哈，拜托一件事情，恩这物件，这么简单，这么单纯，这么天然。完全无任何化学的物件，用啤酒酵母来去除的，无任何负担，无任何副作用，没有咱的观众愈来愈少年。拜托你今仔要这么俗，这么会好的组合，吃好到小补一个，功德大家功德做，这是做一个，那就口水功德啦。你讲补一个，你再吃安安看麦啊，你的身体当中。
13: 来，谢谢咱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吼。你若有感觉讲啊，你真正有咧老化，你的肌肉较无力，有当时啊，你要补充什么，那会感觉讲营养食袂行。你有可能就是欠缺这个物件，这支锁匙。你这支锁匙甲开开了后，你的身体、你的细胞营养可能就有法度，让你恢复起来。你咧食任何物件吸收度再愈来愈好。吼、哦，所以讲吼、哦，来，要来试看卖无？咱有一罐哦，你体验吼，来等会甲咱卡起来。来，美秀姐你好。
14: 哎，你好。
13: 哎，阿姐你好。
14: 哎、欸，我要一组。
13: 要一组，你敢捌食过？
14: 哎、欸，唔捌呢。
13: 唔捌吼，咱有一罐哦，你体验，你做你家吃吼。啊，你稍等下等会先卖挂，你等一下吼、哦，来。好，因为讲实在，咱今仔日这个 MMM 这个物件吼，咱是找一个大江生意，足大间的，你食了绝对安心。他用天然的东西去做的，所以讲头一点，你食了绝对安心，对你身体绝对无排害。再来是啥物？是安那好野人拢在找这个物件，是安怎？因为 MMM 才有法度转化成 MAD Plus， 这个物件才有法度启动你细胞。把你细胞规个搁甲活化起来，吼，所以中人会变少年，然后呢长寿，吼，所以这个产品你们真的试试看来。素贞姐你好，
15: 好，我要一组，
13: 好，
15: 下个礼拜要收，下个礼拜要收。
13: 好啊，你稍等一下，你先电话先不要挂哦，哎，给你下起来，你等着嘞哦，吼，来，丽贞姐你好，
16: 喂，
13: 嘿，你好，姐姐你好，
16: 一组，
13: 好一组了哈，还没有吃过对不对？
16: 我没有啊，那、哦、是吃这感觉搁吃 B 群，我唔得吃 B 群的。
13: 其实你吃这个，你可以不用吃 B 群，它里面就有 B 群的成分了。
16: 啊、一天一颗呢？
13: 姐，哎呀，姐姐看你几岁？
16: 我70几啊。
13: 70岁，其实你可以一颗到两颗都可以。
16: 哦，两颗也可以、啊。
13: 对，两颗也可以，最多就两颗。
16: 好、啊，最多两颗了。
13: 对，啊、
16: 一天吃一次就好了。
13: 一天一次就够了。
16: 好了，好，吃两颗、啊，我都吃很重。
13: 啊，那样、哦。好，啊，你稍等等
16: 会。啊，
13: 那样、哦，你稍等等会，莫挂，你等。来给阿姐服务一下，所以说你若不吃过这个东西的人，今天我们大力这组你试看看，重点是什么？用很优惠的价钱，6瓶2700，一个月等于才开400块而已，而且你若不吃过也不用怕，咱有一罐给你试验，这罐吃了你若没感觉，我跟你说原金配型大力电视台就是这么好，所以说你不用怕。那所以讲，咱人咧老化当中，就是讲实在，咱会惊，因为我们什么时候走到尽头不知道。但是你会当感觉到你身体的衰老，外表你会先感觉头毛一直落，吼，然后呢，过来撩纹生出来，啊，唔过你看袂到是啥物，你内底五脏六腑，你的身体内底，你的机能咧衰坏，所以讲你会发现，你食的物件营养吸收。

0: 袂入去，吼，甚至你咧补充，然后你一挂慢性病一直出来，然后呢，食足侪物件，你会感觉讲奇怪，哪会拢无法度，无法度足大帮助？为什么？因为你的细胞更新的太慢了。无像少年，你看你少年的时阵是毋是身体足勇的，然后呢状况很好。迄当阵也免特别保养啥物，你可能食三顿你就有法度啊。可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人体慢慢在衰老，所以你的细胞愈来愈老化的时阵，你就没有办法把它的很多营养素吃不进去，你吸收不到营养，人就会愈来愈老去。哦，所以讲为什么你看哦，人家这些人拢爱咧消这个物件，为什么？大家有钱的时阵要创啥物，人要爱要活较久的嘛。哦，所以讲伊就是安那 ，MMM 就是补充 MAD Plus 上好的一个方法。因为也当经过你的血液啊，快速在体内转化成 NAD 加，作用在你的全身躯。吼，然后呢，你的年纪愈高的时候，这个浓度降低，你饮食内底无法度获得。所以讲，这个物件欠缺的时阵，跟你身体老化有足大的关系啦。所以它能够帮助你这个补充下去，释放出你的能量。所以讲，我感觉讲你给家己一个机会来试看卖者。秀英姐你好，阿姐你好。哎，嘿，要来买一个 MMM 啊吼，
1: 哎，我唔捌食过，
0: 啊好，啊你来食看卖一个哦，来，你等一下吼，你等一下哦，来，讲实在，大力电视台嘛，足侪观众，食这個效果真好，上大的改变是啥物？感觉头毛较袂烂，感觉皮肤加真好哦，甚至我有一个人客，伊讲伊食这個，伊的斑落了了。为什么你会有斑？老人斑对不？谁那吃这个会落去？因为你变少年嘛，所以你的细胞已经变年轻了，所以主人外表你就看会到时，你想想看你的身体的器官，它里面是不是在逆转？哦，所以讲哦，你若感觉经济上袂用，妨害到你，即组来把握一下来，0800-0091-9191，刷卡有你继续。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贯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
0: 安怎？
1: 嗨咯！
0: 人客拢看下个，恁这个节目一开始老师拢害的，无一摆好个是安那。
1: 有一个人吼，伊伫迄个军营的门口底下哭。
0: 哭。
1: 嘿啊。
0: 哭啥？不是。
1: 不是啦。
0: 哭啥？
1: 啊，伊一边哭吼，啊，佫摕一个棍啊吼，安尼动，安尼动，安尼一直。
2: 哎呀天呀，吼，你哪会使安尼啊？啊，甲我离开啦！哎呦，兄弟呀！
0: 啊，你还会？无啊，这么这么着，你是哪一位啊？哈，
2: 花木兰呐、
1: 啊。啊，伊就是花木兰的弟弟啦。哦、弟弟哦、
2: 欸。对对对对对。
1: 你这边哦。
0: 因到不是木兰吗？因带木从天咬弟弟啊。
1: 对啊。
2: 海了了啊啦。
1: 啊？谁的啦？
2: 迄个九牛二虎哦。无去啊啦！
1: 哦，
2: 我伫咧军营实在真侪迄个兄弟啊，阮做伙食，啊做伙困，后来哦，阮组一个迄个传奇的团体啦。
0: 哦，什么团体？什么团体？
2: 九牛二虎啦。
0: 好嘞，
2: 哎，
0: 够正气。
2: 有啊，看到
0: 无？哦，
2: 看到无？啊，九牛二虎啦。
0: 哦，啊你哎，你生啊上该生人呢？
2: 哎，安尼是
0: 是啊，村内拢无半只是泉州人的呢。
2: 哦，无啦，伊阮真正哦，有诶九只牛，啊两只老虎，阮当年吼，吼阮十一年啊做诶哦，吼天下无敌啦。
1: 真诶假诶呢？
2: 我有九牛二虎之力啦。
1: 啊，尾啊，连先啊，他解散。
2: 啊，太痛啊啦！
0: 好啦好啦，爸，你这演戏啊，一定爱讲，袂使无讲。
2: 安尼好。好啦，这是安尼，我叫霸凌啦。
1: 哈，
2: 有一天暗时吼，啊突然就唱歌，
1: 唱啥？唱啥？
2: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我来跑得快哦。
1: 继续，哎，继续，我知影，还无够继续。
2: 后边那个废物啦，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嘴巴，真奇怪，我的
1: 真奇怪。
2: 你看你白口舌嘛，对不对？
0: 哦，敢有一个可能是拄啊好，迄只九只牛拄啊在唱儿歌。
2: 嗯，无可能，我愈听愈听愈袂爽，完全无尊重我嘛，啊无义气嘛，对不对？啊无兄弟之情嘛。当初吼，我帮你那个擦背，啊看吼，迄地块落去吼，我拢苦咧捡呢，你敢知哦？
1: 哇，你影响有够大的啦！
0: 啊呢？你即马家己一个人敢拍赢战争？
2: 是小可有淡薄啊，难度啦。
0: 安尼就对啊嘛。来，迄个花木兰先生，啊，这小琪小姐来，请坐下来哈。咱的编剧写真厉害哈。有我都甲这个叫做九牛二虎这个故事啊，啊，这個用甲变一个花木兰的小弟花虎兰出来哈。古早有一个号主叫做沈香，因妈妈就是玉皇大帝细汉查囝三姓庙。一去哦，杨震，哎，甲跌伫个山脚的石头下。啊，沈香想要去救因老母，但是伊找一个法力高强的这吕洞宾。
2: 啊，吕洞宾
0: ，吕洞宾就真配合这個沈香的孝心，收伊做徒弟，传授武功给伊。沈香真巧，嘛真努力，对早透早甲唔捌休困，过无偌久，终于甲这十八般武艺拢会啊。可惜年纪尚小，气力无够。有一天，吕洞宾。特别用米粉做一挂这个糕点吼，啊，放在这个人参内底。沈香看到有九只牛，啊，佮有两只老虎的形体的馒头。
2: 哦，
0: 伊就啊食九只牛的形体馒头，佮食掉。
2: 嗯，
0: 伊就马上感觉有九只牛的气力。
2: 嗯，
0: 那像我都扭动迄个真重的这个马车。
1: 嗯，
0: 但是伊佮迄两只做成两只虎的馒头，佮吞落了。
1: 嗯，
0: 吼，跳起来像虎同款，遐尼啊灵活，结果过不偌久，沈香真正救出着伊的老母。所以九牛二虎这个成语是咧形容讲，一个人伊费着足大足大的精神，哦，足大的九牛嘛吼。经过一段足长足长的时间，个人的努力甲经营，终于来完成一件好的代志。来了解吼。
2: 好，安尼我知。
0: 嗯。
2: 好，我要甲我的兄弟吼，甲找到转来啦。
1: 哎，要哪找啊？
2: 甲我的相片弄个大个，大。打起来吼，啊去全国啊吼去打故事啦，哦，啊明天还佫写呢
0: 吼，
2: 牛哥虎弟快回家，没有眼睛没嘴巴，不用 计较，算了吧，肥皂我剪，被我刷了。
1: 我终于知影，明白了啦，明白了啦，明白讲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团体会解散啦？
2: 安尼啊，兄弟啊，紧回来哦，我回来哦，我的大公司啊。

来哟，等我也再继续卡，控诉23379559，我来唱这首歌曲《默》，谢谢美英姐。人客啊，静芳姐、林莹姐、敏华姐、淑妹姐、秋桃妈妈、美惠姐、源泉大哥、玉如姐、玉兰姐、雅慈姐、长河大哥、古爸爸、古妈妈、素英姐、龙根大哥、大嫂、小李同学、白玉郭妈妈、玉芝姐、玉琴姐、吴芳姐、全品大哥、丽雪妈妈、来列光。

谢谢丽璇妈妈，我看到你的婆婆声，王霞妈妈、茂彤大哥、丽玲姐、学梅姐、方玉姐、泽明大哥、秋中大哥、曹丽大哥、美春姐、玉琴姐、小琴姐、郭妈妈、国生大哥、秀霞姐、韩笑妈妈、春梅姐、慧珠姐、乔珍姐、小李同学、宝琴妈妈、玉珍姐、文采大哥、秀霞姐。

0: 谢谢明田大哥、曹阿姨、风鸣大哥、雅慈姐、曹元大哥、方姿姐、雪梅姐、金华姐、方玉姐、金雄爸爸、景信姐、秋玲姐，谢谢大家。
1: 来，大力姑的香菱姐、新学大哥来听歌。

燕姐、盈盈、丽儿姐、春美妈妈、春美姐，谢谢秀芝姐、秀鸾姐、玉慧姐。

0: 好，谢谢，感谢大家。
1: 有啊，谢谢大家两点钟的支持跟陪伴。
0: 是是是，
1: 鹿港小镇拍球。
0: 大鹿港。
1: 哦，安怎讲？
0: 你啊，大鹿港这首歌是你的？
1: 无可能。啊，我本来我前面会唱，后面发小哦，鹿港小镇哟，买嘞，小镇跟丽丽。
0: 你小镇吗？啊，你唔小镇吗？
1: 我镇妹。
0: 啊，你小镇妹啊？
1: 我后来才知道，这首后边要唱，不过我唔爱唱过这条，我感觉要头前嘛。前面比较熟，后面那一段好难哦。哦，就是比较音比较难抓，对不对？
0: 对啊，那个字我会两把吧。
1: 对啊，吼，所以两手把嘛唔好。
0: 对啊，
1: 对，还差保持距
0: 离。你不是小镇啊？
1: 小镇，我
0: 你老镇。
1: 老镇，我马不挨得老镇啊。
0: 老镇，嗯，老镇，鹿港老镇。
1: 鹿港老镇，哎，鹿港确实是老镇。
0: 你何必小镇？
1: 我和美小镇。啊，
0: 你刚那个罗大佑老师哪边下鹿？没其他鹿港，其他何必？
1: 没有，那你出来一下。啊。
0: 其他何必啊？看伊的迄个裤长，看有无啊？哦，对啊，伊现在做第好名的歌唔？
1: 系啊，对啊，
0: 看有请到何必哦？
1: 安尼，
0: 何必小镇？
1: 有小镇有一个群主嘞，有一个群主啊，拢咧宣传何美发生什么代志的啊？狗啊拍无去啊，还是什么物件安怎？就是都会有，起码刚咪各地每个地方都有这种群主吧？嗯，就
0: 是大小事，
1: 对啊，大小事啊，哦，乌日大小事嘛，对不？哎，老师。等闹照起来哦，进来哦，好来来来，要来倒数。
0: 抽奖啦，要抽奖，
1: 抽奖，要抽奖啊！
0: 好，
1: 我来画好不？
0: 好啊，
1: 我画啊，你写好不？
0: 好啊，好啊，拢好。
1: 你较搞着蛋糕啦，哦，我来画啊，但是人爱来哦，五、四、三、二、一，停。
0: 哦，两条啊！
1: 你谁想什么请？红丸呢？
0: 红丸呢？
1: 红丸呢？
0: 林秀琴，
1: 七七三八耶，号码很前面。
0: 哦，玉琴啊，
1: 玉琴姐，
0: 玉琴哈，
1: 到底红丸的玉琴姐啊，

0: 玉清洁，
1: 玉清洁，
0: 有伫现
1: 场无？对
0: 啊，
1: 红
0: 丸子敢捌钓过啊？
1: 你若即马听到阮咧甲你叫，甲你叫诶，哦，来卡23379559。
0: 是的，
1: 卡这个电话起来。
0: 23380303。嘿，
1: 因为有当时零三零三
0: 卡袂通哦。哎，那奇怪哦！
1: 有足侪人计拢安尼反
0: 应，拢安尼讲哟。好，这两支拢会使在你卡，这支卡袂通，你卡下卡。
1: 明明23380303无人，
0: 无人咧卡，真正咧，还是因为即马农历七月。
1: 嗯，嘛唔是安尼，可能是线路叫你卡较少。哦，安尼。通常拢会安尼。安
0: 尼上，哦，有可能在后面呐。
1: 因为不是，因为我们大立电视台，啊，佮有 MOD， 啊，佮有中视，
0: 中视，
1: 嗯，较侪人
0: 咧卡。
1: 算了，等下弄
0: 维修。怕等你呀。哎，今麦不咧看。玉琴姐。
1: 玉琴姐，玉琴姐，你有
0: 滴？十秒啊，
1: 你啊，
0: 好不容易中奖了哦。
1: 嘿呀。
0: 玉琴姐，哇，时间要搁到啊。
1: 玉琴姐，林玉琴，林玉琴，玉琴啊。
0: 哇哇哇哇哇哇哇，搁无来啊？
1: 哦，
0: 搁无来啊？哇！啊，今麦来，你今麦来要等的嘛，强要白付嘞。时间搁到最啊，要搁来报电话啊。好，啊你若讲啊，有啥物需要服务的所在，等下阿花来要上节目吼。
1: 十点十二点。
0: 对，今仔做十点到十二点吼，啊，等下电视继续甲看落去。0931649082，啊，电话甲抄起来先卖甲卡吼，等下要上节目吼，你甲卡伊嘛无法度接。吼，阿花来电话，好来继续。继续是啊，真爱电话0903975286-09-03-985-086。感谢咱今仔日的藤艺哟，藤艺服饰，藤艺服饰，
1: 来做询问，
0: 是的，是的，
1: 嘛可以
0: 哦。是的，啊，电话嘛先搞我抄起来，我等一下也是会去录，我今天也会比较忙一点点，所以讲嘛，无甲你回到电话，嘛无随甲你接到电话，我会找浪胖甲你回电话，吼，请你耐心等待，来又进的电话。
1: 0976-7137410976-713741哈，谢谢大家，
0: 是谢谢，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支持跟陪伴，啊，电视继续跟看落，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来拍手，各位兄弟的手对调对字，
1: 从南来
0: 从南来拍手吼，阮当作是从梦来拍手。
1: 从南一个拍破，袂拍
0: 手。对啊，我咧想讲迄句一直怪怪，我也是好问一下好啊，确定啊吼，从梦啊吼。
1: 从梦啊。

0: 我这摆是啥货？才刺激到？
1: 是不是？
2: 我严重怀疑你躺到安那手，我安那一直咧想我甲你问的迄日。
0: 啊对。
2: 对不？
0: 对。你是阮，
2: 不是上南来拍市，上北来拍市，到底是对一个较对？唔通上南来拍市，唔通上北来拍市，到底是啥？好，我叫伊落。
0: 唱一句，谁啊唱？
2: 唔通上网来拍市，等下我问一下，到底是上南来上网啊？
0: 唔
2: 是，头前搁较头前。
0: 我头前哦，搁听。

0: 上等那一趴，上棒那一趴，
1: 上棒那一趴，
0: 有吧？有啊，是不是？我叫香慧玲，甲我讲好啊。
1: 对呢，
0: 对啊。纯情红玫瑰，
1: 上等上棒，
0: 是不是？是不是？我一直感觉这足奇怪。我要唱上等那一趴是嘛？唔对，上棒那一趴是嘛？唔对，到底是要咱问香慧玲就知影。
1: 两字拢是下嘞，啊嘛唔对。
0: 对。看你要对啊，咱要到底这一定要证实一下。
1: 应该是上网吧。
0: 来，网呐吼，是不是总怎么总难的难就是太奇怪了啊？
1: 总难啊，不总应该
0: 总。因为你唱起来就不太顺啊。
1: 哦，总难来，总网来。
0: 对啊，你也不是。你也不是在唱迄个，因为迄个人接，不是因为迄个人接久无来，互我忘，迄个不一样的，是不是？你想叫什么歌啊？啊，为何你爱着别人？哦，破案了，破案了，
1: 啊，破案破案。
0: 哎，你也怕唔对。
1: 对啦，哦，哎呀，是怕烂哟。
0: 怕烂啊！我们开始讲，我印象中早期听的是，
1: 上
0: 班来拍戏是比较顺。
1: 哎，对呢。
0: 是不是？
1: 哎，搞不好我刚刚真的唱蛮好唱
0: 的。啊，我感觉你唱了足顺的啊，你嘛是上烂那一趴是，你嘛是足顺的啊。
1: 我唱上烂哦。
0: 哎，你怕？哎，你唱那
1: 条。看那条，用看那条，一种。
0: 上烂那一趴是，上烂那一趴是。啊，对。
1: 哎呀，错啊！你嘛是
0: 忙。有这个小细节要注意，因为呢，接下来咱的大力电视台的举办的
1: 迄个
0: 歌唱比赛时，你差一厘分数就差足多，然后咱要跟这条的，对，咱即马嘛咧替因把关当中啊，对，咱若感觉倒位歌词有奇怪、有意见的，咱就家己要提出。
1: 所以你个关
0: 有无？是不是？
1: 咱唱这什么机啊？
0: 只要音乐，咱今仔音乐的。
1: 是安尼，是真无职业道
0: 德。对无？啊，所以若有人要比这条。可以把姻缘降低，好吧？不是啦。
1: 我跟你讲哦，嘿，因家的拢安尼哦，足多啊。
0: 因家拢安尼哦，安尼是咪较无迄个问题？
1: 那歌唱班偌济，你教挂挂了嘛，用伊的机啊嘛。
0: 我讲意思是伊哦，啊你挑起家己创哦，唔对，安尼是不是就无迄个问题啊？
1: 伊足多条的啦，
0: 真的个。
1: 足多安尼。
0: 伊个足好笑的，伊个有迄字已经唔知字迄个音高音走一个
1: 对
0: 啊，啊字个调离啊。
1: 对。
0: 你敢要咱较正经的？
1: 我唔知讲这个职业道德。
0: 是不是？你们要做
1: 爱
0: 做好，爱红音麻烦的。嗯，我迄天咧唱迄个什么一摆，跟他红音吧，啊唱迄什么墙头，甲插落，甲插落，人伊要插到倒位去啊？有无？伊个。

0: 遐。啊，那念念念，细细念，那念到倒位去啊？伊搁伫遐，然后说、啊，我那后一句就是要念啥？
1: 哦，这，我感觉吼，伊这吼，应该是咧，这像。

0: 像这芒格兰，
1: 就无呀，就真正落。
0: 芒格兰啊，不是芒格兰。
1: 啊，你手机就是烂啊，像烂来卡有无？是毋足奇怪？
0: 我看，我看，
1: 有无？像芒来卡是唔通上面上面上面上面再上去再上去再上去，就前一两句而已。啊，有无有无？你看伊是毋是恰手烂？这个其实不是哎、欸，其实是芒哎、欸，因为那个什么，你听他自己本身的 MV。他是唱《穷帮来怕阿青》，真的真的真的，因为我之前学的时候真的是这样，那我才想到他那个字是我唱错还是他打错？老师突然冲起了淡薄神经质，也是真的吗？到底
0: 尤云
1: 娟讲的是
0: 对吗？我看 MV 的你，
1: 看 MV 的你。你对阮的真情感、真意感，你对阮的啊，无人能比。梦中的安慰，阮的啊啊啊，温暖的气味，有无？从梦来拍醒，
0: 从梦来拍
1: 醒，对啦，才对啦，才对。
0: 对啦。
1: 比如说，有哪要参加歌唱比赛，你若对着迄机啊，有无？比如讲有迄破啊，伊啥物嘢有无？老师一定拢有歌，老师一定拢分歌词的嘛，因为像刚才你有唱对无？嗯。而且时阵你可能就爱较认真的。
0: 对。
1: 嘿，对对对对对。
0: 啊，无老师会甲你扣。
1: 今年我感觉这其实你从你这位评审老师，你嘛知影，你一定的一寡就是有时候他们没有办法挑剔的时候，嗯，啊，你就会看一下对一下字。他们有没有上错？哎呀，阿冠呢？
0: 没办法挑剔的时候就怎么办？
1: 就想办法鸡蛋里面挑骨头啊！
0: 哦呀，
1: 我去了想好啊，他整体第一趴听完了，哎，跟他无什么奇怪的所在。
0: 我跟你讲哦，那是你急着听，无有的老师嘛无急着听呢。从咱来拍是嘛？
1: 哎，跟他蛮好嘛，啊，叫伊第二摆个就从忙来奇怪到是咩？哎，那唱那个
0: 嘿。哎，老师好，我等你哦，第三遍要来注意听，我拍死
1: 拍死已经无啦。
0: 我第三遍好，两遍半了。想叫你唔对认真听，
1: 对啊对啊对啊，就想回家过来个碰壁壁啊，是不是？
0: 这有影真正是安尼啦，
1: 啊，
0: 所以你讲歌唱比赛，有当时这哦，哎，这哦有当时哦，这评审哦，你参赛者，
1: 对
0: 哦，哦，你评是不是有这个评审的演员嘛？是不是？
1: 啊，这一定的，那徛起看下啊，这看下无啥瞬间好，好多也休息啊，无啦，没赛安尼就没闹，没谁。
0: 啊，我跟你讲哦，啊，你的歌唱比赛哦，讲真的哦，你要也是要很公平。
1: 啊，当然是要很公平
0: 的。有诶吼，即摆吼，常常咧办一寡外口青菜水场诶，
1: 拢家己做。有。
0: 家己咧，歌手会啦，家己办诶，啥有诶无诶，一大堆你知无？啊，有诶拢感觉讲，啊，你若参加即个会啊来比赛吼，
1: 啊，咱着靠分数比
0: 较悬，啊，拢安尼啦，就是安尼啦。哦，啊，即边吼，我有实在人去朋友。哎呦，曾经嘛是我诶学生
1: 啊，结果
0: 曾经嘛过，
1: 啊，伊有参加无？
0: 诶，脾气我真不爽。
1: 有你的学生足保守哦，啊！你上个课你怎袂惊啊？我伊等下上到一半，啊！老师拢冰着安尼，伊会安尼哦，真难改的啦。
0: 但对我是一辈，但是可是我就是不喜欢那种调调。
1: 当然老师会喜欢，因为我们就是
0: 咱这叫斯文的人，咱讲经验
1: 的。我们真的就惊，我们就是一个很怕事的人。
0: 咱这就超熟赖了，
1: 那就没机会了。这熟赖惊，
0: 对
1: 无？做这巡回都爱动作，阮会受惊，阮受惊个去受惊，这样是七月时啊，新民阁无办代志，阁无在了受惊，啊，拢囡仔着惊个妈妈吼，拢好鬼骂，看要安怎？我那么真忝呢。
0: 我听人讲哦，我迄时我讲去歌友会甲唱歌，爱多参加一个歌友会
1: 啊，结果。
0: 我是听人讲，我听讲，哦，老师，我有位学生讲，哦，迄什么人哦，
1: 去比赛，
0: 去比赛哦，好，
1: 分数真好哦，啊，
0: 唱无着的应该是第三名，第几名？
1: 哎，第三名嘛，足厉害啊！
0: 伊认为讲迄第一名，唱比较烂嘛，哦，嘿，啊，既然讲唱比较烂，伊认为讲迄第一名，
1: 无应该第一名就对啊啦，
0: 对，
1: 所以咧，
0: 当场的奖杯哦，评审面头前就等了分数了，
1: 安尼啦。
0: 哇，那真屌！
1: 啊，你蛮唔贪的。你若讲伊有明显作弊，你可以表达愤怒。
0: 哦，那真。
1: 啊，不过嘛，你嘛有淡薄仔无水准，因为我上次是好像有一次在那个
0: 谁，我感觉那真凶哦。
1: 在 FB 上面不知道看到哪一位歌手，他们好像也不知道去哪里比赛，然后就比的成绩好像也不是太漂亮，反正就是大家就觉得他是有问题的一个比赛。结果咧，迄个选手啊，伊就讲伊家伊得名的奖金啦，伊讲我来关灯有一间庙就好。
0: 哦，捐回去。
1: 他也不要拿了，反正他在那个他有得奖嘛，然后他但是他就是大家都觉得那场比赛是不公平的，所以伊连带定伊的公就说了一席话就对了，然后说完那些话就他就直接说啊，马吉娜，我得搞这条警个关这根有没有安内的话啊，我什么都不带走。
0: 对啦，这个是有地位的处理代志啦，
1: 因为他觉得不公平嘛，他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名次，但是他也觉得说你们自己。 你们自己的作业啦，你家己黑箱作业，你们自己也很清楚。啊，我也不想明着讲。啊，我提你这条，我提你这个奖金第一

0: 我也不欢喜，因为我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名次，对，但是因为你们的一番黑箱作业之后变成是这个样子
1: 啊，对对，
0: 那没有关系，我就是就给你们还给你们就好了，我就不要了，
1: 对对对，哦，所以有当时啊，这个物件有当时哦。我不对不对，我不真正不对对啊，那
0: 真的，
1: 我是人家要邀请我去当评审，可是我拒绝。哎，
0: 为啥？因为你在内底就是爱听人家操盘对啊。
1: 对。
0: 那这样我有谁会想去？
1: 结果被邀请去吃鸿门宴。
0: 啊，真的个硬被硬强强被了对啊，硬甲你用了对啊。
1: 真的。
0: 啊，你真正有去吗？你得阿伯去还？哦。阿姨，刚好去刚好领你。
1: 但我硬花了3000块。
0: 为什么？赞助。
1: 加入他们的。会，
0: 哎呦喂，还有什么撩起来？我你带书袋啊，偷偷搞广告。
1: 我没有去，我就撩了，我就30块给他，叫了他的会。
0: 哎呦，
1: 吃的那一顿饭，
0: 这糟糕的是你要看啊，一年要缴，年那是年缴的哦。
1: 我不知道，
0: 反正有缴就好了。
1: 就不知道当他们什么东西呀，我不知
0: 道。你来好袂好势，然后人请食饭都爱过去吃，然后你又爱过立起。
1: 因为他办了那个歌唱比赛，很夸张。
0: 真的齁，
1: 只要你是他的会员，就是分数就怎么样子。
0: 啊，你中部这哦？
1: 对。
0: 哎呦，安尼唔通啊！我刚刚呢，就是失去了那一种，
1: 哎，供应搞不好，
0: 失去了那一种公平竞争的意义。
1: 那个讲的话，搞不好你们也都。
0: 马上我们保留。
1: 真的还来
0: 保留，
1: 还来我脸书。
0: 啊呢。
1: 噔噔噔噔噔噔。难道要我亲自去找你？
0: 哎呦喂啊！你这样子好像可以构成恐吓哦。嗯，我们赶快把它截下来去问警察辨别。好了，我刚刚那句我们汤有当下道不合不相为谋啦。
1: 对，
0: 这倒是重点。
1: 对，你两公司
0: 互相尊重嘛，
1: 是一个很公平公正的一个比赛。
0: 那当然去参与无什么问题嘛，因为咱嘛本身未晓你多大压力。因为其实我把之前我也曾经去当过评审老师，但是我们听到的是大家会。不会说谁的学生一定要打得多高，我只会私底下大家讲说，哎，我比如说我们总分10分好，就是什么1、2、3、4，我乱七八糟加起来，就可能这个几十分，这个几十分。他说，比如说10分以10分来说好了，他说我们尽量不要打低于6分以下，因为他们怕加总起来太难看。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就大概你就知道哦，反正我最差也是给到6分。
1: 对
0: 对，
1: 很夸张。
0: 然后我们就觉得，哎，这样子讲好，就是大概有一个基准点呐、啊。你不能说都没讲好，突然间那个3分的、那个1分的，哇，那可能加起来就拍垮呀。对，所以他们大家就会统一说，我们不要低于6分。
1: 对对对对，
0: 就大概这样子一个水平。
1: 那个等于你讲来恐吓了。
0: 你那个是真的是恐吓的概念。
1: 我马上打给我们跟唱片公司的老板娘。哦，
0: 不是你搞，
1: 叫他给他处理，叫他打电话给那一对。哦，
0: 不是打电话给阿龙啊。
1: 无啦，阿龙啊，
0: 阿龙啊，较紧啊，阿龙啊。
1: 无啦，我叫我唱片公司的老板娘。哦，
0: 啊，伊有认识的对啊？
1: 没有。哎，然后你找他有什么事情？就是反正就是给公司去处理。
0: 哦，伊讲啊，我这公司的给您，我们公司的给您要出来透过公司。
1: 对对
0: 对。啊，你所以你起码有啥物任何问题，你甲公司讲。
1: 对对对。
0: 啊，公司可以介绍你也白下了，免讲。
1: 对对对。
0: 大概容易我也是安尼啦。
1: 然后在后面才没有再联络，一直在失去我。
0: 真的是有够。
1: 加工博嘞。
0: 不是，我觉得这样也蛮。
1: 那加工博。
0: 蛮没水准的哎。那我想要跟你同游合污，敢袂使？啊，人3000块嘛好哩，啊，无你当时要安怎？
1: 3000块，
0: 对不？食一顿饭3000足贵的。
1: 对不？
0: 你是当作你走去食什么单位的高级白费哟？
1: 3000块家里因的会讲，我摕一张我证书安尼给我，证书安尼，那个证书，有啦，是查清的，小瓜卡。
0: 台湾书局买的，够10块呀，你是？我家有呢，你有买无？我家迄奖状的轻身的拢无用呢。我家搁几偌济？因为那阵我起来签我的证书的啦，就是美容的证书啦。
1: 唔安尼，爱外口嘛呢，臭名臭声。
0: 不好啦，不好啦，真的啦，大家就老管唔贪点嘛，因为你是老是山里熬好小块，对不？又不是有什么。你也不是讲咖喱有啥物规则来？
1: 我们都不认识，我蛮白相。
0: 我觉得这样比较，这样比较不好啦。
1: 只是说你要我当兵的，我没空啊，我
0: 啊啊！你要讲邀请你嘛，爱喝啥喝水啊？那嘛那用用空啊，用空的你爱甲截图，然后去报警。
1: 对啊，
0: 甲阿龙阿公。
1: 哎呀，我都不爱啊，我就不要。
0: 阿龙，
1: 哎，不好了，哎呀，不好味了。
0: 不好啦，不好了，真的。
1: 现在好像也。
0: 啊，他现在还有在呼吸吗？
1: 有了，
0: 哦，呼吸维持当中，哦，无啦，咱袂使问看，咱袂使问啊，才直接讲问看伊转去啊袂，安尼个，咱嘛无咧嘛，咱问讲起码还有在呼吸嘛，

0: 好好的呼吸，还是需要呼吸维持器。哦，这个是不一样的哦。好好的呼吸就是可以一般正常人。
1: 我是刚刚好人要行得正。
0: 当然啦，当然啦，还要正气凛然。
1: 真的。
0: 对，从来人讲的啊，你七有当下无讲啊，一个七月时啊来行东行西，那唔变啦。你只要正气凛然，然后你就是其实没什么好怕的啊。
1: 对。
0: 对啊，因为你从迄个上面啊，人家不是讲迄 ghost 有无？哎。拢会惊警察伯伯啊，会冒灰哦、喔是不是？因为警察伯伯他们就是一个很正义的使者嘛，但也是有歪哥的警察，那我们就另当别论。
1: 哎呦，你来看到的，惊就是你歪哥哦。
0: 啊，你拿些气球鞋，我好害怕哦。你正在拍来几个胶我，啊，那不会啊，就来吧，对不对？哎呀，其实我刚刚狼比 ghost 他，
1: 哎，今天也够恐怖嘞。
0: 哎呀，因为他们是。真的是很明目张胆、光明正大的，啪，捅你的刀，对不对？
1: 尤其是这卖人哦，还更加凶。
0: 啊，你有当时啊，你从迄 ghost 这种好朋友来讲，你们不同的维度，他有时候想害你，他也害不到。哎，这时空背景怎么不太一样？哎，时空不同，我明明就是塞了他一拳啊，他怎么都没有反应。
1: 哎，你莫讲那哦，你讲的一种那，那第一种那，
0: 对，
1: 有当时啊，讲真的，维个会报恩的呢。
0: 当然啦，我是说，因为时空，他们我们的空间是不同。
1: 维个会跟你斗啥干？
0: 当然会，当然会。
1: 哎，我那有玩的呢。
0: 一定有啊，然后你若曾经把对伊好过，伊嘛是来跟你斗啥？
1: 我那真正有人呢。
0: 真的，阿姨拢对调调。
1: 大港一间厝。
0: 阿姨在对调调。
1: 住港一栋厝，
0: 港一栋厝
1: 啊，就是跟他沟通，
0: 应该是本正迄个就住在遐吧。
1: 哎呀，唔知道，就是港一栋厝啊，跟他沟通，他就是要注意了。
0: 哦，啊，不要紧啊，他们分开就好了。
1: 对对对对，啊，
0: 你别搞了我。
1: 啊，人住二楼三楼啊嘞，
0: 啊，
1: 伊就是要住一楼，伊住一楼。
0: 哦，那嘛是不要紧啊。
1: 对哦，真的哦。
0: 那是应该是地基，那应该不是凶宅吧？
1: 听说不是，就是不。就是你讲的啦，
0: 哦，
1: 对，真的啊，然后帮助他还赚蛮多钱。
0: 哎，我之前也是有看过一个，好像是警察伯伯，然后他也是住的地方，一周的所在啦，就是跟他有个好朋友，然后就是他也不知道，但是他后来他有知道这件事情，因为他就是会好像。就是会有一些事情，比如说他今天要去做什么，比如说啊，跟他的工号被 Kitty 啊，什么 Kitty 和啊，什么东西跟弄联络好，明天几点他要出发。就他说有一次很扯，他就那一天要出门前，哦，妈都疼，就随走去便所上厕所，然后伊想的超过迄个时间啊。
1: 对。
0: 结果伊发现的时候，到尾就伊用后来上完厕所啊，紧我已经迟到啊，我可能阮遐的同仁们已经要进攻要冲啥有诶无诶啊。所以去到现场的时候，发现哎打错了。原来是里面有警察伯伯被抓到了犯法，就是跟坏蛋是共犯的概念。
1: 哦，
0: 嘿，然后他就说，好，你刚才我无去啊，无伊嘛会阁去用了新闻。
1: 啊，对啊。
0: 因为你们一区，你们一起去嘛。
1: 对对
0: 对。但是问题是你其中就是有一个是共犯，是坏蛋坏人的共犯的，啊，你是不是故意关的？用抓
1: 去。关的抓去。
0: 嘿，然后他就说，哦，原来他巴肚疼。是他们弄的，他觉得啦，他说就很多事情的巧合啦，所以他就说其实他知道住在那边的那个有帮忙他，对，
1: 哎呦，那怎么，哎，对呀，你得和平共处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是和平共处。
0: 然后听着，哇，这也蛮特别的呢，我真正不知道那汹涌阿伯创伤那真正巴肚都是疼就对了，然后伊就刷紧，我紧也袂使，因为那种内急没有办法忍耐啊，怎么忍？他就赶快去。啊！去完之后去到现场，啊，那会变安尼，啊，那是发生什么代志？啊，那你不是要讲念啊？你全部拢直接排排站起来，啊，这全部带回警察局。
1: 哦。
0: 哎，伊讲啊，你伊讲没有啊？我本来哎，我啊对啊，我那哎，哦，来干嘛？
1: 伊就因为去内急，去短时间。
0: 对，啊，伊的相过哎，所以那个警察贝贝他就说，哦，他自己也觉得蛮幸运的。
1: 所以你去看，有当时啊讲，大家和平共处，啊，就是安尼，啊，互相尊重。
0: 哦，那是一定有。
1: 哎，这就这类哦，这很多哦，
0: 很多啦。虽然你感受不到他，但是你如果讲弄点点啊，有咧做一寡好代志的话，其实我感觉伊拢会甲你看到。
1: 你莫讲啥，你看那这种问题吼，这这个是啊，什么种人从天气，因八加九的什么从天气？
0: 哦，一定的啊。
1: 哦，我实在八加九的，你知无？
0: 一定有。
1: 嘿，囡仔，
0: 真正在一条。
1: 八加九的，哦，我甲你讲，你讲。你种我着同机器嘛，不哩惊东，不哩惊西，我都买皮啊，蓬蓬叫一大堆，然后你听，
0: 系啊，
1: 伊甲我讲，我伊讲，
0: 又惊到哟，
1: 是不是啊？他七月份
0: 干嘛都不敢出门，
1: 晚上都没再出门，
0: 真假的？
1: 问他为什么
0: 这么操熟啦？
1: 因为我都遇到，
0: 他都遇到，
1: 都遇到，
0: 哎，都不爱我做代，
1: 七月份他就会很怕。
0: 没有，你要跟他讲说啊，你不是叫小很好，叫小很好要出去啊，
1: 因为让我个差。
0: 所以有特殊体质。
1: 对，伊讲有时候都帮爱的油也卡来的困。
0: 啊，你有特殊体质。

0: 你唔就爱好啊，做人之间服务，你唔卡着。
1: 对啊，哎呦，但是啊，牛甲牵拢甲叫。你安尼甲我讲，
0: 你爱甲讲讲，哎，你有这种体质其实袂歹。
1: 他可能就是要求他去帮忙。
0: 你好好啊，哎，对对对，你好啊，做
1: 替你，是要叫伊去甲斗啥？
0: 替你家己这是个功德福报。
1: 实在哦，
0: 你讲是较好。
1: 那有一巴掌就讲出来，我就蛮相信。这唔惊天，唔惊地啊。
0: 对哦，你有问看嘛？伊讲伊吃了，伊讲吸毒，讲吸伊脱
1: 米。无，还得丢。
0: 伊反正有吸完伊脱米子个，伊讲老鼠。
1: 用几百下
0: 咧？发哥，我跟你讲哦，伊讲已经输完了。我发哥，我跟你讲，哎呀，我跟你讲，真气未死啊，就等过，然后你又想讲结婚，为什么讲？因为我只要出去，我徛多摆，想讲讲后壁有菜人，我看好走进后壁拢几摆的，所以我拢唔敢出门。在群岛咧，想讲让我扭卡，那我搁望着阮阿妈来搞拔头，所以。
1: 啊啦！伊安尼，我唔好空气。
0: 伊都塑料尔啦，你唔好相信伊。
1: 无啦，伊伫阮吉白遐咧打工啦。
0: 哦，你打工，你确定他没有在吸就对了。
1: 没有
0: ，那个吸毒不好、
1: 可是他就是说哦，大家那种感，就是都会找他。
0: 哦，我觉得他只是需要帮忙啊。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去帮忙没有不好。
1: 对，
0: 因为公今天你改到，因为他们其实要找人帮忙也是要对到磁场啊。他对不到了磁场，他也没办法去表达啦。
1: 啊，唔再讲伊讲这个，暗时啊，伊都无咧。我话你啊，啉一个月讲。
0: 伊刚咪桥都尾啊出去，发现哦，即下有倒掉的啦，啊有砸破的啦，所以我讲过诶。
1: 今天啊，你前下咧讲我讲，哎呦，真
0: 哦，安尼安尼。你确定他？
1: 好啦，安尼啊，无也唔惊半啦，啊无只一年嘛惊一个月。
0: 卖出去做派。
1: 无惊半人啊，无我都卖徛咧砰砰叫咩啊？对哇，就这个意思啊。
0: 你要确定他是正常的，他没有乱吸啦，好不好？没有乱吸那就 OK 啦。
1: 应该是也贴一级的。他的体质、
0: 哦、有可能啊，
1: 他的体质
0: 啊，那干妈那是替人服务是袂歹啦，我个人是认为啦，
1: 哈、
0: 对，好啦，来唱歌就是，来来来，第二位大哥，谢宏烈良心何在？
1: 来，大家也谢佳琪姐，来叫我上，我落去。
0: 啊，后一条呢，叫迄、那个啊，叫迄个西西开会，啊，不是啦，无你开会话啦。我一摆去唱 KTV， 伊在做古筝，迄条歌拄出来的时阵，
1: 对调。
0: 无你较开话，后壁做歌去古边啊唱。
1: 卖听，
0: 卖看，无你较开，我嘛对。叫阮一摆去唱 KTV， 你知？啊，阮那同学啊，就是同学，我们那时候念书的年龄层都比较宽广，因为阮读迄个在职专班的，都用听来讲。卖听卖看，死死咧卡开，我啥话？你等下我你他妈唱啥？
1: 啊！人讲，啊，不，那你咧讲过啊？即句吼，来这常常，迄爸爸妈妈有当时啊，真好累。
0: 我这怕怕，我等下你咧唱啥？你弹哪唱啥？我有听唔到伊无？伊讲唔是安尼吗？
1: 哎，那古早拢遐社会时阵，听我咧隔壁咧进嘛啦，变啦，咧烧煤，你唔知真正就是日月安尼哦。
0: 哦，真啊，可以啦。
1: 真卡所在就是拢煤安尼啊，真正啊，所以只是讲歌词，到底歌词面顶唱歹听，啊无讲真个是。讲那是意思，讲那是
0: 真正。伊安尼唱是对的啦，
1: 吼。真正卖讲讲，哎，迄个是。
0: 我咧形容佫奇怪，是歌词有问题，还是你我没有听错嘛？就一看，哎，那安尼唱对啦，我搞讲对呢。我
1: 那个唱对。
0: 哎，我那个同学，哎，你说他侪回来？我那个同学差不多五十几年次。
1: 哦。
0: 嘿啦，
1: 我安尼有经历过对啦，无怪我有较深，安尼对啦对啦。
0: 我阿姊啊，你怨念有较深冇？我你个假眼，你就知啦。
1: 假眼就你就知，没啦，搞不好假就好你啊。
0: 那你想看卖？我当初二十几岁尔，伊几岁？伊五十几年出的嘛。哦，但伊当初我那二十几岁，哦，也四五十岁啊。
1: 哇，你差
0: 不怪哦，不怪伊安尼搞唱，
1: 安尼唱丢啦，丢啦，迄个年纪安尼唱丢啦。
0: 我咧讲安尼丢你，讲安尼丢啦，你假眼鬼你就知啦。
1: 你假眼真蛮假的。嫁嫁就还阁是死死的，甲鬼，后尾安尼卖嫁
0: 了。我好啊，喘气够呀。来了，南投的韩语，吉利这条韩语曲。
1: 来，各位，每次我妈要你唱呀，去讲。来，来，过来，谢谢。

谢谢维云姐，谢谢你，小酒类大哥，谢谢你，春梅大姐，感谢你，宋淑珍啊，谢谢你，玉慧姐，感谢你，丽雪啊，谢谢，尊长大哥大嫂，谢谢，桂文姐，感谢你，心意大哥大嫂，雷林姐啊，谢谢，无念着拍摄哦，樱花姐，谢谢你。

慧杰、肖贞杰、素贞杰。秀兰拉在戏妈妈。

0: 谢谢。好嘞，谢谢。
1: 我觉得他有点像那个什么瓜地亚坦，是不是？
0: 哎，瓜地亚坦，哎，瓜地亚坦怎么唱啊？
1: 幸福脾气情意。
0: 哦，这句蛮好听。
1: 很有点那种感觉，对不对？
0: 瓜地亚坦，哦，对吧？这首也好，
1: 是瓜地亚坦，对了。哦，很像哎，我觉得啦，就听起来。
0: 啊，这首歌，哎，这首歌是郭金芳老师。
1: 我以为是女生唱的
0: 呢。对啊，我不知道哎，你看都不用转男
1: 男女
0: 啊，我看郭金发在那个啊大哥在那个 YouTube 有唱哎。
1: 哦，真的哦。我喜欢这个是
0: 这个女孩子的歌，
1: 我觉得是女生唱的。
0: 怎么是她唱的？
1: 哎，好特别，
0: 好特别。
1: 对，然后一些曲风歌就选起了，就是我大哥很喜欢瓦亚坦。
0: 哦，亚坦，哦，瓦亚坦蛮好听。
1: 哎，对，那个。
0: 你不讲我根本记这首歌。
1: 你不讲伊个旋律唱的就行。
0: 对，啊，你就唱我这唱。
1: 心情你等，有没有很像？很像。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有很会转？陈英杰大姐有没有很会转？哦，那个黄以玲阿姐有没有很会转？
1: 转啊，还转啊！
0: 香味二姐有没有很会转？
1: 转吧，
0: 转吧！转到你头晕，我告诉你。
1: 我真讲，
0: 哇，谁出来不会转？
1: 我同佳怡，同佳怡讲
0: 谁？
1: 陈小云。
0: 哦，对，他的那个也是很到位。
1: 一掉下，胸红耳背高。
0: 我喜欢超最高。
1: 胸红耳背高。哦，那个转音的听还在动哦，哦，够厉害，
0: 这很过瘾啊！对，
1: 哦，那个真的是哦，你俩对唱歌有兴趣的人哦，啊，你就会想要去学那些转音，
0: 真的，
1: 你俩听人在动，你就喜欢听哦，你再就爱听这种转音。
0: 而且早期真的要很会转，
1: 对，
0: 你没有很会转，真的基本上，很容易被刷掉。
1: 以前人会转的是很红的，
0: 真的啊，超红，有没有？你刚刚以上讲的那几位歌手，哪一个不红？
1: 哦，真的
0: 红啊，红翻了嘛。来了，来聊聊天嘛，看聊什么都可以了，没有什么不能讲的。
1: 除了你们转买啥？
0: 哎呀，除了十八禁之外，通通都可以讲啦。只要不要那个警察贝贝跑出来，我们都可以，我们尺度很大，好
1: 吧？他不是八禁，讲个两禁没关系。
0: 对啦，不要 too much 就好了，啊，不要骂脏话，
1: 那
0: 其他通通都可以，好不好？
1: 对对对对对。
0: 来，丽珠妈妈。
2: 上班美女，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哎呦，这个声音听起来是谁没有上班？
1: 为什么没上班？
2: 我？
0: 为什么你今天不用上班？
2: 哦，只有早上而已啊！
0: 啊，你只有做早上而已，什么意思？
1: 休早上啊？
0: 哦，休早上啊！你说你等等就要去了，去上班了？
2: 下午啊，下午才上班。
1: 哦，下午
0: 啦。哦，就是固定按班啊，就对了啦。
2: 哪是我不是啊，我是今天早上去身体检查
1: 哦，所以先挂钢啊，休息半天。
0: 那最近身体状况还好吗？因为我听说有交女朋友，我先问看看那个身体状况有没有维持好。
2: 还可以
0: 。对啊，我们当爸爸妈妈问一下，对对。啊，最近有一个经历，去年吧，前年都有交女朋友啊。啊，交女朋友，咱关心一下，因为佮听讲佮去健康检查，咱想讲，哎呦，你莫用害，佮唔是安尼啊，就是。要上班又要照顾女朋友，然后又要照顾家里，身体要顾好，嘿啦，是这个样子的啦。
2: 对，
1: 这个声音很年轻。
2: 固定每年健康检查，不然会很麻烦。
0: 每年都要啦，也对于我大公司拢安尼，一定每一档一定爱健康检查的报告。
1: 安尼好啦。
0: 哎，啊，我公司是有迄个配合的病医。
2: 嗯，有啊，有那个配合医的。
0: 啊，对对对，这样比较好啦，我觉得这样很棒啊。
2: 你不需要健康检查，你今天太嗨了你。
0: 我吗？我这个是回光返照。
2: 回光返照
0: 。不会啊，七月份才是平安的月份。
2: 啊。嘿。身体好一点了没？
0: 我吗？我，你说什么好一点了没？
2: 眉毛那里啊。
0: 哦，不是眉毛，是眼皮。
2: 眼皮。
0: 我眼皮下个月要再来一次。
1: 他讲的也对，眉毛那里啊。
0: 可能也眉毛在下面一点嘿。
2: 是你要再一次啊？
0: 哎、欸，我下面还要去开一次啊，不是，是眉毛的下面还要去开一次。
2: 反正因为刚开桃花的地方。
0: 对，就眉毛的下面，对啊，眼皮啊，因为那个医生先帮我调整肌肉啊，肌肉调整好之后，三个月后你才能修皮。他说我一次帮你做的话，没救就没救了。我说这是一辈子的东西，你让我没救，我就让你没救。
1: 哦，现在是跟我修容的丢啦。
0: 对啦，
2: 还要用开桃花的丢啊？
0: 不是不是，那个是提眼睑肌无力，就是眼皮的肌肉无力。
2: 哦，
0: 哎，所以他需要帮他调整一下，让那个眼皮打开的时候，两边的黑眼珠会平均这样子。
2: 太对
0: 。对 ，OK 的，好了，听你的声，慢慢加加速息，无什么问题。
2: 我过来看高妹眼没？
0: 高妹眼的唔免啦，我其实我调完挂这边挡桃花的，挡烂桃花，因为前一阵啊一直接到迄电话，拢无爱出声，然后佫搞收号码。
1: 你安尼你可能无搞，你要挂号码哦，你要挂号码
0: 消了。来啦，动作，消防旗，你要唱歌，你是我的眼。
1: 你叫我来挡。
0: OK， 要帮我搞妈妈。哎，妈妈有在旁边吗？
3: 有啊，生日快乐啊，美女。
0: 谢谢妈妈的礼物。
1: 你好，你好。
3: 我刚才请你啊，
0: 好啊好啊，你什么时候要下来再跟我说哈、
3: 啊？我老唯一啊，你看你越来越可爱，越来越嗨
0: 了、啊。因为我越来越吵了。
3: 好啦，这样很好啦。好，好啦，我肯定对啦。
0: OK OK， 大家都平安熟悉。
1: 对、
0: ，OK OK， 好，谢谢妈妈。
3: 好，拜拜。
1: 好，谢谢，拜拜，拜拜，
3: 拜拜。
0: 我今天太嗨了哟、
1: 欸，
0: 因为我都没有睡饱，我这两个礼拜通通就是我最近就忙着搬家的事情，所以其实都没有好好睡觉。然后这有时候每一天都十几个小时的感觉，我就是打刚醒来到我躺下。

0: 去已经超支我的体力，
1: 就搬出啦。
0: 对啊，又要整理干嘛？有的没的，其实我还蛮累的，我还没好啦。
1: 嗯，搬出我忝啦。
0: 喂，昌达同学你好。
2: 哎，你好，
0: 同学。昌达同学，因为这恁囝会得过啊，
2: 伊
0: 讲八十几年厝的。
2: 喂，后悔后悔啦。
0: 哦，嘿。
2: 都没有比较大个，你那个同学啊，就歹听。
0: 啊，是啊，同学安怎嘛？同学表示咱两个。啊，无我变叫你。
2: 我当时是十三岁，迄高中生的。
0: 谁说的啊？阮读大学冇同学啊。
2: 那阮爸爸已经七十二岁，佮叫我同学啊。
0: 你七十二岁，你搞骗？
2: 真的啊，阮爸爸已经七十二岁。
0: 我是讲你过年。
2: 我不会叫同学啊。
0: 你唔是八十几年出诶？
2: 八十一啊。
0: 不，改用八十几诶。啊，八十几诶。我叫你我叫你大哥好不好？
2: 哎，是啊，叫大哥吗？我较惯死啊。
0: 啊，我叫你大哥。
2: 惯惯。
0: 我甲你叫大哥，我陪你做事，你敢知伊我比你较侪岁咧？
1: 我才一八十一，当做阮囝呢。
0: 我六十几岁啊，我叫你大哥，你安尼相陪相济，我歹势咧。
1: 八十一年是
2: 哦。对啦，歹势噻。
0: 哎，我六十几岁啊，啊你三十几岁，我叫你大哥，安尼咁好。
2: 我病啦！
0: 啊，你那边我陪我就无客气啊啦。
2: 我是你中跟中式的朋友呢。
0: 我知啦。我早上想叫同学，大家迄个年岁跟差不多没？
1: 嗯。
0: 好，你感觉同学是小时候的记忆，安尼买话叫大哥啦。
2: 对啊，叫大哥我较惯习。
0: 叫大哥我比较少
2: 嘞。同学，我已经成年，已经老古人嘞。
0: 我知啊，阿婶没有成年过，我们也成年了，我们差不多快成年，顶面安阿伯那一种的成年。
1: 哎，
0: 顶年喝酒的，我只用嘞。
2: 对，大人电视台蛮搞笑的。
0: 真的，我懂啊，这是阮的本性啊，不是阮调羹要搞笑的。
1: 你们要讲啥？讲啥？用啥子话不正经啊？你。
0: 听到你的声音，有感受到你。
2: 你有病气
0: 啊！安尼哦，好啦，安尼啊，大刚超伟大就好啦。好啦，我大刚拢会超伟大啦，吼吼。
1: 超伟大。
0: 超伟大，我当初老搭配，唔超伟大，好啦。好啦。
2: 靠什么呀？
0: 好啦。阿丽娜，要点歌过来哈，再会。
2: 哎，再见，
0: 拜拜。
1: 好，拜拜。
0: 喂，宝琴妈妈。
1: 哎，宝琴妈妈。
3: 哎，
1: 妈妈，我到。
0: 哎呀，阿
3: 你今仔有？阿你开干子
0: 咧？有啊，阿你今仔有较早起来看小鲜肉无？
3: 无啊。
0: 小静今仔八点呢。
3: 结果我班没哦。我哪会知小静要去下麻烦来换班嘛？啊，班没换人啦，换店都开只多啦。
0: 你才有啉茶哦，
1: 红灯就爬起来等啊！
3: 我无咧啉茶啦。
0: 啊，是恁伤过欢喜啊，所以半暝啊爬起来等又进上班。
3: 哎，无啊，这最近哦，下班匆匆伫节目哦。俺看甲大家拢有感情啊，伊搁离开节目个
0: 啦。哦，匆匆碰见就对
3: 啊
0: 啦。
3: 嘿啦，哦，啊对，心到香港有一点啊会挂念啦。啊，所以昨我嘛算正甲阿关讲，甲佩妮讲啊。讲骗你讲，伊常常离开这个节目哦，啊，这个老人哦，讲在思念伊安尼拢会唔甘，伊咧做节目嘛做够久
0: 啊，
3: 做够讲久啊，啊，伊常常离开去换迄个
0: 电
3: 动车啊来对无？啊，来看到因就想到是老公啦。
0: 哦，真诶，有啊，那我上次嘛甲小讲啊，安尼你要回去哦，又讲哦，啊，三八楼你唔嘛住高雄，我系我嘛住高雄哦，我嘛住高雄。
3: 对啊，伊拢无宣布，伊去跟形容穿甲足帅个啊，穿西装穿甲足整齐啊。啊，我看到哦，伊只形容按讲安尼哦，我嘛甲上阵甲讲啊，我讲，哦，小刚，你形容安尼要离开这个节目哦，大家心情拢足酸个啦，
0: 足
3: 做妈妈拢哭个。
0: 你一定做唔甘个啊，我嘛会啊，你看伊
3: 来车。哎呀，阿佩妮哦，头条怪伊个个用直播买哦。钱嘛，替你靠家庭都未出来啦，啊，所以在看这妈妈，大家嘛最好啊，
0: 对咩？啊，大家做一句都嘛有感情啊，伊恁大家来当官呢。
3: 啊，最近哦，我都无去参加迄个恁的相片嘛，
0: 对，
3: 去摆伫底啊底看。
0: 对哦。
1: 哎呦。
0: 没啦，啊，阮拢伫南埔尔啦，伊嘛伫南埔尔。
3: 嗯，啊，无啦，即几工我本地我无咧用手机啊吼，要甲伊联络，较无遐方便啦，我要

0: 电话底无
1: ？OK 啦 ，OK 啦。
0: 啊，所以我就无加卡，啊，昨下骗女装多，迄个我有加上线啦，啊，加讲啊。
1: 了解了解。
0: 啊，会使你看个，哇，来个超一级大哥，啊，个，哎，那要进那个下面换班啦。
2: 对对对对对。
1: 今仔爱录影啦。
0: 今日来个录影。
2: 放心啦，不是无去，袂
1: 要紧。哎，那伊无放弃啊，伊无放弃，
0: 无
1: 放
0: 弃吼。无啊，只是节目上个，逐日安尼看看，安尼讲话啊。
1: 哎呐，
0: 伊甲配你要配合嘛，配合甲足好啊。
1: 对啦，对啦，对啦。
0: 嗯，确实啊，大家个唔感觉老白痴。
2: 安尼哇，
0: 不过慢慢上线拢考咧。
1: 啊，就做一久啊，拢冇感情。
0: 嗯嗯嗯，
1: 对吧？
0: 我阿小刚，我你想做啥？买迄个啊？爱讲，无多啊，我要出来陪阿公甲阿妈。阿妈
1: 妈有年纪了啦，真的啦。
0: 伊无伊个想法，你够想要家己咧创造伊个事业啦。
1: 啊，当然啦，当然。我今仔。少年人有想法真好啦，
0: 吓啊，发挥家己事业啦，
2: 对
0: 啦，
2: 真好，
0: 吓啦，啊啊好啦，你好你好，
2: 哎，妈妈生意啦，我生意，
0: 我无咧用手机哦，要喊恁开讲哦，较无遐方便啦，
1: 哦哦哦，对对 ，OK 啦，
0: 我拢用电话尔，
2: 哦对啦，嗯，不要紧啦，
1: 好啦，
2: 不要紧啦，
0: 哎呀好，啊大家保重啊，
2: 大家保重啊，
1: 赶快呢，
0: 嘿嘿，
1: 好好，妈妈谢谢您，
0: 哎好
2: ，OK， 谢谢，拜拜妈妈，
0: 拜拜。
2: 其实少年人有少年人的想法。
1: 哎，而且坦白说，我觉得他很……
2: 他来多久了？
1: 六当，六当光，有待六年了，有。
2: 哦，这紧的吼。
1: 嗯，我就印象中有一段时间呢啊，因为我有等下开个人聊天，因为我会遇得到他
2: 啊。
1: 因为我上班，我也是，我有等下会登掉啦。
2: 啊，但你个人的处理也到这边？
1: 哎，不会太远，因为医生讲北高雄，伊我伫个北较北边，啊，我是南高雄。啊，不过因遐是轻轨嘛会到，对，轻轨嘛就会到。嗯，对，其实我离他不会太远啦，他等于比较北高雄一点啦。
2: 哦。
1: 较老的咧，像个左营啊，迄个还是迄边过去啊。
2: 哦，左营还是在北高雄。
1: 就是对对对，那边算北高雄。
2: 哦。
1: 他们几乎好像应该是，对，大概在迄个口雷啊遐，就是左营那一边吧，应该是算那一边。
2: 你看南高雄。
1: 啊，我南高雄，我就是小港，我小港落去就屏东啊。
2: 哦。
1: 嘿，所以我刚好是南高雄，他在北高雄。
2: 小港啊，唔对。市镇的
1: 机场，啊机场附近啊，
2: 啊机场，
1: 阮伫机场附近，啊机场伫阮隔壁，
2: 对嘛吼，
1: 嘿，算隔壁，就前镇搁边啊过机场，就是他是在隔壁。对我们来讲啦，我是感觉伊是算隔壁。
2: 我啊，所以你，哎，我说恁甲百货嘛真近的，因兜。
1: 我因住哩倒。
2: 前镇。
1: 啊，前镇在我隔壁而已，在我隔壁而已。
2: 哎，前镇啊。
1: 前镇隔壁俩，隔壁俩。
2: 我安尼咯，我恁这种高雄囡仔，
1: 高雄帮诶，
2: 哎，高雄囡仔早起，我最近
1: 就最吼，
2: 电视台就最近个改吼，
1: 哎，对对对对，都是
2: 小孩子，年轻人很多都是高雄上来台中北部这样打拼的，很多很多。
1: 高雄囡仔就是南部小孩都蛮爱唱的吧，而且都很小就在唱。
2: 但是我甲你讲，比较能吃苦耐劳。
1: 哎，这倒是真的。
2: 真正。南部囡啊，咱讲真的，真正吼就吃不来。
1: 其实我小时候会想要学唱歌，会走唱歌这条路，是因为吴淑敏
2: 啊，
1: 真的。
2: 吴淑敏，
1: 吴淑敏啊，
2: 是你我高雄，
1: 伊是高雄人啊，对啊。啊，我那时候因为看到他，就是因为伊比赛嘛，啊，一个接红啊头个水水啊，
2: 对，
1: 就像洋娃娃一样啊，然后又很喜欢他唱歌的那种样子啊，然后喜欢他的歌，喜欢他的声音，然后就我才会想说我去唱歌，
2: 啊，你年纪应该也没有，
1: 我
2: 比较大嘛，
1: 他大我一点点而已。大我一两岁，不多，他没有大我。
2: 因为嘛，这四人就出来唱
1: 嘛。嘿，对对对，啊，所以伊小时候在唱的时候，我嘛是小时候啊，因为那个丁海辉啊，你啊。
2: 哦。
1: 嘿，啊，所以你就哦，他唱歌，我觉得很喜欢一个这样的女生，小女孩。
2: 我刚刚好。
1: 一生扎出来唱嘛。
2: 今麦歌大吼，歌大台语歌的啦，哦，而且歌唱诶，我看啊，占一半以上拢是高雄人诶。
1: 哦，徐富凯嘛，南部的嘛。
2: 对啊。吴俊宏呢？
1: 吴俊宏南部的，吴俊宏南部啊，赵邦嘛南部的。
2: 对啊，弄到你看，好多嘞。
1: 啊，董玉君嘛南部的。
2: 肖一芬嘞，
1: 南部人。
2: 你看看，哦，所以你看，今摆都占一半人，不是高雄人啊，你个看南部人去啊。
1: 还蛮多的呢。
2: 哇，所以真正是吼，所以
1: 啊，反正唱歌不分国界，你哪里你只要爱唱就好了。对啊，但重点不要影响别人的耳朵。
2: 以前让红上给三立新人歌上帮忙，其实也是都是这些南部小朋友吼上来。真正安尼变哦，迄个节目安尼红起来
1: 真的啊， 因为小朋友唱歌很可爱啊，
2: 对，
1: 哎呀，不会像大人一样啊。
2: 啊，以前看到咱公仔，啊哟，这囡仔是什么情形？
1: 爱唱歌呢啦，惊死！虽然讲你有哪里讲你要唱歌，对对，来在歌曲当中要去、
2: 啊、
1: 要去挑那个情感面，你虽然不好挑，因为毕竟他还年轻嘛。但是你只要光听他的那个共鸣位置跟他的
2: 技巧
1: 转音哦，你就觉得这个天哪、啊哦，这根本就大人了啊！
2: 咱公仔实在，咱看一听就会惊。
1: 哎，对，这大人在唱
2: 歌的吗？
1: 那我好大呢？
2: 哦，什么可能？怎么有办法这个样子？
1: 那灯音灯噶呢？谁家那边停？谁家
2: 拢戆戆？我讲你，我你以前恁南部是什么情形？惊死人！啊，不是说哦，拢囡仔拢，大家拢咧上去学唱歌是啥来？安尼变变叫？
1: 哎呦，有出迄当阵有出吴淑敏嘛？啊，有出方顺吉啊？
2: 啊，那个时候好像你们早期你们南部歌唱比赛也多，对不对？
1: 哎，对，很多。以前怪起个换厝的啊，我迄个有一年代，迄当阵是一直咧起厝嘛，那个建设公司超多的，然后他们就是无一定爱请人来表演秀嘛，
2: 对，
1: 然后他们就会办歌唱比赛。哎，阿伯的是几挂庙会？
2: 哦，庙会
1: 有没有？比如说啊、每一档的什么妈祖生啊、王爷生什么生的之类的，就是一些神明的生日诞辰啊、嗯，他们也会办歌唱比赛。
2: 哎、嗯，那是你南部跟中南部很少。
1: 真的假的？南部好多、哦。
2: 中部以北啊。
1: 哎、而且在庙市的比赛上欢喜的是啥？你们知？因拢拍金牌。真的。就是你冠军都是金牌，然后几钱几钱安尼落去算，真的啦，比如三钱、两钱、一钱安尼，真的哦，真的。啊，无就拍金手指，就是庙戏的那一种有没有？因为庙戏可能都是神明都是挂金牌嘛，然后他们有的庙戏真的很大方，他们就第一名可能几钱的金牌，就真的是金牌，没有骗你，真的是金牌。
2: 你看看，
1: 因为我就有拿过金牌。
2: 哦，你个看
1: 对，还有拿过金手指。
2: 哦，嗯。哦，那个是比较好吼，
1: 对，还有那时候金马比较俗啊，
2: 对，
1: 那时候的金马，小时候金马没有那么贵，
2: 哦，
1: 对啊，所以那时候哦，就最喜欢比那个庙会的，因为他们都是比金牌，很爽，
2: 哦，比较有钱安尼吼，
1: 哎，整个就是金牌啊，很爽啊，有没有？
2: 哇，你好，
1: 大概是这样。好了，来唱歌了。
2: OK， 好，来，
1: 来
2: 哦，来，等一下，明成大哥啊，爸爸妈妈好，飘龙南迷，
1: 安心爹，正风大哥看破爱别人，
2: 来听歌，谢谢。

谢谢芝芝妈妈，谢谢学堂妈妈，谢谢秀姐，感谢你呢。还有我们的明雪阿姐，谢谢你。我们的淑萍姐，感谢你。秀兰姐也感谢你。陈太太，谢谢你。维云姐，感谢你。雅琪姐，谢谢。新人大哥大嫂，谢谢。还有我们的杨先生，谢谢你，感谢。

谢谢西魂这样，谢谢你玉心姐，感谢你和妈妈，谢谢玉慧姐，感谢你林青怡的新朋友，谢谢你明天那个大嫂，谢谢吴芳姐，感谢你啊，米雪大姐、樱花姐，感谢，无人别拍谢哦。

0: 谢谢。哎，这无同款的版本。
1: 对啊，我听到我
0: 噔噔噔噔，
1: 我想讲，因阿第一歌声讲的是我。
0: 这是什么歌？
1: 可能我外国人
0: 早期的迄个陈英杰大姐的版本是比较抒情，
1: 对，
0: 对，
1: 我哪有这个版本？
0: 啊，这个版本我是听什么人唱，你知道不？叶爱玲。

0: 啊，阿恁查某咧，
1: 啊，钱也
0: 怪了啦，
1: 你嘛有钱，啊，你有影，有影，啊，你有影，有影，有影，啊，你有影，有影，你啊，无钱，无钱，
0: 公平起见嘛，大家都各骂一下，各念一下嘛，各每讲的行，
1: 没办，没办，
0: 我觉得这节奏上还蛮有点比较摇滚的感觉，
1: 我觉得好听
0: ，rock 吧。
1: 我听，
0: 就还不错，嗯，啊，希望大家听那个惯习，
1: 对对对，哎呀，我也惯习，
0: 真的，我听嘛吼，你有调你个口味啊，
1: 有的情况下是你这调的关系，
0: 哎，你看转的还可以吧，有没有很晕啊？
1: 没有，没有，
0: 好了，啊，今麦进行重要时间段咧，这样物件咧，正好用，平常时啊，大小小都需要啦吼，啊，什么好物件，龙哥详细介绍，我们刷卡接待，给咱加油打气哦，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身体咳咳是要安怎？大力舒活霜，让你卡手扭捏有活力，规身躯拢袂爽快呢。大力舒活霜，舒展放松，缓解不适。啊，抹这种爱拢无效。大力舒活霜，草本精油，加倍有感。无唔对，拢是抹这款。大力舒活霜，多重功效，一次到位，为你的健康拍基础。大力舒活霜，全面守护您的行动力。
4: 啊，这个、先给大家恭喜一下哈！啊，恁有这个产品了哈！啊，恁的这个酸痛疼麻痹这问题啊，啊，你当得到一个快速的纾解。当然，咱公司过去嘛有卖过这个外的这个药膏，吼，啊，这个、大家嘛拢真好乐。但是这个时代的进步的时候，当技术进步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阵，咱就要推出新的物件，吼，啊，或者咱的产品如何？所以你过去的外的已经做有效啊！好，你过去的甲咱公司定岗出门的。已经拢总做有效啊，但是即卖即支新推出的即支咱的舒活霜吼，即支会使讲吼，是我所有比较过的所有市面上啊，伫抹即个酸痛疼麻痹，会使讲是上紧、上有效、阁上该持久。你抹一工抹一输啊，像安尼吼，伊即管啊是先做像安尼，好，我好大家看着，这是特殊的设计，这是咱的威尼斯药厂吼，专门为大家设计，因为做者妈妈吼，迄药膏吼。那像我若举例来讲吼，像这安尼内底拢无含，你用乌，你乌偌济你唔知，乌甲伤过头的，还佫伫遐贵，嘛无卫生。你听无吼？恁这吼，你看这个，这有一个塔啦，塔啦安尼甲塌掉咧，哦塌掉咧，啊你若要用的时阵吼，塔啦摕起来，摕起来了你啊，安尼轻轻啊甲折一下，哇，你看无？伊就走出来，安尼多一粒土豆。你像我安尼吼，一粒土豆大吼，就会当抹一个脚头乌，哦抹一个脚头乌，啊你脚头乌安尼甲缩缩的。一粒土豆抹一个脚头，安尼吼，15分钟的时间，15分钟哦，你原底脚头有会酸抽疼的，你着屈袂落，爬袂起来，15分钟啊有效无效拢免烧钱，因为这吼随抹随知，哦，而且吼，佮你愈抹愈厉害，哦，这当这一罐啊吼，放喺包包内底嘛足方便的，行较对，当抹较对，而且我讲哦，这毋是干抹酸抽疼吧尔哦，你包括蠓虫加霜啦。掉刷变弱啦，等等，会使讲是大行好啦。我等下慢慢啊讲予你听。我先甲恁介绍这间制作的厂商。外口市面上恁咧卖药膏，啥物人做你唔知哦？内底啥物物件你唔知？但是我今仔要甲你讲的是，每一项物件拢爱予你了解，讲抹伫你的皮肤顶管是啥物，而且咧你会愈抹愈健康，愈抹皮肤会愈好。哦，咱的威尼斯有呛，这是咱台湾做医疗器材、保健食品非常非常出名的这个做厂商。啊！伊专门在做啥物？舒活霜，甲这个医疗用的这个贴布、甲绷带，有厂通过着 ISO 的认证，医疗器材品质管理的这个系统标准，吼，严选原料，严格生产，严格检验，确保着每一个产品拢是安全、安心、有保障的。伊有完整的技术甲设备，威尼斯有厂不断提升研发创新。生产确实未去伤身体的这个所有一系列的这个产品有法度外销到欧美、中东，甚至你敢知影咱台湾的药膏有法度卖到日本，加这间尔，日本人加信这间尔。哦，这咱的这支叫做舒活霜吼，这支推出了后，我讲妈妈恁难免加加减减，较早做久啊吼，难免拢有带一挂这叫做白帽伫遐，你。药啊嘛食足济啊，骨头嘛顾真济啊，但是来讲外用，咱来互相配合， 这支就是专门咧甲恁啊，会当恁啊，假设讲你都未关系大油布，有诶皮肤吼年纪较侪啊，你知道？迄皮肤较薄啊，油布

虽然是讲吼，咱的药部虽然无刺激性未过敏，但是毕竟啊，皮肤部迄有粘性，对皮肤无一定讲啊，有的人一定打会掉，无一定打会黑。但是呢，这支舒活霜100%，人人拢总会当抹，包括囡仔抹拢抹紧，你听好无？包括囡仔哦，囡仔蠓虫咬伤啦，囡仔这都转掉闹掉啦，拢总会使抹，乌青筋我拢会当抹。咱台湾十个内底有七八个拢有这个酸痛的问题。哦，尤其是关节退化，哦，这是会使讲是非常多。四分之一的人哦，关节无爽快超过三年啊。根据这个健保署的统计，每一年有20,000人换人工的关节，才会当行路。啊，有的人换了嘛未行。啊，有这个十个内底啊，有七八个拢不爱换，啊，不爱换就安那，不爱换就安尼啊，囥了变形啦，囥了歪啊，囥了行路消偏啊，囥了翘骨啊。哦，这就是高不二三种嘛。因为有的讲啊，若换了也未行，要安怎？所以关节。这个问题啊，有愈来愈少年的趋势。即马少年人嘛，做者脚头舞用了无好啦，运动伤害啦造成的。即马有诶30-40岁都腰酸背痛，啊，搁有就是安那，有诶是工课啦，哦，长时间的姿势，比如讲你长期间徛百货公司诶，哦，伫工地咧做工课，啊，有诶是坐办公桌啊坐几工诶，像这年久月深了，拢有可能造成一挂姿势引起的一挂啊，这个啊这个、身体当中的酸痛痛吧。我来讲，阿妈关筋炎。15分钟，肩胛头痛，15分钟，啊，手脚未完，你试看卖啊啦，有影无影？试看15分钟啊，脚只饼高王，哦，痛甲对高王去，酸甲对脚只饼去，15分钟啊哈，抹未掉，叫别人甲你抹哈，抹未掉，你就叫恁翁，叫恁囝甲你抹，叫恁查囝甲你抹哈，腰脊骨抹会掉，甲酸酸嘞，上介好是安那呢？哦，你若是腰脊骨酸的吼，听家人的话，抹抹了吼，若有吹风机啊，脚只饼吹的，哦。巴肚，你巴肚无爽快，膀胱巴胀嘛，同款哦。抹，吹风机也吹吹，巴肚抹膀胱水消去啊。即个做手骨头、手腕，那无爽快，脚头乌屈袂落，爬袂起来，或者是脚白轮啦、脚尖头啊啦吼，啊，即个做痛甲变形、痛甲哀叫的。不管你啥物款的酸痛痛吧，只要乎你有即罐一摆机会，15分钟知影输赢哦。因为即内底吼，藏足侪好料的，藏啥物好料啊？四大关键，第一，弯切外线，这是美国太空中枢研发出来吼，伊个医疗保健的功能，这是威尼斯独家的专利吼，伊个热效应啊，会当将热能传到皮肤底下。有个人去问我讲，家人啊，这抹落是啥物感觉？我讲一开始凉凉，过来开始烧烧，啊，过来更入去咱的这串筋入骨落去了，会甲你舒缓，甲你放松，互你啊关节咧愈来愈骨溜，愈来愈软溜，你行路你就足轻松。所以第一重要，弯切外线。第二咧。玻尿酸这一般拢煮的，这我都入去啊。但是呢，威尼斯伊研发家吼，透过着弯切外线，这远红外线啊，把这个玻尿酸小分子化了，给传入去你的这个关节腔内底，和你的关节腔本来磨磨磕磕的，伊把这个玻尿酸那就注入去内底，赶快啦，回去当然啦，会骨溜，你的软骨啊就未够磨损的时候，你关节退化就得到控制，这样你好，好，过来。骨碌骨啥物捌听过无？哦，这就是咱的关节软骨上重要的成分。你若软骨啊受损，啊要修补，透过着弯切外线，把这个葡萄糖胺入去你的关节内底，哦，把你已经受损的、已经用要憋气的、用要落去这软骨啊，把你修补的，把你磨，让伊悠起来，让伊啊袂过安那，袂过磨，袂过疼。你啊，脚头你就袂变形，就袂一直正起来。啊，佫有一个最后一项哦，这是因的威尼斯的闭关啊，哦，一条筋。哦，一条筋吼，观众朋友，一条筋恁拢知影吼，捌听过。但是这一条筋啊，你爱真正摕到金门的吼，这金门一条筋，人伊威尼斯因是长期间啊，请咱的金门的这个农民啊，替因这个做用这个，那就讲委托因客作同款，安尼专门在做这个威尼斯，所以数量足少的。啊，其他这支产品的在讲是哦，啊，会当问世，会当哦，咱观众朋友用到，这大家福气。哦，我这吼。放在我的办公桌，我那阿妈公囡仔安然的时阵，我抹，嘿，随抹随轻松，随抹随感觉，哦，因为这三效合一啦，会当给你渗透，哦，用远红外线啊，咱底下来这给你渗透你的这成分，加上一条筋、薰衣草、玫瑰、尤加利、薄荷，这就是凉的部分啦，哦，啊，这就是热的部分，热的部分就是远红外线，啊，凉的部分就是用薰衣草、玫瑰、尤加利、甲薄荷，好，你也当舒缓，啊，然后啊，将这个叫做。弯切外线，将这个玻尿酸跟葡萄糖胺，给它带入你这个关节里底啊，给你修补。所以，渗透、舒缓、修复，同一时间给你完成，天然草本的精。

0: 有去处，完全温和未过敏。你的行动客客无方便的，若要掠人要敲刷的，或者是啊，这个做。这个都一波爽快啊，感觉咧奇奇怪怪，你虽我虽有感觉，马上有感觉，好吸收，阁无负担，阁清爽，阁袂油，而且无西药、无类固醇、无抗生素、无任何化学药用的物件，绝对袂让你产生依赖性。哦，这就是咱对观众朋友的一个承诺。所以咧，外口市面上药膏百百是，啊，药膏满满是，内底拢真济话有类固醇的。啊，有诶消炎止痛，啊，有诶可能抹完了皮肤会痒会痛，会叫做起疹子，会起疹毛啦吼，会起水泡，长期间使用有可能阁会中毒诶。但是你看咱诶舒活霜，内底弯价活霜、玻尿酸、葡萄糖胺、天然的精油，会当活化细胞、渗透皮肤、消炎止痛的同时，阁会当补充葡萄糖胺甲玻尿酸，无油不成分，容易代谢，未造成咱诶肝脏诶负担，好吸收阁未过敏，有预防阁保养诶即个功效。所以这么好的东西吼，咱一定要赶紧给观众做推荐。啊，你也当安那使用嘞？你若像我拄只讲的，你若脚头好疼，你就安那，你就当抹抹的，啊，买当用吹风机来吹吹，啊，尤其是这退化性的关节炎，无力的，运动了的酸痛，啊，是脚手的麻痹，末梢循环无好，疲劳、汗水、失眠、闭结，你若巴肚买当抹哦，头壳顶买当抹。伊个根本的解决方法，伊会当消炎镇痛，缓解着肌肉的紧绷，帮助皮肤的修复，天然的草本精油的吸收，弯切外旋的渗透，会当让你的皮肤好吸收，佮袂过敏，袂负担。不但是你的关节，包括你的肌腱筋，我拄仔讲串筋入骨，就是包括你的肌肉的酸痛，还有这乳酸的代谢啊，这筋膜的发炎、穴道的按摩，拢会当同一时间做好保养。所以，这张就是给你做最后的精力。掉刷变热，吼，头壳戆，头壳疼，变变甲抹抹，蠓虫加上水抹水袂少，水抹水袂少，这日热天时啊，蠓虫都侪哇，开车疲劳，你啊放喺车顶，你啊变变甲推推的，规工做精神，运动伤害马上会感觉甲你舒缓，啊若压力，有真侪人压力无好，精神无好，压杂的。水抹水灾，深层舒缓，活络放松。所以，咱的瓶口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很贴心的小设计，让大家可以 方便使用。0800009，今天我绝对吼，一定让恁所有的人拢会当满意。哦，恁大家人开得起，人开起，人买得起，而且呢，不但安尼吼，人的身体拢会愈来愈好。啊，不过数量有限，像先甲我讲，第一档，给我。甲100个观众结缘就好，100个哦，100位哈，0800009019来，一罐1000，2罐2400块，电话卡通前100位，我也有接到，有接到才有准算哦，0800009019来，2罐2000是，今天要给你开偌济，够啊够得，1000有招啦哈，今天定岗主文也有成功诶，这罐我开，送你抹的算我的，送你抹的算我的啊！3罐够啊够，人人开得起啊！但是数量100罐啊，即马即个新卡新赢，我唔捌你卖够啊够的物件，为你我加油你哦！一组吼，来五十一串，来50一串，你好，来管你啊，你好！一组，
1: 我要。
0: 好，来52串，一组来，你好，我加油你好，要一组。53串，一组来，陶志杰你好。一组吼，来57串，一组来，你好。哎，政府大哥。
2: 小
0: 齐
2: 你好。
0: 要一组，来58串，一组58。发现人来，喂你好，金霞你好，
3: 哎，我一
0: 组，哎，59串一组，59串来，喂你好来，哎，客服大哥一组，哎，
2: 一组，
0: 啊来，60串一组来，你好，金群金仙大哥你好，要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管，咱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拢先帮忙倒接一下哈，因为这100组尔未完的无啊，先有闲的人拢帮我倒接电话一下哈，来谢谢来，喂你好，嘉颖你好，来你好，哎，玉队你好。
4: 喂，
0: 一组吼，来84串一组，84串来，喂你好，我加你了，秉清大哥一组，来76线来，你好，我加你了，苏尔，一组吼，来苏尔一组来，喂你好，我加你了，哎，要一组吼，小珍姐，来啦，4串一组，64线的来，看到你保留，拢先接嘛，喂你好，我加
5: 你
0: 了，
5: 你好，
0: 要一组对不对哈？等我一下哈，来那个看到我保留的都要先接哦，不要让人家等太久哈，这受凉又寒啊，来赶快把握时间来，喂你好，我加你。
3: 喂，
0: 文彪，好，来53串，一组53串，来，桂梅，你好，桂梅，
6: 大哥，
0: 一组吼，来54串，一组来，你好，来，哎，罗呀，
3: 喂，一组，
0: 一组，一组，一组，来，你好，来，青鱼，你好，
3: 一组，
0: 一组五七线，一组来，你好来，建中大哥你好，一组，五十八线一组来，你好来，这来龙城大哥，
2: 谢谢你，
0: 一组。

0: 线一组五十九线的来，桂英姐你好，
1: 一组，
0: 来六十线的一组来你好，哎，碧霞姐你好一组，来六十一线一组来你好，淑英姐你好一组，来六十二线一组来你好，水玲姐你好要一组，来六十三线一组，六十三线的一组来，我你好来秀芝姐你好，
2: 好一组，
0: 一组来六十六线的一组来，你好美珍姐你好，
2: 要
0: 一组来六十八线一组来，哎，秀琴你好秀琴，一组来秀琴来秀琴有接无来，我你好改你好一组。欢迎姐，你要一组哦。来七十一线一组，欢迎姐一组来，钟太太。
3: 我
0: 来七十二线，搁一组来，喂你好，我嘉颖你好，你好。哎，宝宝大哥一组。七十五线一组来，喂你好，我嘉颖你好，玉琴一组。
4: 哎，
0: 七十六线的来，时间搞得无啊，喂你好，素琴你好，一组来八十二线。啊，这一罐这罐吼，互恁母啊无钱的。哦，啊那无影像我讲的遐好用，你的双手疼麻痹，那无法度像我讲的遐好用，你买一罐买完了，你讲哦空无紧，你幸福我嘛袂当买，你知无？我有空的，我两罐新的就好，卖甲我偷，安怎毋知？无效，唔免摕出来卖啦。遮好的物件吼，这实在是咧帮助人啊。较早加这三罐，你都要开一千九啊币啊。我以前咧卖三罐，你要开一千九啊币。今仔日三罐，互你开一半钱尔哈。为你要来春香，你好，一组吼，来五十一线一组来，你好，我家你好，南投一组吼。南投的，来不要来我三线，我二线来，你好，我嘉颖，你好，要一组，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你好，来我嘉颖要一组，好来五十五线，来徐昭姐要一组，好来五十六线一组，来你阿端来要一组，好来一组来过来静怡，你好要一组，
5: 哎对，
0: 好来静怡过来要一组，两组拢会使讲啊，余真你好，
5: 一组，
0: 五十九线一组来，你好阿阿某一人，随人我随人下啊，辉珠你好，辉珠要一组。好来六十线的六十线一组来，我你要淑珍姐妹一组吼，来六十一线一组来，你要来慧玲，你要要一组吼，来秀菊你要一组吼，好来六十二线一组来，慧玲你要要一组吼，慧玲啊，我来刘家个丁家来，春玉你要春玉啊，春玉一组吼，来三线搁一组来，你要来香雪你要要一组吼，香雪来六十五线个姐姐志鹏大哥要一组，六十六线一组来，你要来金龙大哥一组吼。我去转一组来，慧玲，你好，慧玲。
6: 谢谢，但是镜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嘞吼，咱的大力舒活霜真正足好用吼，伊甲外口的一般吼，真正拢无共款，因为咱内底吼有添加着咱的远红外线的部分吼，伊会当让咱的新陈代谢各方面，也是讲咱的血液嘞更活络吼，所以平常时你不管倒位咧无爽快，只酸痛痛，通通都可以扎吼，一摆扎三罐，等于只要999块电话拨号通。喂，你好，是咱的精灵阿姐，精灵阿姐你好，哎，咱要爱舒活霜吗？
7: 舒活霜呢？
6: 你有用过我那个舒活霜无？
7: 唔捌用。
6: 啊，唔捌咯。哦，安尼你真正用看咩啊？真的超好用的。啊，你稍等下吼，甲你登记，你莫挂断哦，等我一下。
7: 嘿，你介不舒服好用无？
6: 可以。你若无爽快，你就介挤一点啊，然后抹迄落你无爽快的所在啊，啊一时啊就好啊。
7: 好。
6: 嘿，会继续爽快。啊，你等下哦，甲你登记，你莫挂断。嘿，棒糖加霜嘛会使哦，棒啊加嘛可以。
7: 好啦，不免棒糖，免抹下啦。
6: OK 啦 ，OK， 你稍等下，甲你登记哈。来，五十二先帮我登记一下哦。你要抹啥物拢足方便的。因为有当时啊，妈妈，你像有当时啊，咱常常是咪爱洗手，啊，然后目水、目瞳、目屎，你有当时啊，打药布，你嘛打袂掉，因为掺着水的时阵，伊就是会落去。哦，啊，你若讲，我已经无用到一个段落啊，啊，我就想讲无啥爽快，同款你用这个一个手顶管，安尼甲伊挲挲咧，会得当足爽快啊吼。电话较紧甲咱拨通，一摆就是扎三款990块，你伫外口找无安尼的配方啊吼，伊佫有添加玻尿酸，会当让咱的皮肤就是不会过敏吼，真的非常好用。喂，你好。是咱的阿青阿姐吗？
8: 嘿，
6: 阿青阿姐，咱要爱舒活霜一组吼。
8: 唔是，我要爱迄个果冻的加迄。
6: 哦，安尼你稍等我一下，爱啥物拢好，我甲小姐讲一下就好。来，五十三线帮我登记一下吼，电话较紧卡，这真正非常非常的好用。妈妈，你比如讲你五十斤也好，还是讲你卡只片啊，还是讲倒位，你只要倒位酸、倒位疼、倒位无爽快，甚至你感觉你腹肚安尼胀胀吼，无爽快，像同款你可以挤一点，然后起来放在抹里你的腹肚边，啊，你腹肚凉凉，但是拍一下下，你就会继续爽快吼。啊，但这种包装呢，真正足好用的，因为伊是伊袂讲哦，像咱安尼有诶开开有无？啊，你常常开关开关，伊它就容易氧化，而且嘛有卫生的问题。咱这真简单嘛，真方便。你就是一个塌啦安尼，塌甲足好势。啊，你爱去甲绑起来。哇、哦啊，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卫生啊！你两个安尼冰晶甲刺落了，伊个得造出来啊，那就是你一次使用的量。所以妈妈，你免烦恼讲哦，你积落会积伤济啊，是安怎？这真正非常非常的方便。安尼一罐早出门也非常的好用。啊，你若讲出门要去爬山啊，创啥时？你今去有蚊啊咬到的时候，

0: 这个也非常非常的好用哦，炸出去用就对了，大大小小拢适合用啦。喂，你好，是咱的宝雪阿姐吗？哎，那边爱舒活霜吗？
1: 没有，我要问你说那个、我订的那个牛奶。
0: 我叫小姐，让你问你等我一下，来五十四件，让恁接听吼，紧把握这摆的机会哦，因为以后看到可能不是这个介绍哦，因为物件拢在起价吼，非常好用，厝内底也好，还是讲哦，咱的家里洗洗一两本一罐啦，拢足好用的，一摆炸三罐，等于只要九百九十块，电话较紧甲咱拨通。

0: 欢迎收看台湾的铁吉路，
1: 欢迎大家来铁佗。
0: 好，今天来到我的故乡，就是我的嘉义县的埔主。
1: 哎呦，厉害厉害！来看卖一个小宝的故乡，西做安怎，有啥物好食的料理？

0: 离阮这后边吼，有一个叫做埔子车站啊。伫咧1909年时阵，才叫做坡瓦卡车站，后来拆掉了后，所以又盖了一个新的车站，就是为了要纪念当时的那个车站。
1: 这么就变成一个公园，
0: 对对对，吼，变成一个铁制路公园，让大家能够散步啦，吼，能够运动啦、下棋啦。后边有一个火车头嘛，当吼大家来去上哦。所以咱今日要来了解埔子的历史，请说来带咱大家来吃好料的哦。好，咱就 Let's go 咯。
2: 首先，咱对这个铁吉路公园出发，直直行到底，来到这边上重要的信仰中心。
0: 好，今天来到这就是咱这个埔子上有名的惠田宫。咱来是要了解埔子的历史，一定要先对惠田宫来开始。
1: 哎呦，这是小宝在地所在，安尼就要请问小宝一个问题哦。
0: 对，吼，咱有看到咱的头前啊。有红灰跟白灰，
1: 哎，嘿呢，
0: 哎，对，我有看到哦，对，哦，不是让人家看漂亮的，它是可以让你求回去的哦。红灰的代表吼，你是要求查甫囡仔，
1: 嘿，啊，
0: 白灰就是代表要求咱的儿子
1: 啊，求好生，
0: 生对对对，哦，才讲哦，之前呐，他这个求花哈，有万对的这个夫妻回来还愿哦，一个传人囡仔等来哦，就非常温馨。
1: 我那熊够厉害啦，
0: 对对对，哦，非常温馨。再来，我们画面要看到墙角上面，
1: 哎，
0: 哦，墙角上面来你看嘛，有一个特别的人，你有看到吗？我跟你讲哦。一边是日本人，啊，一边是西洋人，
1: 外国人。
0: 对对对，这就是人以前人家讲的“共欢更别家”的意思。我觉得以前雕刻师想要这是冲敌，因为那以前咱台湾就是有被这个日本人还有西洋人压榨，哦，被欺负嘛，哦，所以那个雕刻师就把它雕在上面。
1: 啊，
0: 看起来真趣味啊，哈，趣味趣味。好，那咱今嘛来往里面再继续来看下去哦。好，咱今嘛来到咱这个庙的正殿后边看到的吼，就是咱这个传说中请不动的妈祖，真正是请袂叮当的。
1: 那也袂叮当。
0: 我跟你讲吼，这个故事真正是非常历史悠久啊。哦，听讲你咧咱这个布袋东洲那边的高山人，吼对面梅州吼请妈祖来吃，经过这时阵才有一丛足大丛的破瓦树，
1: 哦，伊
0: 在咱家休困。啊，足侪遐居民就看到，哎，叫一尊妈祖呢，然后他就来这里。大家就是在那边哇，诚心诚意的给他拜拜啊，拜完了后，伊准备要起起来时阵，结果迄阵妈祖抓破袂起来
1: 啊，踩在那边，
0: 他就抱不动。啊，后来呢吼，伊甲妈祖挂杯，哇，刷杯了后呢吼，这个妈祖吼是决意要留下来这个破瓦树这个所在，保佑这个破柱吼咱家的居民，这个老榕树呢，就那个这边的村民呢就把这个老榕树把它雕刻成这个妈祖的样子，所以咱今嘛看到诶。这个请不动的妈祖，伊的下面是树根，下卡是树根，哦，它所以它的故事是这样来的哦。所以咱就是咱这个埔子的历史的由来
1: 啊，安尼哦，
0: 对对对吼。
2: 过来，咱来到边仔的埔子第一市场，这个市场已经有一百几年的历史啊哦，内面有足侪传统的好滋味，今嘛咱就来看卖吧。
0: 那我可以跟我们来咱埔子一点来讲看卖吼，咱这个春卷。因为这个春卷也是我从小吃到大的。这个春卷有什么特色呢？哦，其实它的特色哈，就是它里面有包这个义乌米，
1: 叉口义乌米。对，我刚才有注意到。
0: 对对对，
1: 哇，好特别。我不会吃贵啊，那里。
0: 对，所以讲我以前哈，其实吃几颗都做饱了，就让大家有饱足感。
1: 对，可以当正餐。
0: 对对对，好，那今晚讲快嘛。嗯，还是那个怀念的味道。
1: 嗯，
0: 做好吃，里面哈够掺着跟这个糖粉，还有一些花生粉。
1: 嗯，甜甜交织，我吃起来。脆脆的，来得够我这些倒菜，
0: 你像你来得够我赶紧用摸吧，卤汁，
1: 够我这些饼皮，它非常的 Q 弹有嚼劲，
0: 嗯，
1: 吃起来袂歹。
0: 你想去买春卷的时阵，超哥哥也附一碗这个，
1: 那也还好啦，
0: 对，还附一碗柴鱼汤，把你配一下，安尼配一下，嗯，吃一下然后再配个柴鱼汤。啊，除了吼咱这个春卷以外呢，这个破竹起牛够好食的物件哦吼，咱即马先来直接食好完，我带你来查另外一个更加好食。
1: 哦哦哦。
0: 来来来来来，哇，今日食这吼就是咱。它不是破竹市场做有名，
1: 今天是啥？
0: 麻糍，
1: 麻糍，掌上明珠。
0: 但是咱普通食的麻糍是甲无共款对不？哦，以前是麻糍是外面有撒那个粉，但是伊这完全无粉的，哎，伊粉里底伫内底。
1: 而且想奈跟我无共，
0: 我跟你讲，少无共就是代表米无共，这个是白米，
1: 白米的哦，
0: 这个是紫米的，然后它的那个粉呢就藏在里面哦。以前好，它有两种口味，好，有一个是绿豆馅。啊，一个是花生粉，那今仔是综合的，就是两种拢有。这样看看，这个镜头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绿豆馅里面非常的饱满哦，头家拢是包啊足

0: 吃起来有那个米的香味呢。
1: 对哦，对哦，对哦
0: ，QQ 嫩嫩。
1: 嗯，哦，他们那个麻麻糬呢，也是吼、哦，开了很久很久，历、史悠久了。嗯，这嘛是我细汉时阵食的呢。
0: 你好，这下晡做点心袂歹呢。
1: 对啊，对啊，吼、哦，你哪来破煮吼？哎、哦，咱来食看卖吼，咱、哦、这个麻糬也是很好吃哦。今天我们了解到泡煮的历史，想不到当年妈祖休困的那张泡球，原来就是泡煮地名的由来。大家若是有闲，欢迎来到泡煮走走的哦。更加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收听台湾。

谢谢宝花姐，感谢秀姐，谢谢你的花香，美香姐，谢谢你，感谢我们的云女阿姐，谢谢秀秀的大哥，谢谢你，我们的美丽大姐，感谢你，小兰姐，感谢你，还有我们的金泰大哥大嫂，谢谢依莹姐，感谢你，吴芳姐，谢谢你，这位大哥，谢谢秀兰姐，谢谢你，感谢文琪大哥，谢谢

谢谢。刷琴这样，谢谢你。梅香姐，谢谢。千金大哥大嫂，谢谢。伊英阿姐，谢谢你。吴丹丹龙大姐，感谢你。梅英阿姐，谢谢你。感谢吴英姐，谢谢你。啊，王小姐，感谢你。孙友大哥大嫂，谢谢。吴丹丹拍摄，政委大哥，谢谢。

谢谢屏东有情的妈秀阿蔡吴芳杰正伟大哥银杰宝华妈妈尊长大哥雕爷麦荣杰明雪。

0: 好了，谢谢。
1: 哎，春节无声。哎呦
0: ，OK。
1: 啊，感谢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对着大力电视台个温暖的小朋友支持甲鼓励，谢谢感恩 ，Love you。
0: 时间都过真紧了。
1: 我刚刚来，大刚跟他消磨刚刚，我每天都在透支我的体力。啊？
0: 哎呀，为什么？
1: 因为我如果讲给你听，你会害怕。我每天都
0: 害怕，
1: 每天都十几个小时，那就自从搬家了，就一直十几个小时啊。那天礼拜一又很疯，又直接载一点东西下去南部，然后又再回来，然后隔天又上班，
0: 厉害，
1: 像笑一样，最近像消磨了，真的。希望这个礼拜，就明天下班之后可以好好睡觉。
0: 好，
1: 对，
0: 好，
1: 我现在就是
0: 也未整理好了。
1: 我们一天整理一点就好，好不好？不要把自己操到爆。
0: 因为无人给你整理过。
1: 哎，无人给我整理啊！你坑，你坑你啊！无人会给你偷走啦！遐你遐讲我讲要创啥？
0: 对
1: 啦，
0: 对啦，对啦。
1: 哎，唔坑你啊！若讲有人给你偷走，咱就哦，对吧？咱就较
0: 仔细。
1: 嗯啊，啊那无啊，无人给你偷走，你就凊彩就好。
0: 我伫，
1: 我伫，我有留通道就好。
0: 搬出去有够忝。
1: 我搭

0: 观念。
1: 今麦安尼右边进来，啊要出去要对这个
2: 左边，
1: 摕左边出去。安尼，因为我物件拢定伫路上啊。
0: 哦，我安尼就圆环就对了。
1: 你都安尼行去嘛，
0: 啊要出去。对一个圆环。
1: 啊对，啊你对面坐出去要大门安尼搞一个。
0: 反正一个圆环。
1: 这帮乘客听是
0: 没啦，差不多过两三天就差不多 OK 吧。
1: 无啦，我无要两三天，不要弄死自己。
0: 啊你啊，要足久的，
1: 嗯，足久的，足久的。
0: 只就
1: 小家咧，我带用照片来看你个。
0: 多人，你今次下登领导咧，那不一样咧。
1: 只只，一车四车，你当我开会车用。
0: 哎呀，
1: 笑到病鬼。哎呀，
0: 哦，好啦，
1: 赶紧啦，把这个那个慢慢来，不急不急，不急不徐嘛，对吧？
0: 对。OK OK，
1: 弄死弄把自己弄坏了也没有比较好。
0: 莫啦莫砸刀用就好了。
1: 对啊，我那是就好啊啦。
0: 嗯 ，OK， 啊不，老师不进行先来抽奖哈。
1: 来吧。
0: 好来，恁拄只卡电话弄伫遮啦。
1: 嗯啊，对对对。
0: 弄伫遐。
1: 我咧卡电话好啦，诶，今仔无点过。我咧卡电话好啦，有交关的也好啦，还是起来。
0: 拉
1: 塞啦，拢会塞啦。
0: 好 ，OK， 啊我要来画哦，来注意听哦，来，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来听。
1: 哎，听着谁？
0: 春元姐。
1: 是不是？你哪个这厉害？六接到也来电呀？嗯。是吗？是吗？是吗？好期待哦！是春晚在这吗？
0: 等等等等，
1: 春天的春。
0: 春节的。
1: 春天节，
0: 李姐。
1: 你刚有叠电数据前面，你刚有用过啊？不是啦，你刚有中过啦，不是？你刚有用过。
0: 一张就卡电话了。
1: 啊，真的哦。哎，去安尼做，安尼多做有缘人嘞！今年今年今年阿姊哦，
0: 对啊，
1: 不一定伫发发遐才会当抽到，你伫娟娟家嘛会使。
0: 他昨天才打电话给我。
1: 对啊，所以我讲不一定爱伫发发遐，伫娟娟家嘛会使。哎，
0: 嗯，你来看啊，今年哦，今年，哎呦，
1: 因为发发嘛是外旧爱，合作过。
0: 对啊对啊，今年啊，今年。
1: 来来来，
0: 春元姐哦，
1: 张大大哥唔是你啦，来。
0: 春元姐，今年哦。
1: 哎，出面过来个休息好无？
0: 今年今年今年
1: 今年。
0: 嗯，对呢，奥利，
1: 奥利的奥利，
0: 春元姐，
1: 春元姐啊，你嘛唔好安尼，你安尼伫发发遐遮尔啊热情，阮遮你嘛爱热情一
0: 点啦，
1: 啊无我足紧张的。
0: 嗯，对呢对呢对。
1: 伊是够足大粒的，还是够大粒的，还是普通大粒的？
0: 啊对咱，
1: 啊普通大粒的。
0: 啊对对对。
1: 我想伊若够大粒的，有当时爱过来等，因为咱慢慢慢慢过来秒，嗯，慢慢十秒先有，上少。
0: 哎，阿伯啊，
1: 春风姐啊，
0: 阿伯啊，
1: 春晚姐啊，春风姐啊，
0: 阿伯你们看，我是看伊不丢过，不丢过，
1: 应该有吗？无，无，
0: 葱赖葱，
1: 赖赖啥玩
0: 意？哎，安尼伊哪敢不丢过？
1: 六个啦，一处都没有。
0: 哎呀，伊哪敢不丢过？
1: 啊，一处都没有，开
0: 不来。不丢过，安尼是怎无来？哎呦，够搞笑的。
1: 等下偷食看麦啊，你无来，哈哈，就是你无来，甲你偷食看麦丢死啊！
0: 哎呦，嗨。
1: 好好好，我甲你叫他掉死啊！你看看，你看看，
0: 我再来看你个讲。
1: 你等下讲伊掉电锅，拢气死，气啊崩！你等下讲，春风姐啊，春风姐啊，阮团团抽着你，然后奖品
0: 中，
1: 也无要来。
0: 哎，我顶边来只抽电锅，你叫未？
1: 知呀。
0: 没有。
1: 哎呀，啊，我就想讲，我懵算，因为伊竟然无来啊嘛。
0: 对啊。
1: 哎呀，我就懵算，我袂死啊。
0: 你个看。
1: 啊，结果搁停你电锅啊，你个看。
0: 啊！
1: 冲啥？
0: 过。啊，洗棒棒，好啦。
1: 啊，洗棒棒。
0: 这个是要真心，真心
1: 的。哎，无爱，咱那不是艾草嘛，不是檀香呢。
0: 忘记哪个了？
1: 啊，无啦，嘛是有草啊啦，有迄海藻。
0: 对啊，对啊，
1: 对。有褐藻，迄嘛是草啊，有好，只要是草啊拢有好，晓得吗？
0: 可惜，可惜。嗯。啊，无要紧啦，走起啊你。
1: 好啦。
0: 这个时间较无用啦。
1: 有可能，哎，已经买啊哇呢。
0: 今日到啦，唔系今日哩啦。
1: 哪里
0: 哩？啊，你顶礼拜拜是十五，啊，今日二日，
1: 对对对对对，
0: 一定，你今日一定是二日啊，对不？
1: 系啦，伊二日啊，我二日到啦，
0: 系，哎，注意。
1: 那阿姨去三号唔二？
0: 对二啊，二日啊，
1: 明仔载二三
0: 啊。啊，后日拜拜是二九啊。
1: 二日啊，我二日到啦。
0: 后日拜拜过就八月初一天呢。
1: 哇，哎呦，阿姨那边
0: 要过中秋。啊，又要中秋，要搞。
1: 我要去领导考咯，领导较热闹。哈我要去领导。
0: 阮头就我拢爱教课哩。
1: 啊，安尼无多，安尼无爱去啊。但我坐伫遐，搁爱迄落，搁爱唱歌，我唱不出来啊！
0: OK 啦，时间到

0: 哎呦，啊，雪琼姐、宋爹，还有我们三井大哥、丽儿姐、秋莲姐，还有我们的乔真啊，还有我们的怀轩啊，还有我们的红领的妈，啊，果然那一个天尊啊，我换了天尊了，不换了作文啊，光华灯啊，啊个美儿姐、春菊姐，啊，跟咱那一个雪琼姐、乔真姐，我跟你讲，我让我咧注意看哦，你们动作我都没看。
1: Hey, that's pretty good.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看歌词的机会比较少，除非那首歌
1: 不熟，
0: 不熟，不然我就看这里到底有谁在的。嗯啊，所以你无怕，我拢知影哦。
1: 啊，以前哎，会给我们掌声的，其实你们会打就是会打，啊，你们哪一天没有打，其实我们都有看到，都会发现。
0: 对啦，啊有，其实你有掌声，我们就知道。说实在的。像我妈掌声，我就觉得她现在是安全的。那你敢不敢？
1: 其实就是
0: 我们就是
1: 类似一个爆屏啊，你感觉？
0: 对、哦、啊，不要说都不打。请问我爸我妈这两天
1: 长五啊，
0: 长五啊，我们哥一德就是没有打那么多，因为他身体不太舒服。哦，我就是好像胃食道逆流还是什么，就不太舒服。
1: 啊，你说像那小花阿妈嘛是啊。嗯，我有靠伊，我阿妈啊，最近啊，无看到你拍扑克，伊讲啊，都未拄好安尼啦。
0: 未拄好
1: 啊。
0: 系啊。哦，啊，
1: 对，
0: 身体顾好较重要，
1: 啊、
0: 其他都是假的。
1: 对啦，有影。
0: 哦，身体把自己身体顾好，什么都是假的。嗯。系啊。
1: 啊，你身体有用无、嗯？
0: 而且
1: 啊，你要创啥拢会使啊。
0: 对啊，天啊，有人讲啊，有人跟我讲说啊，你好像每天都很快乐。我说，我勒个讲啊，你要。你要那个不欢喜一天，那还是要过一天、嗯、我说什么时候走你也不知道、哦、对不对？我说实在的，你现在人生无常啊，有时候可能明天你就不见了，你还要那个不开心整天吗？
1: 对
0: 啊，现在很恐怖呢，就是什么时候都有不知道，所以我们就开心的过每一天，那不是就好了。
1: 嗯，人工就较快点啊，迄不是在地老啦。
0: 本来就是啦、啊，所以我觉得说，啊，有人工你看你打工那都欢喜，啊不你叫他打工啊，我打工过啊，我的心里有够歹，你哪都歹搞我加油啊，别安尼讲你，不丢搞。哎呀，就是这样子嘛，嗯。
1: 啊，对啊，
0: 就算我们。就算
1: 大家看欢喜，我们不要大家互相有压力也不
0: 要、啊。对啦，你有压力也，你有压力你就不想看。
1: 对啦，啊，虽然讲阮阿伯讲吼，你个点歌无拍谱，我歹甲你讲他
0: 出。我是不是讲掉啊你？
1: 出一支嘴呢？
0: 我也不是讲掉啊你。
1: 对啦，你讲哎呦，我那
0: 个。啊，我讲要电话，你是第四季的啊？是我
1: 啦，高遐啦，高遐啦。
0: 哎、欸，
1: 高压，
0: 看
1: 这个
0: 路会死嘞！对，高压，哦，我高压，人家
1: 路。哎呀，这么假轮
0: 呢？你敢打了对不对？你敢打了？
1: 一打一个，哎呦，一个手罩，
0: 个手罩呀，外面个手罩，那你鞋子会有
1: 坑？会有缝缝啊！
0: 会有坑啊！刮大雷都要不掉，看你再等一下，又走了。哎、
1: 你晚上想讲啊，敢打嘞？啊，要摕一个卫生纸来个路讲，哎，还无去哦。
0: 蟑螂才恐怖嘞！蟑螂你给他打死对不对、嗯、不是说打死你给他打下去对不对？
1: 打一下不够啊。
0: 打一下的时候他还还要想要走嘞，气死我了，我就啪啪啪气死我了，竟然跑到我的厕所去，因为我厕所就是这么小间而已、嗯欸、因为厕所都是一间嘛，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还该不会是那个叫什么排水孔造
1: 成，对对对对，
0: 所以我在想说，我到底要不要用那个排，用那个什么，用一个那个黑网子，把排水孔给它打开来。
1: 我给你用网子，因为你吐，爱给你吐开。
0: 无啦，伊这大只，伊无再吐啊啦。
1: 我你讲，你爱买迄一种迄个排水孔有开关的，
0: 伊
1: 的关顶个边过，爱的合起来。啊，你啊，我刷漏水再个开，伊就变空。啊你啊惊啊无要漏水咯，平常不会随时都用水，嗯、你得搁甲关下伊得合起來，伊迄得排水盖尔、喔，啊你开伊得空，开也得合起安尼，迄种诶。
0: 我唔话话离谱，你知无？伊家里咪讲，啊有一只伊咧，他有淡定来讲，啊有一只蟑螂，伊也无去找蟑螂走一堆，伊讲我唔知走一堆啊。我讲你找你找，我找伊摕一个拖，一个拖鞋，一个蛋，哎、欸，哎，拢无走出来，佮容易就走出来，我啪，佮伊就伫遐，我甲劈一个尔，伊就。 还是很歪歪歪，那是打不死蟑螂啊，这是气死。

0: 死我。
1: 为什么会说打不死的蟑螂？可是这个样。
0: 我这样处理不知道对不对哦？
1: 怎么？
0: 我等下打死，我就给打、啊、然后就丢到马桶要冲下去。哎，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你也是这样子哦。
1: 但是我不会打，有当时啊那扫帚无，嗯，扫会好的，然后就紧走去便所，我就讲马桶打开，然后。倒过来就嘟嘟嘟嘟
0: 嘟嘟嘟嘟，我就不相信你在粪坑，你还有没有？
1: 我就不相信你可以游得起来。
0: 对呀、啊，那你这么的这么的拥挤，我就不相信你还有办法，还有办法那个，还有办法，玩玩玩又活起来。
1: 但是我的克星是壁虎呢。
0: 我壁虎我也超怕的。
1: 哎呦，
0: 你知道
1: 那个哦，我处理弄乌呢。
0: 壁虎掌、哦、还有蜘蛛，蜘蛛我们家的蜘蛛都那么都是好高在饮食中意的，就是那种
1: 黑
0: 毛很多，哎那个大只
1: 哦，对了那个不会了、哦，不会家里不会出现，是出现细的，但是你那个要把
0: 它，卡拢都细啊过来
1: 弄，要把它打死呢，
0: 都一哈，
1: 要把它打死，要不然你家里会有很多嘟嘟猪。
0: 我上次不是跟你讲吗？我之前在那个有那个有。在有台的时候啊，有人送那个青花椰菜给我，嗯，哦，送了一箱，对不对？嗯。结果呢？
1: 来这笼蜘蛛。
0: 结果那个一打开，有一个蜘蛛妈妈跑出来，结果一大堆，那个我那个一楼啊，那一楼整路的都是蜘蛛，吓死我了。
1: 好可怕！
0: 真的呢，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因为他可能
1: 你来这生哦，
0: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他们一拿出来，所有那个大蜘蛛妈妈跑出来，对不对？嗯、啊，然后一大堆
1: 跟着出来，
0: 不是一两只哦，大概有上百只，上百只以上，我不知道到底几只啦。哦，糟糕了，黑了，那个。那个有台的一楼都是吓死我了。当他送给那个送给我的那个人也不知道了。奇怪，他装进去的时候为什么会不知道呢？他不都没有看一下吗？那个青花菜，
1: 那其实就是代表他们那个没有撒，
0: 而且是那这个人跟我讲说，因为他们在种这个嘛，
1: 应该是无补油啊，对吧？
0: 不是，他说很多那个不孝的那个种植的人呐、啊嗯，都会在那个明明就是明后天要采收，他们还在铺油啊。
1: 哦，对啊，
0: 对啊，对啊，他啊，结果他送过来的应该就是没铺油啊。
1: 对啊，所以我才会说是没铺油的他才有办法在里面呢、
0: 啊。对啊，哦，我
1: 而且在里面生小孩。
0: 不是，他是在青花菜里面。生在里面啊，然后从青蛙菜跑出来了。
1: 哎，就是无油啊，在
0: 一
1: 家我都存活、啊。
0: 奇怪，我们为什么讲到蜘蛛去？
1: 就说到那个神人啊，没有，我说讲到神人啊，这个做恶心的呀、啊，而且我叫出来对拢，跟我妈妈生小孩。然后我已经很怕了，还那个就是在厕所还有一大一小。然后走到楼上，又一只小蜘蛛，他说：“你们到底从哪里进来的？哎，妈妈给我生小孩，哦，受不了。”然后我那个，哎，那个是蜱虫，哎，会帮我们吃蚊子，哎，什么什么的。我说：“哦，
0: 请问一下，你养胖胖干什么呢？胖胖不会去抓他们了？”
1: 不会。
0: 不然胖胖也比你还怕害怕。
1: 哎，但是他有抓过，有赶过神人啊，呢。
0: 真的、哦？
1: 嗯，因为那时候有一只在房间。然后伊就想遐，伊就去问人想奇怪，伊那一直固定在迄个铁伊的迄铁笼子，一直固的，一直固定迄角啊遐。伊想莫名其妙，他为什么一直守在那边就对了。到尾也是真正去迄只神人去，阮前前惊着啊，结果伊甲溜溜溜溜溜，啊甲溜出去门口。
0: 哎，他没有断尾求生吗？
1: 我不知道啊，因为可能是
0: 他的尾巴好像听说。
1: 啊！伊若无甲好，伊那会断呐。
0: 不是我的意思说，好像那个尾巴好像蛮……
1: 对，它会断尾求生呢、啊。
0: 断尾，好像它
1: 还会再长出来、啊，
0: 还会照进人的鼻啊来。对，所以我的印象就是
1: 你有这

0: 一些鼻子太高。
1: 不是，就是他 跑去你的鼻子里面，那是好像是很严重的事情呢。所以我记得，我就是从小就是有这种那个这种姿势，所以就会蛮看了伊会惊呢。
0: 无，我是看伊白白安尼。嗯，
1: 啊，你明啊，无你明。你不要给喷出来，就喷到乌伊，你就袂惊。
0: 袂，伊颜色会变乌的。
1: 袂啦。
0: 会啦。伊若拢伫是明天，伊就昏到变乌的。
1: 我建议咱带伊出去晒晒日光浴。
0: 无爱。伊颜色拢伫个窗厕所的窗户遐，哦，你那个开开，甲赶出去啦。哦哟，讨厌呢。
1: 其实那个。厕所里面只要有一只壁虎在，我就不敢进去了。
0: 那我可恶，好像我要洗澡，我看伊伫窗户紧个关起来。
1: 啊对啊，
0: 我唔知道我有甲夹死无，我唔知
1: 道。没啦，他动作比你的动作还快啦，所以也袂死啦。啊，重点是只要有一只在厕所，我就不敢进去那一个厕所了。
0: 对啊，很可怕呢。啊，我人可惜是蟑螂，啊，咱蟑螂个人会甲拍，啊，神人个无多。
1: 你人惊蟑螂，你唔惊得着？
0: 我唔惊，所以阮家的蟑螂拢我咧拍。伊原说拢拼咧拢，我想发生啥代志个？几只蟑螂，紧搞我抱。
1: 您豪哥现在就落掉了。
0: 他从以前就是很怕。我发现男生比例很高哦。
1: 会怕是会怕。
0: 怕蟑螂的比例很高哦。
1: 不是，
0: 通常都是女生在打的
1: 哦。没有怕还是我嘛是会惊，但是我们还是会去打。
0: 没呢，我看了基本上怕我袂
1: 啊。你那个如果会飞的，我就超怕的，超怕的。
0: 嘿，哪会飞的？电蟒啊，会给杀出来哦！
1: 电蟒啊！啪啪啪啪啪！我唔知道我边啊，这是女汉子。
0: 哎呀，不然他那个飞怎么办呐、啊？他那飞是要怎么抓啊？
1: 来了，
0: 只能出现那个电蚊拍。不会了，我的 pop。
1: 好啦，忙哥一直讲啊，到想要讲啊，无时间啊，讲起来伊知。好来，欢迎收看《青春百分百》。
0: 我是天女，
1: 我是冯敏哦。
0: 我是阿神。
1: 好，今天爱丽三杯，爱丽三三回，老师两个选一个都可以啊。
0: 选到之后也要好，就准备唱歌了嘿。
1: 今天爱丽三杯再三回，老师大致一点啊，不然我看不清楚啊。你安尼，我也可以请围巾来看啊。
0: 放大镜。
1: 好，绑古松，黑马是他哦，哈。古松今嘛，现在人几乎都古松，很多只要你年纪一到，几乎都古松，所以你要防止也古松，对不对？嗯。专家票选十大黄金荐股，荐股头，
0: 荐股头，
1: 荐股食材。骨骼硬朗到100岁哦，年过65岁，骨质渐渐流失哦，哈，拐你的骨头会越来越脆弱哦，什么做这样东西，
0: 拔豆都登去
1: 啊，无了，什么哎呦喂，你要直接登去啊，
0: 都哎呦喂啊，都安尼咯，
1: 哎呀，一次小小的跌倒哦，就有可能，就有可能是骨折哦，就可能有可能会骨折就对了，啊，甚至就是卧床的开始哦，你这。当然，你得爱了修养嘛，修养等你好啊。啊，等你好，你得开始啊，倒嘞，袂当叮当。嗯。啊，无就坐嘞，袂当叮当。哦。而骨骼老化偏偏是最难发觉隐形的危机哦，因为你看袂到嘛。
0: 对啊，一直在底嘛。
1: 哎呀，你看袂到哈。为了找出让骨头硬朗、健康百岁的秘诀哦，咱那个媒体哦邀请10位一个营。
0: 医师跟营养师哦，
1: 票选出强健骨骼最佳食物的排行榜，第一名获得10分，第二名获得9分哦，以此类推，最后诞生出一份黄金食材的清单。想你啊，想要你个头陪你到100岁，行到100岁，哎，有人那个金线姐的爸爸，好像是90几岁还在走路哦。
0: 赞哦，
1: 像我那个小龙姐的， 打击，打，溜掉了。

0: 也是九十几，
1: 哦，爬爬到我那块你讲，哦，哎、欸，啊，你讲，
2: 够了，有够用啊，
0: 总总主要够你成鸟去白药，
2: 哈哈哈哈哈，那个是白药，
1: 哎呀，我，哎，我看无，哎，我那个。那个只有那个我看不懂，我、嗯、连、那个一关，一速度够紧的，我一那我在快人生啊，我不懂，我而且他们那他们，我告诉你，他们一桌吼、哦、大概八个，对不对？八、嗯、一桌八个大概超过六百岁。
2: 所以我因为咧当
1: 头壳，对，因为咧当头壳，
2: 因为咧当头壳，因为咧咧算咧输课啊，啊无咩来呀，对。
1: 八八
2: 六十四，
1: 对，上盖就超过六百岁，就是六百八个，还那么做八个，对不对？大概这种
2: 平均拢八十岁以上啊。
1: 嗯，大概就是大概六百岁以上，
2: 搞不好超过七百，对不？
1: 七宝还没啦，没有，有些比较年轻一点、欸，有些大概只有七十出头而已。啊，那个你那个餐桌上、哦、就有这些好帮手哦，你也想要背你的骨头哦，背你行到
2: 七八回哦，
1: 来哦，盘点上榜的食材，可以发现几乎都含有强化骨的必备的营养素加持哦、嗯、哦。就是钙质、哦、骨头的基本建材哦，啊，怪咧维生素 K、哦、把你的钙质牢牢的钻进你的骨头来的哦，啊，怪咧维生素 D 哦，帮助你的吸收哦，也就是帮助肠道把迄个你的钙质送进你体内搬运功的对啊哦，啊，怪个蛋白质哈、哦，啊，怪咧胶原蛋白与肌肉的营养来源。哦，支撑骨骼结构，骨头有三到四成都是胶原蛋白。
2: 对
1: 哦，而肌肉与骨头又是最佳的拍档。嗯，哦，啊，还有接下来哦，就接下来就是要揭晓那些专家心中健骨黄金食材排行榜。骨头最喜欢你吃这些东西，第十名。哦，哦哟，它有十二分哦，哦，就是鸡蛋，哦，鸡蛋被誉为完全营养的食品，哦，几乎包办人体必需的营养，哦，也里面的营养素超多的，哦，维生素 D 啦，哈、哦，能帮助钙质吸收啦，啊，还够镁啦，维持你骨骼强度，
2: 对，
1: 哦，啊，再加上优质的蛋白质，能生成胶原蛋白，嗯。哦，让骨头更有韧性。嗯。哦，啊，怪的，那营养师推荐早餐吃点鸡蛋，既补充能量，又能帮助你的骨头充电。哦、所以我就告诉你们大家，只要在看我们这一旁哎，早上起来先吃一颗水煮蛋。嗯。你不要用水煮的，你就你得放一个碗里面，放一个卵里面。啊，怪的，你要电锅，就是那个不是那种电子锅，是电锅。嗯。
2: 哦，
1: 电锅啊，怪你加差不多三分之一杯的水给倒落，啊怪它撇落，等一下它撇起来的时候大概两分钟左右，
2: 再给开开，
1: 再给它打开，然后再用冷水给它冲一冲、嗯，再开始拔蛋。
2: 对，
1: 安、啊、了解没？啊，安、啊、你如果想要吃，因为这你也差不多几两分钟就给它揢出来，对不对？那个蛋黄不会熟到。
2: 太大，
1: 哎，所以最好就是大概两分钟，一分半到两分钟就要拿起来了。嗯，啊，你冲冷水，嗯，哦，冲自来水冷水啊，是不是冲那个？反正你到饮水机就用冰水。
2: 对。
1: 啊，你如果没有饮水机，你就用那个自来水就好了。啊，改泡一下啊，回了。
2: 较好脱壳啦。
1: 较好脱壳啊，而且那里面的蛋黄不会那么。每一滴吼，那个热度让它一直熟成，安尼啦，哎，了解无？了解无？哇！哦，惊孙女有好无？哇！我大概塞落
2: 去。无，你问我应啊。
1: 好啊，今仔讲到这就好啊。哦，成功奖。

0: 讲条啊，时间超过啊，因为他都上高位，明仔载个讲后壁啊，好啦，今来唱歌来听歌。脱下就睡啦。
1: 然后放在你妈妈想出个心情，来等等啊！和你的丁爷、美儿姐、彩凤姐、春莎妈妈、中元姐、金泉大哥、曹丽大哥、小美姐、林玉姐、怀萱姐、梅玲姐、春菊姐、美惠姐、曹双大哥、景龙大哥大嫂、水盆妈妈、慧玲姐、玉花妈妈、严丽姐。

布阿爸儿，欧爸欧妈，吴芳妈妈，秀琴姐妹儿姐，碧霞妈妈，雨初妈妈，乔珍姐，芳兰姐，三井大哥，妹儿姐，谢谢大家。

来哦，吃着便当，看到你了。啊，刚才你看这个问的手，最水的，最水头鬼哦，还有三井大哥，金树叶哦。啊，刚才那一的美景姐、美儿姐、帮男姐、瘦文男来啊哦，还有我们的圣佑大哥，哦，圣佑哥点点歌呢，这么好。圣女姐，还有不不你本事无？

0: 还有水盆姐刚才掌声呢，他们的中元姐，哎呀，刚才的明春姐，还有我们的锦绣姐、魏娥姐、中元姐、方兰姐、明春姐，还有我们的丁耶、叶鹤姐、瑞东大哥。
1: 这是什么叫声？难丢高，我们是。
2: 优质的节目哦，
1: 中午十二点的，不是晚上十二点的。
2: 你来呼啦，我们邓翔大哥叫人去做十二点的。
1: 你再叫一次。这也太难听了吧？啊，不是这个啦，
2: 他是在后面呢。啊。他是在他的后面，
1: 不是在后
2: 面，
1: 你听这么清楚哦？
2: 对
1: 呀，我从几不是这个，一个哦，别的要不要的对啊？
2: 一定要不要，一定要不要。
1: 问这导播姐都什么欠，就是欠不欠打的？
2: 天天天
1: 天不意外的天后，
2: 对啊，
1: 嗯，天后才会这么欠打。好了好了，哎呀，咱今麦要创啊！哎呦，要搞那菠萝锅请出来哦！嗯、哦，先赢啊，想赢先想输哦！啊，了解无？哦，你蛮可以咯，尿气啊、哦！个脸尿气、哦，我爱打工了解无？一定要打

0: 工掠，有闲就爱掠，尤其是你已经，嘿，吼、哦。已经很多岁了，就要又动头脑啊！
1: 对啊，你
0: 就
1: 讲清楚什么嘿嘿嘿，
0: 哎，应该因听有啊，那我讲听无。
1: 好，我
0: 来。好，好来看下次哦，看不落去哦哈。
2: 渭南、渭北、渭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3: 《祖先有智慧》。
2: 哈，叫是唔通播啊！叫哪要播，先等得袂开我。哈，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4: 大家做伙来用心，
5: 好，好，咱的河洛文化变黄金。
4: 大家好，我是笑眯眯的小宝。
5: 哎，我是人小志气高的明奇。
6: 好，阿恁咱这个讲的。我叫你敢捌
4: 哎呀，大家过年嘛拢安尼哇，那个扑克牌啦、麻将啦吼，乒乒乓乓
6: 了。我都唔捌博，是安怎？
4: 真的吗？
6: 见博见输，输甲痛苦。
4: 哦，哎，这回痛苦。
6: 卖博啦吼，阿林奇，你感觉咧？
7: 老伯啊，我听人咧讲，未想赢，先想输。迄句话是啥意思啊？
4: 哦，我知啦，我知啦，表示这人吼是衰尾道人对不？
6: 衰尾道人吼，拜托我咧真开心咧，衰尾道人，我咧广告恁办哦，吹球就好拍干啦，好，啊，这个尾是文音咯，是未来的未，哇，未来啊，未婚啊，过来这个未知啊，未免哦，未免伤过下面哦。啊，那白话音是未前未，哦，要未未前未，啊，要未，啊，那过来。人未到，声先到，哦，就是人都未，哦，啊，过来想啊，文音是感想、料想，哇，你料想未到，
4: 对吧？
6: 啊，过来为了别人设想，啊，那白话音嘞，吼，免少想啊啦，想要安怎？哦、想要家裡鋪個安安安哦，想要哦，啊，過來呢哈，哎、欸，我想講，這個小寶是做引導的結果，我想講，啊，那是贏哦，贏文音是贏，但是吼，這個咱較罕咧用的這個，較少文音是贏，但是罕咧咧用的文音啦，哦，啊，來白話音咧。无输无赢，好，我都要拍平，
4: 没选手，
6: 五分对半分，啊，无输无赢，吼，啊，有人哦，人要占名，但是伊无迄个能力啊，要占名，大家拢要占名，要我一定要怎么样，我一定要怎么样，要特权，哦，啊，来讲吼，迄个卡赢，哦，你卡赢伊，哦，卡赢安怎，吼，啊，这个先吼，文音，哦，是汉俄啊先，我先，啊，啊，这优先，哦，啊，那白话音头起先。哦，头起先安怎？哦，啊，你先来，我慢教。你先来，诶，先，哦，还是不敢管。好，来，啊，这个书吼，诶，文书，啊，传书，啊，过来，唔担输赢。啊，所以吼，未想赢，先想输，这句话意思吼。
7: 老伯啊，你讲的无啥啥啦，哦。
6: 啊，无咱做回来，
3: 演互恁看。
8: 哎，玉仙啊，怎安尼围落门？啊，我红包发落你，啊，你就为外口出去。啊，规暝要回来，啊是走去底啦。
9: 哎呦，阿爸，你不是讲我拢找无好的头路吗？今嘛，我总算知影，我的职业专注伫底啊啦。
8: 哎呦，真正真厉害哦！啊，出你一暝尔，你就当领悟出来哦。
9: 拜托诶，有智慧的人就是无共款呐。
8: 哦，那呢，你是找到啥物头路？
9: 拍麻将，无两个也趁钱啦。
8: 我讲，我讲那是头路啦。
9: 那不是，我昨暝吼，我拍几下的麻将呢，我赚万外块呢。你看有啥物头路比这较好赚？无啦。
8: 那呢，你即马当然是要
9: 我吼，想要把我所有的存款全部领出来，暗时啊，搁去拼石头大诶，对不？无得看明仔，我会赚10万块，等下甲你要后呢。
8: 啊，你是无听人伫咧讲哦，未想赢就先想输啦。昨暝跋筊的吼，有十一个想要赢啦。啊，另外迄个哦，就是差回啊咧，啊，大家拢想要赢，啥物人要输啦？你有想过无？万不哩，你若输了了，啊，输甲哦，欠人一身躯债，啊，你是要安怎啊？
9: 这吼，我早就拍算好啊啦。
8: 哪呢？你是拍算安怎啊？
9: 我得等来厝诶，互你饲啊。
8: 我恁爸接无来咧啦。
9: 哎、欸，阿爸，阿爸，阿爸，哎、欸。
6: 好，阿 Q 饺若要拌吼，先谈都袂贵话，十赌九诈啊，不赌再赢啦，哦，上赢啦，喂，很多诈赌案弄嘛是安尼，头开都开始和你赢，我哩有，我真好赚，
4: 哦，对对对，
6: 继续搁加码，过来做一个甲你 close 掉，
4: 哦，假掉，
6: 对，无唔对，

0: 吼，所以讲哦，咱哦，哎呀，咱有种咧好天爱接火来牛哦，就是天气好的时候爱讲，啊那落雨时，咱无去探家是唔免咯，哦，卖讲等等风台来啊，无帮我食吼，安尼有了解无？哦，
1: 原来是安尼哦，所以人拢讲吼，那是讲好被拔掉吼，鸡蛋不可以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0: 不是叫人卖拔，还四个拔，
2: 四个拔拔几次算？
0: 干嘛卖这么多？是，领导代志啦，乐透买什么？是运彩买，先打拢签，唔好签一个对
1: 啦。你靠机会啦，
0: 卖签得啊！
3: 嘿啦，有好清楚，咱老师讲了呀，做事要留后路。做最坏的打算，
0: 对啦，哈，人讲小心驶得万年船，个古时有诶吼，借钱来咧博，那迄不是投资的投机吼，啊，一旦套牢就被断头吼，
3: 被
0: 考啊，我讲晒哈，安尼知影无？
3: 在，
4: 你爱之意。

聊邱玉杰《西海情歌》。丽宇妈妈、文子姐、丽英姐、梅玲姐、阿姑姑、淑珍姐、美惠姐、建达大哥大嫂、薛棠妈妈、何妈妈、春晓妈妈、彩凤姐、阿碰宝、敬意大哥。

谢谢秋玉姐收到掌声哦。婉珍姐、阿树妈妈、秀芳姐、美玉姐、文子姐、文英啊、妹儿姐、瓦基啊、龙斌哥、秀琴姐、山井大哥、怀轩姐、巧珍姐、坤辉同学、方兰姐。

0: 爸爸瑞麟哥李湘姐，丽姐宝贝和妈妈，丽珍姐，美湘姐。
1: 来哟，不听啊，怕跑啊，不听啊。

谢谢咱的齐飞师姐妹、秀凤姐、方安姐、小美、美香姐、阿基亚、郑勇大哥、邱玉姐、宝珠姐。

0: 来哟、哦，谢谢咱的文英啊，咱的小公主义珍啊，义珍啊，还有我们的安德文啊，都最好的。
1: 好的呀，
0: 文明哥，小美冰淇淋，凤儿姐。

还有那个丽香姐啊，还有我们的美香姐啊，媚儿姐啊，金城那个，圣阳那个，伟林，哎，伟林哦，

来，谢谢慧琳的哥哥，看到掌声吗？还有我们的三井大哥、妹儿姐、陈秋姐、贝友房姐、小美冰淇淋，好不好吗？爹，还有我们的阿素姐、林英姐，还有妹儿姐、方玉姐，红脸的妈，文吉大哥，还有我们的美香姐、妹儿姐、秀房姐、乔珍啊、敏昌大哥、吴芳姐，还有吴明姐，怕姐她婆啊哟。

0: 谢谢
1: 哦，啊，今麦要点歌，紧打电话。我红领的妈，要靠你不紧不紧挂掉，等下赶紧接起来哦。紧挂掉。

0: 好来来锦龙茶，
1: 啊，锦龙，嘿，点一条，发心对恁行，好不好？
2: 什么行？
1: 发心对你行，
2: 发心对你行，
3: 对你行，
2: 什么人唱的？我唔知影，
3: 没有。
2: 发心对你行，包括看下什么人唱的，决心跟。
1: 决心对你行，
2: 对你走，
3: 对你，
2: 你家对你得啊，嘿，决心对你就好了。哦，对，哦，这不一样呢。你要看姻缘的，你看欣赏的干嘛？嘿，哎，不一样不？啊，当晚二号较好哩
1: 好
2: 啊。
1: 好，等二号哦。啊，那未遐无饮冬花嘛，无紧啦。
2: 饮冬花哦，啊无。
1: 我你听我唱啊，足好听
2: 啊。安尼吼，安尼唱饮冬花好啊。
1: 唱饮冬花
2: 好。哦，这条
1: 好。哦，恁两个足厉害。
3: 哎，明仔第一条好唔好？
2: 明仔第一条。嘿，明仔第一条哦。
1: 谢谢你们哦。
2: 谢谢哦，
3: 拜拜。
2: 哦，这个君怡，君怡你好。
3: 君怡姐，
4: 我想要听那个《那不爱你为爱想》
2: 哦，《那不爱你为爱想》
3: 哦，
2: 我想
4: 爱香你的，爱红你呢，
2: 救命啊！好啦，阿明仔再唱哈，
4: 好，
2: 拜拜，
3: 拜拜，
2: 拜拜。来哦，三井大哥。
5: 哎，你们好。
3: 嗯，你好。
5: 我点一条红白沙。
2: 红白沙，好，明仔再唱哈。
5: 啊，小人啊，阿哥追个啊，你惊啥？
2: 惊啥？
5: 小人啊，阿袂人家。
2: 我说袂人家，我咧惊死儿，惊死
5: 你啦！我出来，我出来，我内底啊，阿拢平平，阿拢会，一个食饭。
2: 对啊，一些食饭问题啊，问。
5: 啊，第一次才加抓伊物件。
2: 别的别球了，没有。
5: 你这样加抓了，我看到我了嘛，哎，开始苍蝇拍嘴了，是啊。
2: 啊，你较厉害，啊，无你个
5: 车。我七十几岁啊，我那唔惊。
2: 啊，无啦，迄唔是甲几岁无关系，有人讲伊九十岁嘛，就照惊。
3: 系啊。
2: 会惊就是会惊，未惊就是未惊。
5: 你要吃我唔惊，你要吃我看到我用卡个这么水。
2: 啊，有没有？谢谢三井大哥
5: 啊，拜拜。
2: 你要开机来哦啊。拜拜，来哦，无咧泡茶林一姐。
6: 哎，两个帅哥美女，您好。
3: 你好。
6: 啊，要甲你点一首歌，唔甘你哭啊。
3: 哦，唔甘你哭。唔甘。
6: 嘿啦。
2: 因为你爱是别人，所以我都你啊，搁咧唔甘阮哭。
3: 哎呀。啊，这白表
6: 吼。未使啦，讲个性啊，讲个性好不好？
2: 好啦，好啦，我今天。一个哦，哦，你凤乖姐，你要点硬休对白吼？
6: 来是，我是来去谁呀？
3: 哦，你要谁呀？是哦，
2: 你要谁呀？是你啦。好啦，咱来去谁呀？是。三个甲穿我啪哩啪哩，
3: 莫问嘛点胭脂。嘿，我唱完了。
2: 好，唱了啊，来。
3: 谢谢。
2: 拜拜，点不掉。明天再唱啦，再见。
3: 好，
6: 谢谢，
3: 拜拜。
2: 是好天气，大家车到便当啊，你要点什么歌哦？
7: 好嘞。
2: 哎。
7: 你两个，
3: 你好。
7: 你带我吃物件来，加吃乌秋。好，我来这个人安尼笑到要死。
3: 乌秋，
2: 你有乌秋的对啦。
3: 乌秋，乌秋，
7: 因在咧讲，哎，因今麦就讲阮老公，唔免叫车做电动的，乌秋较好些。
2: 你看看伊个收获人，晓得。无啦，嘛是。
3: 无啊，你的名。
2: 无啦，伊是拄好你的，拄好可能无墨水啊，怪你的。
3: 真呼气。
2: 恁家的月娘都还无去啊，你了解无？
3: 那有可能。
7: 你来这找我，来阮店找我，我互你请
3: 一张单。你留的。
2: 好啦，你留的，我用较贵。好啊，你要点啥？我紧的，无时间啊，紧。
7: 放开我去。
2: 好，拜拜，拜拜。
3: 好，拜。
2: 来，金丹的那个来看下去哦。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8: 枸杞俗称名言词，是精酿保健的圣品，带你严选枸杞精。

0: 阮隔壁伊拢老朋友，
1: 是
0: 啊，食了无老啊，
1: 安尼哦，
0: 啊，今嘛佫食到吼，卡门白白乌的
1: 啊。哦，人因为刮气有少啊啦，肝气足了，头发就开始变黑，真正哦，哦，谢谢。
0: 我足奇怪
1: 的，嘿，
0: 我讲安尼你拢足硬，我袂食啦。
1: 安尼哦，
0: 来食个
1: 好
0: 啊，
1: 谢谢你甲我分享啊。
2: 阿姨你好，
3: 大组的一组，
2: 大组的一组吼，
3: 阿姨
2: 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
3: 看得很清楚，
2: 是哈，
3: 可以延缓那个退化，
2: 是
3: 哈，不错，再来就好吃，你会很开心的吃这个东西。
4: 啊，只要咱捌买过大力电视台的高级精的朋友吼，啊，应该啊啊对这个产品啊，拢有非常高的这个肯定。我今日啊要上这部进程啊，啊，因为大家拢知影，阮太太伫公司啊，啊，做恁的营养顾问哦，啊，伫替恁啊做这个啊这个健康的咨询，哦，做些身体上的问题啊，拢会甲阮太太讲，阮太太拢会当来分享我听。我知影讲啊，啥物人食咱的物件，食倒一项食了吼，啊，即卖效果安怎，啥物进步，所以吼，咱会收集到足侪咱的啊观众的这個使用的这個经过。因为这个物件吼，实在是对咱身体的这个健康啊，足大的帮助。真侪人听到枸杞，哦，听到枸杞这两字，知影？你看所有的你任何一贴中药当中，差不多逐贴内底拢有枸杞。为什么拢有枸杞？因为枸杞是上解滋阴的物件。啊，滋阴啥？滋阴就是固心固肝，所以肝火若不足，肝火若不足，大项代志拢来呢，巴巴搭搭，啥物问题拢走出来，哦，啊，过来固心啊，心气若不足，哦，迄糖分悬的人一大堆的人啊，到老尾像会变西游记就是安尼，这足方便，你出门嘛会当扎人呢，我若伫厝里，我拢安尼，我拢像安尼，我感觉吼，这是我食枸杞精上，我感觉最口感啦吼，因为咱直接安尼啉嘛会使啦，直接喝也可以，但是我最爱安尼呢。诶，咱即卖年纪较济吼，啉一寡烧烧的物件较好。不管啥物天啦，不管是寒天啊、热天，尽量啊啦，热热的喝。像你安尼一天吼，你若相信我会到吼，你一天安尼甲我食一杯枸杞精，我来讲，有偌济问题得到解决呢？你甲肝相关的问题得到解决，甲腰子的关系问题得到解决，甲目睭有关的问题得到解决。哦，所以你加啉一杯这尔吼。目睭清，目睭金，袂阁酸涩模糊，袂阁见着风，见着光，老白油，白油细细度，嘛袂阁造成你的这个这视网膜啊，这个病，说着这咱的目睭的退化，这个枸杞精啊，因为这是经过高倍浓缩，啊，阁加上内底足特殊的一挂成分落去配合起来，所以食完了吼，你会发现哦，上班三工啦，上紧一工你就知影，啥物镜头一工就知影，我先来讲给你听，我先啉咧吼。就好啉，有够好啉的好啉。安利的郑大姐，你听完了，你会感觉讲太真神奇。你目睭两蕊拢手术咯，看拢无啦，一蕊眼底佫出血，医生用药啊处理拢处理都拢袂好。看我伫广告枸杞精讲啊，无甲买来试看卖，食无一组，一个月还袂到哦，眼底无佫出血，看物件清清。尾也是讲感觉家己试看卖啊，无一段时间卖食，无食又佫出血，结果吼。搁食枸杞精，搁配合西医的镭射，即摆就无搁出血啊。两蕊目睭看物件看足清楚，连糖分都稳定落来。糖化血色素本来拢八六到，即摆剩6.3。哦，所以你糖分悬的人，底下看这段广告，恁真正捡到。这顾你的糖分，搁兼顾你的肝。过来，台中市西区的陈小姐，倒手边的目睭近视做镭射，最近这一年开始白内障。水晶体跟换这个置换啊，我换谁？自从食咱的枸杞精配合，两天才食一包尔，目睭酸涩疲劳就减轻啊。伊是虽然用脑过多，用眼过多，但下班目睭嘛未酸涩哦。这是咱的台中的陈小姐，规日的庄小姐本人是糖尿病，青光眼佫带白内障，一年前开刀了拢无爽快，倒手边青光眼佫兼镭射，还佫有白内障，医生讲嘛爱开刀，伊讲伊不爱开啦。自从一天吃一条叶黄素，甲一条枸杞精了吼，看物件足清楚啊，嘛袂阁再有目睭无爽快的状况啊。啊，过来这是杜家咖喱洪大姐，因翁肝硬化，肝硬化了后脚吼有空脆烂袂好啦，烂袂好哦，膏药啊阁膏袂好，结果因翁啊本来是要吃，本来想讲吼。哎，做肝硬化，食一挂枸杞精来养一挂肝血，结果食了，一天一包啊，食个外月，讲空嘴讲健脾啊，讲好胃啊，即摆食一年啊，迄肝硬化的人呢，肝硬化的人，迄是有当时也是用要救袂倒转来，即摆食一年了，即摆讲好甲病常人同款哦， 嘉义啦，嘉义王大哥嘛，赶快，你讲长期间食降血糖的西药。

阮拢会关较百啦。好，这四个月前开始一天吃一包枸杞精，不但目睭未流目油，看物件清楚，而且咧抽血报告了，医生甲讲，讲伊个肝指数甲腰子的指数拢足好诶，糖分嘛正常啊，真正有够好。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哦，这目睭的问题，你要小心肝呐，啊，小心肝呐，唔是目睭就是目睭的问题啊，啊，目睭的问题是来自啥？来自你的肝火不足。哦，目睭保养唔是加食叶黄素呢？目睭保养唔是加看人咧广告，啥物目睭药摕来吃？目睭的保养上重要是把你的肝顾好，因为肝的功能开窍在目睭啦。哦，肝火若不足，目睭就无好，目睭就反老反黄。全世界已经证实，枸杞会当改善大眼睛，这毋是咱讲的啊。这三军中医的洪医师，哦，因在做研究，用这鸟鼠啊来做研究，发现到咱内衣的分泌量增加，五成的鸟鼠啊拢两只内底就一只好起来。哦，而且伊讲哦，泪水可以保护角膜甲结膜。所以枸杞里面有丰富的多糖体构甜菜碱，让抗氧化、抗发炎，让抑制眼睛的发炎，稳定咱的泪液层。所以枸杞多糖体构让调节咱的免疫系统。你若有这个问题，我就跟你讲，上班三天，上紧一天啦，看物件模糊的、酸涩大的、模糊的吼，流目油的、目睭看人死的吼，巩膜花翻翻黄的、目睭翻黄的，这个较黄疸的这种，目睭红肿，啊，过来这大眼睛的、白眼啊睛的。啊，青光眼、白内障，再开刀了后，目睭无爽快。你若有这经验的朋友，我来讲，上班三天，上紧一天啦，要甲你养你的肝火，肝无好的哦，目睭会惊光的，暗时啊困袂去，搞眠梦的，心情郁卒的，肝无好的人足够郁卒的，肝气郁结嘛，所以肝气郁结人的脾气暴躁嘛。哦，你像这种的，眉大眉细迄种的，你甲叫伊食枸杞精。女性朋友，查囡仔人月经来，你洗啊，啊来拢洗袂清气的，搞疲劳的，啊，佮有这个月面色暗淡无光的，这不是我家己一个人，我来编这个故事出来讲给你听。因为枸杞伫古早以来，伊就是用伫肝肾不足、腰酸胃痉、头晕吧、视力减退、内障头晕、消渴症、补肝肾、益精血、明目止渴，这是啥物？这是《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内底有写：久服者，筋筋骨耐寒暑；久服，群心不怒。《黄帝内经》写：五路必有一伤。久视会伤心伤血嘛，就是你来看目睭用久了，你会伤啥？伤什么血？伤肝血嘛。你肝血无够，你一直用目睭，你的肝血就无够，补充未够，送未到遐。啊，你啊，唔是食补血呢？唔是食补血，你啊食枸杞。哦，枸杞咱有家浓缩出六大功能：第一，调节免疫系统，可以抗癌；第二，明目；第三，抗疲劳，让囡仔记忆好；第四，会当帮忙造血，延缓老化，会当养颜美容。第五，查甫人会当强身壮阳，会当安那提高男性的性功能。过来，最后一点上重要，你若有糖分高、血油高、血压高、肝无好的、肝包油的、慢性肝炎、有 A 肝、B 肝、C 肝、慢性肝炎、有肝硬化的朋友，找无物件好食对无？食枸杞精，食一个天然的食物，因为吼糖尿病啊。会造成高血糖，会造成啥？目睭会白变。中医伫讲，糖尿病人食枸杞，现在知道还不晚。你即摆听我有听我伫讲的糖尿病好朋友，现在知道还不晚。哦，表示你要顾迄个烟熏，因为即内底啦，咱除了有枸杞以外，佫有一个来自日本的四机能改善剂。足侪人目睭无好，食咱的物件效果特别好。因为这是日本的技术啦，这毋是咱伫讲的。干眼症的改善测试，这是日本做的哈。眼球吸收的测试，这拢是日本做的。哦，真真正正有效果的物件，有专利的物件，咱才敢甲大家讲。一粒细细粒的枸杞内底啊，有十八种氨基酸，有叶黄素、有核黄素、有枸杞红素、玉米黄素，佮有十九种的微量元素，不饱和脂肪酸、多糖体、甜菜碱、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佮有类胡萝卜素。每一条二十公克的枸杞精内底有六十公克的枸杞，一条内底就一两啊。啊，一条内底一两的枸杞，而且呢是天然新鲜的枸杞落去萃取的，内底有多项的专利浓缩的精华，有低温萃取，完全补充这迄落做枸杞本身的营养分。啊，为什么要食枸杞精？唔是加食枸杞，因为啊，枸杞上好的物件是伫个籽啊，啊，咱的胃肠无法度分解这个籽，所以咱要用超低温无氧萃取，才会当把枸杞的籽的功能，把伊的枸杞多糖摕出来。所以枸杞精是。鲜果连皮带籽来萃取的，一包枸杞精，伊的效果比你咧泡五大杯的枸杞茶啊，还佫好咧足侪杯啦。迄无法度用这个数字来去做评比哦，而且还佫有另外一个足特殊的物件，叫做啥？叫做乌豆精皮。这乌豆精皮啊，这种物件伊内底。

0: 的花青素对着咱的身体非常好。干那这个物件，黑豆种皮萃取都会当做一个产品啦。啊，不过咱家放伫内底是安那，是要这支产品更加有效哦。咱特别添加黑豆萃取花青素，会当帮助你啊，咱看物件更加清、更加明，中老年人的目睭更加健康，暗时啊嘛看较清楚，较袂疲劳、较袂酸涩，促进咱目睭的新陈代谢，佫会当让你的目睭啊愈来愈明。有遮尔啊侪检验报告，就是要咱的观众朋友了解，所有的物件，只要你食过了，咱就是要你食有效、食有效果，你才会安那，你才会继续食。今仔日做这档广告，这档广告完了，因为这是咱最后一批原料，这批原料用完了吼。后一批原料，伊会继续会调整。三十位电话卡通的朋友，咱今仔有做一个特别的优惠，一定爱认真卡哦，爱卡起来线顶有接到的人，抽奖才有要优待下。一盒千二，三盒一组，三千六。今仔电话卡通三盒三千六，甲你算三千多，三盒算你三千多，安尼一盒剩一千，你就加省六百块啊。滚两盒给你，好不好？滚两盒给你，让你炸五盒顿的。我啊，无你开三千，安尼就食海路啊！吼，0800-00919三十组尔，电话先卡先赢吼。等一下我无等人诶哈，嘛无后补诶哈，加今仔日尔去。即阿要互你试食，送你诶，即阿要送你吼，安尼囥啊，安尼囥较清楚。啊，无你会当作我未，安尼吼，三二一，你买五盒，我加一盒互你，总共炸六盒倒转去，六盒又等于偌济？三千块，但即嘛是三十组尔吼，先讲好哈。今仔日有大组的，有要买大组的朋友，卡手较紧的哈。大组的十个尔，买接伤济个哈。十个哈，大组的一摆炸十二盒倒转去，十二盒偌济？原价啊偌济？原价爱十二盒爱14400。今仔日十二盒，互你开5000多。安尼，像咱免阁加讲啊，电话家己加起来卡。我即摆电话接开始接，接到30个接煞，安尼就煞，好不好？0800-00919。0800-00919来，李大姐你好，
1: 喂，
0: 你买大组还是小组？
1: 家人，我买宽度小组，啊袂买较客。
0: 无要紧，无要紧，你买后个月较客嘛，无要紧，先订较紧啊。来，林大哥你好，
2: 我买小组。
0: 好，来62线的小组，甲下者来，你好，我爱买大组的小组。
1: 买大组。
0: 来，3线的大组，甲下者来，你好，屏东啊，你好，买大组的小组。
3: 我要
0: 小组。好，来4线的小组，食无后免钱啊，春英姐你好。
4: 我刚买一组大组。
0: 大组的65线来，食无后真正免钱啊。来，蔡大哥你好。阿伯可能会无大组的，我甲恁讲啊，今仔卖完了，阿伯可能无大组，真断你哦。要大组先做，
4: 要先做。
0: 好来，54线来先做，来你要补的，你要补的。要大组先做，
4: 先做。
0: 好来，55线、55线的小姐吴太太你好。要大组先做，
4: 先做。
0: 来56线个小姐，你要苏珍姐。大组先做。大组，好，57线大组哦。逐工食，你会愈食愈健康啦，真正，咱面色愈来愈好啦，自如了。
4: 嘿，我买小组一组。
0: 好，来60线三千个小姐来，你要关注了。
4: 我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61线哈，大组小组，当时要收甲小姐讲，钱人较无方便嘞，要过月过，要初五初十随在恁阿小妹了。
4: 我买大组。
0: 好，来大组等我一下哈，你若开始讲到钱人无方便，你要过月过，要初五初十收拢无要紧，秘书姐了。
5: 我要爱高级店。
0: 好，要大组啊，小组。
5: 我要大组。
0: 好，来65线，你有在吃了？
5: 我无，我头一届买。
0: 好来65线，来65线来，欢迎姐，你好，欢迎姐。
6: 有。
0: 要高级店哦。
6: 嘿。
0: 好，你等下加好哈，来66线来，甲我吃者哈。唔捌食过高级店的，你吃看卖。吃无，你试吃10条，你吃。吃10条过了，你的目睭会怎金起来？你的目油会怎收缩起来？你看物件会叫做清的，未阁模糊，未阁酸，未阁涩哈。来，叶玉姐你好。
7: 哎呀。
0: 我家人要大组啊，小组。
7: 好，
0: 69线来3000个小姐，你好，洪太太你好。
8: 哎，
0: 变大组啊，小组。
8: 我小组。
0: 好，等下行好啊。来，60，来69、70、69、70、69、70，来，你好，杨大哥。
9: 你好，我要买一
0: 间。好，来51线，51线哈。你好，要大组啊，小组。
9: 我买大组。
0: 52线，52线的，给他下去。 电的较紧的，认真卡，因为这三十桌大桌内卖完就无啊吼。清楚了，大桌细桌，来五十四转，来

0: 德大哥，
1: 喂，
0: 要大招小招，
1: 小招，
0: 好来，五十六线，来啊，小猪姐你好，哎，小猪姐要大招，好来，56线，小招啊，你好，毕金姐你好，
2: 哎，
0: 要大招小招，
2: 哎，我他拄啊定小招，我要换大招，
0: 好来，57线要换大招，你内行的啦，你好，国祥大哥你好，
3: 我是金，
0: 要大招小招，
3: 大招，
0: 58线大招来，你好来，毛小姐要大招小招，毛小姐。好来来来来来来来碧英姐你好碧英姐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妈妈小姐来，碧蓮姐你好，
4: 哎
0: 你好，好来啦，四川配滚水上盖好，知无吼？套上滚水啉上盖好，来外面啊你好，要大大细做诶，恁家老岁咧，恁家过去老岁下干米干米成干咧的人，食这上盖好来，手啊你好，手啊，
4: 嘿，大大细做，
0: 好啦，四川啊，电话落去啊，顶卡卡到有通为止哦，慧心你好，
2: 嘿，
0: 要大大细做诶，
2: 我要去做大做，
0: 好来，要上大做，甲慧心接者，前天晴你好。
5: 哎、欸，你好，你好，
0: 大左先
5: 生，大
0: 左，来来来，高帅，大左哥啊，夏姐来，你好，来明星，你好，
1: 没错，大左，
0: 后来52线，52线来，你好，高子，高子，你好，
6: 对，
0: 没大左先生。
6: 啊，
0: 四组，好，四组，三千个都有60条啊！你若两工食一摆，就能食4个月。来，林大哥你好。
6: 我们四组，四组。
0: 好，来62线的四组，甲下者来，你好，温暖要大组的四组。
1: 要大组。
0: 好啦，3线的大组的下者来，你好，屏东的你好，要大组的四组。
7: 哎，我要四组。
0: 好啦，4线的四组，食无效免钱啊！春英姐你好。
8: 我甲要一组大组。
0: 好啦，大组的65线来，食无效真正免钱啊！来，蔡大哥你好。
9: 对，两组，提加提两组，
0: 两组大组哦。
9: 哎，对对对。
0: 哦，66线，两组大组啦。你好，淑珍你好。
10: 哎，要一组。
0: 好，一组来67线，甲下者来。你好，元乐啊。
11: 哎，你好。
0: 要高基金啊，要大组小组。
11: 大组。
0: 来啦，9线大组啊，来郭太太你好。
12: 我要一组啊。
0: 好，70线，恁家老岁肝无好，肝无好的人，你叫伊赶紧食，真正骨够肝有够好。来，俊成你好，俊成。
13: 对。
0: 哎，要大组。大组来53线啊。阿伯可能无大组，我甲恁讲啊，今仔卖完了，阿伯可能无大组。金段你好，要大组先做。
13: 要四组。
0: 好来，54线来四组，来你好，宝贝，你好宝贝。
13: 哎。
0: 要大组先做。
13: 四组。
0: 好来，55线，55线的夏姐吴太太你好。
14: 哎。
0: 要大组先做。
14: 四组。
0: 来56线个夏姐，你好苏珍姐。
15: 哎。
0: 大组先做。
15: 大组。
0: 好，57线大组哦。逐工食你会愈食愈健康啦，真正咱面色愈来愈好啦，自如你好。
16: 哎，我要四组一组。
0: 好，来60线的3000个小姐来，你要贵族了。
17: 哎，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61线啊，大组小组，当时要收甲小姐讲，钱人较无方便的，要过，要找5、找10随在恁啊，小妹你。啊，最后1分钟的时间，即摆线顶的朋友，你搁等我一下，我讲两句话了，就开始接来。0800009919，因为这边广告完了，高级的原料咱较欠费，所以咧，你若要高级精的趁这边。足优惠的，啊，后摆可能就无阁做大组啊，因为成本拢增加哈。来，外面人啊，外面人，你拄好联络哦。
18: 外面人，
0: 你要大组的小组的。
18: 我想要小组食
0: 食。好，来，我55线小组食，我买菜食，你要要大组的小组的。
18: 大
0: 组。来，大组的来56线，阁下一个来，碧英姐，你要碧英姐。要大组的小组的。
19: 你甲讲，我甲你讲讲拜
0: 一。好，来57线，王静小姐甲你讲来，王大嫂你好。
6: 大组的，
0: 大组的58线，大组的58线来，你好，来明瑶哎，明瑶哎，
20: 谢小姐姐，
0: 好来，你等我一下，59线来，小姐跟夏姐来，谢谢你们，多谢大家的支持，来0800公告这边刷，公告完了给。

0: 谢谢大家，方文杰、蔡小姐、顺情大哥、顺佑爸爸、顺安大哥、李玲姐、怀萱姐，还有丽珠姐，
1: 心爱麦走，
0: 你提话筒要唱歌要创安慰啊，你麦克风你遐啦。

0: 无关系啦，
1: 无人知你是阮阿娘。
2: 啊，你唔乖囝诶！啊，牛啦！明天搁讨新
0: 欢。你唱啥
2: 笑？无怨无怨，阮阿囝。
1: 别人是千金大小姐。男母阿囝，相依为命，我看你要来改啊！

0: 但将我爱流浪走天涯，心酸的目屎吞起来。
1: 行行行，
2: 阿伯，你知啥位哦？
1: 我来知。

0: 情袂歹哦。
1: 对迄落地，哦，我欢喜的，伊结结出个啥？
0: 想变粗皮，才知阿囝的头毛。
1: 我你去甲拢变白，你都唔知。
0: 哦，哎，阮囝这大只，我嘛烦恼呢，我唔知安怎甲生出来啊。
1: 你唔知会当破帮你，好歹哦。
0: 我这份就大份呢。

0: 三只地场，结果我迄我甲社会打去。
1: 好啦，感谢大家对阮大力哥两人支持哦。即摆迄落要回娘家哦，我赶紧甲转来哦哈。哦，嘿，我送你滴哦。哦，你有看到你的名无？无，无哦。无安就是迄落目睭无好，所以他戴遐个。真的不要再打电话来问我别人的问题了，我真的觉得好烦。
0: 你打去问本人啊？
1: 对啊，打去问本人啊，真的我觉得好，真的好烦。
0: 因为我们也都不知道。
1: 哎呀，问他他也不告诉我。啊，你们要问我，我就觉得更烦了。
0: 对啊。
1: 哎呀，我就觉得超级烦了，天天都在接这些电话，我就觉得。
0: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1: 哎呀，真的不要再问我们了哈啊！打电话去问本人啊。来啊！五四三二一，停！
2: 好妈妈，
1: 这个宝贝来啊！
2: 好妈妈，好妈妈，
1: 来哦！好妈妈哟！啊，不过我今仔伊可能拍一两下啊，娘无看到。
0: 右卡。
1: 右卡，我。
0: 右卡。
1: 不是哦，不是秀芝哦。来哦。
2: 好妈妈。
1: 定级少，给你哦。因为定级大哥已经久了，所以他改他自己的名字哦。

0: 我天后真正，彼边边的有诶袂上厉害。因为伊伫因公，伊伫因公司嘛是拢规光个边的。
1: 你较有乐趣啊，对。比较精彩啊。啊，就觉得这样很丰富。
0: 他那个弯天诺失恋了，你知道吗？
1: 今天啊。
0: 嗯，对啊。
1: 那一个没长眼的。
0: 对不对？天诺，你是最近刚你，应该是失恋很久了，好像一年。

0: 真的。
1: 真的。
0: 好，刚失恋一两年了，都可怜呢。
1: 你失恋几年了？
0: 我们陪你去，干嘛这么会？好了，没事了。Hello， Hello， 哎、欸、哦，无真的无来呢。卡顿，看下卡顿好摇啊！
1: 你卡啊？
0: 他蛮好啊，蛮他已经八十几岁了，那个还乱。但你但你但你气节中风那么结束诶？不要好了，不要。他八十几岁了，我
1: 天！咱这张就可怜了，一直下不去。
0: 好紧啊！像公司比较神啊，反正生意这么烂。
1: 对啊。搁时阵上上来靠人的薪水，袂好。拜拜，收档。我来收起来，我爱上。我爱上啊，提提一台这大头，我
0: 因为我妈妈好像我如果没记错，八十几岁，不要刺激她好了。哦。哎、欸，惊一路。
1: 哎、欸，你看我规定，一、二、三。
0: 来看何妈妈，何妈妈来的，会当丢啥来？
1: 我这八张我是也唔捌送，是咧创啊？
0: 你集满五张可以。
1: 我已经集八点了呢。
0: 你真的集八点？哈哈
1: 哈比啥啦？
0: 他自己讲的哦，
1: 对啊，
0: 他集八点哦，
1: 集八点了啊，
0: 你可以再集八点啊，哦，我海边好痛
1: 哦，谁管你海边痛不痛，
0: 笑到海边好痛。好啦好啦，那个卖卡顿哦，卖卡顿哦，那个咱和妈妈八十几岁啊。
1: 你讲咱两个在这在收摊，真正是厉害。
0: 啊，不能收摊，无要哎，那个，哎、欸，哈、嗯。啊、
1: 来啦，拨电话啦。
0: 来啦，拨电话，反正无人卡，拨贵哦。
1: 我卖拨啊。
0: 卖拨啊，无人卡。
1: 我没卡。我电话拢拍记啊。我都有六钱
0: 呢。你报这么多电话，用这么多悲伤的音乐，是那个发生什么代志？
1: 我都有六电话钱，为什么你拢袂讲？
0: 是那个家存有心啊，所以要放这个音乐吗？
1: 这跟有心什么关系？
0: 因为很悲伤啊。老师再放一次。
1: 谁管你啊？你是还没吃饱呢啦？
0: 因为还怀了三胞胎，当你要悲伤啊！一个布衫会出来，看你要哪钱？
1: 我那那那钱要布衫的，救人！
0: 要紧啊，青春啊一个，素芬啊一个，啊豪哥一个，无啦，你免顾啦，你也得顾，你生伊用
1: 足欠的，够。我老爸烦恼，伊讲爱去敲门。

0: 这个声色场所。
1: 哇，这、欸、这个这一张刚才好像还蛮 A 的哈。
2: 啊？为什么？
1: 很多小姐姐啊。哦。对吧？啊，随在你进，随在你
2: 出啊。对啊，
1: 这一张很适合在声色场所。
2: 整张专辑都好像蛮适合的。
1: 好像
2: 都是。一开始就心灰灰，然后后面开始比较有感情了，就永情太轻可以进。
1: 永料小心嘛。
2: 永情
1: 太轻嘛。
2: 不要下一次介绍出去介绍来，欢迎谢晶晶带这首《
3: 永料小心》。
1: 还有，他们在受伤未？哦。
0: 这一段台湾音乐故事，诸葛亮甲周珊珊对唱，竟然两人穿同一件内裤。
4: 2011年啊，伊推出第二张专辑，一条内裤带是诸葛亮甲周珊珊对唱诶。
5: 你等等等，哈，你讲合唱只有一条内裤带，伊是两个人穿同一条内裤。
4: 老师，是。内裤带领带
5: 哦，领带哦，
4: 内裤带。而且咱今日杨斌甲美玲来对唱的，你安尼讲完，等下人因两个要哪出场？我是感觉。
5: 我先澄清一下，有啦有啦，两个拢有穿家己的内裤啦。有啦。
4: 我你咧？
0: 佫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6: 台湾新剧场，
0: 一定爱看哦。

0: 谢谢哲明哥、易慧姐、素清姐、淑薇姐、雪儿姐、银化姐、金雄大哥、淑华姐、丽娟妈妈、美慧姐、雅慈姐、秀云妈妈、欢荣大哥大姐、洪阿姨、雪儿姐、彩君妈妈，哎，感谢大家，仙女姐。
1: 谢 谢, 谢谢，感谢大家的热情掌声，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0: 咱的歌。哇，
1: 又搁甲大家见面啊！哈，今天第二天，
0: 第二天了，
1: 哎、欸，我跟你讲，日子你莫安尼讲哦，你看咧看咧，一时啊，你讲咧讲咧，唱咧唱咧，吼。哦，又经过了好几个月，好快了，对不对？所以对吧？
0: 时间是无会等人。
1: 哎、欸，有影。
0: 时间过足紧，你敢无感觉？
1: 今天你过日子有够紧
0: 嘞。
1: 真的，
0: 真的暑假都拢过啊，
1: 真的真的。
0: 今麦是第二天尔，过来可能就是哦，第二个月。
1: 真的有影吼，啊，当然啊，咱这爸爸妈妈吼，哎、欸，有诶，咱刚刚讲，哎，对玉县的印象其实是拢足好诶哦、喔嗯嗯，玉县是一个吼足过来的这种查甫人，你莫看伊安尼，其实吼、喔、玉县他有自己的 style， 你敢知？哦玉县烈型就是我感觉吼，做男人味哦，真的。
0: 你讲我是做 man 的，
1: 就所谓的 man 就是那种就是你有迄种查甫人的气概哦，就是那种很有那种咱讲真些，每一个男人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对，
1: 有人看起来做引导的，有人看起来吼做帅气的，然后有人看起来做高追的，不一定就是，但是查甫人像你这种安尼，真正是人讲恶毒酷，恶毒酷迄种感觉，
0: 对对，
1: 一，多一支我是唔知啦。哎，我应该是查甫人每一个拢有一支啦。
0: 哎，对对对对，上少拢一支，上少啦，上少，
1: 上少。赞啊！
0: 上少咧，上少啊，上少就
1: 两支。哦，对对
0: 对，两支赞喎。
1: 对啦，上
0: 少一支啦。
1: 大部分拢会讲一支啦，
0: 对对对，
1: 拢会讲一支哈。啊，你若讲更加赞的就是，哎。十波人这两支赞，
0: 对，这两支，
1: 一定爱给起赞的哈。啊，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哈，从今以后哈，啊，给玉县给支持姐，先来讲，算起来伊在咱大立电视台哈，这一路走来，真的是一步一脚印。然后龙哥嘛，常常咧改娱乐啊，讲啊，这玉县哈，啊，就是也不强啊，也不多话，啊，就安尼顺顺啊行吼，啊，有当时啊吼，进前拢甲咱导播老师安尼帮忙吼，啊，即卖吼，我哩讲，啊，即卖伫个遮已经固定啊啦，吼，固定啊，吼，就是让他有一个家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1: 我希望咱只爸爸妈妈给照顾一下，哦，尤其是玉县最近吼，嘛是爱甲咱只玉县恭喜一下，听讲伊嘛是金甲头吼，真正愈来愈重啊。爱饲某，
0: 爱饲某，
1: 爱饲查某囝，即马过一个上当大的
0: 吼，
1: 爱立即个吼
0: 房贷，
1: 房贷哇！咱讲真实，安尼实在爱恭喜伊呀。
0: 嘿啦，
1: 有个人吼唔敢买呢。
0: 其实我嘛是，咱讲真正，其实还是会怕嘛，是会惊啦。
1: 但是我讲伊听，你买落就是自然，你就是慢慢啊，迄钱就会出来啊，足奇怪。
0: 对，
1: 是人去讲了，有当时啊吼，是人有个人唔敢娶某。哎呦，我都嘿惊开钱，我即马家己一个都安尼浪流连啊，啊某娶落，啊囡仔骨生落边啊，哎人讲一句话啊呢。迄囝生了，自然就会大汉。对哦。
0: 真的，对，姐你安尼讲，我刚刚捌听过讲啥物？你生囡仔，囡仔家会带
1: 会带债，会带债。
0: 因为我们这个我们的今年计，不过我看啦，
1: 刚刚有这个意思对吧？
0: 哈。意思。
1: 进前哈一寡老大人咧讲，你烦恼啥？伊讲啊，是生唔敢生啊。哎呦，我即马安尼吼，家己原本顾未起啊，吼啊。结婚，打开始结婚尔，搁要有囡仔，卖生卖生，人家是大人讲不要紧，你甲生落，哎，囡仔会带财啦。大人一讲，囡仔就一讲。哎，你看嘛，囡仔有影生落吼，安尼嘛是咧大汉呢。
0: 真正有够紧的。
1: 真的。
0: 你早囝昨昏才打出去，然后今日已经国小一年级了。
1: 足紧的。有时间
0: 带。够紧的哦。
1: 有时间吼，带咱玉县的早囝来甲大家见面者。
0: 好啊好啊。
1: 讲真些，玉县早囝足可爱，而且不怕生。
0: 你这么小屁孩。
1: 哎，小屁孩，
0: 我小一年级还是小屁孩，
1: 真正诶，足高资诶吼，足高资诶嘿，啊，够上吊先啦，无啥惊生分啦。
0: 不过我感觉伊可能较细汉较未惊，
1: 啊，即么大汉已经啊，
0: 可能有淡薄会惊，
1: 因为有一种很腼腆的感觉
0: 嘛。尴尬有无？
1: 哦，啊，伊爱唱歌无？伊有盯着你爱唱歌无？
0: 应该算有啦，
1: 有啦吼，算有啦吼，有时间吼，带来吼，咱这爸爸妈妈吼看一下，
0: 有时间再出来来一下，
1: 真的真的，来甲大家见一下面的吼，因为咱这爸爸妈妈吼足爱囡仔，
0: 我感觉，
1: 敢若甲这吼，咱这主持人的这个小朋友当作敢若是家己的孙啊，
0: 对对对，
1: 就是很开心呐
0: 吼，对啊，真的，
1: 谢谢啦，希望吼，出后吼，大家吼，甲玉线吼多多的支持，
0: 是的，是的，
1: 当然甲玉线支持。都跟他改玉林机器同款，啊，人改玉林的吼嘛同款吼，改玉玉线，人讲吼绣花绣花莲蓬呐，哦，绣花爱莲蓬安尼吼，感恩大家啦，感恩大家啦，
0: 吼，
1: 谢谢谢谢感恩哦吼，最近的天气嘛同款拢安尼滴滴答答。哎，搭搭滴滴安尼，哦，尤其是南部的好朋友，恁大家拢辛苦啊。有的所在真正拢阴水阴干呢。
0: 对，就我感觉今年是不是感觉？
1: 真正袂输咧包月也同款
0: 咧。我感觉今年敢若较无好，你感觉？
1: 真的真的。
0: 我感觉啦，
1: 这今年收很多人走了。
0: 嘿，真正，因为今年我甲熟识的就有两个。
1: 哦。
0: 你看有多无？
1: 真的哦。
0: 而且一个是阮朋友的老婆，而且三十几岁。
1: 哈，真的呢。
0: 对，我所感觉。

0: 今年真正就，唔感觉今年真正很难过啦，所以我感觉今年大家咧，你讲你啊，出门在外啦，你骑唔管是骑车，是你用，就用你用行路，你嘛要注意安全。
1: 真的，真的要。

0: 新闻哦。哎，咱讲真是过去，你嘛是最出起来嘛。嘛无，嘛无哦，厝内底呀，
1: 都伫厝内底，对，都在厝
0: 诶。哦，安尼算起嘛，足幸运诶呢，足幸福诶。讲真实咧，
1: 对啊，足幸福。
0: 像阮吼，四个拢爱呐，阮自细汉吼，妈妈照料吼，啊，就是敢若讲，我落爱睡厝徛嘛吼，啊，妈妈放落去迄个小房子，啊，我就互阮孙呐，就无条件就给他们，看免伫遐吼，伫搭搭安尼吼，安尼为着迄唔正厝，啊，大家伫遐无欢喜，然后。我跟你讲吼，每一个人吼，讲细处去吼，我感觉讲要租一个讲足好的这个厝头家，厝头家也好啦，是讲吼你讲租厝的这吼房客也好，拢爱拄啊好有迄个缘分。
1: 真的呢。
0: 即马上惊就是安那，你那是细厝吼，唔是惊讲讲细厝去细着旧厝哦，嘛唔是讲吼惊隔音设备不好，上惊就是去租着迄个吼霸租的租霸，租霸就是讲吼，来的时阵讲较足好听哦，啊，你这房客拢讲较袂输吼，伊个足稳定的套路啦，啊，穿衫拢穿个名牌啦，开车嘛开好车。结果你敢知啊？打开始放心啦，我一定会好好啊准时缴这个房租啊。结果一大入去了，哇，这个厝税一拖，搁再拖，拖了搁再拖。啊，这个房东就会问讲，哎，歹势呢？啊，你这房租是到底当时要给我啊？哦，房客就开始讲啊，伊讲哦，歹势，时机无好，最近吼你真正出汗的。都伊咧，
1: 无啦，手头较
0: 硬，下骹硬阁袂要紧，手头阁真硬，你种个足惨个，你敢知影？哎呦喂呀，啊一拖一个月一个月安尼一直过呢，这敢那滚雪球赶快越滚，这个钱就越积越多呢。最近有一个案例吼，哦一个房客吼，欠这个房东太太，拢总超过超二十万。
1: 哈，惊人欠偌久啊？
0: 有限无？
1: 二十万呢？
0: 二十万，看卖啊！你要看一个月两万好啊，二十。
1: 我超要一年。
0: 要一年
1: 啊？欠要一年
0: 咧。互人无多理解的讲吼，你今仔日欠房东欠遐尼啊济钱，请问恁会安怎？要安那去共还？当然正常人拢会讲啊，想办法紧的，甲房东吼因。道个歉吼，也是讲要安怎去解决，也是要安尼紧的紧的要安怎甲因讲吼，啊我过来吼，会互恁偌济钱，安尼慢慢啊行来才对对无？结果唔是啦，这个房客足好笑呢，伊甲房东讲啥？我甲你讲歹势，我最近真足安尼，我无法度行你这钱，啊无安尼啦，你搁借我十万块好？
1: 收啊！
0: 你借我十万块？
1: 你真收下嘛？
0: 我拜托一个哦，那有这种房客，房东一直讲，你即卖是咧讲什么笑话啊？你头前的钱要个二三十万，不拢无还我，结果你要搁我借钱哦。这个时阵大家都开始咧讨论，我跟你讲吼，足侪人足惊去吼，租到这无正常的人。
1: 真的，一定是安尼好不好？我若是房东，我嘛是惊啦，我无甲你骗。
0: 足恐怖的呢，有的人吼租人厝吼，真正厝来给你喂干嘞，无一块通好啊，无给你补修呢，啊，搁给你欠房租呢，这种的，上惊你看嘛，等着这恶霸，你就头疼啦，头疼啦。讲真实，无论安怎吼，房东吼也是房客，上吊就是信用这两件最重要的。真真正正吼，若有困难啊，即马有困难会使，我给你分期嘛，但是。你已经欠我二十万以上啊！我叫你搬走，你搁不爱搬啊？讲伊无钱通搬，无你借我十万块。世间哪有这种代志？真正就是有这种代志。结果吼，你敢知啊？吼，迄个房东太太头足疼，伊讲安尼好啊，我借你十万块。你拜托你搞搬，掏钱的钱，你嘛要还我，吼吼，
1: 哇塞，惊人！
0: 等到这种的，因为我咧讲，他不堪其扰。伊感觉讲，伊这种人吼，你无紧叫伊搬吼，后摆吼，事情搁愈多，掏钱的代志一定会愈来愈多啦。
1: 安尼我知，这算花钱消灾。
0: 真正，
1: 家己的想法就是啊，无我，
0: 真正，
1: 我就算开几条钱互你走安尼。
0: 真正，伊讲不过我感觉即马安尼的社会嘛唔对呢，你欠人钱，你歪搬，啊，即敢那听讲吼， 这个咱这个法律当中吼，敢那不能这样子硬要人家搬呢。好像不行。
1: 他们有合约的话，应该。

0: 可以就是去告啊什么？
1: 对，这个问题就是可能伊这个合约当中吼，无写甲足清楚的，所以麻烦一堆。你看，像讲你也伫租着阮这种的，阮逐间也要搬走，迄房东太太伊拢拜托讲，啊，你敢会当阁继续租？
0: 哎呀，
1: 搞阮用咧清气干咧，有够好。
0: 要坐这盘啊，就拍嘴。哦，是啊，
1: 是啊。什么盘呐？
0: 对不？他租你一个月租20000，他租你18000。
1: 哎，我跟你讲，因真正咧，我跟你讲哦，咱住人的厝。都爱家当做家己的厝看待，因为毕竟迄是咱在住呀、啊。
0: 咱家己在生活的啦。
1: 对哦，我们自己在生活的，哦，不可以说啊，这别人的厝的凊彩啦，袂当安尼啦。
0: 哎，
1: 大家拢爱同理心啦。今仔日你若有栽掉，有迄福气买一间厝，然后你租给别人的时阵。你希望这个房客是不是好好啊，跟你对待这间厝？
0: 对
1: 哦，是不是安尼？所以我感觉讲哦，这个房东算起来吼，你运嘛无好，你运无好，才会去租到这个吼傲客，真
0: 正是傲客，
1: 真正有够傲客啦。所以吼，真真正正吼，讲真实，这吼这个月找不出来，下个月可以说哎，拍死。好啊，小花登到一个，大部分的人拢 OK 没问题。
0: 对
1: 哦，其实嘛有做者迄种叫房东做歹哪里？
0: 一定是有的啦。哦，
1: 什么人都拢有啦。
0: 所以讲，我大学前5岁有租过房，
1: 在外面租房子，
0: 对啊，靠租厝。
1: 读册的时阵，
0: 对，读书的时阵，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拢是学生啊，所以你讲跟房东好像也不会有很多的交集，不过感觉房东人都不错了。哦，感觉人拢袂歹，所以一个还好。
1: 是是是，其实有的房东太太吼，大部分伊有一挂套房啦吼，拢整理出来讲吼，比如一挂大学生，就是讲半工半读的啦，
0: 吼
1: 去远方去读书的人，让他们方便。
0: 对哦。
1: 啊，有的人更加好呢，迄房东好甲讲对这囡仔，有但是啊，一半街啊吼，食一饭啦，有诶无诶，就是会很客气。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对啊！我感觉这种人就是有量就有福啦。
0: 对对对。
1: 但是我感觉讲吼，真正这个房东真正做做衰。
0: 他是很倒霉。
1: 真正很倒霉呢。
0: 这个无法度啊。
1: 嗯，无法度伊呢。哦。
0: 对啊。
1: 结果你看嘛，伊讲哦，当初时我就是看伊两个阿婆做单纯，佮娶一个囡仔。啊。哦，啊嘛开安尼清差佮袂歹，啊佮开名车。啊。那你知影伊第一个月入来了，就甲我欠这个厝税。嗯。我想讲啊，袂要紧。让伊方便，可能吼，大家每一个人拢有困难嘛吼。结果一欠几啊个月，完全拢无法度付我呢。哎呀，啊，真正足糟糕的啦！啊，即马会当讲啥？啊，叫因走就好啊，紧走紧走。哦，卖互我伫遐咧负担。哎，真正迄一欠，可能嘛继续过安尼甲你欠落，敢是办法？
0: 对啊。
1: 而且伊个真正人，因嘛是足厚面皮，佮敢讲无，你佮借我10万块。
0: 不过我感觉最奇怪，伊奈无去报警。
1: 这可能是运动车是，运动车是跟他唔只是合约吼，没有写得很清楚吧。所以人讲吼一句话，无论什么人拢同款啦吼。你若是要合作啦，要做什么足重要的代志，亲戚朋友、亲戚五十吼，拢一定爱学
0: 诶，白纸黑字一定要写好，
1: 白纸黑字一定爱写好。你拢唔知这个人吼，真正当时的吼啊。半暝啊，环境食西瓜，半暝啊，环境真正都唔知。平时好好哦，碰到什么代志哇，那个进程拢无同款。
0: 大难临头，对不吼？特别是安尼啦。
1: 真诶，有诶亲戚吼，家己诶亲戚都会家己伫遐咧吼，五妈离婚迄种，你知影无？哦，所以吼，无论安怎，你若真正吼有要找人厝吼，真正爱看好啦，爱看好。
0: 我其实我感觉，干人嘛。嘛，唔是讲干那是租厝尔吼，有诶时你可能要借人钱，你可能就爱想清楚，对不？
1: 哦，
0: 啊，是讲你是哦，你讲你是要甲啊，你讲甲朋友、甲亲戚要合作，要哦，你讲要做一个物件，做生意，这嘛是拢爱想清楚啦。
1: 真诶，我念啊，
0: 你只要讲钱诶部分，迄种。
1: 真的
0: 说不准
1: 了，真的，你讲的这样子很对。
0: 真正，
1: 我当下你只好伊吼借人钱，结果诶。要借钱的时阵，安尼甲你拜托干呢，讲干呢吼，啊，咱想讲心肝软，啊，借的钱，结果要甲讨钱的，哦，迄面都拢无同款啦，哦，所以要借人钱，我感觉讲可以多帮忙人家，我的理念是安尼，你伫好的时阵吼，可以多帮忙人家，但是你一定要，比如讲我这个哦5万几万借出去，我是无想要，无想要。

0: 好啊啦，就是因为你一定爱先甲无好的先想大先。嗯嗯。如果这条钱伊若无在条线的时阵，我就当做放水流啊。爱有这种想法，对。
1: 那是安尼的话，
0: 对啊。对啊，像讲有诶合作关系，有诶吼，你讲做朋友真好哦、喔。嗯。做朋友真好哦、喔，但是合作落无一定是好诶。
1: 哦、喔，
0: 什么事都一样，很奇怪。
1: 真的是安尼、喔，因为其实就是这个事情，阮表现一个明白。
0: 真的哦，
1: 因为伊家己就是一开始甲朋友，伊咧
0: 做伙，
1: 嘿啊，他们就是嘿，他们是很好啊，伊就出来做伙吸人吸油
0: 嘛。对对对。
1: 啊，后来就是做几年之后，好像也是因为你讲要分钱，要啥就麻烦
0: 嘞。对，因为有
1: 诶，所以到后来就拆开啊，哎，真正。
0: 这种问题，我的感觉是讲吼，袂当讲虾米人对，虾米人唔对，就是有阵时吼观念无同
1: 款。对对对对对对。
0: 观念无同款，你要合作的时阵吼，真正迄种迄有诶无诶，当打鸡卡，迄一寡有诶无拢走出来
1: 啊。对啊。
0: 所以我甲你讲，我是认为啦，做好的朋友就卖合作。
1: 无唔对。
0: 无吼，迄朋友拢会怕怕。
1: 欸、真正诶，对啊，本来是好朋友，你做这了后，大家怎啊？哇塞！
0: 真的。
1: 那冤仇人诶！
0: 哎、欸，真的好奇怪，奇怪怎么会这样子吼？好啦，希望大家拢爱拢真好啦，拢爱真好较重要，好不好？吼、啊，如果你若讲有厝要租，人爱说你啦，吼，好好啊观看一下，
1: 哦，
0: 爱心看卖啊，哈，好好，安尼关键咱搁来唱歌，
1: 来麻豆的振兴大哥，古井咪咪。
0: 较水的梦，邀请咱中和的陈峰大姐，
1: 咱小港的博生大哥来听秋风，
0: 咱高雄的正月姐姐来听咱梦的初恋情人，讲也好难忘的初恋情人，细细好听，我给广东来欣赏。脱下个嘴。
1: 这回来听哦，安妮提大哥、月香姐、陈峰大姐、夫人妈妈、李玲姐、淑珍姐，
2: 已经岁出手要放好袂。

谢谢感谢玉娇姐姐，宽容的姐姐，谢谢那些玉英琴姐、英琴姐、国森大哥、美玲姐、金梅姐姐，感谢玉娇姐、燕珍姐、江华姐姐、阿妮基哥哥、美红姐、陈峰大姐。

0: 哎，感谢大家捧场，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的进入掌声哦，谢谢大家。来，继续带来这首《卡斯的梦》，电话成功大捷，一个人在观众朋友到底很凶。感谢你们的掌声哦，谢谢，感谢丽颖姐。谢谢乔珍姐姐、殷勤姐、美云姐、丽珍姐，谢谢丽玲姐姐、丽颖姐、月香姐姐、金雄大哥、三井大哥、方玉姐、月香姐、顺德大哥、金华大哥大姐、桂花姐姐、嘉桦姐、宝钗姐、秀梅姐姐、素月姐。

姐、美玉妈妈、锦龙大哥大嫂、绿雪妈妈、惠春姐、金梅姐、顺德大哥、齐博大哥、张雀姐、三井哥、乔珍姐、金雄大哥、方玉姐、丽颖姐、哲明哥、欢龙大哥大姐、简玲姐、美玉妈妈、雅慈姐、安妮 k 大哥、陈峰

哎，谢谢。来，小港国声大哥来听秋风。谢谢美华姐、玉璇妈妈、富儿妈妈、哲明哥、金雄大哥、淑珍姐、淑清姐、方玉姐、美玉妈妈、玉慧姐、金梅姐、三井大哥、林珠妈妈、金华大哥大姐。

正东大哥玉娇姐，景龙大哥大嫂丽珍姐，陈峰大姐，桂花姐，莫子大哥大嫂红阿姨，

嫂玉慧姐姐玉娇姐，美华姐美云姐红阿姨，坚妮姐姐月娇姐，谢谢欢荣姐姐，感谢哦。三井大哥、齐博大哥、方玉姐、金梅姐、七七八的好朋友玉慧姐，谢谢美香姐，感谢大家美玉姐。

感谢大家的情绪掌声哦，来继续带来一首《难忘的初恋的情人》。这国语我常常咧念台语的，你是咧？好啦，难忘的初恋情人哈。

0: 谢谢素珠妈妈、锦荣大哥大嫂、秀梅姐，来感谢大家哟。
1: 谢谢，感谢大家热情掌声，我甲玉贤拢收到哦，感恩哈，感恩哈。今仔是礼拜四吼，想要带大家吼来去世界行行的吼，上重要。搁安那你知影？今仔有新的单元哦，希望大家吼爱来参悟哦，爱来参悟哦哈。啊，咱先来吼看一下台湾天气咯。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奇迹路。今日要带大家来看的，就是旗边连连点点的引擎。引擎旧名关帝厅，因为客人甲葫芦人在移民的时阵，常常在相拍。清朝嘉庆道光的年间，彰化知县为着要客人甲着葫芦人会当和平相处，所以号名永久平静，署名永静。这集就是要带大家来去永靖车站哦。永靖车站伫咧民国23年1934年设立，当时是一个汽油火车的临时停车场。民国47年设立了235公里号之站，三年了后改做永靖车站，当时是简易站，由园林站管理。民国68年，由着简易站降为招呼站。永靖敢若有一对月台、两条线路的小型车站，并无火车站的建筑物，是一座非常简单的车站。永靖车站边仔的树叶充满了可爱的彩绘，你若是等车的时阵，会当来欣赏一下。介绍完了永靖车站，先带大家来去庙口吃一下物件哦。第一间来到凤仔宫边仔的超过50年的在地小吃店，伊的招牌就是崩皮面。这间店传到即马已经第3代了。
1: 40年代，因为当时务农的比较多，然后我爷爷他们就是想说方便这边务农的人卖炸猪皮，可能边边地区比较多，实际上是比较容易取得素材，加在面上面啊，感觉比较有口感。慢慢的经营出自己的风格这样子，所以因为我们的道理啊跟外面比较不一样，我们是用酱油卤过的，遵循古法。
0: 伊的崩皮特色就是用豆油、盐粿啊落去卤，色水看起来比较较深，崩皮食起来非常的入味，口感也足 Q 弹的。爱食古早味的朋友千万唔通错过哦。第二间咱来到的是永安宫，就是庙口头前，是一间在地的铜板小吃，伊卖是各类菜包。

0: 甜甜圈、丁丁这些点心，有真济种会当选择。每天拢是纯手工现做哦。你看伊个各类菜包，外口包着金黄酥脆的外皮，哇，一个剥开满满的各类菜啊，真正是皮薄馅多，料实在啦。伊是下晡两点半开始卖，通常吼、哦、那开店无偌久都卖完啊。想要食的朋友都要赶紧哦。食完点心，咱大家来去散步一下，行几步路啊，来去看永进故事墙。这个永进故事墙是在地画家蒋宏民所画，为了保存家乡六十年代的风华景象，开始伫咧永安街的墙面彩绘。一种老戏园、老路社，顶顶过去繁华的景色，都画在壁里。详细看，会当看真侪明星出现伫咧画顶。在地有一座五十年历史的素魂碑，相传永靖伫咧日据时代斗地市，边啊有台地用的地造。是为着要抚慰寿灵所设立的寿魂碑，每年拢会举行好多的祭拜活动。这个在地画家蒋宏民，进前就是将寿魂碑的做老一个过往，背入去边仔的壁顶，这吼嘛变作打卡的景点，真正是真有艺术感哦。看完了彩绘墙，咱来去看当地的古厝鱼山馆。鱼山馆创立在清朝同治十一年，是关中的古迹，也是台湾的十大古厝之一。鱼山馆是典型的客家宅院，呈现着对内凝聚向心力，对外展现防御性的传统建筑。鱼山这个名有岁鱼、日鱼、时鱼的意思，是所起人希望后代子孙会当善用时间，成就学业甲事业。这座保存了非常完好的建筑，嘛成为台湾连续剧拍戏的现场哦。伫咧大厝外口，搁一座北白川功能九亲王的纪念碑，纪念亲王曾经捌住过鱼山馆休息。真正是一座非常有历史感的大厝。爱看古厝的朋友，会再来这走走看看嘞哦。永靖因为时常冤家，所以被署名永靖，以求永久平静。这几百年来嘛，非常的平和，转变作淳朴的乡村。一时阵要带大家去倒位呢？更加侪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纪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哇，真正永靖原来有这样尼啊侪趣味的代志嘛？
2: 真正崩溃，
1: 崩溃面啦！对只
2: 讲，我们
1: 对
2: 只
1: 就想不到一定要去，真正做，迄只古早味做好只，有时间去行行哈。
2: 对对对。
1: 好，来来来，恁这里新的单位就是原来是这样，到底是怎样呢？哈，咱来了解一下哈，爸爸妈妈。咱来了解讲吼，其实咱平常时吼，逐天有可能你看到的人事物，嗯，但是咱感觉哎，这是咧创啥？无了解，嗯，无了解。啊，咱吼来又看卖，又看卖了，玉玲再来讲给大家知，安尼好不好？
2: 好
1: 啊。来哦，麻烦老师，今仔到底是要看什么咧？哎，原来就是咧讲吼，咱来去日本咧搭计程车的时阵吼，伊车门为什么家己拢会主动开开？哎、欸，爸爸妈妈，恁敢知影？为什么因的车门主动拢会开咧？哦，有三个选题啦，爸爸妈妈恁算一下
2: 哈。三选项啦。
1: 对，有选项哦、喔。哦，嗯，咱大部分拢有去过咱日本，哦，去啊游览。恁若有坐过客运车，恁都爱，恁都大约我拢会知影。
2: 大约应该拢会知
1: 影。哦，到底是什么选项呢？一，司机懒得下车。
2: 收笔单啦。现在都在收饼干去啊！
1: 哈，对啊，
2: 二是方便乘客上下车。哦，
1: 三防止开门时撞到旁边的车子。到底三的选项是您感觉是哪一种呢？啊，爸爸妈妈，到底来看看到底是哪一种，好不好？零四二三三八
2: 零三零三，你看又看麦啊，
1: 来又
2: 又一了，
1: 你又一吼，我讲收饼干，饼干落一车，我讲一听哈，爸爸妈妈。 生者吼，咱唔免想讲吼，什么是对，什么是唔对，你就感觉什么，咱就该要。
2: 没有错，没有错。
1: 拢袂要紧哦，拢袂用加歹势哈。哦，来又看麦啊哈，来，第一位是咱的玉娇姐姐，玉娇姐，
3: 哎你好，哎你好，第二个，
1: 你选第二个，方便乘客上下车，好，谢谢姐姐，多谢哈，多谢，多谢你
3: 好，拜拜，
1: 好来淑如姐，你感觉是安怎？
2: 哎，淑如姐，
4: 玉玲，玉娇，下午好，
1: 下午好，
4: 玉娇是帮我的娇，怎样？
2: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
4: 欢迎现在我怎样？
2: 谢谢，
1: 哈，哎，啊你。
4: 哎，疫情有啥？我下到是出去，我好老婆出去看伊啊。安尼
1: 吼，啊，较实在哦。
4: 恁两个唱歌嘛，真好听呢。
1: 哎，感恩，多谢你教阮学路啦，
4: 哈。哎，因为啊，我老人我有在看呢。安
1: 尼吼，
4: 我疫情以前我老人请幼儿园好啦。
1: 啊，方便乘客上下车，
4: 方便乘客上下车。
1: 好，感谢啊，再多谢你哦，哈，好，拜拜。来，素蓉姐。姐，你感觉是安怎？
2: 淑蓉姐，
5: 应该是方便乘客上下车。
2: 哦，
1: 方便乘客上下车。好，感谢您啊，感谢您的参与。哦，今仔日可能吼新的单元较少人会感觉讲，哎，到底是要要什么？其实要，谢谢哈，再谢谢。其实吼，爸爸妈妈，咱要对要唔对，拢总不要紧。咱这吼就是一种吼，感觉讲吼。更加了解，讲哎，有可能讲咱平时拢无咧注意的，这到底是安怎？其实咱先来甲恁大家解答。其实有这以下这原因，就是讲吼，方便乘客上下车是没有错。对，答案就是二号。二号，阿里是公司接单的下车。
2: 不是，你不知为什么我会选伊？
1: 为什么？
2: 因为如果我是司机的话，我一定做平头落车。
1: 哦，你干脆有自动门。
2: 对啊，我门就是底下开了起来，底下我要落车。
1: 哦，原来如此啦，哈，其实伊是方便咱的乘客上下车啦，尤其是有的人啊呐。伊会提行李的，哦，要阁开门，阁创啥，足麻烦的。啊，有当下吼，啊，撑伞的人也很方便啊，他自动开门，伊就撑伞啊，对不对？哈，因阁要为着讲啊，要提行李，也是要撑伞，阁底下关门。所以吼，这是日本的文化。哦，司机吼，伊会将这个乘客帮伊开门、关门，视为是一种非常体贴的服务。
2: 哦，哎，
1: 日本人最重视这礼貌的嘛，
2: 哦，日本人真正
1: 有礼无体，这个就是安尼啊。啊，过来安全的考量，司机伊会当控制讲吼，当时要开门，当时要关门，避免吼乘客有当时啊，凶凶开门啊，后边呐有车还是啥？做危险的，对不？所以吼，司机咧控制，通常就是吼，司机的驾驶座家附近有一个按钮，哦，乘客要下车，哦，司机也可以自动帮他开或是关门这样子。哦，这样一挂吼，勒手吼，因为吼，就是做者司机吼设计了吼，把这个吼整套的这个机制都放在他的驾驶座旁边。
2: 哦，
1: 所以你也发现讲吼，司机停车了，迄个门哦。伊就主动会拍开啊啦！哦，第一届哦，去日本的时阵吼，拢想想讲，哎，啊，这门来开，我没有动哦，吼。其实这是日本的特色，这是因的特色。这司机哦，都会帮你开、帮你关这样子，其实足方便的。
2: 我感觉这袂歹。
1: 这较好，这你嘛要
2: 争？因为我争，我离得远，我怎
1: 样调？你创啊平多，你无法平多啦！哎，开玩笑，也无法平多。其实吼。有的人是更加讲吼，比如讲吼，咱来在时段，哇，时势拢足有礼貌，拢紧的哦，车停了紧的，第一个落车就是紧的，甲这个吼开门吼，吼时段落车，这是非常有礼貌的查甫人，尤其是咧爬起来的时阵，爬起来对方咧丢男丢女哦，这个礼数，然后这下都去用讲讲哦，这囡仔真乖，
2: 心头难。
1: 其实这个真的吼，哎，这礼数真正会学起来呢。哦，你去到倒位吼，真正走路拢会，真正拢会让人输得下家学咯。
2: 对对对。
1: 哦，这真正这个查甫囡仔哪有礼貌？咱吼咧坐因的车吼，哦，一下就甲咱开门啦，哦，啊落车嘛咧甲咱开门啦，有足有贴心的。
2: 对对。
1: 这家吼，拢吼家宏称赞的安尼吼。好啦，啊希望大家拢知影，后摆就知影哦吼。
2: 后摆
1: 知影。去日本吼搭计程车，它会自动开启，是方便乘客。 上下车，哈、哦，就是安尼哈。谢谢大家，多谢你的参与哈。安尼，赶紧咱过来唱歌，唱歌。
2: 来，咱东山丽珍姐哈，来听心照过。
1: 来半八分，邀请板桥的彩凤姐，台中的玉女姐姐。
2: 啊，大家秀梅姐来听，对对对。
1: 好，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脱下个吹。哎呦，好听的歌曲《心照过》，邀请咱这个宜兰的丽珍姐姐以及观众朋友到庭来欣赏，谢谢你们的掌声，彩凤姐、阿妮琪大哥、淑如姐姐、窝子大哥大嫂、梅玉姐、明纯姐姐、启博大哥、彩凤姐、玉慧姐、陈峰大姐、桂花姐，谢谢秀春姐、玉花姐、丽玲姐，谢谢感谢玉娇姐姐、雪琼姐、素清姐。

凤瑟姐姐、乔珍姐、叶妈妈、苏英姐、美云姐、玉慧姐，感谢彩凤姐姐，感谢美云姐、慧珍姐、墨子大哥大嫂、三郎大哥、满足姐姐，谢谢丽珍姐、言之大哥大嫂、哲明大哥、丽

0: 哎，感谢大家拍手。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捐献来接受到的继续播报分。

谢谢彩涵姐、莫石大哥大嫂、锦龙大哥大嫂、素英姐、颜之大哥、莫石大哥、丽轩妈妈、文娟姐、美云妈妈、乔珍姐呀、慈姐、红阿姨、韩皮大哥、建英姐、福成大哥、哲明哥、齐波大哥、美玉妈妈、叶妈妈、徐璐姐、月香姐、玉慧姐。

0: 我谢谢景致妈妈，金玉杰老爷，婷婷姐、淑芬姐、安琪大哥、满足姐，来堆堆堆，我们这回来听哦。
1: 哎呦，堆堆堆，谢谢大家的掌声哦，继续来吹落去哦，谢谢大家，谢谢。

的哀愁，什么款的坠落，什么款的温柔，让阮日夜拢想你。真久以前，

0: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你的鼓励。好，来，今嘛吼，就是咱点歌时间，希望这爸爸妈妈吼，较热情的吼，哎，剩三分钟的时间了哈，来，04-2338，
1: 0303，
0: 来，这位是咱这个778的好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喂。
1: 喂，
0: 有人在嘞不
1: ？Hello，
0: 好，拍摄一嘞哈，一个人嘞嘞嘞嘞，掌声鼓励哈，建玲姐姐，
1: 哎，建玲姐，
0: 建玲姐，
1: 建玲姐，
0: 喂，
1: 哎呦，
0: 请
1: 拿好多爱
0: 过来，喂，安尼拍摄啊，
2: 那边那个做钢笔，
0: 哦，做钢笔，好，请问挂件哈，好，谢谢建玲姐，感谢，来，郑东大哥，
1: 来，大哥，
0: 哎，你好。
3: 搭的不错，很好，很棒。
0: 谢谢，感谢你，感谢你，好，你有让我们这样子啊，大的这个信心哈，谢谢你。
3: 礼拜来一次，今年明日之星啦，已经是哎，我满满人才就是了。
0: 对啦对啦，今麦无满满人才啊，今麦已经好请伊起来好，服务大家啊哈。
3: 我先给你，我今天不好意思就。
0: 好，来来。
3: 日本歌朱莲蓉的台语歌、
1: 哦，日本歌，哎、欸，哦哦，哦，不是啦，哦，来，嘿，台语歌叫什么名？
3: 你拢我唱，你拢我唱的该写的。
0: 嘿，什么名？
1: 什么名？
3: 父与子，
1: 父与父与子啦，哦，
0: 白甲囝就对啦，哈，白甲囝啦，哈，
1: 白甲囝，
0: 好，感谢啦，哈，多谢哥哥，嘿，谢谢你，好，拜拜，
1: 拜拜，
0: 来，翠云姐姐，你好。
4: 玉林，谢谢。
0: 你好，你好。
4: 哎，阿点子来点条歌啊。
0: 好，请讲。
4: 啊，月娘，请你听我讲。
0: 啊，月娘吼，好，再好好跟你讲一下哦，嘿。哈
4: 哈哈。当时唱啊。
0: 哎，后礼拜是后礼拜是哦，嘿。
4: 拜几节时间了？
0: 哎，差不多吼。阿姐，第一首歌，第一首歌。
4: 安尼哦，第一首歌啊啊，几点？两点。
0: 哎，两点，两点哈。
4: 两点就有
0: 哦。哎，两点就有啊，逐工来哦，嘿。
4: 哦，好，好，好，
0: 好，好啦，好啦，我有说爱来啦，哈，
4: 爱来了，
0: 拜拜，拜拜，
1: 拜拜，
0: 来，这位是咱的三井大哥大嫂，你好，
5: 你两个好，
0: 耶，哥哥，
5: 我点着七井大西杠，
0: 哦，七井大西杠好听，好，感谢哥哥来点歌哈，多谢你哦，好，感恩哈，感恩哈，啊好，感谢咱这爸爸妈妈哈来点歌，足欢喜的哈，啊明仔哈再过来点，明仔哈咱这个玉线哈。玉线来做这个啊，
1: 照你讲名是我，啊，因为名心仪伊有代志要到调班，
0: 哦，要到调班哈，
1: 所以名我爱去224老人家来看。
0: 哦，安尼吼，好，不要紧，安尼再来啊，有甲龙哥讲啊啦
1: 哈，
0: 啊，好好，咱这爸爸妈妈讲来讲来，较重要时间过来啊
1: 哈
0: ，MOD 的好朋友哈，咱这项物件哈，一定爱来保养，咱若要看美丽世界，咱的灵魂之窗很重要，所以希望这爸爸妈妈哈，先听龙哥哈，好好甲咱介绍，咱买当长知识，啊，若有需要。给玉信给玉林支持一下吼，感谢您大家。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这项物件吼，一定爱来啉吼，是安那？哎，在时啊做些扎等，满满的健康元素拢伫这杯内底，希望爸爸妈妈有介意，给我们支持一下。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7: 你捌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8: 有啊，我食，我甲恁买下三四届啊。
7: 三四届好食无？我的牛奶粉有香无？
8: 好食，好食。
7: 好食，啊，食了排便有顺无？
8: 嗯，还可以，
7: 还不错吼。
8: 真好。
7: 好，谢谢啊。
8: 你好。
7: 哎，我的牛奶粉有好食无？
8: 有啊，我已经食，啊，搁过许个介绍朋友，我食12罐呢。
7: 食12罐来哦。
8: 啊，都一回都6罐。
7: 6罐安尼吼。
8: 系啊，食12罐，啊搁啊，我食了袂歹，搁叫朋友。
7: 谢谢啦，谢谢，谢谢。
8: 系啊。
7: 多谢你。谢谢。
9: 好，为你开播吃个蛋。
7: 吃个蛋，唔好。
9: 嘿，你已经今年聚会都6年啊，吃个蛋。
7: 安尼吼。
9: 嘿，拢会吃完就叫，吃完就叫。
7: 谢谢啦，多谢。
9: 嘿，我等你，我等偌久咧？
7: 拍摄。
9: 我，反正吃完了没有？老师，吃恁那边尔。
7: 安尼哦，吃

0: 因为进前就是呐，感染着，啊，破病去去入院，啊，入院回来吼，干那要讲，伊讲，伊拢讲你啦，我要加盐的牛奶粉。
1: 好，谢谢哈。这要食嘉应的牛奶粉哦。这直接甲大家报告一下，这即卖目前牛奶粉拢也无货，吼，拢无货。即卖这边今仔订的吼，今仔订的拢月底这个吼，才会到位。啊，你要后个月才收嘛，无要紧。吼，先预定。你这个月无订，我后个月我就甲你留，因为这边的量叫用半桌坐去啊，叫用半桌坐去哦。啊，你拄仔听到人你讲的这牛奶粉，我的牛奶粉就是安，拢唔免介绍啦。食完就是买，食完就是买，因为吼。你买外口市面上要食到这好食的牛奶粉，足少的，而且吼，这个营养，伊这个均衡营养的这个配方哦，会使讲是吼，食过咱的牛奶粉的人啊，各种哦，咱的身体这个机能，包括比如讲啊，你的人感觉神神懒懒的这种的，食咱牛奶粉叫做有精神的，哦啊，较无气力的啦，骨质疏松的啦，目睭退化的啦吼，阿妈骨筋的硬食，胃肠无好的啦，耳啊叽叽叫的啦，是讲啊较无头神的。哦，你会当啊，这个补充到你身体所需要的。啊，咱的牛奶粉在泡介简单哦，你来这其实拢嘛免啥物教，这过咱的观众朋友大家拢知影，有买过拢知。啊，但我是爱为着要唔捌买过的人，甲恁讲一下吼，我的牛奶粉就是这内底有加糖丝啊，要上好食的啥五糖丝啊，五糖丝啊拄啊好一罐，只要食只一个月，哦一个月吼。啊，这外口市面上你卖吼，这一罐拢爱几千块嘞。外口诶，这个药房你卖牛奶粉一罐拢卖咧千几块咧，像咱遮高级的啦，卖千外块拢无过分啦吼。啊，阮的牛奶粉哦，加拍开就膨胀胀啊，规斤膨胀胀，这吼会使讲是咱的这个营养师啊特别甲咱调配吼。啊，五糖丝啊了，过来刷去吼。第二个阶段就是先用温开水，咱这牛奶粉内底有这天然的不饱和脂肪酸，有这油脂的，所以你若用滚水落去甲呛的话吼，伊会结归完，所以咱用这个温水。用温水先甲搅拌，啊！你咱牛奶粉烧烧啊，啉口啉嘛，你看，哦，这就爱拉开啊，对吧？哈，温水哦，哈，唔要用滚的哦，滚的较等下才来哈，因为咱若要食较烧较好啉的话哦，咱就先甲拉开了，拉开了再来用这个滚水啊，甲加伊的热度，哦，先搅拌，然后后加温，哦，后加温哦，这泡起来吼，会使讲是大人囡仔拢做爱食，哦，捌食过牛奶粉，捌食过阮的牛奶粉的人知影。这咱的牛奶粉是好食到什么程度？好食到连小朋友都会特别食，好食到拢无胃口的啊！会是大人啊，食阮的牛奶粉嘛，会使讲是大家食，大家都学到市面上找无第二支牛奶粉比这更加好食。哦，这是这杯有小麒麟啦哈，来，甲你照顾一下身体。
2: 感谢。
1: 我这杯吼，我这杯因为我今仔日吼想讲。要来食一下无同款的口味的这个牛奶粉哦，我来加两汤匙啊，这个杏仁粉。
2: 安呢？哦，
1: 加一下杏仁粉一下哈。咱这杏仁粉内底嘛有加汤匙啊哈。哦，你若要加杏仁粉，你就加差不多安尼一丝啊，就好啊，免介济哦，免介济，安尼就足好食哦，就足好食哈。
2: 来，啉滚的哦，你要啉之前一定要品一下，真的很香。
1: 足香的，啊，这杏仁粉加了吼，变杏仁牛奶，好杏仁牛奶。好喝，真正做好啉的，你若捌食过啊？因今有准备这个这法国面包吼，就是配面包，挺好食。嗯，都有蒜头啊。
2: 嗯，就是大蒜面包。
1: 嗯，我牛奶粉就是安尼，你只要食过一摆，你绝对啊，阿摆你一定搁多种阿买。我牛奶粉几乎回购率啊，100%啊。
2: 平常时啊，你也是蔬菜水果，因为有一寡咱的长辈是大可能牙口较无好，你要叫伊食均衡的营养，可能是有点困难。啊，咱像这一杯，内底人体所需要的，拢装伫内底。
1: 恁咧食顾骨头的啦，顾血路的啦，防血路的啦，顾目睭的啦，吼，顾这个身体机能，顾膀胱，顾这个，食一大堆。但是咧，你若讲我着讲不爱食保健食品，你身体总是爱顾嘛，营养总是爱顾嘛。所以这个牛奶粉是关键能量，你身体所需要营养，一杯内底就拢完整啊。咱医生拢甲讲哦，讲吼咱哦体能也无好吼，会容易跋倒哦。啊，嘛不是讲食清淡就较养生哦。

年长者，这句话最重要。年长者最好喝 配方奶，这一缸一杯就可以补充你所需要的五大营养素，再加上黄金初乳的配方。咱的观众朋友一天敢吃外口，爸爸妈妈最近较无好，较无食欲，一摆补充完整的营养，你可能减食做些保健食品啦。哦，你若讲你都较不爱食保健食品的人，你会当选择咱的牛磷粉。我跟你讲哦，咱这是粗磷，内底有足侪啊，这免疫球蛋白、乳球蛋白、乳铁蛋白、哦、乳白蛋白，这是有够有够营养、有够丰富的。所以食阮的牛磷粉哦，一杯等于外口市面上牛磷，你食十杯。外口你若看到人迄种一罐一罐的种，咱这食一杯等于人爱啉咧十罐。啊，够了。咱内底阁有顾这个这关节骨头的这个葡萄糖胺，啊，阁有顾咱的胃肠。为什么食咱的牛磷粉，逐天排便顺顺顺？因为内底有足侪益生菌，会当改变咱细菌丛的生态，让咱排便顺畅。等下底有好菌，会当有一个环境的这个叫做真好的环境。内面有姜黄，会当啊抗发炎呐，会当给你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调整你的生理机能。内面阁有叶黄素，会当补充你目睭所需的营养，让你目睭金金金呐，哦。跟我这磷脂硫烯氨酸，这吼一旦吼，让你的脑袋吼不要退化，我讲讲个老，嘿，导致咱的脑底拢卖退化。佮加上双树皮内底有这个前花青素，有40种以上的类黄酮的这个化合物到有机酸，会当帮助咱调整体质。唔是安尼尔，佮加上你也看，只有遮侪物件我念袂完。钙、钾、镁、锌、铁、碘，所有的这微量元素、矿物质。所有维生素 A、D、E、K、维他命 C、B1、B2、B6、B12， 佮加上叶酸、泛酸，这个牛磺酸、生物素、烟碱素、胆素，一支牛磷粉内底的成分啊，加起来要几百种的。所以你食这个牛磷粉你啊，你唔免食一大堆的物件，你就当得到完整的营养粉，全家人拢会当食。一天一杯，调整你的生理机能，补充你的关键的另外活动力，调整你的体质，帮助你排便顺畅。完整营养拢在这罐内底哦。均衡营养，中老年人、素食的人、压力大的人、补充钙质的人、术前术后的人，上重要是咱的这个检验报告。这完整的检验报告啊，为你的健康来严格把关。咱有这个啊，这个 SGS 的沙门氏杆菌、大肠杆菌，袂当有这个物件。足多人食牛磷粉食食闹笑无，咱会拢袂。哦，咱嘛袂为了乳糖不耐。即摆重点是吼，今仔我来讲重点，最后这几句尔啦。讲完就不爱讲啊，讲完就让恁落去登记哈。今仔你若买有到，你要较慢收无要紧，厝内底人还佫有诶。因为这边来入来，这边拢共6000罐入来，6000罐的哦吼，但是无啥调来甲咱遮，哦，其他的通路人拢搬去啊。所以今仔伊要开放互恁预定，哦，恁若是厝内底还佫有牛磷粉还袂食完呢，今仔定岗注文，还佫有法度享受到这个介绍，但是后一抓。十月过了，全部牛磷粉全部起价，外口市面上拢起价。咱的一罐吼，对后一摆的这个开始吼，咱一罐就是1000块，南山买一罐就是1000块。哦，今仔日吼，要让咱的观众朋友啊，哦，恁搁最后一摆，甲恁提醒，要食阮的牛磷粉，这拢很新的啊，即卖目前拢无货啊，这内底拢空的啊，内底拢空的，内底拢无货，货也未来，这一罐1000啊，一罐1000啊，今仔定岗注文哦。我嘛拢卖讲遐有诶无诶，讲啊要安怎算啦吼？一罐就是1000啦，一罐1000，三罐就3000，四罐就4000，这大家拢会晓算，足简单诶嘛。但是今仔日啦，只要电话敲起来，4罐4000啊，毋免啦。这罐嘛好你啦，这罐嘛好你啦，一箱6罐。先敲先赢嘿，今仔接30组就好，30组预定诶哈。定岗注文成功诶朋友来，0800000919来，一罐1000，6罐6000，对不对？6罐6000，我若让你开6000，家用就做生意就真正啊，就无公道。既然到要优待大家，要让恁享受到大力电视台的一个生意，今仔只要电话卡通诶，30组尔啊，30组，1罐1000，6罐6000，今仔电话卡通，6罐甲你算偌济，3000就好。你要对找这牛磷粉1罐500块诶，你转到你若找到1罐500块，换你摕倒倒来卖我，换你摕倒来卖我。啊啦，假使有食过阮的牛磷粉的，来替家人讲两句啊！哦，你看阮的牛磷粉有好食无？食了有效果有好无？排便有顺无？甚至安尼加人加足快活的。你看阮的蒋妈妈90几岁啊，到即摆逐工食阮的牛磷粉，哦，所以所有的电视机头前好朋友，大力电视台的牛磷粉会当值得恁考验，

0: 你只要唔捌食过，我一罐互你试食，食袂合。人讲啊，甲我食好康，物件免嫌我啊，空罐啊嫌我就好，好不好？3600罐，紧来啊！为你我加油。你好，李大哥，要一组好，等我一下来58线来个，叫做陈大哥。好，牛铃来，等我一下来，叫做小姐，你好，小姐。牛铃啊，来等我一下来，59线、60线来，你好，来这林华，你好。牛铃啊，好来等我一下来，你好，阿孙姐，你好。拜喜。牛铃啊，好来62线，阿夏姐来，你好，来美丽姐，你好。
1: 拜喜，
0: 来牛铃来81线，阿夏姐来，你好，来一静怡，你好，牛铃啊。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还有这牛铃甲接一下来，来吴妈妈，
2: 我一周啦，
0: 一周，你看你吃我的牛铃吃几年啊？吃几十年啊？吼，啊，对，有好食无？
2: 好食，
0: 好食吼，来，谢谢吴妈妈，谢谢来，来，高爽来，文章大哥你好，来牛铃哦，来等我一下，四爽来牛铃来，今天姐你好牛铃啊，来拿这新卡新牙，今日卡拢甲你留起来，6罐3000，剩一摆尔，摆无机会啊，来，你好徐勇你好，一周吼。来好来，剩一遍尔，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就好。来，你好，万子大姐，万子大哥。
3: 好。
0: 哎，林大姐。来，林大姐，我接一下来。还有这婉玲姐，你好。
4: 你好。
0: 牛铃哦。
5: 来，谢谢，非常感谢咱全国好朋友对阮的支持，较疼惜吼，爸爸妈妈唔捌食过牛铃。麻烦者，卡一通啊电话起来分享。咱的牛铃真正有够赞了，除了多多的哈这个健康元素在里面以外，哈又纯又浓又香，加一盖你的调啊哈。来，感恩支持者0800009119，这位是咱这蓝英姐姐，你好，阿姐，
6: 你好，你好，
5: 不要一周，多谢阿姐感恩支持。好，不要两周。阿姐，咱过去拢有咧吃对无？
6: 有啊。
5: 哇，真正是不是足好哩咩？哎
6: 呀，
5: 赞啊！感谢阿姐啊，感谢。这多谢你的分享，谢谢你，你等一下哈，感谢感谢。来，这位是咱这个春子姐姐，你好。
7: 系啊。
5: 嘿，阿姐，不要一做牛奶吼。好。到底来保养身体健康，你等下电话唔通挂哈，感谢你，感谢你。爸爸妈妈，真正你看妈一盖买两组，真正无白讲的，足好啉的。来，蔡妈妈。
8: 我买一箱。
5: 好，买一做牛奶啦哈。好，感谢感谢妈妈，你电话慢请挂咧哈，感恩你哈。来，这位是咱的美娇姐姐，美娇姐，哎，你好，要一组牛奶哈。
7: 对。
5: 哦，多谢阿姐，听小电话唔通挂哈，阿姐谢谢你哦，感谢哈。来，咱的秀兰姐姐，哎，秀兰姐，要一组牛奶粉哈。好，多谢秀兰姐，感恩听小，你等下电话唔通挂哈，感谢感谢。来，咱这爸爸妈妈真正一组牛奶哈，你若无买哈，真正做无菜，真正一定爱心甲顶杠做稳起来哈。来，这位是咱的会。桂慧姐姐哈，桂慧姐要一组牛奶粉哈，
9: 两箱，
5: 要两箱啦哈，感谢感谢，再感恩支持，多谢你的听收哈，你等一下电话嘛，请过来，阿姐谢谢你哦哈，
9: 谢
5: 你电话压嘞，你等一下哈，阿姐谢谢你，感谢哈，来，咱这爸爸妈妈一直以来拢唔捌啉过，一定爱买一组啊，一定爱买一组，上吊就是吼，即卖吼新朋友开放一罐，互恁体验哦，啉看卖你就知影，我跟你讲，满满的健康元素都在这一瓶里面吼，爸爸妈妈。我跟你讲，咱遐啉牛奶吼，除了爱好啉以外吼，袂漏下诶吼，啊吼，所有的健康元素，唔是讲吼，咱食物件平时诶日常生活当中吼，咱食啥物物件，敢真正拢食会着遐个健康诶即个物件，无一定哦。哦，有足侪物件咱无法度去摄取到，咱着食这就对啊啦，食这就是上够营养诶吼。秀妹姐，
10: 喂，我要一组，
5: 要一组哈，多谢秀妹姐。小妹姐过去拢有咧啉啦吼，
10: 有啊，
5: 真正有够赞的对不？
10: 对，袂歹啊，
5: 真正袂歹吼，感谢阿姐感恩支持，谢谢你哈，阿姐你等一下哦嘿。爸爸妈妈，咱这个牙口较无好诶，咱是大人吼，真正阿公阿妈啦吼，牙口较无好，以后但是啊食一碗饭食袂落，咱就来泡这回啉就对了。过来就是讲吼，即马8月15要到啊，有诶人吼送饼啊、送糖啊这，其实大家拢已经食到做野生，送营养。去到厝的上盖好，上咱这关键奶粉出来，带有亲戚朋友50个，有时大哦，咱8月15会当上嘞，有够赞的吼！爸爸妈妈真正上这 上盖好诶。美玉姐姐，美玉姐姐，咱去再看看哈。美玉姐，拍摄哈，咱这爸爸妈妈电话继续卡，甲阮支持一下吼。啊，真正有够营养，有够好啉诶吼。来，咱即马吼看一下，营养不均衡，全球25亿人口隐性饥饿哦。你看卖呀，咱若营养不均衡吼，问题都爱找上门啊，目睭老。

0: 化啦，吼，骨质疏松的这种的吼，力不从心啊，常常咧爱困的吼，健忘症的，耳鸣的啦，吼，肠胃不适的吼，肩颈酸痛，你都每一天吼泡一杯来啉就好啊。嘛唔是干那讲会当啉一杯呢，爸爸妈妈，你哦会当啉下早时啊当做早餐吼，中昼吼啊食袂落饭的麦当来啉吼，你会当吼，互你有饱足感。暗时啊要困，过来泡一杯啊，互你好困好入眠。所以爸爸妈妈，这真正有够营养的，有够好啉的吼，恁都赶紧来买来。有买回去喝看看才会知道，谢谢大家，来为着我们的身体要更加健康，有的人都吃很清淡，但是你吃清淡不等于养生，有时候你体力会退去，而且常常会怎样骨头会骨折，所以我们年长的好朋友，我们这个时代你一定要给他补给营养，我们这个关键奶粉的配方是最改善的，买回去吼，给咱这时段吼补给营养，就是靠咱这罐就对啊吼。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即马六罐才3000块尔，六罐才3000块尔。如果你即马吼，出来底啊，搁有要紧，你先敲电话来登记，爱先登记，无点点关键奶粉拢无货。你等到吼，你要无啊，即个登记袂赴啊，先登记，看你当时要按拢听好哈。来，这位是咱的美月姐姐，你好。
1: 美月姐，
0: 美月姐早好，多谢这个支持，多谢你电话唔通关吼，感谢。所以你若有需要，赶紧来登记个吼。来，请注意一下哈，这是不是你定定的三餐？有当时吼啊，咱的早餐食安尼吼，啊午餐搁食安尼，啊暗顿搁食安尼，其实吼三餐在外吼，蔬果的摄取不足吼，你容易吼健康流失吼，你营养就会流失啊。哦，食这吼根本拢是一寡吼无营养的，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一定爱买咱大力电视台关键奶粉，你看嘛，所有满满的健康元素都在里面，拢伫这罐内底，多达17种的矿物质，啊，过来高种的维生素哦，以及多种的营养元素都在这一瓶里面。关键奶粉，让你吃了哈，愈来愈健康哦，愈来愈快乐。来，啊，搁有直接当大人的囡仔嘛，挺好吃哈。来，宝宏大哥哈，宝宏大哥，你要几组哈？哎，你等一下电话慢请挂嘞哈，你等一下哈，爸爸妈妈电话继续挂，我伫个线口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04233795959，电话继续打哦，一路继续打，未来可以继续做好不？来台南的碧云妈妈，耳听无新的节目。

谢谢，感谢阿梅姐、玉妮姐，都加油！邀请你来听歌，你们最好听点嘛哈。玉妮姐、玉妮姐姐、莹莹姐、富儿姐姐、月英姐、清范姐夫、三井大哥大嫂、文娟姐、红阿姨、彩慧姐，谢谢大家，景致姐。

0: 谢谢顺德大哥、颜值大哥大姐来感谢大家，
1: 感谢大家默默掌声，感谢大家的支持哈。电话继续卡，咱刷卡哈，预先为大家服务，玉林来唱歌，等你继续再去过金辉。谢谢，感谢秀芝姐姐募资，大哥大嫂，满足姐、月英姐、秀娟姐、桂花姐、玉珠姐、阿美姐、秀凤姐、富儿姐姐、德胜大哥，谢谢玉女姐姐洪阿姨、陈峰大哥、彩慧姐、婷英姐。

0: 那谢谢玉英妈妈、秀娟姐、玉慧姐、玉珠姐、洪阿姨、三井哥、金峰大哥、莹莹姐、安琪大哥、阿锤妈妈、丹琪姐、明学姐、月英姐、德胜大哥、瑞斌大哥、淑慧姐、秀凤姐、婷英姐、秀珠妈妈、新店兰姐姐、
1: 阿锤阿公、
0: 阿锤阿公。

谢谢秀智姐、金发大哥、陈峰大姐、玉轩妈妈、龙德大哥、新店的蓝姐姐、来美云妈妈、陈花该主，我懂气。

淑如姐、谢妈妈，啊，轻佻大哥、淑珍姐、秀娟姐姐、荣德哥哥、金发大哥、秀智姐、玉慧姐，谢谢泽明哥哥、玉英姐、玉环姐、金峰大哥，谢谢感谢咱这个秋香姐姐，感恩哦，好，来这个美冠姐姐、明

0: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感谢大家哦！谢谢大家，来最后一首合唱歌曲《一场美梦》哈，邀请咱这个
1: 嘉贞姐，阿弟娇姐都来参加。
0: 谢谢，感谢大家，多谢你的支持，多谢你的破声鼓励哈，感恩啊，感恩哦。

0: 破声哦，来准备来抽奖喽！秀智杰、余英杰、谢妈妈、静武大哥、炳林大哥、富二妈妈、苏英杰、桑景哥、颜之大哥。
1: 感谢大家陪我到最后，重要的时间嘛是这个时间，就是回娘家抽大奖。
2: 没有错，希望这个时候大家都有在看电视。
1: 对，没错，一定要把我们的大奖带回家
2: 哈。
1: 好，安尼，咱今仔日哈预先想要先说，还是想要叫名？
2: 长是谁？
1: 哎，长我来叫名。
2: 安尼，今日我
1: 哦，你来叫，你来叫。好，来，
2: 来啊，倒数啊哈，来，五、四、三、二、一，停。
1: 哎、欸，新店的哦，
2: 哦，今麦底下七人姓啥的？哎、欸，新店的蓝姐姐啦，是不是蓝姐姐？
1: 哎、欸，新店的，
2: 蓝姐姐，黑得起蓝姐姐，
1: 素蓝姐姐对吧？
2: 姐姐
1: ，进来，你过来拍婆啊！
2: 蓝姐姐，你不是他家拍了婆啊了吗？
1: 阿兰姐，进来，
2: 来，
1: 哇，太开了，
2: 太好，
1: 多好。苏兰姐，来过来，我帮你设置嘞
3: 哈。我来了。
2: 恭喜！
1: 你来，给你设置一大奖，好滴哦。
3: 好，谢谢。
1: 耶，太可爱！你第一届呢哦。
2: 姐姐第一拜呢。
3: 好，
2: 这很。
3: 我是起诉大嫂啊。
1: 起诉大嫂啦！
3: 哎呦，对，
1: 起诉大嫂啦！
3: 对，
1: 大嫂。
2: 设定好了。
3: 有
1: 两个牙膏。两支牙膏哈，
3: 好，
1: 谢谢你啊，恭喜你啊，恭喜，
3: 好，谢谢，拜拜，
1: 我那就是起诉大嫂啦，吼，哇，恭喜，我咧今仔日吼算讲足幸运的啊，吼，啊，感谢咱这爸爸妈妈陪伴到最后吼，如果咱的产品拄只无把握到，麻烦者甲玉信的电话抄起来，谢谢大家。如果你若讲吼，今仔日这项物件你无需要，别项嘛拢会当买
2: 哈，
1: 哦，甲阮玉信支持一下，谢谢大家。
2: 来，预线电话09827497830982749783，吼，这个号码会当直接加 line 哦，无你扫 QR code 买晒吼，啊，就是今天的物件你啊无需要的话，不要紧，你有任何的需求，都当卡好滚。好，你当卡好滚，啊，阮就会给你做服务哦。
1: 对，
2: 啊，不要这，不要用的呀，嘛是卡好滚。
1: 是是是。
2: 阮就会替你问我清楚啊。
1: 无唔对，我爸爸妈妈吼买回去，但是也袂记哩。
2: 嘿，对，
1: 对，唔知要哪吃哈，啊，是讲物件已经出济啊，到底要哪吃？不要紧，

0: 来看来吼，玉线就好，我给你夹起来安尼吼，感谢大家吼，给玉线支持一下哈。该抄起来、翕起来、QR code 底下会当个扫者。如果你若这项吼拢抄袂赴，不要紧，卡吼因为客服就讲啊，我要找玉线
1: 啊，伊就啊
0: 对，伊就卡好你啊，爱等因哈。啊，不用着急哈，爱蛋爱蛋哈，好，不要着急哈，谢谢大家，感谢啊，那边招成玉林嘛，听候哦哈，来玉林的电话，玉林的电话0933826133，0933826133。玉珊珊多半道理哦，和大家轻轻松松。
1: 哎呦，袂歹哦，轻轻松松
0: 对。哦，轻松最重要的吼，
1: 这个最重要。
0: 爱放个松吼，放个松，自然吼身体就会好啊。
1: 嗯，心情买爽。
0: 对，我唔对，我唔对哈。谢谢大家，多谢你今仔日的陪伴。明仔载就是吼，讲真实，明仔载阮敢那拢大人无伫咧。
1: 啊，真嗨咧。明仔载我去想买一栋。
0: 哎，对，玉珊爱去想买一栋，十点啊，心仪来阮这栋的安尼吼，啊，
1: 搁
0: 甲咱这个阿辉。不要紧啦，阿希望这爸爸妈妈爱给你，阮大人拢无得爱讲照顾哦，哈。来，后一盘更加好看，又到咱便当厅啊，
1: 都陪你。
0: 谢谢大家，明天要来哦，
1: 拜拜。

0: 袂歹滴我。
1: 那有可能啦。
0: 嗯，啊，你是不是你要去找小三？
1: 放心啦，我袂啦，吼、哦，拜托。
0: 想哪袂？
1: 因有你伫咧啊。
0: 真的哦。
1: 只要有你伫咧哦，恁爸这世人哪有可能会有钱啦？吼、哦。哦哦哦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来，第一首歌曲，咱的发哥跟咱的阿关娟妹的歌曲《春天到位》，咱美浓的菊妹姐点播歌曲，邀请咱所有好朋友做来欣赏。

0: 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菊妹姐，蓝赛敦赛敦的李玉杰。谢，欢迎收看《红红的一回》。
1: 大家到庭来做会。
0: 大家好，我是阿坚，
1: 我是佩妮。哇，
0: 这首歌是咱的发哥跟咱的这个娟妹，
1: 娟姐，
0: 这非常的好听啦。我可能少说有两年没有唱了，两年以上没有唱，这首好久没有唱了。
1: 对，还蛮很久没有人点了。
0: 对。好，那这个节目一开始哈，那我们这个昨天还是有很多爸爸妈妈、观众朋友的反馈啊，阿Ken啊，您迄个时间吼，真正我安尼拍要几十通，安尼拍袂入来，拍到足生气的。
1: 哦，真正。
0: 哎，真的，真的，
1: 有时候，
0: 有当时啊，要甲阮鼓励，要甲阮拍拍支持，安尼卡袂起，嘿，生气呢，那个会生气。
1: 真的。
0: 啊，因为卖有爸爸，失望。我们今天呢，我重新拟定一个哈，这咱赶快用配票的方式哦。今晚要点名。哦，啊，咱照起工来，照阿Ken讲的安尼哦，吼，拢袂使偷考，安尼阮才念会着吼。咱为这个北北基，加这个迄条宜兰呢，北基宜兰北部，敢若这个区域的人，咱来点名，04-2338，
1: 新北、台北、基隆、宜兰，
0: 嘿，对。啊，电话甲卡起吼，啊，阮来甲你打声招呼。
1: 你那不是新北市、台北市。家人、
0: 拜托的，先卖卡啦，哈，先卖卡。
1: 等下再
0: 卡吼，等下再卡
1: 吼。咱会分配吼。
0: 咱叫配票的啦，哈。
1: 好，
0: 来，咱的这个莲子姐，哎呦，秀玉姐、慧珍姐、惠美姐、玉婷姐，咱的这个彩凤姐、伟玲姐，啊个慧珍姐、林大姐，哎呦，咱的这个玉婷、彩凤姐，
1: 阿瑞大哥、昌达大哥、君州大哥、三井大哥。
0: 哦，啊个咱的。
1: 玉清妈妈，
0: 玉清，坤和大哥，丽米姐，宝钗姐，
1: 宝钗妈妈，哇，淑薇妈妈，
0: 淑薇姐，
1: 基隆的秀香妈妈，
0: 翠华姐，啊，
1: 静子妈妈，
0: 哦，那
1: 彩绘妈妈，
0: 宝钗姐，志光妈妈，
1: 阿爱妈妈，
0: 金梅姐，
1: 雪季爷，阿瑞大哥，昌达大哥，哦，
0: 那呢，这个雕爷，哦，那呢，秀凤姐，啊，那呢。阿爱妈妈，王霞妈妈，还有哇，
1: 邓照爸爸哦，林正的志光妈妈，今麦是柯林，今麦是北北基
0: 哦，北基在卡哦，北基在卡，
1: 哎，拜托姐，景莲妈妈，
0: 来，带南边，带南波，等下卡班的啦，嘿，南波卡班的，永清爸爸妈妈。

0: 乡亲大哥大姐
1: 哦，啊，我的阿爸，我的阿爸母啊，邓兆爸爸
0: 啊，美玲姐，美玲妈妈，
1: 丽华姐，哦，啊，个咱的志光妈妈，玉叶姐啊，板桥玉叶姐，哦，啊，有念过，有念过就好啊，有念过就好啊，
0: 三重陈静妈妈，
1: 世哲大哥，世哲大哥，哦，托起来，谢大哥大嫂，
0: 好像差不多了，
1: 哦，陈景妈妈，
0: 哎、欸、啊来哦，金发大哥，
1: 婉珍姐，月儿姐，罗秀月儿姐，哦，邦球，
0: 光雄大哥，罗秀的月儿妈妈，
1: 哦，星云啊，建宁姐姐，哦，哇塞，大明大哥，
0: 南港宝玉妈妈，邦球静芳妈妈，
1: 哦，咱新北阿美姐，330的新朋友。
0: 新店的王宗大哥，
1: 哦，咱的满足姐，林竹姐啊，
0: 中和的对林竹妈妈，
1: 哦，永庆大哥大嫂，庆隆大哥，330的新朋友，
0: 淑云大哥大嫂，
1: 哇，那的淑芬姐，哦，
0: 差不多了
1: 哈，哦，差不多了哈，
0: 来，
1: 好，第二阶段，桃竹苗，哦，通识的。新竹县的哦，新竹市的苗栗县的桃竹苗，0423380303，
0: 真的是桃竹苗哦，
1: 桃竹苗，
0: 桃竹苗才可以哦，
1: 哦，有打过就不要再打了哦，啊，中张头等下哦，中张头恁较慢的哦，
0: 哎，好，来，桃竹苗，不是桃竹苗，咱先放下，哎，对，
1: 哦，真正厉害，那个玉娇姐，哦，玉娇姐，哎呦，那个。好，那嘞，
0: 龟山正南大哥，
1: 塑胶姐，桃竹苗塑胶姐，啊，婉珍姐，啊，喂，邓兆爸爸，你那边个卡，我跟你叫到啊，哈，边个卡嘿，
0: 哎，巴德的邱中爸爸，中立塑胶妈妈，
1: 文彩大哥大嫂，哎
0: 呦，七七八好朋友哦，素琴妈妈，
1: 文州大哥，淑芬姐，哎呦，哦，喂，阿爸一直卡咧，我们梅儿姐。哦，彩珍，我靠，彩珍姐，阿姨哥的呢？
0: 明贤大哥，李龙妈妈，
1: 文探，阿叶妈妈，秀丹姐，啊，哎，的呢？叶妈妈，明贤大哥，哎，哦，桃竹苗比搞看少一点点哈。哦，
0: 卓兰的明贤大哥。
1: 哦，大K。大K A
0: 对，桃竹苗好像差不多了
1: 哈。哦，差不多啊。
0: 桃园的雪晴妈妈，新竹淑华妈妈。
1: 哦，咱这边中式很多呢。
0: 哎呀，
1: 中式的好朋友很多呢。秋秋姐。
0: 香山的阿云妈妈。
1: 好。雪琼啊这。哎。啊，颜值大哥。哦，颜值大哥进门哇，暗棋啊。
0: 哦，行哦。
1: 哎，对。来来，昌达哥。哦，昌达哥。
0: 好，桃竹苗的 ，OK。
1: 好 ，OK， 哦，恁大家最尊拢做管的，好，来，啊，过来，中张头的好朋友，
0: 中波的，
1: 中张头哈，中张头定位啊卡起来，那呢，
0: 不是中张头的，来先挂掉、哦。
1: 北部的免个卡，北部的免个卡，桃竹苗嘛免个卡哈，哦，中张头啊，阿胖姐啊，哦，那呢，大家你妈妈，哎、欸，啊。阿婆，你念我来记好了。
0: 好啊，
1: 好，来。
0: 太平的桂春妈妈、哦，南屯秋月妈妈，第三的淑芬妈妈，万里的秋秋姐，霞桃的李龙妈妈，清水王卵妈妈，何必的风鸣大哥，李林的淑珠妈妈，七九吼，哎、欸，大溪振兴大哥吼，桃园的，再来大村雅欣阿姨，
1: 哦，
0: 台中东区丽玲妈妈，七七八的好朋友，大家的林妈妈。未了的胜利大哥大嫂，博新的素清妈妈，宏源的陈瑞大哥，那个来西屯的瑞华妈妈，玻璃的陈满妈妈，大城的韩笑妈妈，790的好朋友，啊，个来台里的简爱阿妈，
1: 哦，
0: 华埔的春梅妈妈，第三的桂梅妈妈，啊，个来宏源的丽雅妈妈，美惠妈妈。

0: 台语讲讲讲讲，
1: 拢讲出来了。啊，再来嘿，中华丽晶姐、巴顿秀珍妈妈、梅子妈妈，哦，最厉害明赫大哥。好，差不多了哈。
0: 哇，赞赞赞！
1: 哇，这中彰投的新港丽香妈妈、万宁富美妈妈，嘿，当时的金美妈妈，好。
0: 哇，你也看嘛，这安尼大家拢念袂
1: 对
0: 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哦，拖住，哎呦，
1: 这就有开起来。
0: 哎，对对对，开起来，你们就不比较不会生气啊哈。来，过来，
1: 过来。
0: 一个高，一个云嘉南呢。
1: 哦，好。
0: 云嘉南，分林。
1: 嘉义
0: 台南。
1: 好。
0: 哦，分林嘉义台南的。
1: 好，好。
0: 来。昆林嘉义台南的好朋友，啊，他都有念到了，卖个卡哦，啊，卖个卡哈，哇，这
1: 来，我继续，
0: 好啦，
1: 来，到了冠宇杰，啊，再来，金玉妈妈、吉星大哥、关彪的月娇妈妈、太平的金雄爸爸、吼，最雄的阿英妈妈、嘉义的云娟。

0: 仁武慈智妈妈，宫山的敏华妈妈，前镇的怡英妈妈，基山的丽媛妈妈，后来的荣瑞大哥，坎顶的财政大哥，高雄琼宇妈妈，金南爸爸，林恒的玉华妈妈，三明窟的瑞荣大哥，秀冈的淑慧妈妈，立方妈妈，仁武的月霞妈妈，基山的秀琴妈妈，三明吉清大哥，高山的素贞妈妈，016好朋友，东港的春兰妈妈，红山的水仙哥，三明窟的瑞荣大哥，屏东的疫苗大哥大嫂，迷东的贤哥，三明的鼎和大哥，林雅的秋香妈妈，红山的菊珍妈妈，邦寮的桂霞爸爸妈妈，高雄的淑慧妈妈，迷东的巨星大哥，前镇的春妹妈妈，021好朋友秀港淑慧妈妈，红山的乔美妈妈，罗迪的秀珠妈妈，来波的幼慈妈妈，红山的美秀妈妈，贵人的静泰大哥，中野的佩田姐，李港宝琴妈妈，燕早的丽玲妈妈，再来林雅的琼爵大哥大嫂，三名的雪凤妈妈，到我现在亲属妈妈，巴德知名大哥大嫂，安南库的玉玲妈妈，月娇妈妈，谢谢。
1: 哇，赞赞赞！
0: 巧玉妈妈、唐林爸爸哈、秋花妈妈，谢谢。
1: 好嘞，来最后最后。那个台湾上美的花东的风景
0: 啊、哦，
1: 花东地区，花东地区的好朋友，花莲、台东的好朋友，啊，有金门朋友的妈祖的来，04233803303，哦，这部分应该就比较应该是较少一丝啊啦哈。
0: 安尼后山，后山的朋友，
1: 好来后山，咱的富丽的这个凤儿姐、啊，小七阿姨，小七阿姨，啊，咱的平富大哥。哦，那那
0: 正贤大哥、
1: 玉芝、
0: 玉芝妈妈，
1: 请啊，那那
0: 喜当大哥、迅妹妈妈，
1: 哦，各位华莲的
0: 黄渊妈妈，哈、哦，哇，光复的秋香妈妈，各位来华莲的秀香妈妈，各位台东的惠文姐，巴德平富大哥哈，
1: 哎呀，李同
0: 学，台东的文英妈妈。哦，对，花东的比较少一点啊。阿莲的凤美妈妈，谢谢谢谢。
1: 好，好，谢谢谢谢，哇，安尼、哦，
0: 我们应该都有照顾到了。
1: 安尼拍拖拢有念着啊吼。我来啊，今麦阿金过来准备这个，咱小刚吼，小刚张助理啦，张助理啦有，甲咱有爸爸妈妈甲小刚支持吼，啊，咱嘛是爱甲岁多谢谢咱的这个屋里的。这个俊松大哥，感谢欧力的俊松大哥，啊，咱的超短的宝玉姐，
0: 谢谢，
1: 还有咱周颖啊，这个
0: 英照妈妈，
1: 啊，个咱的英空的善慧
0: 妈妈，
1: 啊，善慧妈妈，啊，个咱贝德这个秀碧，
0: 啊，秀碧妈妈，
1: 啊，个咱的三甲的淑珍姐，
0: 妈妈，谢谢，
1: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感恩，
1: 因为我知道这个，小刚去闯天下，由我来接班的时候，有很多爸爸妈妈真的很不舍啦，真唔甘啦啊！这段期间如果若是讲有需要任何服务吼，做你欢呼，无要紧。
0: 啊，
1: 非常的感谢咱像咱的这个中视这边好朋友啊，也都是一直很用力的支持我们啊。像那个叫做我今麦念是一部分了，因为念袂焦头。因诶，个因空诶，宝双姐啦，土城诶，即个雪红啊，这大哥大姐啦，吼，哦，安尼咧，秀宝啦，秀宝姐啦，武雄大哥啦，吼，贺成，哇，这淑慧姐，明堂大哥啦，啊，哦，足侪啦，啊，即个，啊，个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啊，真的非常的感谢，好，诶，个大城韩巧姐啊啦。同个即个秀美姐，
0: 秀美妈妈
1: 啊，大家明珠姐啦，
0: 明珠妈妈，谢谢，
1: 水瓶阿姐啦，清平姐啦，万教大哥啦，玉英姐啦，啊文秀阿姐啦，秀英姐，这个凤娇姐，
0: 郑
1: 雄大哥，玉琴姐，桂枝姐，
0: 听过真正就用心诶，真正嘛就认真诶，
1: 因为我很担心这个爸爸妈妈默默的支持我们，我们被误会说我甲恁支持，恁拢唔知，拢无你咯，啊，就是我们
0: 尽，我拢知，
1: 对，我们都知道
0: ，谢谢谢谢。
1: 恁有咧支持，我拢知，因为我拢特别去关注所有家的来电，所以还是由衷的感谢啦，谢谢大家的支持，
0: 好，谢谢。
1: 安尼孙娘会再来安心的生咱的快乐学堂，哈哈，哎，这个。

0: 快乐学堂，快乐学堂这个单元哈，这个单元是益智，算是益智的益智的游戏的一种。
1: 哎，当挡套卡。
0: 挡套卡，然后佮用你的这个一、那个目睭，哎，用你的脑力，用你的联想力来发现这个字是什么字。嗯嗯。哦，这个我个人是觉得很有意义啦。
1: 对哦。
0: 很有意义啊！大家这个来这个哦，集思广益，大家一起来想想看这里面是藏着什么样的一个字。老师，请聊。
1: 其实安尼，那唔知吼，我今仔我都唔知这字啥。哦。那唔知来算，应该是足刺激嘞。
0: 老师，那个数字吼，干用乌的吼，安尼看无数字啦，
1: 安尼看无数，
0: 这样看不清楚。再换一下数字，换一下，明显一点，明显一点。嘿嘿嘿。因为爸爸妈妈，你们在看这个游戏的时候啊，你们会觉得说，哎，这个我有读过，我有学过，我知道，但是熊熊会想不起来，哎，我们就可以给大家稍微提示一下，啊，大家哦，对啦，嘿啦，对啦，就是这个啦，
1: 有没有想到吼？
0: 哎，我觉得不错啦，吼，可以让大家动动脑，
1: 哦，
0: 脑力激荡一下哈，啊，来啦，吼，安尼就做明的
1: 哈，
0: 好，这个8号，
1: 八号，哦，安尼16号，
0: 16号，
1: 哎。
0: 你来那里看我？
1: 不是不是，我讲有上面就这么复杂的吗？有上面就复杂的字吗？
0: 有。我出什么字我也忘了。来17号，
1: 17。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那你有这样？
1: 嗯嗯嗯。26号，看一下有没有部首。哦，有。
0: 跟你想的一样吗？
1: 一样。
0: 跟你想的一样。哎呦，阿胖姐，你安尼看有哦，真正假？我偷听一下，偷听一下。阿胖姐，安尼你都看有哦。好，来对一支。哈？对一下嘞。哦，
1: 有猜到，
0: 好，搞，好，拜。
1: 我马上想看卖，敢是恁家己想的迄个同款？
0: 哎，阿胖姐有着呢。3、4个你就猜得到。啊。
1: 我觉得那个关键有出来。
0: 17跟16。
1: 哎，迄个关键。
0: 17跟16。好，那就再来一个10号。
1: 哦，好，呼之欲出了。来28号，哦，就是他了，就是他。
0: 我来选一个 keyword， 14号选落，那无满线，我一支麦克风崩掉吞落。来哦，咱也使卡电话啊，
1: 0423380303。
0: 得。
1: 刚五，哎，好像还要再开一个哎，
0: 啊，
1: 是吗？
0: 应该好，那再让你开一个，
1: 可以再开一个，好，来，21号，
0: 21号，
1: 知影啦，安尼就知影，
0: 安尼应该就知影啦，哈，来哟，Ladies and
1: gentlemen，
0: 哎呀，好，
1: 五吗？
0: 五、
1: 四、三、二、一，
0: 好嘞，谢谢，感谢大家，电话不要挂断啊，电话不要挂断啊哈，来，咱的这个棒球伟林姐。蓝调调
2: 的
0: 蓝，蓝调调的蓝哦，哦，干嘛呢？等你来解答嘿。好，拜拜。那呢，玉花姐，
1: 玉花妈妈。
0: 喂，对哦，
3: 对蓝，
1: 蓝嘛，
0: 哦，对对，一个蓝。
3: 不是蓝调调那个蓝，
0: 蓝调调那个蓝哈。
3: 不是哦，
0: 不是哦，
3: 不是。
1: 阿伯在几？
3: 哦。
0: 我
3: 不知道南啊，不知道这是二。
0: 哦，你不知道南就对一个，不知道啦吼。
3: 哎。
0: 哦，等下跟你讲南对一个嘿。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那玉娇，玉娇姐。
3: 哎，招揽的揽呐。
1: 招揽的揽。
0: 哦，招揽的揽呐吼。OK， 好，好，拜拜，
3: 拜
0: 拜，
3: 拜
0: 拜，拜拜。来，那呢，诶，惠美姐。
1: 惠美妈妈。
2: 要
0: 蓝调调，
1: 哦，
0: 蓝调调，蓝调调哈，蓝调调，蓝哈 ，OK， 好，
1: 谢谢
0: ，Thank you，Thank you， 哎呦，那呢，要做，那秀凤姐，
1: 秀凤妈妈，
4: 我猜是蓝，
0: 蓝哈，哦，蓝蓝调，蓝老老的老啊，哈，蓝老老的调了哈，
1: 蓝老老的老
0: 啊，蓝老老的，
1: 蓝老老的调，
0: 你绕口令啊，好，拜拜拜拜拜拜，来，那呢，这个。月雀妈妈，
1: 月雀妈妈，
3: 蓝调调的蓝，
0: 蓝调调的蓝哈 ，OK， 好，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拜拜，来，那呢，赵婷，赵婷大哥，
5: 哎哎哎，
1: 赵婷大哥，
0: 大哥，
5: 哎，缆车的缆，
0: 哦，缆车的缆哈 ，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来，最好去通了呢，锦玲，锦玲姐。
6: 哦，阿金啊，这久无看到啊！
0: 哎呦哎呦啊，佩玲，
1: 你好。
6: 哎，咁难。
0: 难哦。
6: 哎，
0: 好，啊，等你来解答，哈。
6: 好。
0: 好，好，谢谢，
6: 谢谢你们两个，
0: 拜拜，
1: 谢谢，
0: 拜拜，大家，
1: 拜拜，
0: 拜拜，
6: 好，拜拜，
0: 拜拜，好，这时间的关系，因为这是有一个故事，等下要来讲哦，我们来公布答案。那么，
1: 真正的难啊！
0: 这是刚一个姜惠二姐，迄
1: 难
0: 老老的，迄个然后难嘛哈。我今麦要来讲一个故事吼，
1: 你才都要讲懒老老的条，懒老老的条，
0: 我本来要讲懒条条，
1: 懒老老的条，
0: 三个都无共款。好，哎，我要来讲一个故事吼，就是你唔知捌听过哦，高岗换一烂，
1: 唔捌听过，
0: 这我嘛头一届听到，我觉得我感觉这个故事真好，真趣味。
1: 人较早，
0: 嘿，对，就是这个烂，较早讲。欸、有一个故事叫做高岗换一烂，哪行哪凄惨。
1: 哦，哦，
0: 这就是讲古早，咱古早人就是做事嘛，啊，真较无啥物，就是无啥物头上班的所在，啊，真较人拢会做期待，欸、人来叫工。
1: 哦，
0: 啊，叫工啊，要去报丢啊啦，要报产啦，嘿嘿嘿叫工嘛吼，
1: 嘿嘿嘿
0: 啊，就外地来要来请工人的时阵。要挂吊啊，要做辛苦的，迄啰曝日头啦，啰安尼哦，迄真辛苦。哎，迄个呐，夏季啊，呐你收割的时阵啊，非常炎热，足不舒服的。
1: 做产
0: 哦。嘿，对。啊，这个请工落来找这工人，然后去做工，然后这个头家娘，头家娘啊，水水啊，骨锥骨锥啊，啊，这个工人啊，工人就是。嘛是年轻人嘛，啊，感觉头家娘安尼足高
1: 追的，
0: 嘿，对对对，然后就，
1: 要
0: 去
1: 加烂嘛，高岗换一个烂，
0: 但就是较早，那叫工拢，诶，头家娘拢会煮哦，遐工啊食嘛，
1: 吼，
0: 啊，即摆食了也是，碗就要提，碗底下要提去洗啊，啊，水槽啊遐就，迄个少年家就，要加迄个头家娘吃豆腐啊，
1: 哦，
0: 啊，头家娘，这碗底下好，你加啊洗一下，啊，装啊。烂一下，紧放开安尼
1: 啦。哦，真的哦，佮真的是佮烂哦。
0: 对对对，怎啊佮烂一下，紧放开啊。
1: 啊，头家娘唔是已经有头家啊嘛？
0: 嘿，啊，都惊人看，算偷懒嘛？
1: 偷懒，变态啊！
0: 算偷懒。啊，这个古早人嘛，比较拢较忠厚，较
1: 老实。
0: 嘿啦，较老实啦，嘛无想到遐尼济，因为迄个有哪安尼算。算安尼小烂，头家娘有可能是三十外岁，啊，公啊可能十几岁啊，尔吼，当作囡仔呢啦，哎呀，啊尾啊，这个高工做高工用刷，
1: 吼，
0: 啊，这个头家娘就讲，哎，恁明仔载才回
1: 去。高工的意思是高的工。
0: 九天不是九个工作天。
1: 哦，九天哦。
0: 啊，做高九个工作天，吼，啊嘞，恁明仔载回去哦，吼，今仔日哎头家娘来传这个好的酒菜。啊，请大家吃、哦、啊
1: 马仔，
0: 嘿，对对对，啊，感谢恁这高岗来这甲头家娘斗做先吼，啊，这酒菜请恁食、哦、啊，食的吼，马仔恁才等
1: 伊，
0: 哇，大家食到真欢喜，哇，哦，这头家娘哪会安尼食慷慨安尼，哦啊，大家酒足饭饱就睡了嘛，啊，过岗 过江就大家来来，领薪水，领薪水。哦，啊就，哦来啊，这包你的，这包你的，这包你的。哦，啊就，工啊拢发了，啊就剩迄个，甲揽迄个，甲揽迄个。来，啊这吼，这，这红菇过你的。
1: 哈？红菇过你的。伊开过哦，伊无开钱哦。
0: 系啊。啊。嗯，啊，迄个囡仔讲，哈。

0: 哎，拢领钱，我来，我无工资哦。哎，头家娘就甲讲吼，你哦，高工换一揽。
1: 哦。
0: 意思讲你揽迄个啊，揽迄个就等于你的工资就抵消伊啊。
1: 哦。
0: 啊，来，这红菇粿，互你摕转去食。
1: 哦。
0: 啊，这个少年的哦。哎呦，
1: 哪行哪凄惨！
0: 嘿，哪行是哪哭，哪行哪凄惨。啊，等于甲厝下身哦，等于甲厝下身，啊嘛无心情食红菇粿啊。啊，狗哈，因厝饲只狗啊，狗就安尼甲扒啦，安尼甲欢喜哦。啊好啦，一袋互你食啦。
1: 哦。
0: 啊，等一袋红菇粿哦，迄狗啊食。啊，狗啊哦，好欢喜啊，咬落讲，
1: 出去等伊。
0: 出去怎？放去啦，
1: 真
0: 的喔，然后狗就惊啊，就讲啊主人啊，你等这是啥物红菇粿呐，顶翘翘安尼。然后迄个少年就红菇粿摕起来，甲怎啊甲掰开，哎呦，内底两银呐，
1: 哦，
0: 就是钱啦，
1: 哦，
0: 就是工钱啦，
1: 包伫
0: 内底，嘿啦，包伫内底啦，啊，迄个头家娘哦，就甲创治啦，就甲创治讲哦。袂使安尼，少年家唔好安尼偷食豆腐，
1: 哦，
0: 啊，工钱袂甲你亏欠，哦，啊，这是互你一个教训，
1: 哦，
0: 啊，迄个少年就红菇粿总甲掰开，哦，啊，内底有影是只高工的薪水啦，
1: 哦，
0: 所以人讲哦，高工换一揽，啊，哪行哪凄惨，这个故事就留下来，
1: 哎，
0: 对，古早人
1: 讲安尼，
0: 哎，真趣味哦，高工换一揽哈。好，谢谢，感谢大家的互动哈，安尼，赶紧来安排好听的歌曲，三首歌曲听歌拍播啊哦。

来选一首中和的龙华嫂点播歌曲《心头肉》，来邀请咱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咱母方的宝珠姐，作为来欣赏好听的歌曲。

丁玉爸爸、爱妈妈、来泽明哥、玉清姐、慧文姐、蔡暖。

0: 谢谢大家的掌声。哇，拢无时间，好甲大家感谢，谢谢恁的掌声，我收到啊哈。
1: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再来，再来这首《岸边对相片》。

0: 妈妈丽和妈妈帮张大哥淑芬妈妈，谢谢。我两个拍摄由佳慧姐。
1: 谢谢哇，安平追上去有够好听，就会想到在那个台南安平地区的
0: 荷兰时期的感觉，
1: 很棒，
0: 渔光岛那种感觉，
1: 对啊，
0: 在渔光岛那边，
1: 哎呀，很棒。好，来，安尼一瞬间来看咱的祖先智慧。
2: 华南、华北、华山水，广东、广西、广上记，欢迎收看
3: 《祖先有智慧》。
2: 可怜的人，可怜的人是我，不是你。这款的答，哎，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啦，哈，汉文真正深啊。
4: 大家做伙来用心，
5: 好啦，好了，文化变更。
2: 是的，哎呀，嘿，你敢？你敢捌可怜过？
4: 有啊，我虽然就可怜，
0: 不知民间疾苦吗？
4: 食梅配菜脯啊！
2: 安尼哦，
4: 真的。
2: 我甘愿三顿欠钱饲查某。
4: 无咧，佫无饲查某，阮家拢查某。
2: 其实呢，哎，即摆查某是宝呢，
4: 拜。哎呀，哦，
2: 娶这个。哎，加一个查某囝，佮加一个囝婿，
0: 女生比较贴心，
2: 真的，
4: 不是，囝婿到尾啊，你拢被老婆掌握，
2: 对啊对啊，无掌握，伊有把柄，被老婆掌握他的把柄，
4: 所以
2: 对，没办法，叫他往东，
4: 他不敢往西，
2: 啊，会痛，
0: 会痛，
2: 对，卖人讲啦，
5: 拢歪去啊啦，
2: 叫囝仔讲较实在，来，你讲者，
5: 我即马规个大家拢
2: 想，拢想把柄。
5: 八平
2: 的
5: 台戏，老伯啊，我听到人咧讲啊，哎，互人倒闲，嗯，
2: 唔通
5: 唔通，互人互人可怜，
2: 哦对，叫我写写写名，
4: 我都知影啦，吃太咸会很可怜呐，
2: 哦对对对，会吃太咸会高血压，啊脑中风、心脏病，别管讲啦，啊，公告你们去就得喝怕干，哈，倒万倒。我啊，那讲万斗，但是哈，啊，人不招忌，啊，就是
4: 是蠢才，
2: 对，所以一般那很有才能都会是招忌，
4: 招哦，招
5: 忌非几忌，
2: 啊，这个闲哈，像你这样三百个闲，闲会，闲会，我是讲你闲会啦，啊，这闲人啦，哦，闲人哦，大家大家的性闲，哦。他个性很足啊，吼，好，嘿，性很，过来通文音嘛，灵通，会不会通灵？灵通，嗯，啊，过来白话音是啊，甘汤，哦，那汤啊呢，那汤，哦，过来哈，汤哦，哦，紧食食，哦，汤哦去，
5: 汤哦去，
4: 去做工课，
2: 哦，你敢想做工课，啊，坐想去困，啊，这个课。文音嘛哈，无可奈何哦，可啊，这错的，这轻可的，哦，这轻可啊哈，啊可怜呆，讲嘛无人知啊，可怜呆，啊那是白话音，小夸那可哈，小夸你呀哈，啊这个怜呐，啊可怜呆嘛哦，他有讲过哈，讲嘛无人知哈，啊怜悯，人用是怜悯心，怜悯，怜香笑玉，哦，捌安尼无？
4: 哇，我怜香笑玉。
2: 别人，哎呀，恁翁啦，
4: 会啦，
2: 哎，这愁惨呢，
4: 不会，
2: 紧张，所以别人道行唔通，别人可怜，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啊，
5: 老妹啊，你用讲有啥啥，
2: 安尼啊，啊，不然大家坐回来，
5: 演给恁看。
6: 大你是观众啊啦，你是国家恁老家玩介绍啦，
7: 我是一个求新求变的人呢。那有可能，大概拢总是咧甲头家冤家。
6: 啊无，啊，这边含啥物人冤家？
7: 当然，这边是甲我们同事啊。
6: 好哪呢？你干咱袂下这件代志，是千方万计呢吼。
7: 完全是因的问题啦。我个人吼，绝对无任何问题会当有互人徛空的啦。
6: 哪呢吼？我反倒转吼，想要请教你一个问题，你是安怎教咱袂下？
7: 是因为我顶个月全公司业绩。第一名啦！
6: 哦，哪里是上好的啊？
7: 煞来都有同事讲啊，讲我订单是偷摕来啊，因为吼，因感觉吼，我的能力吼，绝对无可能找到较大的订单啦。
6: 哪呢？你订单是安怎来啊？
7: 那是客户吼，心甘情愿给我落单的啦。
6: 啊，你是无听人伊咧讲哦，互人道歉，唔通互人可怜。
7: 所以，我要甲因讲谢谢咯。
6: 黑啊，这个锁，
7: 啊，唔多真多些呢。
6: 多啦，嗯，
2: 咱做人吼，认可吼，有人安尼，哦，你优秀，人甲你怨妒，人甲你排挤，对嘛？妈妈因为啊不争气，来来可怜啊，来来来来提一只啊，一只便当了，对吧？这与其这样，还不如这样了啊！当然啦，无要紧啦，咱甲咱怨妒，还是甲咱排挤，咱就较谦虚者啊！卖讲哦，哦，你大头病了的啊，做铺钱的吼，
4: 哎，
2: 这种安尼唔好，而且做人就智慧啊！好，安尼有了解无？
5: 有啊，所以我们对啊，要低调一点哦。对，我们老师。
2: 门口低调，
5: 低调，
2: 低调，低调。
5: 所以我们老师有跟我们讲说，不招人忌是庸才。
2: 对啦，人还有志气哈，啊，然后不懈的努力，掌握命运，啊，不是用成为我爱，咱都希望做一个手心向下的人，不是，唔用啊来哦，
5: 规工都安尼
2: 对，安尼。控制吼，啊，那我感恩是安尼啦吼，安尼对，大家嘛，唔知对，过了较好吼，安尼知影无？
3: 知。

0: 谢谢。
1: 我之前有看那个一本书吼，伊讲咱人啊，我们人要学会接受，让人家嫉妒。哦，就是讲，人家为什么会嫉妒？

0: 就是你优秀嘛。
1: 对啊，就是，欸，就是你有可能你有的伊无嘛，欸，所以伊嫉妒啊。哦。吼，啊，你如果你若做
0: 个，嘿，
1: 哦，你去用嫉妒表示啊，哎，嗯欸，你可能有某一部分是高于人家，所以人家才会哦嫉妒你。
0: 好听一点就是他。就是他欣赏啊，但是他用另外一种方式。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嘛欣赏你嘛，他但是做袂到。哎，
1: 对啊，所以人家说自古英雄啊都是孤独的。
0: 哦，真的。哦，
1: 真正你爬到愈悬的抗战，朋友是愈少。哦那个站在高处，
0: 无个朋友都真。还算还可以。
1: 哦，站在。高处啊，不胜寒，那些都是这个道理啦，哈。好，好，安尼阿顺，你来安排三首歌曲来听歌喽。来哟，这个西区的永丰大哥点播歌曲《红厝遐》，好，这首嘛几啊年无唱。来，咱北区的秀云姐啊，咱的西区的永丰大哥点播歌曲《红厝遐》，邀请咱所有好朋友做来欣赏。非常有这个乡土味的一首歌曲。

咱的秋兰姐、蔡暖姐、咱的振兴大哥、刁爷、刁爷、英语爸爸、咱的齐兰姐、丽芬姐、秋爱妈妈、咱的秀娜、秀香姐、安雄大哥、昌达大哥。在那粒山脚有

0: 谢谢，感谢大家，金宝大哥啊，秋节、凤诞节。
1: 哎，这首歌很有画面哎，那种睁开那种感觉。再来，再来，继续苏林的秋子妈妈点播的歌曲，哇，真激动！我们邀请电话的陈妈妈。

来，所以这首咱松山陈妈妈，松山陈妈妈点播的歌曲《咱走这条路》，咱叶克典老师的作品。来邀请咱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做回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啊，贝德秀琴姐，贝德秀琴姐，咱做回来欣赏。这首头一届唱哦，唱了无是多多包涵哦，第一次唱。

丰原大哥大嫂邱姿杰啊，咱的陈妈妈，玉花姐，邱兰姐，永丰大哥，有看到你不发声咯，桂春姐，小娥姐。爱情是乱，上计是流目屎，事业失败，上计是搁再来。烦恼你我脚踏的所在，烦恼太阳，永远。

红灯区啊，红灯区啊，风云大哥大嫂，永利大哥，苏朱杰，咱等下要来点歌哦。等一下我们来点歌哦，宝珠杰、淑芬杰、阿菊杰、阿菊杰、子志杰。

0: 谢谢，感谢大家。謝謝来点歌时间，两支电话拢会使卡哦。23379592338-0303，通通可以打。那要听什么歌，电话甲卡起来。哎，孙娘，今天是星期四。星期四就是下个礼拜四唱哈。
1: 对。
0: 好嘞，啊，其实听歌吼，听歌呐，听到一种有共鸣的啊，或听的会很开心，唱的也会很顺畅。
1: 对
0: 。哦，听，点你老店的拢点迄、那个，耳熟能详的，
1: 大家爱听的，
0: 嘿，大家爱听经典的迄种的啦，哈。好，一杯杯，电话麦挂灯啊，哈，来，你知道跳山无？哈，来，咱的慈姐，
2: 慈姐，
0: 哦，跳山哈、哦，
2: 没有啊，是我、
0: 哦，慈姐对哈，
1: 慈姐
0: 对啊，哦，来，这边听什么歌？
2: 想你在天边，哦，
0: 想你在天边哈，
2: 广告后唱哦，
0: 广告后，安尼星期四哦哈，
2: 好 ，OK，
0: 好，谢谢啊，感恩，
1: 哇，
2: 拜拜，
0: 来，那呢，居心大哥，你好，
3: 你好，
1: 哎，大哥你好，
3: 点歌，
0: 好，要听什么歌？
3: 夜半梅花鹿，
0: 夜半梅花鹿，夜半卖花女哈。好，安尼后礼拜来安排嘿。
3: 哦，谢谢。
0: 好，大哥，拜拜。咱这个大K文采，
4: 不是，我是昌达大哥。
0: 哦，安尼跳山哈。哦，
1: 大溪昌，你嘛大溪对不？
4: 对，对，昌达大哥。
1: 好。
0: 哦，好。
4: 哦，嘿，阿庆哦，我最近看到你的歌歌声，唱歌真好听。
0: 哎呦，大哥，谢谢，你唔敢嫌，感恩。
4: 我个朋友唱歌嘛是同款，真好听。
0: 足好听。

0: 谢谢，
1: 非常好听。啊，大哥，你要听什么歌？
2: 后礼拜是阿谦甲我唱一首咧，陈玉龙老师的《思念故乡的精灵》。
1: 思念故乡的精灵，哈。OK， 无问题，再来给你安排哈。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拜拜。来，咱的大家小妈妈。
3: 阿谦啊，
4: 小妈妈。
3: 佩妮，我真是叫大家开边，好你说。
4: 哦，大家开边哈。你到底大家开边吗？
1: 对。OK OK。好，小妈妈忘掉了哈。
3: 好，谢谢啊。
1: 好，妈妈谢谢啊。
4: 谢谢谢谢。
1: 好，拜拜拜拜。哎呦，咱的啊，这淑珠姐。
5: 哎，帅哥美女好。
1: 有跳伞不？
5: 啊。
1: 淑珠姐是不？
5: 哎对。
1: 啊对，安尼无跳伞。
5: 哎。
1: 你要听什么歌？
5: 哎妈，你就哦，足老的歌哦。
1: 哦，安尼哦。
5: 忆难忘。
1: 忆难忘了。
5: 美代唱的，你晚些还未出世哦。
1: 哦，嘿，有可能哦，这首足经典的哦。
4: 嘿，足好听。
1: 足好听，我再来安排嘿。
5: 好好。
1: 啊，妈妈谢谢哦。
5: 好，谢谢。
1: 妈妈拜拜。
4: 拜拜。
1: 拜拜，拜拜。来，咱小讲小讲的夏妈妈。
4: 哎，夏妈妈。
1: 夏妈妈。
5: 我来讲一句话。
1: 啊。
5: 要点一只歌啦！
4: 哦好，
1: 哦做哈哈哈哈，哦唔是啊，
5: 点一只江辉，江辉唱的《打出社会》啦。
1: 我陪你来行的，春光。
5: 打出社会，江辉唱的。
1: 打出社会，为着查某男啊，为着啥？
4: 是你着你来啦，唔是打出社会。
5: 来接接
4: 打出社会。
1: OK OK 好，
4: 多注意啦，多注意吼。
1: 好嘞，无问题。妈妈，谢谢啊！
5: 谢谢谢谢，
1: 好，拜拜拜拜，来了呢。那个叫做宝琴，宝琴姐，
4: 宝琴妈妈，
6: 哟，阿琴啊，佩妮，你好，
1: 妈妈你好，
6: 我来点一条《你我相逢》。
4: 哦，《你我相
1: 逢》合合唱的嘛哈？
6: 哎，
1: 好，
6: 谢谢，
1: 妈妈无问题。
4: 好，
1: 妈妈谢谢啊，
4: 谢谢，
1: 好，拜拜，拜拜。来，咱的诶，花旦，诶啊，跳伞明贤大哥吗？
6: 嘿嘿，阿哥，佩妮，谢谢啦，都只唱歌真好听诶，
1: 足赞的吼，
6: 谢谢啦，啊，我即过来给你点一个，迄个无人熟悉，好无？
1: 吹一个无人熟悉哈，
6: 熟悉嘿，
1: 好，
6: 好，都唱歌真好听，今天拢真够唱，好，谢谢啦，诶，
1: 妈妈谢谢哦。拜拜
4: 拜拜
1: 拜拜拜拜，哎呦，咱回转喜美姐一款，
7: 哎，
4: 喜美妈妈，
1: 喜美妈妈哦，
7: 哎，
1: 妈妈你要听什么歌？
7: 我点改点一条迄个《春花望路》。
4: 哦，春花望路。
1: 这首有够经典的，足好听，你足够点歌的。
7: 嘿，
1: 这首大家一定拢足爱听的。
7: 嘿，
1: 好，妈妈没问题。哦，老歌，老歌听感情。哦，新歌听流行哦。好，妈妈谢谢啊。
7: 好，
1: 妈妈拜拜，拜拜拜拜，好嘞，谢谢。
4: 感谢。
1: 好，阿姨。以上哈，啊，咱算卡接无到的拍摄啊哈，我们每天都有点歌。
4: 对。
1: 后来，安尼重要的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哦。MOD 这边的好朋友，这个脆甲米啊，足好用，足好食，啊，足方便嘞。
4: 加寿喜嘞嘛，就赞。
1: 寿喜嘞哈，啊，咱中视这边的好朋友，这个物件，你照卡脑这个物件哦，
4: 嗯，
1: 你使用啊，我来讲，尤其是寒天。足好用诶，吼，很保温，很保温，很棒吼。啊，咱这个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你如果若是讲一斤八多汤啊，你想要用这个最健康的方式，让它慢慢啊消，慢慢啊健康，慢慢啊散乱，这是上盖好诶，上天然诶。
4: 啊，
1: 然后一盒让大家体验一个月时间，无效免钱，
4: 嗯，
1: 做恁体验吼，算卡无，谢谢大家，
4: 谢谢啊。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9: 是不是常常大鱼大肉，生活惯习不正常？推荐给您印加果加沙棘果油三倍的升级版。来自南美洲热带雨林的超级食物印加果，拥有世界唯一 Omega 369黄金比例，帮助维持健康均衡，更有植物界最高不饱和脂肪酸比例 91.39%。 再加上果中之霸沙棘果油，拥有稀有的 Omega 7以及数百种有效成分，帮助调理生理机能。印加果加沙棘果油，三倍力升级版，为你的健康加油。
0: 我今仔日吼饭前血糖，我甲你量才86呢。
10: 86，啊你原本偌济咧？
0: 我原本拢120几，连体重我也减了10公斤了。
10: 体重也减了10公斤？
11: 感觉袂歹啊，我我顶个吼，边啊有当只乌乌，啊心情有一支吼是安弱弱粗粗啦。啊，不过我食一阵啊了，啊拢白起来胖起来，都袂歹呢。
0: 我大组的，
11: 大组的吼，
0: 这只袂歹呢，
11: 这只。
0: 安怎袂歹？哦，我本来伊，我他听我就来讲啊，胃哦，我做囡仔就带胃病啊，啊拢腰就疼，腰就疼，我都爱食饭，食出我物件都胃较会好。我先食滴针有无？哦，滴针真正咧袂歹，对胃袂歹呢。
12: 我本来有血糖，那个血糖嘛，然后那个三高也有啊，现在都没了。
11: 你讲了不啊？
12: 一个月，现在我吃一个月就知道了耶。
11: 邮寄的机手原本拢超标，阿即嘛
12: 咯，就没了没了，没了，很正常。
11: 钟老师，
13: 呀，最好了，哦，又是我，还有好，我那个吃了好几组保养，那个直销的贵的要死啊，又不好，没有沙棘油，只有印加果油，
11: 只有印加
13: 果
11: 油，
14: 我讲我都是吃印加果油蛋的，
11: 你哦，
14: 啊哦，最主要哦，人我哩在机啊哦，人拢问我讲哦，啊，你今麦啦打算哪地？
11: 哎，
14: 啊，心就毛病，我讲唔是哦，因为我今麦哦，我最近冇成婚啦哦，啊，不过哦，食这都成婚买工。
11: 马岗啦，
14: 重点就是过站诶。
11: 安尼哦。
14: 啊，因为哦，我本来是九十四、九十六啊。
11: 哎，啊，即马准备。
14: 啊，即马哦，即马准备82呢。
11: 82呢。
15: 你
11: 招
15: 招好诶，你招招好。
16: 安怎好？
15: 这吃落巴肚油拢消未。
16: 真正巴肚油拢消未吼。
15: 消未，真好，真好。
16: 真好哦。
15: 哎，招招好。
17: 要大组的一组，因为我去年就吃了，在直销的那个买哦。

0: 饭店，你若要减肥啊，吼，饭店食较有效。
1: 哦，要减肥，饭店食。
0: 哎，饭店食，爱改甲你食的物件代谢掉啊。
1: 哦，赞哦。
2: 我分享讲，我食恁家粿，我减8公斤。
1: 减八公斤哦。
2: 我减8公斤。
1: 我肚汤啊，拢消去，对不对？
3: 所以，阮平蛮应该拢看得出，我最近较瘦吼。当然，我瘦不是因为这个加单纯吃一项物件，这拢爱真侪代志的配合。我嘛不是讲叫恁买因家粿，就一定爱提去做减肥，因为这个产品我也在跟你讲哦，这真是小朋友，因为即摆囡仔拢食外口瘦，食外口食啊油通通哦，食啊这个这一挂这个小胖哥、小胖妹一大堆。哦，咱即摆重点是介绍这个物件，你吃是要你吃好健康。把你体内一挂垃圾给你排掉，把你一挂肉内一挂垃圾油给你排掉。减肥只不过是伫个排的过程当中所得到的一种啊，一种附加价值。当然，咱人大块无好嘛，人讲瘦无一定健康嘞，大块人基本上是较无遐健康。所以为着安尼，我家己嘛一直要求家己，因为咱年纪也愈来愈侪啊，吼，要安那让家己的身体会当维持一个啊，这个较无遐负担，而且个身体的状况。对这个这小朋友一直到这个100岁拢当会当食的这个物件，完全天然，无任何这个这添加物，无任何副作用。不管你什么款状况的人，拢总会使食。即卖即人真侪人吼会强调什么？强调讲我可能身体都有问题，都有问题，什么会使食，什么袂使食。我来讲，这人人拢会当食，不但人人拢会食，而且我来讲，人人拢应该食，食多食少尔。你若是正常人，你保养一天食一粒两粒。你若是讲有三高的人啊，你著会当早暗食两粒，这对你的身体来讲是有100项好，有1项歹。本来有足侪油，要安怎甲这个歹油吼，你像这咱因家过倒入去猪油内底，猪油溶溶吼，然后将这猪油溶去了吼，咱将这个歹油甲代谢出来，吼，这拢有经过实验过吼。不饱和脂肪酸的达到黄金比例 ，Omega 369包覆咱体内深层囤积的歹油，排出咱体外一挂垃圾的废物，甲咱油脂啊，佮有即个血内的胆固醇。咱的足济观众朋友啊，以前食因只果油时，拢无去关心着讲家己的这身体状况，是听讲会当减肥啦，听人伫讲会当食了会安怎？结果食完了，发现着家己去抽血检查，红字拢无了了。胆固醇啦、啊、三酸甘油脂啦、啊、肝激素啦、啊、饭前血糖啦、啊、糖化血色素啦、啊，以前拢红字的，结果食因只粿食一项了，一天食两粒了，叫食三个月过了去抽血检查，逐项红字拢变乌字的，逐项拢变好，神奇！但我这个物件才神奇哦。这你看，看这咱的观众朋友体检报告，你看看，这有这个啊，这肝指数啦吼，哦，这有这啊，佮这有这三酸甘油脂236变剩143，你来看这肝指数99剩25，136剩36，这拢唔是咱后边讲，这拢是观众朋友亲身的检验报告寄来咱看。啊，佮有足侪案例吼，比如讲这中华红丸的黄大姐吼，血压食血压的药啊，食足重的，即马一天食两粒，即马吼75公斤剩69公斤，血压嘛稳定落来。即胆固醇125，即马200以下。即是73公斤，食到剩65公斤。即食一年33公斤。即然后即有一个大姐讲，伊本来手拢会喘，即马食因只粿手袂喘。钟大姐是6年前中风了闭结，即食两粒因只粿了吼，无到2个月，本来爱食两粒两片药啊，即马。食两片药，食了老塞，尾啊食两片药减少了，即摆一天半粒就会当顺利大便。台北市的吴小姐啊，心率不整，心跳过快，血压偏高，食西药过过敏，看到因家过一天两粒，即摆心跳稳定，血压嘛正常。杨梅的陈大姐吼，即个镜头尾啊，一个注射久的肉，即摆拢未啊，血压嘛足稳定的。即个吴大哥食因家过食泥瓜，瘦一大圈，而且血糖、血压、血脂都很稳定。嘉义东区的陈小姐是荨麻疹，食因家过了吼。好的胆固醇提升，三酸甘油脂170变剩114，连荨麻疹嘛改善。罗德的萧大姐是154公分，62公斤，那较大颗啦吼，即马食到剩59公斤，三酸甘油脂嘛已经降落来。所以足简单的道理就是，食好油就是会当排歹油，但是你若长期间食歹油，食到落尾手都有可能安会中风啦。心肌梗塞啦，吼，诶，即个这油脂硬化啦，血管硬化啦，脚手尾麻啦，会痹啦，吼，哎，即个这甚至有哪走路会安尼拜咧拜咧，即个原因就是因为你的血路循环无好。咱今日甲你介绍这支产品，这是全台湾唯一一支上好的一支因家果油加上这沙棘油，哦，沙棘油有啥物效果，我等下讲给你听。也当甲你修复你的黏膜、口腔啦、肠胃、皮肤啦，吼，啊，这打湿的这个部分，目睭打啦、目睭涩这种的这，吼，目睭擦擦你的，胃肠无好、皮肤无好的，啊，过来代谢无好、糖分高的啦，这个关节症的啦，吼，皮肤较歹的， 啊，这个这会当甲你降血糖、抑制你的脂肪、预防心血管疾病。

0: 因为这心中上惊，这天气冷啊，连面冷，连面寒，连面热，这就是咱观众朋友上个注意的问题，寒天时啊。咱大家拢平时啊食，拢知影食 omega 三真好，但是问题是唔知影变哪食。omega 三加六的比例应该是1:1，但起码咱目前台湾的饮食是1:20，所以完全失去平衡。欠少 omega 三，你也容易发炎，诶，贫血、失眠、三高、疲劳、大脑会退化、心血管疾病、关节痛、目睭会退化。所以印加果油就是天数哦，咱上好的物件，这植物脑黄金。印加人家当作是太阳之子，哦，伊的 omega 三加六比例是接近1:1，是全世界上盖天然的、天然的最黄金比例的好油。市面上印加果油你唔知对对来，但咱的印加果油一定爱对对对一对这个秘鲁来。得奖无数，安全栽种，100%冷压出榨，通过国际安全检测，无用化学物件来催促，是秘鲁百年的大奖，获奖无数，这是美国的认证，农业部认证，日本的认证 ，HACCP 的认证，无基因改造的成分，无基因改造的成分，秘鲁永续经营，啊，佮有秘鲁国家的这个 PERU 的认证，哦，加上讲，这个产品内底有添加着上个特别的这沙棘油。沙棘油是俄罗斯太空人伊的这个必备食品，伊的植物之冠内底 omega 七是达到42.5%。omega 七是全世界间两种植物内底有俩，沙棘油是其中一种，也当降低着这胰岛素的抗性，降血糖，抑制脂肪的形成，让咱的血油正常，而且呢，让咱代谢正常。沙棘油可以当给你改善胃溃疡。拄则咱有一个观众朋友见证，讲伊自己咱带胃病，对不对？食咱的这印加果加沙棘油了，胃病怎好起来？所以所有的大块的问题，一天两粒，让你三天排成你的毒素，七天降低你的血油，降低你的白油，14天降低你的体重，30天让你来越来越苗条。所以咱要吃的是一个食物，天然的食物，不是加工的物件，不是化学的物件。这种爱有 SGS 的这检验报告，每当有这任何这毒性，一盒60粒，1980块，1980哈。电话卡通0800-00919，买一盒直接送一盒，两盒炸到等于，赶快给你算1980，一盒剩990块。只要你电话卡通，我搁加一盒给你试吃，吃一盒哈，吃完了。大便也无较顺，糖分也无较稳定，血油也无较减少，这一个月时间内底，若无法度让恁的身体变健康，那安尼恁两盒还我，一盒的空盒仔先怎还我？我原金退还给你，三盒邮代你1980块，一盒剩66块，一盒剩11块，开会落无？开会落去的，今仔电话金卡50组尔，但是呢？过去长期间你甲咱支持的朋友，咱袂当无甲人照顾，所以咱今仔日啦有做一个大组的组合。一人阁加两盒互你，安尼拢共五盒才倒转去。五盒偌济？五盒爱3300对唔对？600五盒3300对，唔免。五盒算你3000就好，300卖甲你收。五盒又代你3000块就好。0800也请接电话吼，伊这是3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较早拢唔爱有啊，过下摆嘛无哦。听阿姨讲，加今仔日尔。以前大组上济就是五盒3000对唔对？今仔定江主文。搁加一盒予你来，一摆炸6盒倒转去，3000就好，只剩500，30个尔哦。以前唔捌，阿摆嘛无，加今仔日尔，0800-00919吼，30组卖完就无哈。来，你我加，你要收人啊。
1: 嘿，我买你因只股。
0: 好好，来等我一下，我买3000的6盒哈，啊那1900买3盒，要家己拣，家己决定哈。来，佩珍你好。
1: 我要因只股。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哈。吃好，给他倒小补哈，吃好倒小补哈。来，你要来，美玉姐你好。美玉姐。要印加果油哦，好，等我一下，今仔定岗主文6盒3000，较早上济就是5盒啦，今仔就是6盒了。来，金玉姐你好。
2: 来，谢谢爸爸妈妈，印加果油，食好油甲歹油低调啦，巴肚汤啊啦，宿便啦，三高真正有够好用的，一盒无大家体用60颗哦，0800-00919，来，咱的这个雪娇姐，来买印加果油哈。
3: 我
2: 买3000的哦。哦，3000的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哦，嘿，当时收拢无要紧，哪时候收都没关系。电话开，文森大哥。
4: 我要大组的。
2: 大啊，要那个印加果油，吼。
4: 对。
2: 好，大哥，感谢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竞标大哥。大哥你好。买印加果油吼。
4: 四组的
2: 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四组的大哥服务姐，梅雀姐。来一组哈。 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嘿啦，等我一下来，恁的明确姐来，恁的潮来大哥。阿叔你好。
3: 哎，
2: 这后尾应家果油吼。
3: 哎，
2: 好，没问题，阿要大组还是小组的？
3: 大组是。
2: 大组六啊三千。
3: 哦。
2: 嘿，大组的人吼，来等我一下，嘿，大组是较会好啦，大组较会好，只安尼一免到十块啦，真正有够俗的，一粒免到十块，福林大哥。
3: 嗯，
2: 阿叔你好，我听。
3: 大
2: 组
3: 的，啊，我
2: 离
3: 我
2: 这送
3: 会
2: 使袂？好，无问题。哦、嗯，阿庆留你，啊，你等我一下哦，嘿、嗯，来等我一下。当时收拢无要紧，我阿庆甲你头留，我甲你头留，啊，你电话甲卡号通，买这个月中台收拢无要紧，拢会使啦，拢会使留恁哈。厝的那也有拢先甲叫起来。月儿姐，
5: 哎、欸，我买人家果油，
2: 人家果油哈、哦欸，好，无问题。
5: 三千的，
2: 三千的哈，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啊，嘿。
5: 哎。
2: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咱的淑芬姐，连的叫卡通的淑芬姐，咱的炳宏大哥。
6: 嘿，我买三千的。
2: 三千的一组人哈。
6: 我顶个有去使用线呢。
2: 哦好，那内底老点数，我再给你低调哈。
6: 哦好。
2: 好，来，等我一下啊，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咱的一个丽梅姐。
7: 你好，你好，阿庆哈。
2: 你好，我阿庆。
7: 我爱听
2: 你。好，阿要读书写作的。
7: 啊，大
2: 组
7: 的，
2: 大组的啦吼，你这组敢有固定在吃？
7: 我这个有给你买一
2: 届。后、哦、买一届吼，爱嚼嚼冬粉，人才会健康吼。
7: 好、
2: 哦嗯，啊，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哈、嗯，爸爸妈妈，嚼冬粉，内底油啊，垃圾油会给你排掉。咱的这个陈文妈妈，
8: 对，
2: 大哥哦，
8: 对，
2: 有啊，肯买大组啊，小组的。
8: 大
2: 组的啦，哈，好，无问题。爸爸，感谢你的支持哦。
8: 嗯、
2: 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淑芬姐。
9: 嘿。
2: 哟。
9: 好。
2: 买大组啊，小组的。
9: 大组的。
2: 大组的吼，这组足赞的哦，顾身体，这组足好的。
9: 吃了好几组啊。
2: 哦，你吃几啊组啊？啊，你吃了感觉安怎？
9: 就是觉得身体有觉得比较轻松。
2: 啊，你的体重？
9: 感觉没有压力。
2: 体重有没有变化？
9: 有稍微变化了一下、
2: 哦、体重有稍微有变化、哦、
9: 重点是不是要体重变化，是觉得身体有觉得比较轻松一点、
2: 哦、真的、哦、好，没问题、啊、这感谢你的支持、啊、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所以、哦、所以说保健的观念你就要有，你像这个淑芬姐，她说有吃感觉整个人就加轻松，加舒服，开你几块钱，开你没几块钱，啊，搁一个月让恁食无钱的，所以恁来把握机会，所以恁来把握机会吼、哦，来恁的这个陈妈妈，
10: 好，
2: 你好，我听，
10: 哎呦，
2: 妈妈，你要大组啊，小组的，
10: 我要三千的，
2: 三千的吼、
10: 哦，哎，
2: 好，无问题，一工加两粒啊，
10: 好，
2: 好、哦，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恁啊，较欠的吼，较欠的保养的吃一粒啊，啊，恁啊较甘吃的吼，一工加两粒啦。啊，你若搁较甘食的吼，一斤巴肚搁较甘食的吼，这面顶阿爸拢有写，一天食两摆、三摆拢无要紧。你体内的这个油啊、垃圾油要甲你排掉、排便，你嘛会加足顺畅的哈。来，咱的玉山姐，
11: 这卖因家过哟。
2: 哦，这组有够赞的。
11: 啊，我大组的。
2: 好，要大组一组吼，你头一届食吼。
11: 啊。
2: 你头一届食，爸爸。
11: 哎，做错错一个啊，是错的。
2: 啊。坐实嘞，
11: 坐
2: 实嘞，坐实嘞，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爸爸妈妈，你如果若是讲平常时啊，你拢三餐老外啊，老是在外啊，我来讲，你外口的油啊，外口的油，讲实在，我较早嘛做餐的吼，坦白讲，无法度用足好的油啦，这咱良心讲啦，就是拢买大桶的嘛，拢买大桶，啊，迄种油会食哩是无唔对，啊，不过对身体比较较有负担，现在咱即卖人文明。较有文明病，啊，就是拢食比较较无好的油。啊，咱即摆你食无好的油，咱来食较好的油，甲挤出体外啊，甲排出体外啊，吼。来，咱的这个张大哥，
12: 哎，
2: 要，
12: 我要买大组的，
2: 大组的一组哈。
12: 哎，
2: 好，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喔。来，等我一下，大组的甲迄个阿叔留一撮，当时收拢无要紧。我互恁看一个，真让你们动心的啦，吼。阮头家头拄好讲。人大颗就是有病、哦、胖的人、啊、容易生病、哦、这个林小姐啊，吃一年啦，拢重33公斤，爸爸妈妈，13公斤什么概念？你若有去试下，你就知13kg，迄个三层啊是规度的哦，规度的三层啊减13kg。来，咱的新慧姐，
13: 哎，
2: 你好，我要听。
1: 我要叫那个印加
2: 果油哈。好，要大庄。

0: 哎、欸，董事啊，我刚买单，那个8月12就上。
1: 9月12号。
0: 9月12号
1: 没问题喏、喔，没问题。
0: 哦、喔。
1: 嘿，啊，你等我一下，我给你留哈、喔。
0: 啊、
1: 喔。好，没问题，没问题。爸爸妈妈，恁当时要收，我紧，咱拢会参详嘞。哦、喔，啊，不过恁今仔日啦，恁今日买就是6盒3000块，这一粒啊，这一粒无，一粒无甲无甲10块银，一粒八块8.3块尔，非常，这是上盖。经济实惠，然后又效果又特别好，顾身体要甲咱清咱体内的这油，要清咱体内这油，垃圾要甲你排掉。尤其是咱有这个两公啊、三公才上一次厕所的爸爸妈妈、乡亲士大，恁今日恁体验看卖下咧，体验看卖，你一公甲食两摆，一公食两摆，一届甲食两粒，一届甲食两粒，这60粒你食，食了你也无感应免钱。0800-00919，来，咱的这个李书记，
2: 嘿，
1: 你好，我听，
2: 哦，
1: 哟，要应家果油吼，
2: 嘿嘿，
1: 好，啊，你要大做啊，
2: 大做，大做，
1: 大做的吼，
2: 你当时要我收，
1: 一个拜一拜会使收，下礼拜一，
2: 下礼拜一，
1: 嘿，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凤英姐，我时间你要搞，咱的凤英姐哦，
3: 嘿嘿嘿，
1: 哟，要大做啊，小做的，
3: 大做。
1: 好，感谢你的支持，刷卡继续，有时间到，咱电话继续卡，谢谢大家，谢谢。

0: so easy，
1: 幸福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2: 《杰出好料理》。
1: 我是小琪，
0: 我是小刚，
3: 我是子杰。哎，嗨，琪姐好，大家好，
1: 嗨嗨嗨，好，
0: 嗨嗨嗨
1: 嗨，
3: 见面啦，
0: 嗨嗨 ，Mingo， 你
1: 两个是呢，嗨嗨嗨，今天这是安那，那看到真简单，这是什么经验？请问这要做啥？
3: 我们今天做一个是香草烤苹果。
1: 哦，甜点呐，
3: 哦。
0: 嘿嘿，今天要做的料理是香草烤苹果，所需要的食材有小苹果、奶油、综合坚果、莓果、糖、肉桂、棉花糖，所需要的调味料有香草。
1: 今天你所需要的材料就是这
3: 哈，你
1: 我看老师已经把这个苹果安尼
0: 切好了哦，个头切好几，
3: 咱等下吼要去内底，挖一个，把苹果当容器啦，啊，顺便把那个纸拿掉。
1: 啊，咱这嘛是，把所有物件拢甲填装里面。
3: 行，我们先要来烤它的内馅，奶油放半块
0: ，cream，
3: 全程都是我们小火来用就好了。我们的坚果，综合的要放什么就放什么，有杏仁片也可以放，烤一下。糖，
1: 糖，
3: 一个人口味，好，不用下太多，就小小的。待会后面我们会放棉花糖。进来，
1: 把它放进来啊。
3: 这边啊，如果你有麦芽糖也可以放，也可以用麦芽糖去取代棉花糖。这个热让这个棉花糖融化。棉花糖融化之后，我们利用棉花糖那个特性，把所我们的料扒住。
0: 哦，哎，砍丝啊那个。
3: 好，
1: 重点来啊。
3: 来，甜馅。
1: 这是都没烧哟。
0: 是，他刚刚看瓜，
3: 那边看瓜，看那边烫的啦。
1: 几分钟？几度？
3: 我这边用200度烤十分钟就好了。
1: 两百度，十分钟，等来哦。本来我们8分钟，十分钟后要回来，但是我们又被子杰老师叫回来，他说哪有要休息。酱料都还没做哦，对。
3: 来这边呢，一样准备个钢盆，放一小的玉米粉，好，然后加一些牛奶进来，
0: 奶
1: 对吧？一勺，
3: 对，把它化开，然后糖，
0: 糖，
3: 也是一个人口味啦，这个东西没有。
0: 没有绝对，
3: 对，没有绝对，喜欢吃甜一点都放一点。那确定玉米粉都融掉之后，牛奶就可以进来了。好，肉桂粉，然后一点点的香草籽进来，然后我们就进来隔水加热，
0: 加热，
3: 然后慢慢煮。它是一个酱，所以它不会到很稠那样。
1: 这个酱又跟那个白酱的酱不同，
3: 对，
1: 因为白酱是要炒
3: 面粉，好，这样就可以了，稍微变稠了，待会冷它会更
1: 稠，
3: 对，那我们就等我们的苹果好就可以了。
1: 好，那这个时候真的可以等待了，
3: 五分钟后回来，
1: 马上回，哎，几分？
3: 五分钟，
1: 5分钟要等来
3: 啊，好，好，
1: 好了吗？好了吗？哎，时间过了真紧，5分钟已经经过了，犀利。
3: 这个酱稍微温温的，这个稠度很好。哎，我们把苹果拿出来。
1: 哎呦，好，
0: 对，那的苹果也好喽，
3: 差不多啊。
1: 苹果出餐，盛盘。
3: 那我们的，
1: 啊，这是要给它砍掉，要放个边啊，就好。
3: 哎，都可以。对。
1: 哇哦。边啊，剥开碎碎。哇哦。锵锵。
3: 那我们。香草烤苹果
1: 成功，是哦。

0: 去家的时阵，这个真的是，
1: 恭喜恭喜。好意思。
2: 我想象我当这苹果烤出来会烂掉。
3: 我冇看到
2: 没有
3: 烤出来。
2: 没有。
3: 我刚才吃进去有一个味道是很像那个优酪乳的味道。
2: 我觉得这个寿司真的很好。
3: 我觉得这个如果换成也可以说淋个优格酱，好像也不错哦。
1: 而且它也可以吃冰的。
3: 你可以吃冰的。
1: 你都烤好之后啊，烤太多拿去冰，隔天也可以吃。
2: 姐，蛋里面搁几啊？来，对，取干。哎。
1: 香草烤苹果，
3: 是的，成功哦。咱是要耳功这道料理安怎做的哈？其实嘛，就简单的下面有咱的网址哈，随时拢会当来哦，来学啊，来做安尼。
2: 对，这个料理，这正甜点嘛哈。
1: 是。
2: 也咱的坚果的香味、脆度它都在，而且苹果它本身蛋并不是很烂，我是讲惊，不是哦，伊是细细，小可微软。
4: 来，爸爸妈妈，他都要签不掉的哈，阿 Ken 你刷卡23379599。

0: 来，再继续。八股的锦雀节、月儿节，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来，咱乌来乌来糖糖，啊，咱的金华妈妈。
1: 花开在春天。

0: 琵琶节，还有那个翠娥节，宾馆都爱问明白吗？
1: 花开在春天，果子结实。

糖糖妹妹有看到您的掌声啊，那呢锦雀节、育儿节，魏梅妈妈冰丸端，玉花节、立盆节，志光妈妈，永清大哥大嫂，感谢，谢谢，感谢我们所有四点到六点，咱的观众朋友对着阮两个支持甲鼓励，阿庆初初来个四点到六点，啊，可能服务较无周到，有当时啊，若对做了较无好，请多多包涵。

谢谢翠儿姐，感谢我们所有爸爸妈妈啊，那么红婚的约会诶，爸爸妈妈姐大哥大姐，感谢大家的支持。

0: 謝，感謝陳姐。
1: 来，最后一首合唱歌曲，新增的嘉玲妹妹，南岛的月秋妈妈，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一首《爱你的记号》。来哦，我甲先吹一个爱咱的李丁姆嘛，李丁姆嘛，玉儿姐，托声谢大哥大嫂惠美姐，薛糖妈妈、魏明妈妈、秋兰、秋兰阿姐、苏兰姐。中和玉婷姐

谢谢，感谢大家慢慢的掌声。来来，小阿姨，金雀节啊，金雀节一定卡袂去吧？金雀节、幼儿节，看到恁婆声啦。落地的李玉洁、秀智妈妈、秋兰妈妈、文梅妈妈、冰冠多。

0: 谢谢大家。谢谢，感谢大家支持鼓励，来哟，抽奖了，
1: 来哟，好细节，
0: 评论一下哟，
1: 来哟，
0: 哎呀，我们的电话23380303，我再卡3210停，冰丸大，
1: 不是水源大哥大嫂，
0: 哦，水源大哥大嫂，哎，
1: 对。对，水源大哥大嫂，
0: 哇！哎呀，中奖咯！
1: 台南东区的水源大哥大嫂，
0: 十一分两盒，
1: 水源大哥大嫂，
0: 两支电话拢会使卡，
1: 嘿，两支拢会当卡。
0: 来哟，来哟，来哟，来哟，来哟！
1: 水源大哥大嫂，哇，真那无来你也足可惜的，
0: 可惜的。
1: 水源大哥大嫂，
0: 哎，
1: 真正无人，
0: 哎，
1: 但是我有听人讲有诶。

0: 那那是看直播啊，上面诶，就是秒差。
1: 哦，对啊，
0: 比较诶
1: 卡，有当时啊，迄个玉清姐讲在时啊卡卡袂入来。
0: 哦，红
1: 丸玉清姐迄个，敢那讲十点迄旁卡袂入来。
0: 哦，好像有的会，哎、嗯，会当开会开迄机，
1: 对啊，会
0: 开迄机看好个，哇，水源大哥大扫描啊。
1: 哦、你若讲差五秒内底拢会使甲恁争取，哇，安尼就无法度啊哈。好，感谢大家两个钟头陪伴，谢谢。来，罗这边有台好服务咯，来骗你手机。
0: 0919-1385-0425-04，要改来买啥？感谢腾云服饰、婷丽服饰，谢谢，感谢大家。
1: 来，我听个手机，啊，听手机啊，0939-3000-6500，阿庆接过来啦，好，阿庆服务者啦哈，啊，无我。我来四点，我六点加、嗯。我最近坦白讲，我的那个手机都没有什么，拢无什么欢迎。我有六电话钱，啊，拢无什么欢迎。那好啊，服务姐，打电话来开讲嘛，无要紧
0: 哈。
1: 好，记得每天下午
0: 多多
1: 哦，来我们空
0: 中明天见啦，拜拜。拜拜。

0: 梅江姐姐林妈妈，国民党哥金城大哥
1: 来了，严刷齐轮，别骨修改了。

0: 璃被破了啦。
1: 他们原来是拖一下再找那个玻璃在哪里、啊。
0: 哦，是啊，你确定哦？
1: 开玩笑的。
0: 应该是这个样子，因为很少用这种那个什么特效嘛，玻璃杯的那个特效嘛。
1: 难得想说有可以按的，终于按到它了、欸。
0: 我这首歌有是，真的是这样子哈。我这首歌哈有印象，但是我不知道是谁唱。
1: 没有了，这个版本，这个歌是老歌了、老歌改的啦。哎呐，
0: 老歌是西洋歌改的吗？
1: 是，应该是国语老歌啦。那、他是我唱的都是改编版的啦。哦，
0: 所以那个谁唱的不可考是不是？
1: 哈林翻唱的啦。
0: 哦，是他翻唱的，但是前期是谁唱的不晓得、
1: 爱你的只有一个我的那个，然后把我 Google 一下。
0: Google，
1: 我来 Google 啊。
0: Google 给骗出来。
1: 那个什么，
0: 我现在
1: 爱你的只有一个我原唱是。原唱是，哎呦，
0: 郭金发，
1: 郭金花啦，郭金发小巴掌干咩？啊，玻璃杯啊，玻璃杯，玻璃杯，玻璃杯，玻璃杯，玻璃杯，玻璃杯。我们不要对那个做生意要保有敬意啊。
0: 有，我对他有敬意啊，我说他唱的而已啊，没什么。那
1: 太有印象，你看，我们马上模仿他低音了，
0: 对，
1: 是吧？所以他那
0: 首、他那个是低几度啊？
1: 哦，很低哦。
0: 老师几度？
1: 什么几度？我也知啦。老师管你会不会唱叫管几度？黑子，那个什么，那个原唱叫什么？萧丽珠哦。
0: 哦，是女生唱的、
1: 啊。废话，当然歌就是女生的歌啊。哦、早期原中文名为《迎着风的女孩》啦。哎呦，要
0: 求、萧丽珠，我印象中她好像不止这些歌哦，她还有、
1: 萧丽珠，我是不认识
0: 的。有一些歌还蛮红的、
1: 哦。然后阿哈林，
0: 但是她长怎么样，我真的。没有印象。
1: 哈林是把它改成那个摇滚版。
0: 你看嘛，那个是多久年前的事，到现在还大家都还记得。
1: 对了，那个歌就
0: 没
1: 有，歌就有写的不错的话，就改编起来，我觉得当然是改编起来。
0: 所以他原来的歌词是不是这样子的？
1: 我也不清楚哎，因为我没听过原版啊、原版的应该没那么摇滚啊。
0: 我们上次有问过谷歌嘛，阿爸的玻璃杯，阿爸的豆沙包是什么意思嘛？
1: 然后呢？
0: 他就是爱你的只有我一个。
1: 哦，那个是，
0: 就是那个歌名
1: 了、那个歌名啊，哎，
0: 对
1: 啦，歌名啊，
0: 丢啦丢啦，阿爸的玻璃杯啦。
1: 那个不知道是哪一国的啦。
0: 哎、欸，真的不知道是哪一国的。
1: 对，这
0: 样。不过音乐就是共通的语言
1: 呐，对的，对
0: 的，对啦，你只要旋律的，就是大家朗朗上口的，容易接受的，对，就是会一直流传千里，好，流传万年，这绕口。

0: 能，哈，对不对？所以你现在开始就可以自己也可以写一首歌，创作一首歌，看看能不能有机会能够流传千里。
1: 我不会去帮忙用代机啊，这什么唱歌就来不及啊，还有也
0: 哎，你没有想到自己要创作看看吗？
1: 我曾经有哼过写过，在那个灯红酒

0: 到三十岁这二十五了，三十岁快三十岁的时候，哇，还抽雪茄，嗯哼，哦，抽雪茄会忙。
1: 哦，哎，那个雪茄是后甲狼的家呢。
0: 我们也有可以抽不用钱呢。哦，然后要不然就是那时候
1: 伸手牌的，
0: 感情也是不是那种牌，人家请的。对，然后就是到一个程度哈，你谈恋爱谈多了，你在那个迷茫之中哈，嗯，哦，那个写出
1: 那个心里感触到的，就会把它转换成文字，
0: 然后就用那个烟雾当为主题，嗯，什么什么烟，然后什么什么迷茫。
1: 问好啊，那些资料应该还在啊，可以把它再整个把它完整下来啊。
0: 没有没有，过了就过了。本来还在当兵的时候，当兵的时候还无聊，也还会也会哼一些旋律，然后有一些歌啦，有那个曲，
1: 对，
0: 然后还把它套上别的词，哈，例如说，有齐秦有一首歌很冷门，不过很好听，写那一首歌的那个作者是那个。写情非得已那一个，汤小康，哦，他有一首歌叫像齐秦那首歌叫像疯了一样，我就用那个曲套上台语的词，
1: 我曾经咧哈，要困的时阵哈，还没有睡着的时候，突然间灵机一动，那个就是那个旋律就在你的脑海里这样子，然后包括那个歌词，对。然后我就赶快用录音把它录下来，就录下那一段，对，
0: 一段，哎呀，
1: 就一段而已啊，也没有办法整个整首完成啊，对啊，就是我觉得那个旋律还蛮好听的，对，就是我觉得像写歌的话，他们真的是需要一些灵感，
0: 对，没有要，
1: 他们你硬挤真的是挤不出来的，对，
0: 当然那些灵感，
1: 但是现在很多人就是用 AI 去创作，
0: 然后再做修改，
1: 对，
0: 这个方法也可以，
1: 对，
0: 如果你天生修改的好的话，就变成一个还可以不错的，还可以听的作品。
1: 对对对对对，哎呀，反正就是有工具可以利用，就善加利用吧。
0: 啊，那不是，吃一肚会饭啊。
1: 对啊对啊。好啦，来谢谢大家，欢迎收看，咱的红昏了又回。
0: 红昏了又回。
1: 来好，我是安安。
0: 阿
1: 是的，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放屁。奇怪，屁怎么从嘴巴出来？放屁呢？越来越频繁，有没有这样子的问题？或者是越来越臭？小心，你的身体的健康拉警报了。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这是国健署公布的这种癌症的罹患人数统计分析，列出十大癌症，结果呢？大肠癌再度蝉联榜首第一名，而且它蝉联13年了，十三年拢是一哦，都是大肠癌拢第一名，好，所以现在的食安真的哈，所以用不是说你小心就可以避开来的哈，但是如果身体有一些微恙的话，你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哈。那么虽然哈，起码国人弄杂工大肠癌真的非常可怕，那么偏偏大肠癌的症状又不明显，往往呢，好让人错失噶及早这种治疗的机会，好，而且呢，就会造成比较难以医治。那么平常时你如果多多注意自己身体的一些异常的变化，就是会带来帮助你自己尽早发现这种肠胃道方面的疾病红片，这个时候肠胃道问就那个肠胃道的问题来说，放屁好跟排便是最容易观察的一个指标，比如说你放屁的次数如果太频繁，好一直放，对，还是说你放屁的时候好很吵耶，有经常这种现象的时候，虽然有时候是因为压力太过头大，还是说饮食习惯不良所导致而成的，但是有时候有可能是你的肠胃道出了问题了。连这个日本医师古田一德，这个医师一共只要我们这个肠胃道最主要就是说我们这个肠胃道出问题的时候，它会直接反映在我们这个放屁出来的这个放屁的这个味道或者是形态上面，以及你排便上面就会显示在这上面，所以说好，你如果放屁的频率好跟这个臭味有了变化的时候，你可能你就要开始去注意自己身体的健康状态了，好，那么这个压力呢，循规蹈矩的时候，还是说你的心情感觉郁闷的时候，容易无意识的好可能去咬牙切齿， 或者是吞口水，那么多余的这种空气

它就会随着咱的唾液进入到咱的人体内底，这就是所谓的空气咽下症。那么安内德走成功哈，放屁的几率就会增加了，所以压力也会造成放屁。那么这个空气咽下症呢，除了讲放屁，好连连放屁以外呢，搁来你也感觉肠胃道不舒服之外呢，好多半呢都是伴随着下巴的肌肉会紧绷，好搁来有可能会头痛，点点的这种症状出现。如果哪公出现这些情形的时候，建议你应该要找出你的压力来源。好，那么过大的压力的原因呢？好，你就是要从这方面的压力去释放，才能够得到解决。那么压力太大的时候，这个心情不稳的时候，你摄入的空气就会越多，就会导致放屁连连。好，那么你这个日本的这个哈，这位赤坂美丽诊所医院院好院长，好，伊甲咱讲啊，这个放屁最主要呢有70%是我们吸入的空气，那么有30%是咱肠胃道内底的这种好菌甲坏菌，伊互相交互作用产生出来的一个产物。那是讲你咧食饭的时阵，你狼吞虎咽食足紧的时阵，这样是不是你会吃下很多空气？好，或者是说你喜欢喝一些碳酸饮料的时阵，那么这些多余的气体进入到咱人体来的时阵，就会吼这个放屁的频率增加了。好，那么这个压力呢，循规蹈矩，还是讲有这个忧郁症的这种倾向的时阵，嘛是有可能会去造成放屁的频率会增加。好，所以讲呢，除了讲吼缺乏这种摄取膳食纤维，会导致咱的便秘以外，再来压力循规蹈矩嘛会导致自律神经失调。所以你从来没有想过，就是压力会造成放屁，好，对，而且我也是看到这个才知道，压力大也会造成放屁。好，那么呢，因为压力大也会导致你的自律神经失调，所以呢，控制肠胃道，哎，这个好，肠胃这个副交感神经的作用就会比较不好，这个状况就较不好。所以讲呢，这个肠胃道的蠕动啊，无搞不足的时候，伊就会产生着讲吼，这个便秘的发生，对。所以呢，有当时说呢，你咧放定定的放屁，啊是讲嘿，你这个排气的味道比较浓烈，尤其是在那个电梯里面密闭的空间，你就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可是还是会慢慢释放出来，味道还是出来，对不对？那你自己都受不了了，别人也受不了，那你排气的味道很浓烈这种现象呢？好，这个可能是来自于你的压力过大，或者是你的饮食习惯不良所造成的，但是呢，有时阵有可能是因为大肠癌这种诶重症才会造成这种连连的放屁，而且呢，放屁的味道很重。那么就是大量的臭屁，好，是安怎是算大量呢？好，你说一天一次两次，我确实那都是正常，有加的有放嘛，好，排气那个是加加减减的，但是呢，你若一天放屁，好，有15次至20次以上，这有可能就是大肠癌的征兆之一。好，所以你不要轻看这个放屁的这个征兆哦，哈。那么这就是因为讲哈，大肠癌的细胞，好，还是讲这个息肉，有可能会导致这种肠胃道受到阻碍了、阻塞了。所以就讲这个气体一堆积在这个肠胃道当中，好，如果讲好，你如果改变饮食习惯，或者是用药，还是一样没有办法改变这种臭气的情况，那你应该要尽快的去找医生，去彻底的做一个详细的一个检查，好，那么好呢，能够排除哈这种癌症的这些可能性，或者是说如果发现的早，还可以及早做接受治疗。那么有一些人的这种胀气，好，这个胃胀气，伴随着想要吐的这种感觉，甚至呢想要呕吐，这种情形呢你要特别小心哦。如果说你若说这种胃胀气想要吐的话，也真的想吐出，然后也真的吐出了那个深咖啡色的这种呕吐物，深咖啡色的呕吐物，可能代表着说你的肠胃道有疾病，甚至于

0: 会发生有这种出血的症状，嗯，因为出血才会造成你吐出来的这个颜色是深咖啡色的，嗯，所以你一定要尽快的赶快去就医检查，嗯，那么排便的习惯如果改变了，好，还有大便的变细了，丁丁这都有可能是肠胃道的肿瘤，很多人以为就是说突然的便秘还是说这种大肠癌的唯一症状，真以为突然的，但是事实上便秘是其中一种征兆而已。那么排便的形态会改变，比如说你的粪便，你的慢慢的，哎，为什么每次出来都不是一整条的，都是细细的，而且呢还会出现这种便秘的状况，好，还是说呢你演变这种持续性的，包括说你会有这种漏塞情形，好，这都有可能是肠道呢，好，这个生出了这种肿瘤的状态，好，来老师麻烦一下，嗯，所以说哈，所以造成这种肠胃道阻塞，好，所导致的一个现象，好，所以呢如果好，再来就是说如果你有想要去便便，可是呢你想变却变不出来，小心肠胃导致了后段长的肿瘤，连后段长的肿瘤，那么你有想要去便秘的时候，却你这一下就是变不出来，而且没有办法排空，那就是因为刚好你如好靠近，那是靠近这个直肠这个所在，好，长出了肿瘤，这种肿瘤它会不断的去刺激你的肠胃道，所以产生的这个便异，好，可是产生便异你又上不出来，所以呢常常想上厕所，对，但是又排不出来，或者是只排出一点点，好，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也建议你赶快去找医生做检查，嗯，那么再来就是如果肚子痛，那超过一个月疼痛的位置都固定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也是大肠癌常见的一个症状，好，所以说呢从不只是说放屁这方面，好，去观察，包括你排便排气的这种状态，有时候大肠癌它也会用腹部痛的这种方式来做表现，好，所以呢你这个苏田诊所这个肠胃肠肝胆科主任医师一共不明原因的腹痛，如果你若超过一个月以上，而且痛的都是固定所在的时候，好，这就是大肠癌常常见到的一个症状之一，嗯，所以说爸爸妈妈如果说你身体有一点点，好，这种包括一天放屁可能15次到20次频繁的放屁，而且放屁的那个味道是非常重的话，你一定一定要提高警觉，哎，不要想说啊，只是放屁而已，啊，只是便秘而已，只是排不出来而已，好，只是软便而已，只是细条而已，这些如果这些症状有都重叠性很高的话，你不要说如果只是单一一个症状的话，你就再多观察一下。如果是重叠很多的话，你要特别小心，一定要去赶快去找医生，好，做一个彻底的检查。好，医生你家来跟爸爸妈妈来分享，有收益他们家检查看。
1: 来扣子，
0: 你三十万，来我卡电话。
2: 桃园的雪琴姐，你点的歌，眼中泪。

哎，国军哥，哎，雪清姐、跨莉亚、山顶哥、七七八的朋友，哲明哥、彩荣姐、丽姐姐、阿哥、燕珍妈妈、瑞章大哥大嫂，来偷起来，绿妈妈、傻妞、和清哥、连珍姐。

0: 哎，秀秀姐，969的朋友，瑞章大哥大嫂，雪琴姐，玉宝姐，晚上好，曹阿姨，小咪姐，素梅姐，敏昌大哥大嫂，三井哥，素梅姐，谢谢。
1: 谢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妈妈江乡继续吹的歌哦，再来继续广给北京哥哥，你说听没有？安平之恋。谢谢北京哥哥、文文姐姐、素梅姐姐。

0: 谢谢素清姐姐、妹妹姐，还有杨先生呢、素梅姐、李妈妈、三姐哥，
1: 紧张各位，就请来聆听啦。来，谢谢，感谢素爸爸妈妈。来，今天时间哇，你要跟那对对礼拜四。第二位来格阿林成语、是的，小城故事多，来进单元喽，如痴如梦。

0: 卫天下，素颜观历史，珠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今天的学生又搁在困，起床咯！
1: 哎呀，好，你上啦！
0: 我上。拜
1: 托，请假你不伦不类。
0: 为师在这要跟你上课，你竟然教我不伦不类，你这个囡仔实在是……
1: 我讲哦，我准备录音存证哦，我来讲哦。
0: 这是什么物件？不可！
1: 我要跟你录起来，你……
0: 不，你误会啊！我是要来跟你上课的，我是老师，你莫加入，你莫加入。
1: 所以你不是在欺负小女生呢、喔？
0: 小女生。
1: 你所以
0: 咱家有小女生，
1: 我啦，你这种乱算，好，我讲我给你一个机会，啊，无要给你落泪啊，给你机会。
0: 好好啦，我把我毕生的所学全部端传授给你，好唔好？
1: 好，
0: 啊，你乖乖。今天老师要给你教的这句啊，真重要，你考试一定会考得到哈。叫做买椟还珠，这个买椟还珠，这个椟的意思就是，这是一卡椟啊，一卡鸭啊。用茶做的鸭肉叫做毒，这个鸭肉里底要带啥？带珍珠。哦。伊就是讲带着珍珠的鸭肉，虽然真花呢，也毋过内底的珍珠啊是搁较价值。伊是咧，譬如讲一寡无眼光的人，加注重着这个事物的外表，哦，忽略着原底上个重要部分。这句话啊，来自啥物所在？来自这个我的好朋友韩非。
1: 老师，那是韩非子啊。
0: 韩非虾，韩非子，
1: 安怎？所以有熟悉吗？
0: 哎，我朋友。所以这句话出处就来自《外厨说左上篇》。战国时期，楚王对着墨子的学生田鸠，也叫这个名啊，一个九一个鸟。墨子的学说哈，受到众人的欢迎跟拥戴，但是伊内容真优秀。不过呢，伊所写字啊，煞无讲究这个词令。
1: 老师，
0: 安那？
1: 为什么叫做九鸟？
0: 我都还没跟你讲嘛，田鸠一人只有一只鸟，老师也只有一只，
1: 所以没有九只啊。
0: 你有看过九只的吗？我有看过九头身的美女，像你这种就是大概三头身。
1: 你错了
0: 啊！你要
1: 我三七哎，我也有你的家，我拢卡有看到无？
0: 阿星嘞，
1: 不管我身管不管，但是我卡就是等这么多卡。
0: 请坐下，同学，请不要扰乱课堂啊。天照迄阵甲楚王啊，分享着两个故事，其中一个故事正正是咱今仔要讲的主题：买椟还珠。有一个楚国的商人要去郑国卖珍珠，但是伊惊珍珠卖不出去，所以替这个珍珠啊，用这个高顶的木材啊，甲做一个非常水的盒仔，而且迄盒仔顶悬啊，搁用沉香来甲熏，熏甲盒仔摕出来安尼香滚滚，盒仔顶悬搁甲伊放一挂这叫做翡翠。大家看到这阿爸遮水，一定会赶紧想要来买我的珍珠。足紧的，这郑国人一个披着米，想要来询问啊吼。嗯。这我阿爸水呢，安尼我甲你买，然后吼，哎，这主阿爸，主阿你退回去倒。
1: 安尼，迄个人无冒死啊。
0: 当然啦，阿爸退去珍珠阁还我。
1: 嗯。
0: 哦，当然，田鸠伫咧原文当中在批评这个卖珍珠的人讲啊，食可谓善卖毒矣，味可谓善欲珠矣。欲的意思就是卖意思，意思讲。啊，这个人哦，伊在搞卖阿爸尔，伊袂晓卖珍珠。田鸠就是用这个故事甲楚王讲，墨家因的理论就是其言多而不变。这个繁文缛节当中啊，写一大堆，但是拢无讲到重点。
1: 嗯哼，
0: 讲到这，恁应该当理解。讲话要怎样？
1: 讲话要讲重点。
0: 对，所以这个咱买物件吼，千万莫比。外表来吸引。
1: 是老师，请问有同义词还是反义词？
0: 有啊，买椟还珠嘛。所以以后你如果要解释这一句话的话，你可以讲说啊，你这个叫做舍本逐末。
1: 嗯，
0: 有没有跟它相反的意思的呢？啊，当然也有啊，比方这个追本穷源，或是追本溯源。
1: 嗯
0: 哼，公家老师要去答，我你来造句子。
1: 哎，有作者这个收藏家哈，伊拢这个有真有这个眼光。啊，只有这个内涵，但是拢会常常发生买到假货。
0: 买椟还珠嘛，所以表示
1: 有时候就是会这样子，因为他自己
0: 假有内涵嘛。啊，这今仔上课上到这不敬礼解散，我等下就韩非子，我今仔要去夜唱，好，来休息啊，再见，拜拜。
1: 夜唱，无要带我去哦，夜，大概啦，去吃好料的啦，去看夜景。泡茶啦，拍七啦，蛮不错啊，真正是。哦耶，讲唔对话，老师唔但不拍七啦，尔，搁去拍麻雀。

0: 哎，苏青姐、潇潇姐、春姐姐、美惠姐、德福哥、啊郑勇哥，感谢雪青姐、丽玉妈妈、碧华妈妈、美惠姐。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感谢爸爸继续帮 Q 戏，对对对。对

0: 来，苏俊杰，美华姐，幼稚妈妈，瑞斌哥，德福哥，海发成哥，山井哥，傻妞，来，感谢幼稚妈妈，雪江姐，谢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我表安排继续广播，来，王大哥，来，六哥，Q 哥，欢喜唱歌。

谢谢。来，谢谢爸爸妈妈，掌声继续。我吹得起啊，当然继续跑跳。广岛之恋。谢谢方程哥哥、阿仔哥哥、三井哥哥、春梅姐姐、锦江优美、古刚妹的亲爱的妹妹们，还有乐冰大哥、燕勋姐姐、方程哥哥、美香姐姐、春菊姐姐、苏丽姐姐、苏梅姐。

0: 我来点歌咯。
1: 来啊！
0: 来，谢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给你的电话刚好通控诉给338
1: 控三控
0: 三七弟想听什么歌上线准备三首歌哦哈电话靠通哦哈咱来接客了今天你点那么再来请王哈接的是哦春梅姐姐
2: 哎两位好、
0: 欸、你好
2: 暖暖打开花
1: 你要在第一首吗
0: 好第一首歌哈
2: 好
0: 好谢谢你
2: 感恩
0: 来阿张呀
3: 阿里好
0: 你好
3: 爱情的对人照
0: 爱琳对人照好啊
3: 对对对对
0: OKOK、okay, okay, 好
1: 爱琳
0: 爱琳啊对人照
1: 爱琳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好我们再请啊
3: 好
0: 好 OK 好谢谢哎呦这个是李碧华呢大歌星呢碧华姐、欸、
1: 好重要是阿才哥
0: 阿才哥哥嘿碧华姐
4: 我要想说听你唱那首月落
1: 月落那好
0: 了，明仔再跟你唱哈。
1: OK，
0: 好，谢谢你。
4: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来，这里张老师，张老师。丁武老师，
5: 你打错了，我是张老师啊。
0: 你是张老师啊？
1: 你是谁？
5: 雪晴呢？
0: 跳掉了。
1: 雪晴是桃园的。
0: 雪晴，嘿，雪晴姐姐啊，你要听什么歌？
5: 那我点一个红蛋好了。
0: 好 ，OK。
1: 桃园嘛，哈，桃园哈。
0: 哎，对，记得安
1: 能。行哈。
0: 好，阿妈再来讲能啊，哈。
1: 一个红蛋。
0: 阿妈再来讲安能啊，哈。拜拜，拜拜。来，三井哥哥。
6: 哎，你好。
0: 好，你好。
6: 我点一条《心痛是痴情人》。
0: 唔捌听过。
1: 未晓。
6: 唔捌听过未晓。
0: 对。
6: 来，我你甲安排好了。
0: 好，
1: 安排。
0: 好 ，OK， 好，谢谢你啊，哈，好，拜拜。拜拜，跟来这边是
1: 张老师。
0: 张老师，
7: 哎，子安，你在叫我啊？
1: 哈哈，
0: 我刚刚以为是你点歌了，
7: 我啊，
0: 哈，刚刚以为你点歌了，你要听什么歌？
7: 哦，子安，麻烦一下哈。
0: 对，哪一首？
7: 哦，开心可以吗？
0: 什么开心？
1: 来，你接，
0: 你先等一下，好，来。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9: 毒蕴又称作地龙，会当改善土壤的品质，有大自然耕耘机的美誉。日本宫崎一大美元恒博士研究40年，发现毒蕴萃取的隐基酶有神奇的功效，可以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全新升级大力4合1超级日本隐基酶，特别添加精氨酸，帮助能量补充，维持好精力。结合隐基酶、Q10、红曲、纳豆。专用为维持健康循环，全新升级大力4合1超级日本隐基酶，让你健康无负担的人生。
10: 啊，我糖尿病哦，啊卡拢乌皮哦，啊食隐基酶食到今麦卡变白啊。
11: 啊，你食偌久的时间？
10: 我食真久嘞。
11: 食真久啊！啊，所以你真的本来卡青头啊，迄个所在乌色的，今麦已经翻白啊。但是表示你的血液循环好起啊。哎，安尼真正，你两个讲中医咩？
10: 我讲咱拢有在食，两个拢有在食。我讲食食暗时较好困。
1: 暗时好困哦。
12: 我真袂敢听，我嘛咧。
13: 隐基酶是咱公司推出到即卖，然后救人无数，会使讲是足侪人食过，大家都学咯。 很多以前吼，那条做抽血检查，红二大堆的，干那吃这支尔，吃到今麦，大项拢正常哦。会使讲是会当延长着咱的寿命，和咱的延年益寿，佮和咱的这个血路通顺的健康，人较袂安尼啊，袂安尼酸抽疼吧。啊，佮啦，袂安尼啊，这血路循环啦，血路血库，这问题啊，拢会当得到一个足好的这个改善。哦，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讲是秋天、冬天到，啊，佮啦是讲，今仔日不管你较早有买过无买过啦吼，但是你有买过隐姬美的朋友，捌伫个大力电视台捌食过我这支产品，捌买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我这八年来安那卖，从来毋捌调整过价钱，从来嘛毋捌甲恁起价。啊，将来嘛无可能做啥物其他的这个活动，尤其是长期间你食银姊妹的朋友，今仔日这个好康啊，你千万唔好错过。好、哦，所以我等下先甲恁讲进程，等下我电话看电话线啦，开线落去了后，这个优惠的活动啦，杂志啊，咱就这个数量啦无，啊，咱就无法度购物啊。这阿伯嘛未购物哦，吼，加今仔日一工尔，因为这这几年来嘛唔捌做过，以后嘛未搁做，就加做今仔日一工。感谢咱好朋友对大力电视台的支持，吼、哦，过来甲恁讲的是讲。这个拄则咱看到足侪人甲咱讲一寡案例吼，像这个卓先生因某吼，脚痛痛袂好，看医生嘛看袂好，食因姊妹个也袂怎好诶，这就是足明显，这个血路无好。像这萧大姐吼，三酸甘油脂拢无正常，吼本来对380哦，哦食一组因姊妹了，剩169，血嘛变轻啊，连血糖血压嘛正常啊。这李小姐是胆固醇拢只。

有淡薄仔听得到声，但是一时啊搁听无。自从开始食银耳麦了，一天两粒，食几个月啊过了，就拢听有啊。即摆一天一粒保养，哦，朱大姐是血压拢足悬的，百七拢降袂落来。食银耳麦一天食血压的药啊，食甲两粒拢降袂落来。食银耳麦了，即摆拢百二三，哦，即摆拢血压拢稳定啊吼。陈小姐是二十年前捌烧中风，左半边吼变天的时阵吧。尤其是倒手的镜头啊，甲倒卡，即摆两一天两粒银耳麦，食过半个月了吼，开始啊变天了，卡都未吧，哦，这拢是人家的回馈。啊，搁有啊，搁有吼，你搁注意听吼。这陈先生伊是啊，长期咧食血压甲心脏的药啊，自从食银耳麦两礼拜了，早暗一粒，感觉阿妈关节嘛未讲硬啊。第三礼拜就改善足济，即摆拢一天食一粒咧保养。哦，郑大哥是哦，无想要食血压的药啊，吼，结果食银耳麦啊，血压拢正常稳定，身体嘛较轻松。萧小姐是到支架，食两工尔，伊指甲本来变乌的所在啊，即摆慢慢啊变有血色啊，迄就是血路通啊。哦，张小姐是血糖搁较稳定，食三粒去抽血检查，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血糖拢降落来，三高拢降落来。蔡小姐是因大家本来血压拢未稳定，即摆嘛正常。柯小姐是阿妈赶紧硬食，阿妈赶紧也表两个扑起来吼，掠零拢掠袂消，食两粒银耳麦了，食一个月了，迄两粒怎啊胖起啊？啊胖起吼，啊，佮有咱的刘先生，伊是左边的肩颈手举袂悬，食银耳麦了，即摆手举起来嘛袂疼。啊，这个翁妈妈吼，这九十岁啊，因翁九十岁啊吼，伊脑萎缩，因翁吼疼头壳疼，疼到吼性地拢做歹，拢一干干拢甲翁妈妈骂，结果食银耳麦了，即摆嘛袂佫疼，嘛袂哩骂翁妈妈。我甲大家报告者，银耳麦吼，伊毋是甲你除血栓，伊是甲你的血栓溶掉。那像咱的糖仔伫咧水内底溶掉共款，溶掉了后，伊毋则排会出来。伊毋是甲你清啊，你清咩啊清？有人甲你讲个清血咯，毋是清血咯，爱甲溶掉，爱甲这一粒一粒这卡伫咧血管边啊，这垃圾爱甲溶掉。因为吼，正常血管像安尼嘛，你就是卡伫咧边啊，这血管边啊愈卡愈高，卡到尾啊出来，剩一骹仔囝伫过尔，所以这造成啥？这造成中风。所以讲讲小血栓就会造成大麻烦。你若塞伫咧头壳内底就中风，哦，啊若是塞伫咧肺部的血栓塞，啊若塞伫咧心脏，你有可能会心肌梗塞，会心律不整，会猝死。啊若是塞伫咧这肠啊，有可能会血便、腹肚疼。啊若塞伫咧这个，这咱的脚，会下肢动脉血栓会造成啥？会造成脚麻、手麻这问题。澳洲一年有500,000人死于血栓，美国有300,000人，所以血栓导致的死亡，这是目前来讲，除了癌症以外的人吼。就是心血管疾病死上侪人，这是咱的这个詹大哥，詹大哥今年啊，这是73岁时阵啊吼，即摆已经80岁啊，伊胆固醇对200几，食到即摆拢100外拢正常，糖分对100几，即摆食到90几，拢正常。吼，这咱的观众朋友若较出讲啊，你今仔若有听到我咧讲过这个问题，拄啊好你有，啊你就这缘分听到我咧介绍，你就耳仔叽叽叫，食啥物拢袂好诶。面色白顺顺，大家会戆诶，脚手尾冰冷诶，麻诶，还是搞喘诶，阿妈关节硬只诶，酸痛诶，或者是你检查报告内底有足侪红字诶，暗时啊歹困，无法度一醒到天光诶，或者是坐久脚诶麻诶，你有即款症状诶朋友，今仔即段广告你听完了后，你参考看卖诶，我有你试食免钱都无要紧，只要你愿意食，食我诶物件食无效，我钱还你，啊，安足简单诶嘛，尤其是你过去若捌有即个小中风诶。血路捌塌掉咧，曾经捌有即个做一边麻痹诶，或者是讲话未顺，或者是即个脑底开始退化，嘴歪、目睭抓，甚至大小便失禁诶，这拢是中风了后即个后遗症。你若无想要你诶人生变作是安尼，爱坐轮椅啦，爱人送啦，爱伫遐流汗，爱人甲你擦。你若无想要过即款日子，你对即摆开始就爱先保养。人讲预防性的治疗，保养更加性预防，保养就是上好预防哦。所以你要食啥物物件，食银耳麦。这银耳麦是日本即马目前上界流行的专门的啊，即条做即个血栓预防的机制，用红豆粉的即个糖啊、甲提议来，这种酵素，甲伊抽出来了，甲做成银耳麦，这是世界风行。《本草纲目》内底本来就认为豆粉有活血化瘀的功能，在日本啊，银耳麦就做血管保健之王，这是日本的即个议员吼啊，即条做树本胜一郎，伊家即个坐轮椅坐几啊年，食银耳麦。本地无银耳麦，进前伊还坐轮椅哦。食银耳麦了，食了半年以后，我都拍高尔夫球。
这吼是医学奇迹啦。但是咧，你莫唔相信，咱人莫提起。那对着健康的代志，咱莫提起，咱若会当相信，咱尽量去甲相信。因为这只要你食起，咱莫发生这个代志，都是咱上大的万幸。哦，这是咱日本的专利活性的，这叫做毒棍，这是咱特别来饲的，这袂当让白饲啊，唔是凊彩饲。

0: 对，199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得主，伊所研发的受伤会更经过一氧化氮料会更的放松，好滴个氧气的循环的增加，这个升级配方也是在恭喜咱的这个一氧，咱的这个隐基美当中啊，上个重要。这边呐、啊，你有买过这个隐基美人，你吃这个产品，佫比以前第一代隐基美还佫较好用哦，因为伊会当甲咱血压。甲你降落，佮消除掉你大脑的疲劳，预防中风，这是连药师讲，你甲食这就保证有效啊！哦，这食这就真正效果有够好，非常的顺畅啊！隐基美、纳豆激酶，这拢是咧帮助咱的血管的弹性，甲你减少你的血液的这黏膜，互你的血袂安尼黏滴滴，互你的血愈来愈清，佮会当甲你修补掉你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啊，红加甲精氨酸，互你的血管壁当扩张，排除你的阻塞，啊，佮有 Q10。Q10 就是哦，减少自由基对你立腺体的伤害，维持着你细胞的稳定，预防血栓的发生，这拢是咱相关的认证品质的保证，拢伫个内底。一盒是1900，两盒3900嘛，两盒我算你3000，啊我搁加两盒互你食，互你一摆炸4盒都等于。外口市面上你卖安尼就足俗个啊，外口这个电视台你广告，你若看人卖4盒3000，都已经有够俗啊。但是咱电视台不但要比人搁较俗，搁要比人搁较有效，搁要甲你挂保证。一摆炸6盒倒转去，互你开3000块就好。6盒3000，只剩500块尔，500块。你若愿意食，一天食一粒、食两粒拢无要紧，互你血会当顺时，血啊糖分拢甲你稳定落来。食无效，原金退行。哦，这是今仔日。啊，若买大组的，大组的一摆炸12盒倒转去，12盒优待你偌济？5000块，30个人客新卡新赢。不管你买大组小组的，一人阁加一盒互你。小组的炸7盒，大组的炸13盒，0800-00919来，为你我嘉盈你好，
1: 哎嘉盈，
0: 哎、要大组小组的，来等我一下来，50线来先甲接一下，阿咪啊，大组小组的，
1: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啊，
0: 好来65线3000的来做鼓励哦，
2: 大组的、啊，
0: 大组的哦，大组的，卡手较紧的哈，这30个尔，哎包裹大哥。
1: 我
0: 好，现在做来3000啊，今仔3000才7盒嘛，较早唔捌有诶哈。来，郭大哥你好。
1: 哎，
0: 大庄现在做诶，
1: 现
0: 在做诶，来六个八线，甲下者来，你好陈太太。
3: 好啊，这酒吧有效无？
0: 做有效诶，酒吧做有效诶，等我者陈太太来，这酒吧效果做好诶，来，古大哥你好。
4: 好，现在做。
0: 好，来现在做诶，现在做7盒嘛，来辉煌大哥你好。
4: 喂，
0: 要大庄现在做诶。好，来53线3000甲下者，王太太你好。大庄现在。好，来等我一下，54线来，营养师王孟姐来，营养师王孟姐来，为你我改青岛大姐。大庄现在。好，来3000个小姐，3000个来，为你好来啊，红友大哥。大庄现在。好来，我五六八线个小姐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好来，现在个小姐，3000个小姐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大庄现在。
5: 大
0: 主的来，61线的来，你的庆福大哥你好。大组小组的，
6: 大组
0: 我讲，小组一盒存430块，大组一盒存385块，你家己算就好，385一粒存12块尔。来，你好，嘉颖，你好，阿咪啊。
5: 你讲当时要
0: 阿些？敢若是拜四哦，等我一下啦，3线的拜四的啦，2线下者来，瑞雄大哥你好。大组小组的，
7: 尹志明大组。
0: 好，6盒4线尹志明大组的来，吕大姐你好。大庄小组的，
8: 哎呀，我买小组。
0: 好，小组，我甲大家讲吼，你毋捌看过我卖7盒3000的，你嘛毋捌看过我卖13盒5000的，大家今仔日俩这抽奖甲咱赞助，你若买有对，甲你恭喜；买无对，阿爸莫甲讨啊。来，刘大哥你好。
9: 你好。
0: 哎，大庄小组，好，来六七组，大庄小组拢随在恁来，杨大哥你好。哎，大庄小组的。来啦，八线甲下者，你啊，苏苏姐。
10: 我是做银基美。
0: 好，来等我一下啦，九线甲下者来，你好，来徐小姐，你好。
11: 哎。
0: 要大庄小组的。好，来啦，70线甲下者来，桂芬姐，你好。
12: 肯定啊，专上卡。
0: 好，专上卡来，甲下者，甲下者来，你好，林太太，你好。
13: 我大庄，
0: 因为大庄你较早上车嘛，摕12盒尔，无可能有13盒嘛。今仔有买到，一人拢加一盒互你，但是今仔过了，咱就倒转来6盒3000，12盒5000。啊，在不在吼？今仔日聊吼，来，你的庄园大哥，庄园大哥，再个丁家姐来，哎，秀梅姐你好，
14: 谢谢。哎，我要大主的，
0: 大主的来，55线大主的，跟秀姐来，高大哥。
15: 哎，大
0: 组的，大组的啦，高大哥，你吃几年啊？你啊？
15: 哦，我吃过两年
0: 嘞。吃过两年啊？吼，来，春良姐你好。
16: 哎，40年
0: 哈。哎，你买偌济？
16: 大组
0: 的来，我七线，紧甲下者我，因这数量对要无啊？我先来讲哦，

0: 哎，青青大哥，
1: 大阿伯，
0: 大大组的吼，不是大阿伯啦，拢总白大阿，但是大组的就是135,000，一阿樽385块。你若买大组的，一阿樽385块哈，这新有够侪，新有够侪侪啦。你好，我嘉玲你好，慧珍姐你好，大组先走的。慧珍，哎，要大组先走的。好，来61线先走个下者，来你好，青青大哥。
2: 哦，
0: 好，谢谢，多谢您啊！您有食过银子没？平常时啊，都爱保养。你唔好叹啊，唔好叹啊，讲有三高的时阵保养。你食这個，你若去检查，医生甲你讲哦，你拢足正常的，啊，你是不是足欢喜的？你心肝是不是足安定的，对吧？暗时啊，好困，也袂卡巴手麻，也袂冰冰涩涩叫，也袂丢丢单，血压嘛袂升悬。这吼是目前保养心血管全世界上好的物件，只要你愿意食，认真食。你吃三个月过了，你去抽个检查，那红字无甲你减掉，你规组摕倒当现我，我原金退用。这物件我著甲你挂保证到这个程度，但是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广告，加今仔日尔。较早你毋捌买过73,000的啦，较早嘛无迄个135,000的。大早说做诶，银
3: 姊妹，
0: 好来，好银姊妹来，这拢内行的来，碧莲姐你好。
4: 嘿，
5: 好。
4: 来，谢谢干哥，感谢爸爸妈妈吼，电话竟然卡通过着咱的身体吼，预防重于治疗，来。那你敬德大哥你好，敬德大哥，
6: 你好，
4: 哥哥你好，嘿，你们眼睛没哈？
6: 好，
4: 好，阿大周谁做诶？
6: 中风很棒的东西，
4: 谁做诶？好，我们等一下给你老几钟，啊，你先等我一下，莫挂断哦，哈。好，谢谢你啊，等我一下哈。来，过来，这里是黄英姐姐，你好，黄英姐姐。谁
7: 做
4: 诶？好，谁做诶？哈，好，先做一下保养，啊，你先等我一下，莫挂哈。
7: 好，
4: 跟小姐姐，来，过来，这里是明珠姐姐，你好，明珠姐姐你好，嘿。
7: 我爱谁做？尹姬梅。
4: 尹姬梅，好，啊，你要大周谁做诶？
7: 我爱谁做？
4: 好，谁做？给你老几钟看。好，啊，感谢姐姐，你先等我一下，莫挂断哦，哈。好，感谢你哦，哈。来，给你爸爸妈妈好，真正预防重于治疗，真正哈，你若讲无保养的时阵，等到死到拄着的时阵哈，真正唔是这3,000-5,000有法都解决的哦，哈。尤其讲哈，你以为就是说哦，夏天的时候，哎，就夏天啊不会心肌梗塞，错了错了哈。再来，年轻人也不会吗？也不对哦，因为最近10年哈，这中壮年哈，这种心肌梗塞这有50%哦，年增。加有50%哦哈，那么哈，你若讲好要预防中风的话，这周赶咱早倒转去哦哈。电话跟赶咱靠通来，咱的新朋友你好，新朋友你好，嘿。
3: 你在讲过，你在讲上了。
4: 已经没预防中风，哈，给你清肺油，降三高，嘿。
5: 啊，礼拜一啊，小
3: 哥，
5: 好，感谢你。
4: 哥哥，你先等我一下哈，你先莫挂断啊哈，我叫人给你解释啊哈。来，那么哈，咱拢不需要，不希望就是说，遇到这样的状况。因为咱在讲吼，中风造成的后遗症，严重的话昏迷不醒、半身不遂、无法度讲话、智力障碍、嘴歪眼斜、大小便失禁，真的这样子，真的很活得很没有尊严。所以跟爸爸妈妈讲讲，做真的要预防重于治疗。来，那位文焕哥哥你好，文焕哥，嘿，你好哈。
8: 对对，
4: 好，我给你留一组哈，你等我一下哈，感谢你等我哈，来好不接哈，来，咱的金宝哥哥你好，金宝哥哥，
9: 我不要改大组，
4: 好好好，安尼卡会好，可以等了哈，卡省了哈，啊，你先等我一下哈，莫挂断啊哈，来，所以讲哈，你的生活，你若感觉讲有这些，包括讲哈，哎，耳鸣嗡嗡的叫，啊，个脸色发白，手脚冰冷，容易喘的，久坐的时阵卡会麻，这种睡眠品质不好，啊，个来抽血检验报告哈，拢红的这种的啦哈，啊，个来肩。颈酸痛的这种的哈，咱建议你血清清的哈，因为这个小血栓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它里搭围搭里搭围出毛病哦哈，所以讲全身的时阵，那唔知讲哎会大概会走会搭围也搭里搭围，所以呢，真正不，你落啥，你当然会改，伊咱哈，你这周甲照倒腾，咱的眼睛美丽甲照倒腾，伊帮了你活血化瘀哦哈，所以呢，做一个保养，咱是甲你的这个血栓直接溶解掉，唔是甲你刮糟掉哦，因为你刮糟掉的是。时阵，伊是迄落诶，塞去单位，塌去单位哦。咱是甲你溶解掉，你即个血管啊，甲你溶解掉，所以会当来预防中风哦，哈。所以咱用诶即吼有精氨酸啦、豆粉啦、红曲纳豆啦、Q10 啦，哈，升级的5套配方，让你真的有改，而且改善你的血液循环哦，哈，维持你的细胞的稳定，抑制血栓发生哦，哈。所以爸爸妈妈真讲，预防重于治疗，哈。咱若开3,000-5,000的时阵，平常时做一下保养咧，哈。人讲吼有百有保比，咱这是有价无。波比了哈，7盒只要3,000块钱，13盒 5000块钱哦哈，电话紧甲咱沟通哦哈，咱拢开放一卡啊，互你体验哦哈，而且包括哈，你脑会啊，每次这种血压比较高的，帮你做降血压哦哈。所以讲，而且呢，药师也说了，预防中风吃这个真的是保证有效哦哈。所以爸爸妈妈，你若讲要吼，先做一下保养的三千啊，迄落3000个先早倒转去，好，啊那全家一起保养，再加5000个转去哦哈。电话紧卡0800-0019-19，谢谢大家。

0: 赵卢大哥大嫂，是用解墨相结，一双解元顺而已。金发哥，一轩姐，齐君姐，啊，谢谢。
1: 建成哥，千金姐姐，来，谢谢刚才所有爸爸妈妈对手安排这次功课，谁来爱我？

谢谢美女姐姐，还有玉琪姐姐、玉琪姐姐、张景哥哥、修修姐、张老师、谢楠姐、赵宇哥、景楠妹妹。

0: 感谢，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最后继续广告，赶快来给催了去哦！等你来听这样，带来继续广告，有妈妈唱。

苏丽姐姐，还有赵卢哥哥、景佳佑们，还有素莲姐姐、雪晴姐姐。

0: 姐，来，谢谢。来，赶快了，试试手气了，先试下手感。来，哦
1: 哦，中了，
0: 中什么？
1: 又回去了。啊，
0: 他今天会怕苦，你给他压紧一点，压紧一点，
2: 压
0: 紧一点，让他不要怕苦，这样比较好抓。是的，那我今天要唱什么歌呢？小星星好了，好久没有唱小星星了，这个很重要哎，因为时间点会落在哪里，不知道。好了，准备了，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挂在天空放光明，好像许多小眼睛。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1: 差一格，哎。
0: 这个什么话？刚刚，
1: 我看一下，27798，
0: 好像有看到他哎。
1: 27798，
0: 在台中的，
1: 不是淑华姐，
0: 淑华姐，
1: 第十开始，
0: 后三码913，
1: 台中淑华姐，
0: 淑华姐，淑华姐，后三尾高一三，九一三，秀华，哎，华台语怎么说啊？秀华。不对的，华是国语，俗华华，因为它有一个木字旁，
1: 这
0: 个
1: 华的华了，
0: 唔对哦，唔对哦，秀华是没有那个木字旁的华，对，俗华姐姐，来，到你台中西区的俗华姐姐，后三码913，俗华姐，俗华姐姐，你要来不？俗华姐姐，哎，来了，有听到我们的呼叫，恭喜你，俗华姐姐。
1: 来啊！
3: 对，
0: 恭喜你！来看看一下
1: 哦，运气如何？
0: 我的这个站下去有算的哦。
1: 我的手气如何？
3: 要喊停吗？
0: 我比较急，不用，你不用喊停，他会自己停。
1: 一千块钱
0: 啦！你看看，你电话打上来，这捡到一千块了。
1: 你喊停耶，没有喊停，来一千点啦，恭喜啊！
3: 什么？
0: 一千块。
1: 一千块啊！
0: 你头壳捡到一千块？
1: 我准的，你连工买买物件，买在这边啊，六点啊，
3: 安尼行你啦吼！
0: 对，
3: 哇，谢谢，感谢你啦！
0: 恭喜你，恭喜，好，拜拜。来，谢谢干爸干小爸爸妈妈哈，来五怕婆那种机会哦哈，尤其在后面的时候呢，有出来就准你一定要在现场。嘿，阿伯的真正无猜你安尼规旁拍婆我拍个真麻呢，好，是的 ，OK， 来，妹妹赶快来拨电话咯，有需要我们服务的话，来不要忘记我们哈，我们需要你们的鼓励，需要你们的支持哦。
1: 来，接电话，啊，你听我的歌听的介意哈？
0: 是。
1: 有时会出错，唔知手啥啊？
0: 结奖啊！
1: 有时唱歌遮厉害，你唔知听有无
0: 啊？你若未出错，就听 YouTube 就好啊。
1: 哎呐，
0: 对不对？
1: 系啊。YouTube 啊，对，迄听唱片也未出错啦。
0: 对啊，迄录音室的完全不会出错啦。
1: 会介意？你咧要拨话，你再敲我的电话吼，空就空了啦。
0: 八六零九零六。八六。
1: 二六。
0: 八六。
1: 哎，好哩，哈哈。
0: 好的，一路发，哎，666大顺，哎，666大顺，
1: 好了，感谢你啊，谢谢你啊，
0: 好啦，来，我安安的电话哦，哈，赶快哦，超凯、新凯、下凯，准手机加啦，各种疑难杂症拢会当来卡接线哦，而且它有绝对的好处，哎，你听用着哦，是安怎呢？因为恁到哪高中忙晒鸟气，唔食饭，高下卡袂夹，病好袂，吸病高袂肥，鸟唔困，低心塞，高心肥，鸡袂停，叫袂，嘿嘿嘿嘿嘿，卡接。刚好你叫叫叫0903
1: 0903
0: 叫量我，哎，给你好，记得量我们喽哈，明天见，拜拜。

0: 得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嘞？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电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还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0: 哎，各位亲爱的爸爸妈妈，大家安安，大家好，欢迎收看咱的老姚虎林放轻松。头一首歌曲又着主人个家会安排，就胖就胖的自由，胖自由，
1: 就胖的哦。
0: 要来皮看卖的，控诉二三三八，控三控三，
1: 控三控三，
0: 谢谢。哇，感谢大家满满的热情哦！啊，志郎跟阿辉都很夸张哦，谢谢大家，
1: 就赞嘞，
0: 就
1: 赞嘞，好开心哦，就欢喜耶！
0: 谢谢淑萍姐，
1: 阿你唱歌的动力拢有啊！
0: 谢谢景欣妈妈、维娟姐、逸轩姐。

0: 那恁一人念一遍好啊，好啊，来，来，达胜大哥，
1: 你念我嘛念就乱的。啊，你讲，好，你念好啊，你念。
0: 来，好，达胜大哥，高玉杰、雅茹杰、慧珠杰、彩慧杰、子倩杰、泽明大哥、金雄九九、淑萍杰，好，子良大哥、秀梅大姐、春福大哥、小凯、小凯大哥、永恩大哥、文君杰。

0: 谢谢，刚下台给满满的掌声哦，
1: 真的够感动的啦，
0: 谢谢谢谢，
1: 满满的掌声，满满的爱啊。
0: 谢谢啊，感谢大家哈，欢迎收看《老牙虎林》。哎，你爱记得开嘞，你等你今上两工啊，你到底开几站啊？
2: 无，这是有原因的。
0: 哎，安怎？
2: 因为以前这拢是迄
0: 天哥帮你开的。
2: 对对对。哈，
0: 是我服务无周到的对啊，拍死拍死。啊，该看他搞。
2: 因为我已经习惯两个月拢无家己来
0: 啊。哎呦，无家己来啊，拢伊家己来哦。
2: 伊用伊用的啦。
0: 死人啦，你
2: 所以今
0: 晚会掉吼。
2: 会来。哎吼。所以爱关时节，系啦。
0: 天哥，我
2: 爱开吼。
0: 天哥，我这行无家己学着拍死。哦，爱甲佳慧开麦克风，我都唔知。
2: 因为第一届来，第一天上班的时阵，嘿，伊就搞我，这里拢免当。
0: 哎，
2: 我会甲你讲，好，你这边你拢免菜。
0: 免当哦，有那免当。
2: 啊，伊讲也操作啦。
0: 后来以后我帮你开。那有一天等到无开的时阵，
2: 我就是。要紧啊，我偷偷去练习，我偷偷去习惯。要紧，我偷偷习惯。要紧啊，我偷偷习惯
0: 了。等下你和我讲一下啦。我讲有一天等到我无开的，你知道什么意思？过你无要叫伊点劲，莫叫伊讲话，叫伊莫讲话，就是无
2: 我开啊，就对啊，
0: 莫讲。就安尼就无啊。
2: 就是要叫我闭嘴啦！
0: 哎、欸，好啦，安尼King哥嘛袂歹
2: 咧，
0: 因为也当操控嘛，想要叫伊点起就该切掉嘛，啊，想要叫伊讲话就该开。
2: 哦，原来如此，我乃伊喜欢的喜欢。
0: 哦，做迄个自动的啦，哦，看要安怎调拢好势啦，拢家己咧控制，对不对？哦，安尼我学
2: 着。有啦，安尼我第二。第二天嘛，第二天，第三天应该就较会惯习啊。
0: 第三天佫无切吼，迄就真正
2: 害怕，
0: 真正
2: 爬得上。
0: 真正我来甲你开啊啦，
2: 伯乐少拢讲爬得上，
0: 安尼我嘛爱习惯了。
2: 伊就是他就是习惯一次两个一起这样子。
0: 哦，两个一起啦。哦，我都习惯一个的。
2: 哎，你爸爸妈妈听无啦？
0: 听
2: 无，
0: 因为爸爸妈妈，阮只有两台机器。
2: 对啦。
0: 啊，阮那是要讲话吼。
2: 哎，开开叫我讲。
0: 一个有一个开关，啊，甲切开。阿姨遐嘛有一个。阿姨讲King哥就是做伙安尼，
2: 因为
0: King哥的手
2: 吼，会
0: 当直接安尼，哦，甲你骨落去吼，爱就安尼直接推啊安尼啊。
2: 啊，所以金哥拢讲伊来就好啊，
0: 来就好。
2: 所以我就习惯拢伊咧开啊，
0: 拢伊来嘛，
2: 拢伊来的啦。
0: 你有习惯家己来无？
2: 啊，就拢伊啊，伊帮我开啊。
0: 你应该拢有来吧？
2: 该来拢有来啊。
0: 你即马无来爱看医生呢？太笑咧。
2: 无来我再甲你讲。
0: 你无来唔免甲我讲，你爱找医生，我唔是医生啊。
2: 无咧，可能你嘛爱护照啊！
0: 我爱护照，我护照。
2: 来啊！
0: 啊，那我带你去看中医哦，调理一下。
2: 无啦，我来你买护照一个啊，是不是？我你
0: 护照
2: 紧张啊？
0: 你无来是有心的，无
2: 啊，可能无来是紧张啊，
0: 紧张
2: 才无来啊，
0: 无来
2: 啊。啊，所以都爱问你啊，你是不是讲我想紧张啊？
0: 安尼你若无来，我嘛不爱来啊。我嘛无来啊，哎，我已经绝对，
2: 你本就都未来啊！
0: 我就叫人代班啦，我惊
2: 着。你本就都未来。
0: 讲伊无来是我负责呢。
2: 对啊，我若无来，你是关键人物呢，因为我大家拢你看上节目拢甲你的呢。
0: 安尼金雄舅舅给你拍牌啊！你叫伊金雄舅舅，安尼
2: 我。是金雄舅舅要负责。
0: 你有注册商标？金雄爸爸，我嘛要注册商标。
2: 啊，无你来接啊！
0: 金雄干爸。金雄干爸，嘿啊，
2: 舅舅是真正有注册的啦，
0: 有注册的吼，
2: 哎，我专利的，
0: 邓英俩吼，户口簿啊拢有订的，拢有登记安尼啦吼，对吼。
2: 哎，对，我叫舅舅金雄大哥，咋是向你个叫啊？
0: 哦，怎样？
2: 安尼啊，干爸，你后该叫干爸对吧？
0: 干爸就对。
2: 安尼后该干爸，
0: 金雄干爸。
2: 哎，啊，金雄舅舅就咋你咧？哦，安尼就是。阿龙，我咧个叫啊，
0: 哦，阿龙，你就知影，安尼今日

0: 既然都来叫，咱就来叫看卖啊，嘛那来点名，
1: 好来点名
0: 一下，来看看有几个要互咱叫一下吼。来，既然咱的空数2338。
1: 空三空三，
0: 好来哦，要来点名了哈！感谢咱爸爸妈妈，今仔日是咱第二天合作，
1: 第二天
0: 哦。在咧合作起来，大家看一下，诶，感觉是安怎啦哈？我家己是感觉还 OK 啦，
1: 有舒服啦哈。
0: 你讲舒服，
1: 哎呀，
0: 两天尔，我两天尔看气得出来啦，
1: 上班呢，
0: 一礼拜啦。
1: 上班的心情有舒服无啊？
0: 啊，舒服哦，好舒服哦。
1: 对，
0: 哦、舒服甲伤伤，舒服甲麦克风拢无开。来啦，那来点名一下。老师，你迄什么声啊？你迄伤舒服啊？你迄是猥亵啊？哎，唔好安尼。
2: 出来了，
1: 出来了。来，老师，安尼唔好。
0: 来，今日咱来点名一下哈。
1: 来、哦，
0: 还有满足妈妈。
1: 来，坤辉同学，
0: 秀云姐，
1: 伟玲姐，
0: 啊，彩慧妈妈你好，
1: 来，春福大哥，
0: 水仙哥，
1: 墨香姐，
0: 啊，慧珠妈妈，
1: 啊，福禄福禄大哥，
0: 啊，各位咱的玉环妈妈，
1: 哇，淑萍姐，
0: 菊珍妈妈你好，
1: 哦，佳慧姐啊，佳华姐，
0: 佳华姐哈，啊，各位咱的富儿大哥大嫂，
1: 哦，秀莲大姐，
0: 秀莲姐啊，
1: 啊，秀莲
0: 大哥。
1: 金珠姐
0: 啊，方仙姐，
1: 慧文姐，
0: 国庆哥，
1: 六搞公还金珠大哥的是
0: 金珠妈妈，
1: 金珠妈妈，
0: 妈妈是查某的哦，不是金珠大哥哦，
1: 大姐啦，
0: 你对阿公大哥啊，
1: 我口误哈，
0: 对啊，
1: 金珠姐，你怎
0: 口误不要去卖口臭对吧？口臭，那两个遐，
1: 你怎我搞啊？介绍伊是嘿子良，哎，四良大哥，
0: 四良大哥
1: 的
0: 砍手，
1: 砍手嘛，对嘛？没记错吧？
0: 没记错，你记性很好。
1: 哎、欸，啊，你嘛记性嘛就好诶啊，你个扎迄九九咧，
0: 好棒棒，再印章给你，
1: 你记性嘛就好诶啊，
0: 迄
1: 金熊九九你今日嘛记掉掉，
0: 金熊九九吼，
1: 系啊，你你记得嘛好，
0: 金熊干爸啦，
1: 系啊，你你干爸，
0: 我会叫干爸，来，咱的子良大哥，
1: 哎，啊，允辰大哥，
0: 啊，哎，咱的秀林妈妈。
1: 哦，还有富儿姐
0: 啊，这个林玉姐，
1: 哇，海啸大哥，海啸大哥，
0: 水仙哥哦，水仙哥，
1: 来，惠美姐，惠美姐，
0: 海啸地震大哥大嫂，
1: 来，美华，美华大姐，美华大姐，
0: 还有墨香妈妈哦，好，墨香妈妈没困去呢，伊讲伊讲八点有时阵拢会困去呢，
1: 真的啊、哦，
0: 我刚才还没困，还没困，
1: 安尼等下困，卖困去啦，
0: 卖困去哈，
1: 我拉姐才困，
0: 拉啥？拉卡拉去。
1: 那每大家拢伫个爱拉，看像得奖啊！
0: 哦，好啦好啦，
1: 那每同咱拉姐，
0: 我刚才讲话拢就好笑的。
1: 啊无，
0: 你讲话拢你拢就直接啦，
1: 我
0: 你就直接。昨是路，啊今仔是拉，啊明仔载要创
1: 啊？啊你大家也
0: 明仔载要创哦。
1: 啊无，咱大家要求奖品拢讲来，让老师拉姐，不是拢安尼讲吗？
0: 老师，那个老师，老师这样不？现在无人嫁嘛，讲要互你拉。
1: 我讲拉姐啊，哎，佮我爸爸妈妈讲讲
0: 吼。是啦，拉。
1: 佮我爸爸妈妈讲讲，爱拉好拉卡，爱拉卡迄条。
0: 嗯，老师，
1: 拉卡久诶。
0: 你搞冲好佮脚诶。
1: 不是那个哦，唔是去种诶哦。嗯。不是我们自己滑的那个，是说电脑跑的那个，爱拉卡久诶，拉卡脚诶。
0: 是啦。
1: 嘿。跑。真的是爸爸妈妈跟我说的，他说哈，哎，好，拉卡固，拉卡脚稳的呀，那样。
0: 拉米。
1: 好，秀，玉环姐，玉环姐。
0: 哎，零一六好朋友。
1: 好，冠宇姐。
0: 好，帽子大哥大嫂。
1: 来，水仙哥。
0: 哦，各位来，淑萍姐。
1: 啊，泽明大哥。
0: 哎，谢谢啊，方玉姐哈。
1: 好，伟玲姐。
0: 嗯。好，阿哥，咱无拉到的无？
1: 无拉到。
0: 无连到的嘿。咱即摆有听佳慧，我、
1: 啊、
0: 我这个人足随和的呢，要怎啊就怎啊，真的，我好用奶超过好炖哦。
3: 哎呦，来，不错哦。
0: 对，梅珍辣妈，梅珍辣妈，
1: 梅珍辣妈是几号？
0: 梅珍辣妈需要国际，哎，684。
1: 哦，以后84就是
0: 以辣妈、哦，
1: 就是辣妈，
0: 一专归人熊辣。哦、啊，不是专归人，伊拢去的把的这个地方永桃门，伊专带人熊辣。
1: 真的哦
0: 专代人上出名，梅珍辣妈，你
1: 梅珍辣妈，
0: 那你给他介绍一下。
1: 记起来，记起来，梅珍辣妈。
0: 梅珍辣妈，嘿，来来，小周雷大哥，小周雷大哥，拢爱你叫，你叫看卖啊。
1: 小周雷，
0: 小周雷，
1: 小周雷，
0: 小周雷，头油鸡，
1: 头油鸡，我两拽拢做起来。
0: 哎呦，
1: 哎呀，给靠宝财姐啊，元龙大哥，
0: 元龙大哥，四良大哥
1: 哈。哎呦，慧珍姐，
0: 笑脸骂哈。
1: 啊，建林姐，

0: 好，
1: 好，秀菊姐，
0: 达生大哥哈，哎，好啦好啦，先安尼啦，我两工下班啦，
1: 真正两工下班，
0: 我好坦然啦，会使安尼，我当然，大工拢安尼念，
1: 哦，英语大，英语是爸爸，
0: 英语爸爸，
1: 哎，我冇注册哦，
0: 你别注册，我拢没。

0: 无注册歹势啊！
1: 真诶，迄是英语爸爸。
0: 哎、哦，金雄干爸，英语干爹啦，你好不？哎，秀锦妈妈哦，
1: 来，
0: 好，张老师哈、哦，好，
1: 张老师，还有洪阿姨，还有秀锦姐，
0: 哎，谢谢，感谢大家，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虽然第二天哦，嘛是遮尼啊侪破阿香啊，阿香妈妈煮啊，
1: 阿胖记啊，
0: 阿胖记啊，非人非常好、哦。
1: 雅慈姐，
0: 对，在早上六点八点的时候就安尼。知道我，然后就开始一直有跟到现在。你其实有很多妈妈拢伫咧一开始就看到子人啊吼，啊加这个佳慧今嘛伫咱即栋八点到十点吼，啊希望大家喏啊着甲咱多多看爱一个啦，八点钟无遐精彩啦。
1: 你讲阿爸念哦，苏鲁杰、基隆杰、
0: 哦、
1: 安春大哥，嘿，好啦，你继续。好，
0: 啊是讲阿达。
1: 我今日做你讲啊，啊因为爸爸妈妈。
0: 不是我袂记我讲阿达。
1: 我无念吼，我会歹势。
0: 无
1: 念中吼，不好意思。
0: 我讲，
1: 你讲吼，爱多多支持。
0: 阮比迄八点钟较好看。
1: 苏鲁杰，
0: 你看咱生安尼就知影有好看，对不？哎呀，家己抱甲袂臭糟啊，真的啦。
1: 即我逐日拢歹势讲的，你是梁静茹给你的勇气。
0: 梁静茹给我这个勇气。陈直郎给我这个更新呢，我跟你讲，哦，陈直郎给我这个
1: 更新不移啦。
0: 哎，是的，像讲到更新不移，都假直郎哦，瓜片片，七点半，七点半我才离开公司呢。哦，啊、老师刚刚说，哎、哦，直郎，你刚刚有点太慢了。我讲啊，拍谁拍谁，我七点半我才到公司，我呢不过爱对瓜我呢。安尼哦，
1: 安尼、欸、真的
0: 真的吼，就拍谁啊？我刚在佳慧五星搞我虾。写歌去你啊啦，啊我拄只去遐切切咧吼，啊
1: 对对，
0: 我就起来啊，啊就感谢啦，因为今仔日阮公司去录迄个新曲盘，
1: 今天在录新曲，
0: 对台湾新曲盘，所以咧，日后我唔知当时会播，啊，就是希望大家之后礼拜六，拢伫咧拜六嘅时间，有两出上精彩嘅节目。哦，咱为十二点到四点是咱的红白交流站，红白交流站由着咱这礼拜开始就是咱的佩妮、伯乐哥甲。阿卿啊，啊，青哥哦，我们的前辈青哥这回来主持哦，啊，过来耍来四点到六点，就是咱的台湾新曲盘啊，哦，搁有咱的台湾音乐故事，哈、哦，台湾音乐故事，那直人咧伫咧内底这部会唱更新不已，哎、欸，
1: 阿蛋姐嘛是 live 唱者，
0: 啊，等你有啦，因为咱的这个昨昏哦，哦，佳慧哦，未爽呢，哦，讲你哪会无第一间无唱更新不已啦？我讲拍谁啊？啊，咱昨就上高位啊，本来有牌啊，
1: 昨天真的有牌，
0: 昨天真有牌，真正有牌啦。
1: 啊，哥讲一个，
0: 啊，讲一个过头嘛，
1: 过头去，
0: 讲一下多头仔，讲一下多头仔去哈。啊，所以讲咧，等你今仔日有做安排啦哈。啊，希望大家多多给咱看爱，多多给咱看
1: 歌。哦，这首真正好听哦。
0: 是的，是的。
1: 那子壤的歌。
0: 欸、今仔日嘛有拄到来宾是咱蔡佳麟。嗯、哦，蔡佳麟，还有那个戴美君，
1: 戴美君，哦，
0: 啊，还有一个是那个萧玉芬，哦，三位特别来宾安尼。
1: 玉芬不是够多，
0: 伊够点爱，但是伊出专辑。
1: 哦，对对，他最近，
0: 啊、所以就有这个一变大来宾安尼。
1: 伊刚那是叫爱情
0: 美玲，爱情
1: 爱情登升钢梯之类的。
0: 哦，爱情升钢梯，
1: 是吗？
0: 欸、你就了解呢，你是内底迄个经企划部哟。你内底迄个，哎、欸，阿未发现你哪会知？
1: 啊、我有在 follow 啊，
0: 你在 follow 哦，
1: 你玉芬、萧、哦、玉芬、
0: 萧玉芬、
1: 哦、美玲，
0: 嗯，哦，美
1: 还有我们的佑敬嘛，
0: 啊，你有给我 follow 不？
1: 啊，这拢咱公司的，
0: 咱公司拢家己人，
1: 拢家己人一定爱 follow 的啊，
0: 爱 follow 啦，
1: 对啊，阿三弟，我第一个月前，我都有弄在给你按赞啊，对吧？
0: 今天啊，我发行四个月了呢。一个月前
1: 的，你要知，我才来，我才来一个多月，我给你按一个月赞呢、
0: 啊啊啊欸，一个月赞哦、喔，
1: 安尼干无好？
0: 你是一届尔呢，第二届就收尾啊呢？
1: 哪有？我只要看到知道跳槽，我就按赞，不管你发什么文，我都按赞。
0: 按赞了，谢谢啦。
1: 不管发什么文，
0: 感谢哦、喔，安尼这小江会真正是
1: 啊，结果
0: 就好诶，
1: 哎、欸，就。不小心的倒车会啊！
0: 啊、哦，无所谓倒车会、
1: 啊，按站正按站过哦，要倒车会，
0: 就无所谓顺势就滑进来的安尼啦。
1: 真的呢、啊，因为一个月前我也不知道我会跟你搭档啊，
0: 真正唔知啦。
1: 嘿，安哥我拢在甲 follow 呢，我是
0: 讲，
1: 嗯，我是讲，哎，
0: 这个我嘛有咧甲你 follow 啊，
1: 哎，我去甲你。追踪呢、欸，所以才会跑出来、啊。
0: 就感动哎、
1: 欸，追踪才会造出来，你知道？
0: 哎、欸，我知影，我知影，我知影。
1: 啊，无咧追踪没造出来，啊，所以我的画面都很常跳出你的东西。
0: 哦。
1: 欸、爸爸妈妈也当熬利用 FB
0: 啊、哦。爱追踪才会跳出咱的。
1: 哎、欸、呐， 对啦，
0: 我都看无你个啊，
1: 你都不搞追踪。

0: 不安尼啦，安尼啦，爸爸妈妈，
1: 开玩笑，你的名吼，
0: 后尾追踪的吼，伫个 FB 吼，只人甲拍落。
1: 今仔日搁上新片啦，今仔我甲阿妈咧食物件，哦，那个吃播又来了。哦，那你怕陈之昂？
0: 哎，
1: 就快掉啊！
0: 哦，哎，跟阿妈那个蛮好玩的呢。
1: 蛮好玩。
0: 我顶下个看你跟阿妈去演，去落去超级红人榜哦，盖粗鄙呢？
1: 盖粗鄙
0: 哦！哇，你看着个你个跟阿妈无未记压麦克风，你个帮压麦克风。
1: 因为迄正式录音还是在阿公在比赛，
0: 系啊，
1: 阿妈在唱歌。阿妈安尼，
0: 因那唱都爱去帮阿妈
1: 唱歌，因为那首歌是唱跳的，
0: 对，
1: 那首歌是唱跳的。结果阿妈要跳的时
0: 阵，哦，够高姿的，
1: 我过来跳的时阵，伊就忙你下忙，
0: 阿麦克风伫边，
1: 我想讲伊是要比我像唱安尼，啊，我就讲那样，阿妈因为阿妈要洗乖个看我嘛，因为是跳舞嘛，
0: 你知道连那个评审老师都在笑，
1: 忙你收阿麦克风伫遮，我就紧讲。他以为一个比赛袂当开嘛，
0: 可是也因此有了笑点，你知道吗？
1: 哦，
0: 给足趣味的啦，
1: 收视率
0: 真的给足趣味。我嘛一直看呢，我连续一直看一摆，我搁笑，搁看第二摆一直笑，看一摆笑一摆啦。
1: 现场搁较好笑，现场规个导播、规个迄个企划部啦、规个迄个保姆啊、评审老师、主持人、虞美人，还有蔡昌宪拢在笑，詹雅文拢在笑。
0: 真正真的，因为荧幕有扫到老师那边去，我有看到总播老师拢在笑。
1: 哦，雅文老师跟许常德老师笑噶。
0: 这个超有梗的呢，你别看阿妈呢，阿妈哦，她就搞的呢。
1: 阿妈很喜欢做梗，
0: 啊、
1: 但是阿妈的梗拢是真的哦。
0: 对，都是主人的啦，
1: 不是假的、哦，
0: 不是，没事先讲啊，或拢没有，都是直接来啊，
1: 都直接来的。哦，阿妈今仔都高兴，
0: 真的很可爱。
1: 大家可以当去看麦啊，
0: 自然甲拍落吼，啊，紧甲追踪，追踪甲点落有无？后盖先喝酒的拢走出来啊。
1: 是的，是的。
0: 啊，我佳慧买蛋糕，我加
1: 钱。佳慧，佳慧，你爱酸团结，你的脸书叫做什么？
0: 赶快呐！
1: 就个叫
0: 佳慧，阿有一个绰号啦，
1: 二妹，
0: 哎，二妹。
1: 啊，咱明仔载差不多明仔载，咱的名就换直人啊，阿边啊有一个阿龙，
0: 阿龙，阿龙。
1: 啊，佳慧边有一个二妹安尼啦，吼，好，二妹的故事大家拢知影吗？二妹的故事，
0: 哎，其实我没有在节目上讲过呢。
1: 哎，其实我们等一下再讲，因为我们先唱歌。
0: 好啊，
1: 嘿。哎，其实我们先唱歌，
0: 好来，
1: 因为咱
0: 大姐个袂糊掉，你的更新不一定，但系个唱袂掉。
1: 二妹这个构图太有趣了，哦、我是刚刚讲吼，爱有一个啊，
0: 时间的啦，我见咱咱个有时间才会讲诶，
1: 对不？哦，啊，为什么不叫三妹四妹呢？那你听佳慧讲就怎样，好不好？好，咱来唱一下迄个桃园春美妈妈的迄个小姑娘。
0: 哎呀，好，再来我们护理的淑萍姐，甘多卵瓜。
1: 啊，阁有坛子的我张外外公，啊，阁有要送给咱的这个金城爸爸和碧玉妈妈的这个更新不已。
0: 好，再来是我们的桃园的小丹姐，君无愁。
1: 来，四首歌曲，甲咱拍破阿哥嘞哦，谢谢。谢谢感谢啊，咱的台语的经典台语老歌啊，送给咱所有的爸爸妈妈共同来做欣赏，迄个小姑娘，谢谢。

为怎样予我会想彼个小姑娘？谢谢我们洪阿姨、雅茹姐、雪熊妈妈、佩奇姐、方仙姐、雅慈妈妈、丽芳妈妈、嘉华姐、福如大哥，谢谢秋香妈妈、美珍妈妈、苏佩妈妈、哲明大哥、景信妈妈、金雄爸爸、丽芳妈妈、乔佑杰，谢谢墨香妈妈。

谢谢秀玲妈妈、伟玲姐、金柱妈妈、思良大哥、彩绘妈妈、梅珍辣妈、芷良大哥、雅慈妈妈、黄阿姨、燕明大哥、大嫂、慧珠妈妈、乔佑杰、金雄干爸啊，让你哲明大哥、三四八好朋友，谢谢。

谢谢，感谢大家摸摸的婆阿虾，达生大哥笑脸骂啊，感谢红阿姨、叶明大哥打扫、康生爸爸、月娇妈妈、水仙哥，谢谢七七帮好朋友、朱荣妈妈，谢谢，感谢，来继续刚多软瓜，共同欣赏哦。

0: 爱的泡香。
1: 谢谢，感谢好听的歌曲，吼、哦、啊，佳慧歌声真正非常的赞哦。咱子郎继续安排这首啊、我的个人的主打歌《坚信不疑》，希望咱所有的爸爸妈妈哦，会当拍破啊鼓励啊，甲子郎支持，谢谢。啊，到 YouTube 吼、哦，即卖 YouTube 拢听得到哦。啊 ，YouTube 会当帮我点阅一下吼、哦，谢谢。

0: 是听现场的哈，真的是一种享受哦，这享受诶。
1: 谢谢，希望大家介意哦，谢谢大家。
0: 那桃园，桃园小当姐，邀请带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作为来欣赏这首《君无君无愁》。淑萍姐、月娇姐、金雄舅舅、淑萍姐、叶敏大哥、小蛋姐，我快来练爱也花香哦！来，祝福大哥子良姐、哲明大、子良大哥、哲明大哥、立方姐、雅茹姐、金珠大姐、佳桦姐、淑萍姐。

0: 会加资啊，拢足疼爱啊。哦，那安尼小丹姐哦，嘛今日吼送家辉有一个足特别礼物吼啊，那小丹姐姐谢谢姐安尼吼。嗯，
1: 哎你。你也当用这个讲话，
2: 哎，你即个你甲帮我开好啊？
1: 无，我拄只无关啊。我惊我袂记，我拄只无甲伊关，爱关啦，
2: 爱关啦。
1: 好，谢谢啊，小丹妈妈，感谢啊，给这个新人一个鼓励啦。
2: 谢谢小丹姐。
1: 这个小小心意吼啊，上者和佳慧安尼吼一个鼓励吼，感谢小丹妈妈哈，小丹妈妈吼足好个啊，都拢嘛咱家爸爸妈妈对咱足好个。哦啊，感谢哦，感谢对，
2: 真的，我们很像是，
1: 很像
2: 爸爸妈妈的那个子女呢、啊。
1: 真的，真的，我像嘞，参照咱爸爸妈妈的这个一个孙啊，还是种囝同款，
2: 就是都会互相关心呐、
1: 啊，互相、啊，
2: 互相、
1: 啊。今天啊，今天啊，今天啊，哈，
2: 都是互相。
1: 对，没错哈，啊，希望往后的日子啊，伫咧这个八点档哦，黄金八点档啊，
2: 大家黄金八点档哦，
1: 咱这个多多来收看一下哈。好，来啊！即马今仔日要进行这个单元，但是这个单元是新的哦。哦，有够新的，有够新，因为唔捌做过嘛，唔捌做过嘛，吼。那因为这个背板吼，后边这个单元的这个图片吼，阿未做好哦，伊叫做人来开智慧，哈、啊，人拢来开智慧的意思啦。
2: 啊，迄个人是，
1: 迄个人是外人，
2: 吼，龙
1: 龙啊啊龙，而且人的谐音叫做龙龙啦，吼龙啦，
2: 吼龙嘛。你是要安那，就是要龙。
1: 你想要龙，你有一时要撸，一时要追，一时要拉，一时要
2: 龙。我讲你，人讲要拉，你就讲要龙。你真正有白学你咧？
1: 还是你搞假的呢？
2: 这个你假
1: 的。哎，摸未来，我这个人就单纯的，
2: 我嘛介单纯哦。
1: 龙我看袂出来，
2: 你迄个龙，哎呀，人的龙都讲好，你就要龙。
1: 龙我的龙呐，龙来开智慧，啊，佳慧的慧，龙来开智慧，
2: 哎，这名
1: 对不对？
2: 好了就好诶呢。
1: 龙来开智慧，
2: 龙来开智
1: 慧。那为虾米叫做龙来开智慧呢？
2: 赞赞赞！
1: 因为这个当晚就是希望会当用着趣味的方式，甲大家啊那聊啊知道一下咱的一寡知识安尼，吼，还是讲即嘛。有社会有很多的一些政诶、欸，这个福利呀、啊，吼、哦，啊，拢有一寡做成题目安尼。那今仔日是虾米题目呢？哦，要上题目进行吼，嘛是爱好佳慧讲一下为什么叫二妹。
2: 二妹哦，
1: 二妹，
2: 轮到我讲来啊。
1: 轮到你，换你啊。起码十分钟咯，你讲。
2: 无啦，就是我的名就是佳。

0: 佳慧嘛，啊佳慧佳慧佳慧，我等下拿那搞啊叫我拢，想讲啊叫佳慧，我无咧睬伊啊，因为不是，我就觉得唔是咧搞啊叫嘛。
1: 叫佳慧等到不爱睬，你叫伊佳慧伊就话。
0: 无啦，是叫我，我会听做是佳慧啦。
1: 佳慧，哎呦，
0: 我会听成是佳慧。
1: 啊佳慧啊，因为他佳慧叫二姐。
0: 系啊，啊我想讲啊无我归去，因为我常常听错啊，啊我想讲啊无归去叫二妹好啊。
1: 哦，
0: 佳慧是二姐嘛，安尼咱的二妹，安尼该爱的袂母唔对
1: 啊，系啊，袂母唔对啦，系啊，我知影讲佳慧伤贵，你就叫二妹嘛，哦对不？啊声音差不多，卖看面料啊，那种差不多，啊但是这个二妹嘛，介水啦，嘛介水啦，吼，真的还蛮漂亮的哈。好，啊咱今嘛这个单元哦 ，OK， 这介水了啊，
0: 介水了，介水了，
1: 啊来进行那单元。拢来开智慧，那今仔日要开什么智慧呢？三个选项啊，大家跟咱互动一下，
0: 对，
1: 哦，上来跟我们互动，哦，啊，今仔日来请老师出题，来，什么题目呢？噔噔哎，来看一个，台语讲的孙呐，除了有华裔的孙子的意思，请问阁有多一种亲属的称呼嘛？会当做叫做孙呐嘞？哎，来 A 是哪里？侄子。B 是外甥，
0: 外孙，
1: 外孙，
0: 外甥，外甥，外甥。
1: C 是女婿哦，哎，要加着咱爸爸妈妈做伙跟咱互动一下哦。哦，哎，来做伙跟咱拉一下啦吼，跟咱拉一下吼。来，控诉李三三百
0: 零三零三。
1: 哎，机智问答，哎，爸爸妈妈电话较济，不管你会晓未晓，哦，啊，就凊彩讲 A、B、C， 你过来看心情，你佮意倒一个，你就佮算一下啊，咱。第一天开播的这游戏，跟我们支持一下，跟我们支持一下，一起来互动一下，来控诉2338-0303，来，这个，来，大家想看看，大家想看看，啊，咱子人跟佳慧也好久好久，咱打电话跟咱破，咱跟咱讲话也一个也爽了，来，咱叫方正，
0: 开杠节嘛，
1: 方仙姐，方仙姐，
0: 方仙姐，
2: 万生，
1: 你选 B 哈。
2: 对，
1: 好，谢谢哦，哈，谢谢
0: 哈。
1: 来，啊，你敢哎，记录一下 ，A 几票 ，B 几票 ，C 几票？
0: 来哦，
1: 来，那你惠美妈妈，
2: 直郎佳慧，
0: 哟，惠美姐
2: ，A
0: 号，
1: 好 A 哦，哈，好，等一下公布答案
0: 哈。几票对几票
2: 啊？好，
1: 谢谢。来，进来哦，哥进来哟，人伤少啊，进来哦，来，雅茹姐，
3: 哎，你们两位好，
1: 雅茹姐好。
3: A
1: 好
3: ，A 好，
1: 好，谢谢哦，哈，谢谢，谢谢。
0: 啊，你今晚票啊，系啦，
1: 来两票啊，来小兰姐，
0: 小兰姐，
4: 外孙，
1: 外孙哦，
4: 改掉，
0: 外孙是 B 啊，
1: 你有讲 B 吗？
4: 改掉
1: 啊 ，B 啊，哎，
0: 两票对两票呢，
1: 今年哦，爸爸妈妈，不管你会晓未晓。哦，跟咱互动，咱互动的这个尴尬，咱来又看麦啊，动作上啊，不来猜猜看呐、啊，嘛好啊，安尼嘛好胜好胜啊，对吧？
0: 两票对两票、哦，
1: 因为这边好，大家这个知道一下，哎、欸，到底是怎么称呼哈、哦？来，咱的这个墨香妈妈，
0: 墨香妈妈，
1: 妈妈 A 呀
0: ，A，
1: 好，谢谢哦，哈，谢谢，谢谢
0: 哦，
1: 来哦，富儿大哥大嫂。
4: 我觉得是 A，
1: 你觉得是 A 好啊？好，谢谢谢谢
0: 啊！四票了，四票了，来
1: 来，咱的子良大哥，
0: 子良大哥，
5: 孙啊，你叫做外甥啊？
1: 哦，啊，你讲你讲 A 哈，你的答案是 A 哈。好，谢谢哦，哈，谢谢谢谢。哎，愈来愈侪人要来摇啊，因为每一个人拢无同款的答案哈。来，水仙哥，
0: 水仙哥
1: ，A 好
0: ，A 好，来，
1: 谢谢谢谢
0: 啊。
1: 来哟、哦，煤球妈妈，
0: 煤球妈妈
4: ，A
1: 好
0: ，A 好，
1: 好，谢谢谢谢哈，
0: 哦 ，A 贵做一票的哦
1: ，A 呀吼 ，A 呀落地
0: A，A 呀落地 A，
1: 来锦缎，锦缎妈妈，
0: 锦缎妈妈，
1: 锦缎妈妈，
6: 你好，
1: 你好，
0: 锦缎妈妈，
6: 啊，今晚现在做直播，哈，恭喜恭喜，
1: 谢谢谢谢，继续加油，啊，锦缎妈妈，跟咱又看麦呀
6: ，A，A
1: 呀。嗯，谢谢谢谢
0: 谢谢。
1: 啊那啊，我带你到五粮公司啊。
0: 哦，带到五粮公司。
1: 金雄干爸的公司吼。
0: 金雄就是。
1: 金雄爸爸。
5: 公司就好。
1: 啊。 米哦，你讲米哦，
5: 我讲米，
1: 米哦，好，
0: 好，好，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米哦，你三票哦，米有三票，
1: 米舅舅用，
0: 舅舅，舅舅，你把药吸哦，吸都无人用。
1: 啊，谢谢哈，来，锦绣妈妈，秀锦妈妈，
0: 秀锦妈妈，
1: 秀锦妈妈好，
0: 秀锦妈妈
1: 好，
0: 好，
1: 谢谢，谢谢，谢谢啊，
0: 哇，九比三，
1: 伟玲姐，
0: 伟玲姐
7: ，A。
1: A A 哈
7: ，A，
1: 谢谢哦。我
0: 喜欢这首歌呢。
1: 先，先讲什么歌
0: ？A 头 A 啊。
1: 黑头 A。
0: 黑头 A 啊。
1: A
0: 你是我的宝贝，
1: 找不到你的滋味。两姑娘，第三句版权的罚钱。
0: 真假啦？
1: 只当唱两句。
0: 无音，无音乐背景嘛，袂使啊。
1: 袂使，
0: 真的吗？
1: 你为你的唱出来，因为你音准嘛。因为你五音不全嘛，你是我的宝贝，这就没有版权，
0: 因为你五音不全，
1: 你观音不准，低音低不准，中音
0: 都没唱准嘛。你
1: 要教真的呢？教真的，我没在
0: 教假的，啊，不然你有错嘛。真的，真的三字都不行，三句都不行。
1: 三句不行，两句而已。
0: 真的哦，我等下去求证哦。
1: 你去求证，你别去求偶嘛，不要紧，凊彩在你的。
0: 我等下去问老师哦。
1: 来，这个达森大哥。
0: 达森大哥。
1: A 哈，
0: 我的 A，
1: 好，谢谢大声大哥哈，谢谢谢谢谢谢。后来到底是什么 ？A 几票 ？A 几票？
0: 难道我其实我也可以一起猜嘛，对不对？
1: 你猜猜看，
0: 我是猜 A 啦。
1: 你是猜 A 啊？
0: 不是 A 啦哈，我是猜 A。
1: A， 嘿 ，A 啦是 SHE A 啦
0: ，A 啦是 SHE。
1: 你是 A，
0: 我有 A 啦，可是 A 跟 B 还是应该是 A 吧？我啦，我不知道，因为刚你查答案了嘛。
1: 我知影，
0: 系啊，看你咋答，我做我有啊。
1: 好，你有 A，
0: 我有 A。
1: 好，安尼老师让你公布正确答案是。
0: 噔噔，
1: 哎呦
0: 啊，所以是。
1: 一共损哪一数？好，那这个是解释。
0: 哦。
1: 其实答案是 A。
0: 哦，安尼真正是 A。
1: 答案是 A， 是直指。好，你那是这个囝对囝啦，哈。哦，囝对囝的，就是意思就是迄个叫损哪，哎，叫
0: 子女，
1: 叫孙呐。
0: 叫孙
1: 的意思啦，
0: 大弟大弟的直系的啦，
1: 该直系叫孙啦，啊，你若是兄弟啊的吼，亲戚辈兄弟啊兄弟啊的这个囡仔，就叫爱叫做
0: 兄弟姐妹的，
1: 兄弟姐妹的，
0: 兄弟姐妹的。
1: 譬如讲，阮爸爸的姐姐，嗯，阮爸爸的姐姐，那是我，阮爸爸，
0: 阮
1: 爸爸的姐姐嘛，
0: 恁爸爸的姐姐的囡仔，
1: 伊嘛叫我孙呐，伊嘛叫爸爸介绍讲这阮孙呐。嘿，只要是因兄弟姐妹改的，
0: 像如果是我爸爸的兄弟姐妹，我就是因的孙啊，
1: 对哇，
0: 的意思嘛，对不对？
1: 啊，其实我咪孙啊，我孙辣啦，啊，你甜不辣？
0: 我现在不爱做甜不辣，我现在我爱做甜不辣，勉强干唔好。
1: 你甜不辣啊？我熟啦，
0: 这两行倒袂起来，你拿食物对食物，
1: 食物对食物哦，
0: 对啊，
1: 好啦，
0: 你做烟枪好啊，你今日做烟
1: 枪，
0: 啊烟枪啊，
1: 我边做我办得有啊，烟枪，
0: 妈妈，
1: 我有啦，我
0: 爸爸妈妈，
1: 我厝的有，因为阮昨下迄个物件，阮厝的逐个月拢定期咧食的。好食，阮厝的有，安那啦，
0: 无啦，听你讲
1: 啊，厝的有烟枪袂使哦，
0: 会使会使啊，
1: 你讲是伫倒位啊，
0: 无啦。我家也有啊，
1: 你家也有，
0: 对啊，
1: 有啊，
0: 该好吃咧，
1: 对啊，好吃哦，
0: 好吃啊，你吃哪会歹吃？
1: 好吃啦，好吃，好吃，
0: 跟你讲话，
1: 每一个人，每一间无同啦，
0: 你爸爸妈妈可能会叫咱母一个，
1: 没啦，啊，你即马不管安怎母，你爱母母知影讲到底孙呐是安怎咧？侄子，
0: 可能就是
1: 其实嘛叫做孙呐，
0: 其实爸爸妈妈应该都平时的时候拢叫掉。
1: 嗯，
0: 只是说我们把它变成中文的时候，可能会就是选错了。
1: 对啦，
0: 其实平常是叫拢一直对拢叫掉诶。
1: 对对对对对，
0: 哦，都是叫对的啦。
1: 家己的囝就讲，哎，比如讲，我爸爸生我嘛，啊，我的囝就叫做孙呐，啊，这阮孙呐，哦，啊，那是这个兄弟姐妹就叫爱叫孙。
0: 刚才第二个答案是什么？
1: 第二个是那个也蛮多人的，对不对？
0: 对。
1: 第二个叫做外甥呐、啊。
0: 哦，外甥啊，
1: 外甥
0: 啊,
1: 啊,
0: 啊，什么时阵才会叫外甥啊？
1: 外甥啊，我看一下，我袂记。外甥啊，迄个爱看一下哈，等我一下。
0: 拍谁呢？
1: 我有小我有记啦。
0: 拍谁呢？你无讲啊好，我就先甲你问。
1: 外甥啊，是迄个查某囝的，查某囝的囝。哦，查。

0: 阿母囝的囝。
1: 比如讲，我爸爸生我嘛，叫做孙嘛，啊，伊那是有生查查某囝，查某囝，哦，伊的查某囝佫生，哦，伊的查某囝娶某嘛，生囝，啊，伊的囝就叫做
0: 外甥啊，
1: 嘿，外甥啊。哦，爱安尼。哦，对，因为我今仔日有特别看一个吼，
0: 吼、哦。我刚才你有看。
1: 啊，女婿都、就是女婿是很跳痛的啦，女婿都免讲了
0: 嘛。女性的真正无人有、
1: 啊。哎呀、啊，无人有啊，
0: 女婿太跳痛了。爸爸妈妈吼，好想要搞怪一下，麦当该算死我紧。
1: 哎呀、啊，像你啊，你若有想要搞怪，无人算你就算了。
0: 对啊，我都想要算死的。
1: 对，好、哦、，OK， 谢谢啊，感谢俺爸爸妈妈，你看，你看无这个单元啊无。无讲吼，大家唔知影讲，哦，原来是侄子嘛，当叫孙仔的意思，
0: 是迄是，对不对？中文呐、啊，中文翻译过来，爸爸妈妈啥卡无，俺个平常时应该拢叫对的。
1: 系啊，吼啊，所以讲，希望爸爸妈妈咱每一礼拜，吼，拢会做一个知识题目，吼，知识题目来互恁用，哎，用看卖啊，安尼啦，吼。好 ，OK， 啊，咱继续来安排四首歌啦，吼，哎，这个子人，哎，你要唱
0: 来。褪色的恋情，
1: 好，我唱南宁的心声。
0: 来，还有海风、海影、海茫茫。
1: 好，还有南投调哦，
0: 好，来，
1: 四首歌去给咱拍破啊，鼓励，谢谢。
0: 哇，高雄，小酒雷大哥，小酒雷大哥，褪色恋情送予咱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哇，墨香姐、金珠姐、子良大哥、巧佑姐、玫瑰姐、英玉爸爸、布鲁大哥、叶明大哥、淑萍姐、雅茹姐、林娇姐、淑鲁大姐、美英姐。
2: 喂，姐，
1: 你是安怎？

小雷妈，小雷妈，哎呦，英语爸爸，乔小姐，颜值大哥大姐，零一六新朋友，三一七新同学，郑辉大哥，初步大哥，莫香姐，淑华姐，哇，还有我们淑萍姐，还有玉明姐，

哥、赵志妈妈、莫林哥、壮伟的美珍妈妈，谢谢。福如大哥，谢谢叶明大哥、大嫂乔佑杰、淑华妈妈、金雄爸爸、素琴妈妈、子良大哥，谢谢小丹妈妈，谢谢。

谢谢春福大哥、树珍妈妈、正辉大哥、昆凌哥、哲明大哥、血糖妈妈、精神爸爸、秀龙妈妈、淑如姐、叶妹大哥大嫂、赵志妈妈，谢谢永恩哥、立方姐、乔佑姐、二九一好朋友、巴黎秀美妈妈、笑脸妈、

0: 谢谢我的外公啊，爸爸妈妈，我的阿嬷，谢谢。
1: 哇，这说说我听安尼。来，再来我们新北福禄大哥，新北福禄大哥，来继续嗨风嗨影嗨茫茫。哦，献给大家哦，献给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哦，这也是一首蛮经典的台语歌哈，你看都爸爸妈妈都有听过。
0: 那里张秀清的歌曲，哎，
1: 对，张秀清
0: 的，非常好听的，轻快歌曲。好，谢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哦。

谢谢鼠白鸽妹妹、惠美妈妈、文娟姐、雅慈妈妈、元宋阿姨、秀美妈妈、淑萍姐、笑脸妈、丽芳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哦，谢谢，感谢感谢吼，啊，这时间可能较暗一寡哦，小看暗洞洞，暗洞洞，哦，没关系，我们接个几通了哈，接个几通哈，来，咱的爸爸妈妈吼，啊，咱的这个来接一下电话啦吼，我们来点歌哈，
1: 点歌，
0: 点
1: 歌，
0: 点这几首，啊，明仔载就唱完哈，
1: 好来，来
0: 珍珠妈妈 ，Hello。淑萍姐，
1: 淑萍姐，
0: 嗯，淑萍姐好，
1: 淑萍姐，
0: 你好，要点歌，要听什么歌？
2: 今生只为你。
0: 啊，今生只为你哈。
1: 今生只为你。
0: 谢谢谢谢啊哈，感谢。来，世良大哥。
3: 哦，世
0: 良大哥你好。
1: 世良大哥，
0: 你好。
1: 世良大哥。
3: 我今朝合唱的头花贵多哇。
0: 头花贵多好，阿兰来练哈。大哥谢谢哦，谢谢谢谢。
1: 贵多吗？
0: 贵多过度，好贵多。来，玉琴妈妈。
4: 啊，你好，我今淡水无熟。
0: 淡水无熟哈，好，谢谢啊哈，感谢感谢，好，
4: 感谢谢谢，
0: 拜拜拜哈。来，燕明大哥大嫂。
5: 大哥
0: 啊。大哥，
1: 大哥，
0: 燕明大哥，你要听什么歌？
5: 我们听泡蛙声，
0: 泡蛙声，
1: 泡蛙声
0: ，OK， 好听的歌哈。
1: 那个江蕙那一首嘛，
0: 哈，江蕙的，
5: 好，
0: 谢谢谢谢，好，燕明大哥谢谢。好，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啊，咱先点到这啦吼，啊，明仔载咱做伙继续来点播吼。好，咱时间的关系吼，啊，即马咧进行上重要时间段，希望今日咱大家的好朋友爸爸妈妈，你一天的蔬菜到底食偌济，应该食无介济啦吼，啊，一定爱用这补充，而且这个敢那咧汤买汤同款，你一定爱啉落了后随家你通啊，吼，啊，要减肥的爸爸妈妈爱看龙哥详细介绍，谢谢。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7: 长命草原生于日本的药草发源地琉球的与那国岛，亿万年来与世隔绝的环境，生长于海边悬崖，接受强烈海风跟高温照射，发展出强劲的生命力，是琉球皇室御用养命药草。日本琉球大学教授巫宏典博士致力于研究与那国岛药草植物长达20年，发现长命草的叶绿素与维生素 P 含量最高，位居青汁之冠，能有效促进代谢，维持体态健康。每天一包，开启自然活力，长命草日常守护的好选择。
8: 就等人讲，阿你那家少年怎么退休啊？
9: 人讲真的无法度，身体怕歹去。急性胰脏炎就啉酒这，三酸甘油脂吼，9000多了。
6: 哇！
9: 以前死啊，我的饭后血糖吼5、6、7啊，规个头壳戆戆车车啦。长命草对我来讲是一个解毒的吼，就是咱北来，像我即马三酸甘油脂拢降落差不多是100倍至200倍，糖化血色素吼降落才差不多6.7、6.8，饭后血糖我都要控，拢差不多
10: 80倍、100倍，
9: 80至100倍。嗯，安尼以我这个年龄来吼，已经把这个部分
10: 控制掉
9: 了吼，在所有拢控制个真稳定。
11: 我缺货好久了，
12: 你缺货好久了，
11: 就是跟你买的，我吃了多好，再加上你们家的有个叫柯糖宝，对不对？
12: 这两个，
11: 哎，我的血糖平均值本来是8点多，我现在只有5.6、5.9，你说厉不厉害？
12: 啊，很厉害哦，
11: 很美。
10: 今天我先介绍这哈，这是日本做旅游，这是日本一年哈，诶，产值啊是几啊千亿，哦，几千亿哦。啊，这个，不过我咧讲吼，你即摆看嘉莹咧介绍这个长命草，这个青汁吼，这甲日本恁外口市面上看到啥物大落叶迄种诶，迄完全不敢看咯吼。这全台湾独一无二，甲比日本的药妆店咧买吼，诶效果加20几倍，27倍哦。足侪人拢一直打电话讲，啊嘉莹啊，等下啊无你卖长命草，因为这拢日本原装过来吼，所以吼，拢一定爱等每一批制作哦，做好咱才有。我一般是拢爱讲泡两包啦吼，泡两包咧食，两包咧食食一公分咧。你若假设讲吼，你若迄个做，若迄个保温杯啦吼，保温杯，若想要食凉的吼，哦，这足赞。一公你安尼吼，甲拿一杯来食。啊，这有人问讲啊，这好食无？ 这安尼炒味足重的无，菜味足重的，我讲绝对拢袂，有够好食，好食啦，香，啊，佫好啉，啊，上重要是啥？营养价值有够高。这是日本吼，奥克纳瓦，以前奥克纳瓦唔是日本的，以前奥克纳瓦吼嘛唔是中国的哦，以前奥克纳瓦早前是啊，伊是一个王国，叫冲绳王国。这冲绳王国应该在皇室的养命神草。这内底有一种世间物件，这足少有哦，做维他命 P 啊，这对咱的身体帮助足大。
6: 冰冰凉凉的。哦，
10: 因为好食啦。
6: 好喝，很香啊。无迄种诶，啥物草啊，迄种诶臭菜梅，迄我嘛唔敢食。
10: 这真正
6: 好。它这个味道很香
10: 啊。咱即卖人吼，食大鱼大肉食济啊。咱厝内咱北内底吼，足欠少这个纤维质。这内底你咱即杯食诶吼，你规工拢拢无食青菜水果，你慢慢烦恼纤维质无够。逐工吼，你放甲顺，放诶拢规条啊规条，拢袂安尼啊，袂安尼啊，做香香黏黏。你杯啉落吼。规工体内毒素，空气当中诶啦，咱食物当中啊，一寡毒素拢甲你排掉。
6: 即早餐前哦，会当啉一杯，啊，你早餐买当点优格哦，我顶下有食过优格，啊，甲椰奶顶罐嘛，足好食，非常好吃。
10: 我先甲大家讲吼，咱台湾吼，毋是台湾全世界啦，三个人内底就有一个人消化机能无好，80%诶高血压、糖尿病、尿酸，啊，搁60%以上诶癌症，拢是因为对毒素诶累积，啊，搁来咱体内运作无正常。定食薰、食酒、薰酒过多的啦，定食一寡含糖饮料的啦吼，啊，佮食一寡这黑心食物内底有一寡农药啦、重金属的残留啦吼，果子内底啦、蔬菜内底有啥农药的残留，啊，佮有就是啥，用一寡这叫做保利龙的物件啦、免洗餐具啦，有一寡化学毒素、塑化剂啊，啊，佮有啥，食药啊上恐怖啦，人客啊，恁即摆你一工内底，我问你倒，你今仔日佮即摆为止，你食几粒西药啊？透早血压袂爱食，糖分爱食，中昼糖分爱搁食，啊，即个做消炎爱食，止疼爱食，啊，即、這个骨头酸疼爱食，逐项爱食，一天食药啊，食20-30粒，逐天你食药啊，这毒素，人讲“药三分毒”，这毒素拢伫体内拢累积愈侪，啊，过来是环境，环境当中的这个空气的污染啦，水质的污染啦，这毒素拢伫咱体内，所以咧，咱的身躯内底拢会累积足侪这重金属，重金属吼伤肾又伤骨头，好、哦、又。

藏在骨头的十年都唔走，结果呾占着你的体内骨头的这个钙的空间，好，你的钙质一直流失，结果啊，骨质受伤了后，才知影讲原来已经铅中毒了，哦，在铅中毒了。生活当中有足侪物件，包括你罐头内底一挂这个金属的流出啦，啊，佮有这个咱食一挂鱼啊内底，因为这个食物链的关系啦，啊，佮有一挂动物的放内啦，啊，佮有一挂中药材啦，啊，佮有用阿鲁米做的这个鼎围啊啦吼，啊，佮有食一挂铝箔包的饮料啦，等等这物件，拢总有可能会有这个毒素的流出。然后呢，你啊，累积毒素，累积了伤侪。你会损到你的根本。初期的时阵，你是安那口服啊，拍的巴肚胀哦，啊，过来闭结、闹泻、生条子，啊，即个这啊，气花浮啦、嘴破啦、目睭红啦、恶心啦，开始生斑，这是初期呢。等到中期的时阵啊，你就生烂三疤、发底疮、巴肚疼、牙周病、胃食道逆流、肥胖啦，啊，过来末梢神经不好、老忝啦、空气不好、皮肤炎，这是中期。较严重的时阵啊，你着生歹物啊，食一碗，食一碗，啊，你抵抗力歹，末梢神经歹，啊，过来放血，放大便加血啦，筋骨酸痛，啊，这放来啊，胃溃疡，等下破空，整整一挂问题拢走出来。所以咧，日本人伊着足强调这个绿色饮食。日本这个博士啊，这个咱的迪原义秀博士啊，伊家己汞中毒啊，短短几啊个月呢，几个月呢，结果吼，他们啊反白，啊人三几落药，食药啊拢食袂好，结果伊开始研究啥，研究这个咱的这个这与那国岛的这个咱的青汁，哦，这个青汁吼，会使讲是对几啊百种的物件来对，啊，像你拄啊听到这个咱的高仁和警官，伊的糖化血糖本来567，今嘛剩104。三酸甘油酯高清贵，即马剩百八，食两年啦。咱这物件哦，用两年的时间做研究，叫做长命草。长命草哎，维他命 P 会当让你全身畅通，所有垃圾、黏膜垃圾清掉，叶绿素甲重金属排掉，哦，促进你肠道蠕动，甲你的肠毒素排掉。哦，这是咱的安琪拉伊家己本身的这个重金属的这个检测，两遍的这个检查，这拢有数据。咱咧卖物件哦，家己爱加食。而且咱要介绍观众朋友物件，一定要安全佮健康，而且要经过测试，真正有效。维他命 P 就是咱人类长寿的关键哦，伊叫做生物类黄酮，伊存在于天然的水果蔬菜里底，会当促进咱大脑的健康，你头壳袂退化啦，袂阿妈袂囡仔上，会预防心脏病发生哦，会预防糖尿病发生，会有抗氧化的功能，因为类黄酮会当中和自由基，减少细胞的损伤跟发炎的反应，降低癌症跟心脏病发生的几率，降低着慢性病发生的风险哦，尤其是这个血压高、糖分这个问题，你真侪顶摆有买到咱的青汁的朋友哦，有几下个哦，医生拢错一条，讲迄糖化血色素来降较济，才食三个月尔，但糖化血色素降较济。这就是吼，这支产品的厉害的所在。与那国岛伫个 Okinawa， 伊是属于块那个管的，伊是离台湾上近的所在。这个所在有一挂万年海底遗迹，保留着足侪原生种，所以日本人把与那国岛当作是药库。药库就是要找草药来遮找。与那国岛的珊瑚礁的地形啊，伊盐分、矿物质，佮有这个非常困难的生活环境，好，这个长命草伊含量有非常高的维他命 P 啊，佮有矿物质。肠道排废权威40年的研究，规千种的药物里底，就是这个有这与那国岛的这个长命草，会使讲是世界第一名的青汁哦。独家六道锁活工艺，人工来手办的，天然用来洗，主人打手了后嘞，这经过低温的研磨，浓缩锁住它的活性，然后再做活性的检测，才会当有这个与那，才有这个青汁。所以为什么日本人拢啉青汁？电视足侪人咧广告青汁，因为青汁的规模是一年是破千亿的。日本人真食真侪蔬菜水果，为什么还佫食这個？因为食物纤维当帮助消化道的机能健康，和排便顺畅，适合着长期间蔬菜水果食无够，咱的乡亲朋友有的水果上甜，你佫袂食哩。所以日本的长命草青汁，咱这一包内底吼有啊，有 SOD， 有多酚、维他命 P、食物纤维、叶绿素，佮有绿原酸。一杯，伫外口市面上27杯，像我拄仔入去一杯等于两包等于54杯啦。你若外口市面上，你要看人你卖青汁啦，我拄仔入去杯等于54杯。尤其是糖分高的人，上需要啥？上需要钙。
咱的长命草里底有做者酵母个，咱降低糖分的反应，诶，这低血糖的反应，双重调节咱的血糖，完整诶维他命 B 群补齐咱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缺口。来，这维他命 A、B 群、B 1 B 2 B 6 B 十二、维他命 D 3啊，个维他命维生素 E， 还有维生素 P， 打行龙五，这点孕妇都拢会使食。所以长命草。

0: 有当帮助你取回营养的缺口。外食主义的，食歹的，这代谢较歹的，环境无好的，排便袂顺的，爱食薰、食酒的，食槟榔的、食槟榔的啊！啊，日常生活是日啊颠倒病的，营养失调的，气血无好的朋友，日本的长命草青汁，一支产品会当帮助你的消化，增强你的体力，让你维持消化道的机能，营养的补给，调节生理机能，让你排便顺畅，调整你的体质，促进着你的新陈代谢，会使讲是食一项。好几百项，哦，有一项好，比一百项好，更加好，哦，这个物件，一项物件高味的尔吼，这侪认证，内底吼，袂当有西药认，袂当有西药，一定爱与那国岛的长命草才有这个效果。所以今仔日观众朋友，今仔有看这种广告的朋友吼，唔捌食过的朋友，这种广告你斟酌听哈，全台湾咱家才有尔哈，0800009199，甲恁过瘾一下，哦，这物件好物件吼。一定要有人吃，有人吃，有个广告才有效果，才有人，才有愈来愈多人吃。这一盒1500块，一盒内底15包尔，一包爱带100块。今仔我若卖你这个介绍，你一定爱叫。一盒千五，两盒就3000啊，对不对？今仔一定给观众朋友恁满意的答案。但是讲好哈，30组就好。咱就观众朋友全部吼，你就30个给我捧场，安尼就好啊。30个吼，你吃好给我倒小补，下摆我就免广告，讲到嘴甲全破。2盒3000。一盒我送你试吃，安尼有公道无？一盒我送你试吃，3000块，一盒等于剩1000块尔，哦，一包嘛等于剩无几元吼。所以0800009199，今仔这30个，既然家人讲要甲恁过瘾啊，就一定要让恁满意。你吃好甲我斗相补，我今仔广告才有价值，安尼有快无？买一组送一组，一摆互你炸6盒倒转去。3000块，吃准500块尔。这在日本你买啊，上少爱买1000多块，今仔予你开500块一盒，6盒又带你3000块，吃准500块，一摆炸落转去。吃若好，甲我斗相补；吃无好，原形退形。0800009199，30组就好。吃吃我的，吃吃我的哈。无效免钱，0800009199哈，这日本原装的长命草青汁王，0800009199，7盒3000啦，7盒啦，为你我加油，你好，为你好，来等我姐哈，来你好，来这个美玲姐你好，一组，等我姐来，哎呀，明威大哥，哎，大嫂，哦，足久无听你的声，你要一组长命草哦，好，等我姐哈，来55刷，阿小姐啊。7盒3000啊！为你我加油，你好。
1: 你收哦。
0: 喂。要请要长命草。
2: 来，谢谢我感谢咱爸爸妈妈要爱咱的这个大力的长命草青汁。爸爸妈妈，这个长命草青汁哦，跟外口一般的青汁无同哦，伊佫加咱的这个非常有营养的这个长命草。吼，长命草哦，顾名思义就是要大家长寿的吼，愈啉愈健康吼。啊，咱的这个垃圾朋友佫甲咱订卡一个吼，咱的全庭大哥吼，谢谢。啊，来要来甲咱支持的电话0800009199啊吼，今仔日是我甲佳慧呢哦，第二天，那希望咱的这项物件呢，非常爱来推。因为咧这个东西呢，家己拢有咧使用，我自己真的都有在喝。爸爸妈妈，你若长期间吼，你一定排便无顺呢，迄毛拢卡伫内底呢，迄拢会生息肉呢，吼。所以咧，咱的这个爸爸妈妈吼，要爱的好朋友咧，电话爱一定爱甲咱卡起来，0800009199，你来甲试看卖下吼。今仔日咧开放体验就是一盒，吼一盒开放互恁体验。你若是长期间吼，一个洗头发买啦吼，还是讲咧咱的皮肤诶。会料会上的，咱的这爸爸妈妈，因为咱的这个毒素拢无甲排出来，毒素都没有排出来，毒素较歹排啦。现在洗什么调味剂？少年人洗一下调味剂。啊，平常时呢，有一挂食咧鱼头的，食迄虾啊咧素迄个虾啊的头的，这拢平常时拢是毒素。啊，是讲啉迄铝箔包的爸爸妈妈，长期下来，咱累积身体袂堪住啦。你变瘦吼。你的这个物件咧摆出来咧冲袂落去的时阵，你阁会用迄这个这个解油嘛吼，咱这个可以让我们这个通马桶的。但是咧，你知影马桶爱通，你的人的身体肠啊敢爱通，一定嘛爱通嘛吼。所以要安怎通？咱爸爸妈妈，你累积感觉奇怪啊，无食较济啊？为什么巴肚汤啊阁遐尼啊大？因为你内底拢是全部拢无甲排好清气，啊，拢脱掉的。那长久以来，伊就有杀菌，都有细菌，细菌下来伊就。

0: 些息肉、哦、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即马大肠癌真正袂当开玩笑，哦，全国是第一名，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平常时一定爱来做一个观念，再搁做一个保养吼。哦，因为咱的这个平常你若是大鱼大肉的爸爸妈妈，你若是啉这青汁吼，你甲啉落了后，伊会分解脂肪，吼，所以咧，你若是惊大口的爸爸妈妈哦，平常时食较油粗的啦，吼，啊，食较油的啊，热量食较高的，大家咱聚餐咧，伫遮遐啉酒啤酒的咱遮的爸爸妈妈吼，你若是要让身材更较好看、更较水的，你要食饭之前来啉一杯青汁，哪啉哪代谢，吼，你食油的物件全部甲你吸收全部把你分解做一解就放出来了，所以希望我们的爸爸妈妈为什么我们的青汁这么有名，这么好，这么好喝，这项东西是哈密瓜的味道，爸爸妈妈我本身都有喝，非常好喝、哦、为了要顾我们自己的身材，为了我们可以放得出来，我们一定爱喝这青汁，因为我们少年人、哦、年轻的人很多人都爱这个青汁这个口味，希望我们的爸爸妈妈可以趁这栋给我们支持照顾一个一盒里面有15包、15包吼，啊，今仔日咧，不要紧，若是无介意这项物件，还是讲无这个需求的，会当支持别项吼，甲子人甲佳慧呢，都开始亲头啊，甲咱顾一下，啊，甲咱照顾一下，甲咱加油一下吼，爸爸妈妈恁来看一下吼，为什么？要来甲恁知影讲，即个长命草遮尔啊重要。你若是平常是营养吼，伫咧外食的爸爸妈妈，定定咧食这钱的，用着咱长命草青汁，会当来排解咱身体内底油脂吼，互你安尼完全袂囤积，吼食落物件全部拢袂脱掉的啦，吼全部拢袂脱掉的，所以你愈啉愈健康，愈啉愈顺畅，愈啉愈瘦哦吼。来，咱的即个小林妈妈。
1: 好啦，你赶快给你买一
0: 桌。哦，妈妈要买一桌青汁吼，啊，看我可怜吼，妈妈谢谢啦，感谢你啦吼。
1: 看你讲遐久啊，
0: 看我讲遐久，你给我支持吼，妈妈谢谢，我足感动的吼。谢谢谢谢。
1: 套领地套款全是。
0: 我跟你讲，你这套领地就好啊，非常好啉哦，吼，很好喝。哦。好，妈妈谢谢哈，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再来，咱的万居大哥你好，万居大哥。文具大哥，你要亲自哈？好，大哥，谢谢你甲咱听收哈，甲咱支持，谢谢啊，稍等一下。爸爸妈妈真正唔忘恁感谢，甲咱支持一下，因为这项物件真的网络大家拢抢甲并过，这比网络搁较俗啊，揣无搁较俗啊。外口的青汁吼，拢足贵的，啊，但是效果搁无咱的好哦。咱真正是非常好，搁加长命草吼。来，咱的541好朋友，新朋友你好。张美琪。喂，新朋友。
2: 541
0: 嘿，你好，妈妈，你要买咱的青汁吼？
2: 啊，我用两支电话，一支电话，我起笔头啦。
0: 啊，你稍等一下，不要紧，你要一组嘛吼。
2: 好，你稍等
0: 一下。好，我跟你聊一下，你稍等一下哈，跟爸爸妈妈服务一下吼。爸爸妈妈，我拄只讲过啊，你若是平常是蔬菜食足少的，吼，你逐工。菜吃无一个拳头的爸爸妈妈，你一定爱来这个吃咱的长命草青汁来过，因为内底有足侪蔬菜的，吼，咱的青汁内底有足侪蔬菜会当补你一天的这个营养哦，吼。所以讲咧，排便袂顺畅的爸爸妈妈，大家安尼放屎吼，放到安尼头公公安尼要积足大来的这种的爸爸妈妈，这就敢那汤马桶同款，你啉一杯了后，你就足好放足顺畅的，而且咧，你的腹肚汤拢消去啦。为什么大家会大哭？因为你拢无排嘛，那排出来的时阵就会这个散啦吼。啊，佮有咱爸爸妈妈长期间哦压力较大咧，食薰食酒的啊，气色无好诶，困眠无好诶，爸爸妈妈，你的气色佮有咱的环境的问题，拢会造成咱皮肤会湿疹呐，会有这个红疹呐吼。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这个物件，甲咱支持一下吼，七盒只要开你3000块，空吧空空空空九一九，刷卡服务，谢谢。

0: 犬大哥、简爱妈妈、元顺阿姨、零一六新同学、巧佑大哥、文冲大哥，感谢您的夸奖哦。
1: 谢谢，感谢大家继续这样来安排这首《人生梦》哦，谢谢。

谢谢，感谢那个颜值大哥大嫂袁顺阿姨、淑珍妈妈、龚威同学、雅思妈妈、淑叶妹妹、乔佑杰、盛唐大哥、林雪妈妈，谢谢钟哥，感谢。来给首《安白红杯说》。

子阳大哥，婷英杰，婷英杰，叶明大哥，永恩大哥，乔佑杰，子阳大哥，金雄九九，嘉桦杰，阿姨杰，坤辉大哥，雅茹杰，哦，兰杰，兰杰，钟哥，钟哥，哇，富儿杰，一二八新朋友，玉明杰，玉明杰，哇，让我收到恁的欢笑。

0: 感谢您哦，谢谢爸爸妈妈。
1: 哎，谢谢，感谢吼。继续是咱合唱的歌曲《爱到爱到拍死无退》吼，爱到拍死无退吼。咱唱爱一个歌曲哦。
0: 爱到确实嘛无退。
1: 哈？啊对，爱到拍死无退。
0: 无人讲爱到确实是真正无通退。
1: 本来无阿多啊，伊就讲，伊就拍死，伊就拍死啊，要安怎退？啊，就袂叮当啊。
0: 袂叮当啊吼，爱到啦，爱到确实死啊吼。哇，今晚哥，
1: 谢谢大家，
0: 爸爸妈妈给咱支持到今晚，足感动诶，很感动哦。

谢谢，感谢叶明大哥大嫂，简爱阿妈，谢谢我们的颜志大哥大嫂，婷婷姐，秀珠妈妈，二九一好朋友钟哥，顺安大哥，世良大哥，金珠妈妈。

0: 哎呦，不管是真是假，等的抽奖是真的哦。来，要来抽奖啊！哈，谢谢。
1: 在这个重要的时刻，不要乱跑。哦，笨手蛋姐再去挡。
0: 给你开啊！我给你开啊！谢谢啦，感谢大家哦、喔
2: 啊。
0: 这个抽奖是真的，今天生理不好嘛，是真的哦、喔。啊，所以希望爸爸妈妈等你拨电话时阵，给咱加油一下、喔、哦。谢谢，感谢，至少和咱先维持一礼拜哦、喔。哦，和头家看卖啊，真也是会知的吼、喔。至少是咱。safe 通过一礼拜，
2: 看一礼拜吼。
0: 哎、哦，每当第二天就让人看破卡手，咱至少先做一礼拜。等下希望爸爸妈妈吼啊，今仔日无需求嘛，不要紧。吼、哦，会当这个别行买晒，吼、哦，别行买晒，拢是同款的吼，别行买当给咱支持吼、哦。好来，要来洗落去哦。今仔我来停好啦。
2: 好，你停。
0: 今仔买个油啊。好、
2: 哦，无啦，又是那边的油。好
0: 哎、
2: 欸，你啊，你讲拉，哎、欸，啊，你要拉，你今日是，无你今日是台中的，还是下港的，
0: 还是倒的？今日金门的啦。
2: 你要金门的？
0: 三，
2: 啊，你我配合的好不好？我配合的吼。
0: 一，停。哎呦，苏慧杰呢？哎，这里是。
2: 哇，来我查，我是 SOP 啦哈，爱查一下哈。
0: 来沙鹿区的这个苏慧妈妈。苏慧姐啊，苏慧妈妈，苏慧妈妈，
2: 来，苏慧妈妈，
0: 就感恩照顾，
2: 来哦，苏慧妈妈，
0: 苏慧妈妈中奖了哦，给你打电话起来哦，
2: 苏慧妈妈，
0: 沙鹿的苏慧妈妈还没睡吧？苏慧妈妈，拄只看到你的破话声呢，你得奖啊，苏慧妈妈，给你哦，给
2: 你，哇！
0: 水哦，
2: 来坐只蛋糕嘞。
0: 苏慧妈妈，哦，恭喜哦！哎，
3: 不是你啊，
0: 哎，得奖啊，得奖啊！
2: 苏慧妈妈，
0: 哇，恭喜哈！来看麦啊，得什么物件哦？
3: 好好好，
0: 来，来看麦啊，哈！
3: 对，好好好。
0: 哎呦，这五百点呢，哦，苏慧妈妈，
2: 哦，
0: 这就实用的哦。
2: 这个是最实用的。
0: 哦，这很
3: 用哦，对对对对对，
2: 好开心哦。
0: 很用很靠啦，哈，谢谢苏慧妈妈哈，
2: 真的很
0: 感谢感谢，恭喜哦！所以妈妈嘛第一届得奖呢，
2: 吼，真的哈、哦，
0: 对对对，
2: 你刚才你无来迄
0: 工啊？老师电话哈，
2: 你无来迄工，我摇着蛋糕呢，
0: 真的啊，
2: 有啊，第一工哦。
0: 其实你不是第一届讲呢，你讲三届啊？
2: 我讲这三届
0: 啊，不要紧，但是你大概讲我拢当作第一届听。哎、欸，阿金呢？
2: 因为有的蛋糕、哦，蛋糕真的很不容易啦，
0: 真的不容易。啊、我觉得电话，
2: 就想要个人第二届、啊，
0: 电话还好，爸爸妈妈给更加不容易。
2: 0958。455228，这是佳慧哦，佳慧的电话哈、嗯。啊，你也要来啊，要家里吼用电话吼买菜，啊用扫的买菜
0: 哦
2: 哈。来0958455228。
0: 空九五八四五五。
2: 李八，好，下一位
0: 是的，阿仁佳慧电话哈，您刚你也当去做一下像这种的贴图啦哈，叫节目部做一下哈，来空九六二空五六一五八零九六二零五六一五八，阿龙的电话，阿蛋的啰嗦就是咱服务的时间，邀请到咱爸爸妈妈给咱照顾支持，谢谢，明天见，拜拜，
2: 拜拜。

0: 名色甲声色场所。
1: 哇，这、欸、这个这一张刚才好像还蛮 A 的哈。
2: 啊？为什么？
1: 你是多小姐姐啊？哦，对吧？啊，随在你进，随在你
2: 丢啦。
1: 对啊，这一张很适合在声色场所。
2: 整张专辑都好像蛮适合的，
1: 好像
2: 一开始就心灰灰，然后后面开始比较有感情了，就永情太亲，可以
1: 请。李永亮小心嘛，
2: 永情太亲嘛。不要下一次介绍出去介绍来，欢迎谢晶晶带这首《
3: 永亮小心》。
1: 还有他们在受伤未哦？
0: 那一段台湾音乐故事，李国梁甲周珊珊对唱，竟然两人穿同一件内裤。
3: 2011年啊，伊推出第二张专辑，一条内裤带是诸葛亮甲周珊珊对唱诶。
4: 你等，你讲合唱只有一条内裤带，伊是两个人穿同一条内裤。
3: 老师，是。内裤带领带
4: 哦，领带哦，
3: 内裤带。而且咱今日杨斌甲美玲来对唱的，你安尼讲完，等下人因两个要哪出场？我是感觉。
4: 我先澄清一下，有啦有啦，两个拢有穿家己的内裤啦。有啦。
3: 我的天嘞！
0: 搁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剧场，
0: 一定爱看哦。

0: 来哟，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晚安，大家好。来，首先安排一首最质感的合唱歌曲《选择》，由咱台东的宝钗妈妈所点播哦。
1: 来，谢谢玉慧姐、钟哥、玉美、玉姐，好，谢谢那呢，传音姐、文聪爸爸、坤林哥、康盛爸爸、钟老师、景信妈妈、音妙妈妈、宝爸宝妈。雪琴妈妈、秀琴妈妈、雅欣妈妈。

0: 永恩哥、秀琴姐、雅欣妈妈、叶明哥、胭脂爸爸、丽娟妈妈、宝爸宝妈、月娇妈妈、泰琛大哥、钟老师、彰化的钟哥、新增的美珍姐、美琼妈妈、传玲姐。
1: 走过了春天，走过秋天。

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掌声。来，第一首歌曲，咱新竹的方兰杰、音空的魏慧杰，来自从爱着你，日本歌曲。谢谢文德大哥、富儿妈妈、方兰杰、徐乐丽歌声，谢谢永恩哥、罗尚妈妈、宝山妈妈、昆凌哥、魏文杰。

0: 谢谢阿芝妈妈、素颜妹妹、叶明大哥、玉明大哥，谢谢大家。
1: 来哟、哦，再来带来阿杰啦去做兵，第一届唱唱了无多多包涵。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新竹的颜值爸爸、丽娟妈妈，做回来欣赏哦。

点钟，这是洗面三分钟，早顿晚拖配豆奶，面皮厚甲吃半饼，班长罚伊走五千，粗糙上课无专心，伏地挺身做袂停。

0: 扎一般，说打就打，就干就干，管他流血流汗，管他流血流汗。
1: 哎，真的
2: ，OK，
1: 真的蛮像的呢。
2: 哎，无内无心呢。
1: 我刚刚我头先向我美记头前那样子，我刚大家好，我是你的新歌星。
2: 大家好，我是林宝贝德宝，
1: 我们是心肝宝贝，救命！还有，我跟你讲，这首歌安哪来的啦？
2: 为什么是阿杰啦？为什么是阿莹？
1: 来，我今摆我
2: 阿杰啦，不是不跟我做兵吗？
1: 我咱今摆的军，迄个军人已经欠款，甲讲阿杰爱去做兵啊，无人啊，无人啊。来，有爸爸妈妈知影讲这首歌想唱的无？电话卡起来。他们那个年代的哦，
2: 我知道，是不是一个团体？
1: 对，一个团体。
2: 哦，我知。
1: 有人知这首歌是谁唱的无？阿杰拉去做兵，敢有人听过啦？敢有人听过？听过电话卡起来者，
2: 这个应该是
1: 无人听过。
2: 应该是两个人、三个人迄个。
1: 我讲真的，我唔知伊几个人呢。
2: 哦，就很多人对吧？
1: 嘿，很多人。
2: 我知，我知，我知。
1: 啊，无人听过，那好可怜。来，我公布答案吼，我今麦无情况啊，无人
2: 哦。欸、霹雳，哎、欸，不是，
1: 霹雳小组，
2: 一贵而已，他好像很多名，很多字，
1: 嘿，对，
2: 五位吧，
1: 对，元龙大哥你好、
2: 啊，是不是特工队？
3: 哦，对，姓李，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3: 兵啦，红星特工队，
2: 嘿啦，红星特工队啦，
1: 对
2: 啦，
1: 对啦，对啦，好，谢谢大哥，
2: 谢谢，谢谢，拜拜，
1: 对啦，红星特工队，
2: 迄阵啊，哎，贵个歌拢红呢，
1: 真的啊。啊，不过伊唔是每一首歌拢有卡啦，有诶做暗诶歌嘛无卡啦。
2: 无卡啦。
1: 对，啊，是安那今日要唱这首歌？
2: 因为今仔日，恰
1: 恰是军人节。
2: 军人节。
1: 对，军人节。那讲到军人节，我相信讲咱这代爸爸妈妈长辈，应该是比即卖少年人搁较有感啦。
2: 有感。
1: 嘿，因为伊较早倒一个家庭无没。大家已经上届无，除非你无生后生嘛，无爸爸嘛已经爱去做兵的呀，对不？就敢无你啦，对啊，系啊，没有一个人没有当过兵啦，
2: 没有不可能逃过的啦。
1: 有可能爸爸、哥哥、弟弟、翁婿，也是讲家己的后生嘛。
2: 对对。
1: 啊，较早查甫囡仔到迄个会所，上惊就是讲啊，兵单来啊。
2: 兵单来，上惊是迄金马奖。
1: 嘿，金马奖。
2: 金马奖，这种的吼，久久啊才回来。
1: 金马奖啊，够有啊，啊够有海军陆战队。
2: 哎，海陆，
1: 哎。你讲你做兵是啥物？
2: 我是海军。
1: 哦，海军。
2: 我当初我抽起来时，海军舰艇兵哦，好你加载。
1: 啊，无，够有海军啊？
2: 海军陆战队。哦。海军舰艇兵，海军舰艇兵就是海军。
1: 哦，海军的海军兵。哎呀，对啊。啊，所以较早听到讲啊，冰冻来啊，就是一出现，规家伙就知影讲，啊，你这个囡仔就是暂时爱离开厝的一段时间啊。啊，妈妈吼，妈妈拢会做唔甘的啦，嘴的可能讲，嘴的可能讲啊，查甫囡仔本正就是爱去，
2: 爱去用操，爱去用磨的啦，
1: 爱去磨练一下啊，无嘛会当大人，对不？嘿，是啊，大，是啊，做兵才会当大人。
2: 哎，真的呢？
1: 真的吗？
2: 是真的。有做贵宾，跟无做贵宾，真正有差。
1: 真正有差、
2: 哦。思想上也会改变，而且你的抗压性也会比较好。
1: 是的哦。
2: 真的啊，你无做贵宾吼，你无去用安尼超过，也是讲去用安尼
1: 电过。
2: 电过。其实吼，那个抗压性吼会不够。
1: 真的吼、
2: 哦。真的。
1: 而且我跟你讲，较早做兵跟即马上大的差别是啥物？因为较早无手机啊嘛，拢是写批嘛，啊无就是。卡公用电话，
2: 爱排队，
1: 哎，拢爱排队。你以前应该无啊吧？
2: 有啦，嘛是爱排队啊。
1: 真的吗？
2: 下部队唔叫唔免，下部队唔免，就是迄即个新训中心，医务员啊。

0: 啊，排队排到安尼，我嘛不爱去抢啊。因为当时我嘛无女朋友。
1: 我无女朋友，所以去排队拢是有女朋友的。
0: 嘿，对对对。
1: 对啊，啊所以。以前没手机啊，后生若一去做兵，妈妈上想要知影讲，哎，过了有好无啊，食了有饱无啊，吼，啊，就是家会使等后生放假嘛，啊，无就是。

0: 整家伙拢咧等，对啊，一人当兵，全家等啊。啊，周边的是迄个人嘛，刚才一个人。
1: 一人吃泡面万家香。
0: 哦，真的啊。
1: 啊你啊泡面就香的啊。
0: 哎，真正真正，啊哥。咱就是讲，这边干啦，迄个人嘛，但是厝内底可能有五六个做伙挂念嘛，阿妈、阿公啊，吼，还是讲小弟、小妹啦、阿姐啦之类的，爸爸妈妈啊，可能妈妈逐工也想讲，伊唔知交饱无，
1: 啊，
0: 唔知
1: 烦恼哦，
0: 唔知困有好无，啊，唔知有去用电无，有去用操无，对啊，所以就是，
1: 而且较早做兵要三年，
0: 三年呢，对，
1: 很长哎。我有请问，我都唔免啦，我差我都一年嘛。
0: 哦，你今嘛
1: 如何？今嘛才四个月。
0: 无，
1: 夏令营。
0: 无啊。
1: 啊，废掉了。
0: 又废掉，废掉。我儿子都要坐着末班车，四个月末班车。
1: 夏令营呢？
0: 对，末班车。
1: 真正足福气的，但是哈，我是感觉迄种无同款，那个体验哈，很像我们在新训一样。嗯。请问你当中新训，我新训好像三个月，一个月哦。
0: 对。
1: 一个月，但是他们有点像是四个月都在集中在。那个时候，其实那有点被操那么操诶，其实不像当兵，
0: 无先操掉啦，
1: 无即马嘛未操哩。
0: 而且你看啊，我囝时做四个月哦，伊几乎逐礼拜
1: 放假，
0: 嘿，逐礼拜放假，而且放两工，
1: 放周休二日啊，
0: 对，周休二日。啊，较早爸爸妈妈做辛苦诶，伊拢爱痴痴的等，痴痴的盼啊。好生好不容易放假回家，妈妈第一句的通常嘛袂甲伊讲，啊你敢有想妈妈？唔是，伊讲啊你哪会变这瘦？哎，那是去用操嘛。
1: 哎啦，对。
0: 你哪会变这瘦？妈妈的关心就是永远拢这实际的嘛。
1: 哎，
0: 对。你若甲伊讲部队内底发生什么代志，伊拢无兴趣啦。
1: 哎，伊嘛听无啦。
0: 伊嘛听无啦。伊讲讲你变这瘦，你是食无饱哦。
1: 哎，紧甲赶紧甲你补一下。
0: 紧甲你补一下，对啊。啊，所以。较早做兵吼，我是捌听，以前我听阮先生讲过，啊嘛听阮舅舅讲过，讲较早做兵有足侪甲即卖少年人，不一样，最难想象的代志就是，站卫兵嘛，对无吼？啊，然后什么站卫兵得爱三更半暝，啊得爱有什么通关密语。
1: 哦，有，
0: 嘿，通关密语啊，什么咧电话写几人啊，什么咧安那吼，
1: 对，
0: 啊，讲的通关密语拢做好笑，拢做个奇奇怪怪迄种，
1: 迄种的，就是讲惊讲有一挂迄间谍啊啥吼，
0: 嘿，
1: 要侵入你们的那个
0: 哦，
1: 圣宫这类战区吼，哪对吼，反正他就是要有那个通关密语，
0: 对，
1: 而且因为这类吼，像讲那些数字嘛，那跟人无同款啦，一嘛是，一就是啥，腰嘛，
0: 腰。零就是动
1: 嘛，
0: 啊七就是乖，
1: 哎
0: 对，
1: 啊所以这种的话人听无，伊就唔知讲恁的密语是啥物，通关密语。
0: 系啊，对啊，大江拢无共啊，大江拢爱无共款
1: 啊。迄种交接是做
0: 改。而且我以前听阮舅舅讲，是因为伊是伫金门，
1: 伫金门，嘿，金门搁较严谨，
0: 嘿，搁较严谨。啊，而且伊敢那是弹药库之类。
1: 哦。
0: 嘿嘿，对。
1: 安尼搁较不能疏失。
0: 对啊，嘿啊，啊然后你看哦。其实大家上惊是啥？上惊是长官雄雄来检查，因为长官不是逐天去的嘛。雄雄来检查，只要听到讲注意，长官来了，然后规个营区的迄个速度就是比即卖手机5G 搁较紧了，就嘶嘶嘶嘶嘶哦，爱咪不用
1: 连那
0: 5G。5G 足紧的哦，光速的。哦。啊，然后咪不恁咪不嘛是拢爱进干那豆腐安尼嘛，对不？
1: 我啊。
0: 系啊。
1: 唔免。
0: 哈，恁海军
1: 整齐就好，
0: 真的哦。嘿，那我儿子矮呢？
1: 陆军矮啦，陆军啦。
0: 哦，是哦。
1: 啊，阮海军无。
0: 啊，你讲我，你讲在我好笑，伊这个习惯怎，甲一天我回来，伊即卖陪嘛拢请假，你我拢做想要笑哟，做想要笑。
1: 一个职业病吗？
0: 伊去阿姨阿贵妹嘛是请假呢，
1: 请假呢。有会夹的对吧？
0: 对，足好笑的哦。
1: 哎，有只呢。
0: 啊，不过我跟你讲哦，讲甲。讲到这边吼，我嘛想到一件蛮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讲咱台湾人这边，甲美国人这边其实是差足侪，你知无？
1: 差伫倒？
0: 差伫讲吼，咱这个我们台湾很多台湾的男性查甫就是到了某个年纪，除非你有咧上大学嘛，对无吼？还是讲有继续咧读册，兵单来你得爱去报道。
1: 是啊。
0: 啊，不过美国即卖主要拢是自愿役，你家己。
1: 哦，
0: 你家己想要去做，你自己想要去做。
1: 因人多啦，因人多。
0: 而且我觉得他们对于那种国家的
1: 捍卫，
0: 嘿，
1: 那个那份心，确实是有的。

0: 因做热血。
1: 啊，那台湾不是。
0: 而且我
1: 逃兵逃兵逃兵。
0: 而且因做兵的薪水好像还蛮高的。
1: 蛮高的，对。
0: 对，蛮高的。
1: 但是有啦，咱台湾这个军职的职业军人的这个薪水上有调整啊。确实有较悬啊，比即卖的人，即卖社会讲实在薪水太低了。嗯，嘛有足济吼，就讲原住民的啦，
0: 也
1: 是讲低收入户的啦，吼，即挂子女吼，他们都会想要从军，因为吼，第一，伊免去烦恼即个薪水嘛，吼，厝内底阁有一挂补助，吼，因为有水电的补助啦，也是讲去到倒位有军工的东西吼，其实都有减免，还有一些的优惠。所以吼，其实从军的一些像咱台湾从军中很多都是原住民，
0: 真的，
1: 很多原住民。所以讲，为了要提倡一些吼，咱这种诶军人能够就是自愿的人越来越多的话，薪水上有调整啊，
0: 有调整。外企好像都是最少4万多起跳，欸、
1: 对，最少4万起跳，
0: 上少啊，
1: 一阶级啦，一阶级啊，那肯定。
0: 啊，美国那边就是就是你家己选择看要从军无嘛，甲咱、其实甲咱的志愿也是同款的，所以。台湾较早较常听到的就是讲啊，我什么时阵爱去做兵啊？但是美国人则是说，我啥啦要去做兵？伊需要甲厝的解说的是讲，我为了什么？我想要去当兵。对。所以这两句话听起来是就足无同的嘛。咱较早做侪人是讲，做兵的时候，我唔知道我要去倒呢，我敢知道我要去做兵尔，因为你爱抽。你抽你才知啊，系啊，你新训中心的所在，甲落部队的所在嘛无同啊，所以拢是你机会命运哦。
1: 真的。
0: 但是，但是讲真，那你敢有可能讲，你抽到的不是外岛，但是你去新训中心报道，然后要落部队的巡视，伫外岛，
1: 有
0: 可能哦。
1: 不会，
0: 应该是不会，
1: 还是在本岛里面，
0: 可能较远。
1: 你本岛就是本岛。外岛就是外岛签，另外下部队就是遐单位，袂啦，袂参做伙啦，袂参做伙啦。
0: 了解。
1: 但是吼，某迄种诶，原本是陆军，变成海巡
0: 啊，哪样？
1: 海巡单位，海巡也算是
0: 在陆地上的吗？
1: 陆地的，对，它海巡也是算陆军的一个另外一个部，就是下单位啦。所以伊都无像行诶陆军啊，他是算海巡人员。
0: 了解，对。啊，所以其实嘛，唔是讲做兵的人辛苦呢。如果讲你那是太太哦，你的先生要去做兵，先生放假回来，你讲先生若放假回来，太太可能前一天就开始准备啊。我跟你讲，唔是准备大餐，是准备讲，明仔伊要回来啊。然后你若已经有囡仔，我先生已经去做兵啊，先生一入门，翁婿一回来，囡仔等候伊。
1: 哇你啊
0: 家事蛋哦
1: 今天我休困
0: 您走慢用蛋几年啊
1: 真的呢较早生囡仔哦其实囡仔较早生为吼这个时间到啊都爱去做兵啊所以吼这个母囝吼都爱一个人吼请用这个囡仔呢其实很辛苦呢都没有一个老公来陪他要是讲两个人分担做这个代志一个囡仔安尼捏啊捏个翁婿回来差不多你上幼稚园啊？
0: 对，
1: 因为三年贵啊嘛。
0: 对啊，三岁啊。
1: 所以讲吼，这个有时候你会觉得说，早期的吼，这个爸爸妈妈、妈妈这类吼，那一代吼，确实是蛮辛苦的。因为较早兵做较长，
0: 啊，
1: 即卖兵较短啦，所以讲还好，吼，较无哈尼啊辛
0: 苦。即卖一年啦，
1: 无同款。
0: 即卖阁改当一年啦。
1: 嘿啊，上好是一年，我感觉一年是要会使。
0: 都多啊好。
1: 但是三年就真的是有点浪费时间，我个人觉得。确实，因为确实你是在军中生活吼，每大天拢做同款的代志，
0: 对，
1: 而且吼，头脑会变简单，头脑更简单。
0: 所以当兵三年，母猪赛貂蝉，哎呦，
1: 母猪赛貂蝉，
0: 对啊，当兵三年，母猪赛貂蝉呐，吼，这嘛是，其实吼，应该安尼讲，所以。同款是做兵放假回来，你担任的是你担任的这个男人的角色是有可能，你的妈妈还是讲你的太太、你的女朋友，每一个人看待你的心情都是不一样的。
1: 那无同款。
0: 以较早做兵做惊兵变的呢？
1: 真侪呢。
0: 你有拄到
1: 无？无啦，我就甲你讲，我无女朋友。
0: 无，我是讲你有拄到你的同梯的无？你还靠个妹妹号的，真的吼。
1: 其实有喏，你莫叫是讲女生吼可以 为了你哈，
0: 安尼苦守寒窑十八年，
1: 等你回来，无可能啦。但是有嘛有啦，嘛是有，嘛是有啦。但是哈，说真的，
0: 有遇到老师讲
1: 会真的会有孤单呐、啊。会寂寞啦，啊寂寞也好，但是你来讲，诶边仔的朋友啦、同事啦，甲你接近啊，对你示好
0: 吼，对对对，
1: 其实日久见人心，不是日久见，
0: 日久生情，
1: 诶叫什么？诶什么？楼台先得月，
0: 近水楼台先得月，
1: 对，因为他已经登上那个楼台了嘛，
0: 已经登上未眠者宝座
1: 哦，月亮都拢要提到手啊嘛，所以讲吼。这个有时候女生卖怪嘛，未使怪女生呐、啊，因为有当时啊，说实在你当热热对无三年啊两年啊，你啊一年还好啦，我感觉一年爱等啦，嗯，哦，你啊做女生爱讲等，哎，一年尔真紧就回来，啊，你啊讲三年两年哦，嘿，你想要兵变，我觉得情有可原呐、啊，嗯，哦，虽然说有时候情感爱看感情，感情呐是坚定哦。三年五年嘛，话紧。
0: 当然啊，当你看人王宝钏、欸、对不？柯秀涵有十八年，
1: 你看这这尼啊痴情的女性，敢有？
0: 陶子杰老师有讲吼，伊捌拄到逃兵的，我跟你讲。
1: 逃兵。
0: 我周遭的有啊，我周遭我认识的人逃兵。
1: 你
0: 今麦
1: 在爆料不？跟
0: 你
1: 阿强。
0: 你无啦，逃兵，你听我讲了，逃兵哦、喔、吼、欸，逃兵到尾，伊的女朋友竟然无可抗伊。
1: 去做兵，
0: 紧当伊做，无，伊已经下着，伊无可能
1: 叫伊
0: 赶快，有他已经有先进去了、
1: 啊。
0: 他是放假出来的时候就没有再回去报道。
1: 我袂使。
0: 放假回来就无过去报道
1: 啊。啊不要咧。
0: 啊，到尾女朋友佫无可能，伊讲叫伊紧当伊报告。嘿。因女朋友佮伊做伙走。
1: 咪走去打。
0: 就去躲藏啊，去避啊。
1: 走袂赴，咪无都走啊。
0: 就去避啊，啊避啊避，到尾嘛是。嘛是脏
1: 掉啊！对
0: 啊，判军法啦，
1: 迄无法度走啦，除非你要去外国啦。
0: 对啊，
1: 迄台湾无法度避啦，你避袂起来。
0: 迄就甲通缉犯共款。
1: 对啊，对啊，那个都警察都有资料，你知道吗？嗯。啊，其实那上面都有照片呢、欸。啊，你看到嫌疑那更正那形象，随查就知你啊。嗯。对无，迄走袂起啦。
0: 防控大家唔好
1: 安尼。即摆
0: 嘛袂啊，即摆嘛袂啊，即摆做兵袂像较早严嘛。
1: 嘿啦嘿啦嘿。较人性化啦。
0: 尤其是因为拄到迄什么，迄、那个去用虐待致死的迄、那个，
1: 什么，
0: 什么中秋哟，什么，
1: 对啦，
0: 伊是拄到这件代志了，我感觉规个军的那个纪律才开始有所较无啊明目张胆啊，较无啊明目张胆啊，对啊、嗯。
1: 其实还是有啦，某些的部队吼，还是有那种诶，咩讲？学长学弟制蛮严重的啦，哎，其实台中嘛够一个啊，
0: 前阵
1: 前阵子有一个啊，
0: 真的哦，
1: 啊，伊就是去用虐，去用霸凌嘛吼，啊，结果这个身心吼变成小朋友，他的行为变成小朋友的那个心那个智那个他的那个某个什么脑啦吼萎缩，开始萎缩，啊，就开始就成囡仔的吼，啊，有当时拢会就是无法自理啊，那好不好？会很强迫的啊。
0: 哦、
1: 啊，结果这个人过了一阵子也离开了，
0: 走了、哦。
1: 对，走了，
0: 就当小天使了、
1: 哦。对，对，啊，这也是军中的一些霸凌的一些案件呐、啊。
0: 所以，
1: 啊，其实说真的啦，我家己本身我是军的吼，也有去用欺负过。
0: 哦，你不是讲霸凌的对？
1: 我是去用霸凌的，好不好？其实我去用霸凌的，我说真的，我也是被霸凌的啦。欸啊当时哈，我感觉讲，其实当时在那个环境哈，无多，你没有地方可以帮，没有人可以帮你。
0: 当然啦、啊。
1: 对上的一些长官嘛哈，你要怎讲？因为你也讲出来，
0: 做尿杯啊，
1: 这个学长都会
0: 愈来愈惨，
1: 愈惨，
0: 个愈惨，
1: 啊，只能就是听话照做。
0: 因为人唔敢甲你斗三工，就是伊嘛无阿多，他的势力也没有比欺负你的大。伊甲你斗三工，连伊都去用欺负惨落啊，对不？
1: 对啊，所以足侪代志拢无阿多讲啦。啊，这就是其实军中就是爱看你当着什么人，有当时当着好诶，哦，你真正是天堂，真的、哦，你就是可能这个军中的这个生活都会过得很顺。
0: 人讲上爽的单位是迄落灶咖，
1: 我都灶咖我都灶咖。
0: 你灶咖搁去用霸凌哦、喔？
1: 学长学弟啦，学长学弟制。
0: 是不是因为你无要跟人同流合污，所以你才去用霸凌？
1: 不是，是因为我都会。
0: 你都

0: 因为要租假。
1: 你想搞啊？太出风头
0: 啊！我又是大学生毕业的啊！我的学长都是高职没有毕业的，连熬在餐饮上也不是很 OK 的，都是乱煮的。
1: 啊，因为你是
0: 因为是要凉快，像你讲的，就是厨房有凉快。
1: 对，
0: 遐个就是吃鱼吃甲安尼，啊，拢八加九，你知无？哦啊拢生得比我较悬吼。阿德利比，啊，因为他是学长嘛，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就是要尊重学长嘛。阿姨跟你们讲，啊你也要上，哦啊，因为我的造时说嘛，我说都可以啦，都可
1: 以。卡叉台。
0: 不，伊讲你也要调味不？你要煮不？你要调味不？我说可以这样。我嘛就欠伊，我嘛不讲嘿拢会晓啊。我都可以哈，安尼都袂使啊。你刚就去用电啊？
1: 你唔正教诶，
0: 哼。嘿嘿，对，他就觉得说你是大学生嘛，吼，嘿，什么拢会晓嘛，吼，啊，就教我，就给我去啊，就是。
1: 拖去下间啊。
0: 乌坑，无乌坑。
1: 乌刀也坑。
0: 就是不是啦，就是很多出错啊，就开始啊，就你乌迄个解忧草啊。
1: 哦吼，照开解忧草。
0: 喷的迄解忧草上面一草又一草又一草那种。
1: 对，啊，你啊清啊。
0: 弄我一个人呢。为了好，为了好呢。哎呦，系垃圾袋乌色大卡的哈，乌色迄种的哦，四袋，哦，三四袋，我干那一个人暗时为了咧好，为了好，啊，提去单调呢。哎呦，哦，迄当阵真正，就那个生活真的是哈，人生我的人生最黑暗的时候，真的是很黑暗。哎呦，但是就是过了这些之后，你会觉得成长也很多。
1: 哦，当然，
0: 确实会成长很多，对，
1: 那大家人徛伙房拢是凉价，搁有油水。
0: 我唔是呢，我做个天王呢。人迄有学弟的时阵吼，迄学长话凉的吼，学弟你去用吼。我唔是，我是去阿学弟讲，学长掠来做早餐，你敢知？迄早餐四五点都要起来，你敢知？
1: 你嘛
0: 想？吼，我做个过，我做个迄天王前一工。
1: 你的人也太好了吧！
0: 没办法，
1: 你敢夸我高义的呵，
0: 就被欺负了。
1: 哎呀，
0: 哦，受高义啦，受高义。
1: 所以，我跟你讲啦，所以今日军人节哈，我感觉讲除了讲爱向今嘛目前正在服役
0: 的，还
1: 是从军的守护国家的军人，讲一声辛苦了。
0: 哎，真的
1: 辛苦了。
0: 哎，军人都要去救灾呢。
1: 对，救灾。
0: 现在的
1: 虽然咱台湾无战争。但是有足济，对，足济代志，他们都是在最前线。
0: 他们是第一线，
1: 对啊，对，蛮不一样。真正有啥物代志哦，不管是迄时阵啥物气爆啦，是啥物地震啊，啥嘛是拢他们，对啊，都是他们。
0: 像迄你讲迄啥物，顶个迄是啥？阴黑啊？迄是都
1: 花莲，
0: 花莲嘛，
1: 花莲堰塞湖。
0: 哦，对，堰塞湖，你看遐人嘛是。毛是有军人去帮忙清理啊，阿妈国际挂黑自工啊，
1: 吼，
0: 所以这个都是军人吼，算是台湾的国家的一个第一线的，就是
1: 没有保卫国家的
0: 救援
1: 最大
0: 救援队
1: 啊，最大的恩人，
0: 很生活很伟大，
1: 对，很伟大，谢谢辛苦了，
0: 感谢
1: 感谢所有的军人啊，曾经从军过的爸爸妈妈爸爸。哎，有一段时间女生这边，我今天做想要去。
0: 你有想要做军人？
1: 我好，不是军人，就是，我已经在几年前有就是
0: 会使去做警察啦，
1: 做兵的女生。无，我可能迄时阵看阿兵哥迄影片看伤济啊，你知道？然后就跟他
0: 讲，有向往。
1: 对，当兵好像
0: cosplay 角色扮演对吧？
1: 不是，哎呀，不是外表，我想要过那种就是有纪律的生活
0: 啊，然后团体
1: 生活，就是
0: 你喜欢团体生活，
1: 对我喜欢团体生活，
0: 你喜欢每天这样操课，按照这个时间走这样，
1: 对，我喜欢呢。
0: 那你可以考虑看看啦，
1: 真的哈，无我今麦想老啊，已经袂赴啊。
0: 你也再去考考警察啊？
1: 考警察无法度啦，
0: 警察敢那会使？
1: 今麦想老啊，
0: 想老啊。什么老？
1: 来，谢谢大家啦吼，阿姨想甲大家分享做阿兵哥的辛苦啦
0: 吼。
1: 啊，今日的单元是咱的
0: 夜间部同学，
1: 要带大家去倒位好耍、好佚佗的所在咧。
0: 佚佗遐，
1: 咱先来佚佗好啊，咱先来佚佗，
0: 等下
1: 再来食。这是。

0: 你刚看得出我是站在什么所在？老师，你给它放大。
1: 哦，车子啊，车子。
0: 车子。
1: 缆车啊，啊，一节一节的车厢。
0: 对，这是小火车。
1: 哦，小火车哦。
0: 哎，这是小火车。老师，下一张。
1: 哦，这个、马车，
0: 牛车吧，
1: 牛车，哦，嘿，牛车啦，嘿，牛车，
0: 这是牛车，
1: 牛啦，
0: 对，这是牛车，牛车，牛车，来，老师介绍，哦，这就是小火车，小火车，伊、啊、这是，哦，伊，
1: 应该算导览型的小火车对吧？园区的导览，
0: 伊较早是咧载甘蔗，
1: 哦，这是有经过，哦，这曾经是载甘蔗，哎，
0: 曾经是载甘蔗的轨道。
1: 这是咪中华诶？
0: 伫溪湖。
1: 溪湖嘛，
0: 哦。溪湖，
1: 藤藤藤什么？
0: 哎，对对对。哎，其实也是讲吧，好像免钱的。
1: 应该可以啦。
0: 免钱的可以讲啊，这个不用。
1: 这本来就是一个。
0: 不用那个啊。
1: 开放式的啊。
0: 对，这是咱的可以吗？老师可以讲吗？这个不用门票的可以讲吧？老师可不可以？
1: 这个没，这不用门票的。
0: 对，这不用。哦，神过就可以讲了。哦，这是咱的西湖糖厂。
1: 糖厂。
0: 藤枪，
1: 藤枪，嘿，藤枪，藤枪，哦，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好，哎，
0: 很好，
1: 假日都很多的街头艺人，
0: 对，
1: 在那边唱歌啦，嗯，啊，大家拢也是去买冰棒来吃，
0: 对对对，
1: 很多。
0: 啊，你知外出外超开无？阮像安尼坐啊，坐甲做红高压弯哦，佮有一个阿伯哦，徛倒摆哦，徛倒摆对阮的边啊，哦，对阮的边啊啊。啊，阮车因为这爱掉头嘛，
1: 對對對，
0: 这是终点啊，终点在右手边，这个就是火车头。
1: 哎，
0: 火车头伊就必须爱个掉头，
1: 西头，
0: 西头再去甲阮拖转去。
1: 哦哦，
0: 啊，就伫个阮停伫遮的时阵，阿伯后头摆就动落来，开始画眉。你听有无？
1: 凉水对吧？
0: 哎、欸，凉水啦，吼、哦，啊有蔬菜，啊有水果啦。
1: 哦，
0: 哎、欸、对，啊，阮就伫咧缆车面店改买啊。
1: 哦，改买。
0: 哎呀、啊，
1: 爱是骑机车的。
0: 哎、欸，骑机车，伊骑机车。哦哟。哦啊，然后个有拄到哦，少年啊，好像骑一种什么高什么路，就是迄种掌上型的。掌上型的一种摄影机 ，N 罗港港跟拍、
1: oh, ，GoPro，
0: 嘿 ，GoPro， 对 ，N 罗港跟，然后还有这个，因为阮经过大马路嘛，欸、大马路，然后就是所有的车拢会动落来，动落来等阮，就是叮叮叮叮叮，啊，然后迄时阮在车顶阁有一种导览员，导览员就会讲讲、嗯、来。向着我们左右两边的车子跟他们致谢一下，谢谢他们等我。啊，你这样子，我们大家拢赶紧敬礼，人伊嘛拢有回呢，拢有挥手啦。
1: 其实台湾是友善。
0: 啊，毛细丁的啦，哎呀，对啊，蛮有趣的啦。
1: 很有爱。
0: 我是感觉嘿啊，蛮有趣的啦，对啊，两边边车其实嘛足济，啊，然后你得看足济人甲我看，我其实有点不好意思。
1: 会尴尬。
0: 哎呀，对啊。啊，其实伊内底吼园区足大，伊、嗯、有分左右两边。哎，啊，阮迄天时间较赶，所以阮刚刚去其中一边尔，搁其中一边尔。老师，搁下一张，谢谢。哦，啊，伊个草地上嘛足大呀，你啊有带宠物的嘛，塞去遐，带宠物的去那边遛。
1: 这塞对下？
0: 可以啊，那个可以下去的。
1: 哦，
0: 哎，那个就是一片很大片的草地。
1: 是。
0: 哦，啊嘛足凉呢，很凉。哦，那种大树荫啊，吼，啊伊遐嘛有一个公园，啊公园。而且我跟你讲，阮这不是正港的，迄个，伊敢那够另外。
1: 对，它不算小火车。
0: 伊无，伊个有另外一个，唔知是蒸汽的还是柴油的。
1: 哎、欸，对对对。
0: 烧用烧的迄种的。
1: 对。
0: 顶盖唔知国庆哥、芳仙姐捌甲阮分享过。
1: 没有啦。
0: 对，也是搁较老的火车。阮坐那个不是，那个不是最老的。
1: 哎、欸，对。
0: 对，最老的那个要假日六日才有，六日才有哦。
1: 我想讲这是啥？那是迄，你阿说掠做迄口罩？
0: 无，那是其中一个袂当出现的物件。哦，啊，伊就内底有一挂迄种商店啊，吼、嗯，啊，有一挂迄种纪念品啊，是讲食的、啉的都可以。
1: 嗯、
0: 然后你伊个会发一张迄种冰品的兑换券。
1: 哦，
0: 冰品的兑换券，你就会使去对面冰糖去换冰来吃，这样子，我是感觉还不错啦。出去外口行行的吼，啊，环境嘛足好诶，啊，空气嘛足好诶，啊，其实你哪会使，你可以避开假日啦，避开假日人较袂遐济啦。
1: 哦，
0: 避开假日，对，假日比较不会那么多人。
1: 假日是蛮多人，
0: 因为我是平日去的啦。
1: 哦，
0: 哎呀，我是平日去，看天气很好啊。
1: 嗯，
0: 对不？
1: 嗯，
0: 哎呀 ，OK。 来，那老师我们要去吃东西了。
1: 好的，
0: 我们要去吃。

0: 好吃的、欸、来得及吗？好像来不及了呢、欸。老师来，那个这个我们下次再吃，
1: 下次
0: 先请大家讲蜂蜜
1: 吧。再讲续集，
0: 续集哦，哈、哦，好、哦、来安排两首歌曲。
1: 听歌。
2: 来介意的丽雪妈妈，红色酒杯。谢谢宝菜妈妈、文聪爸爸、明媛大哥、草莉大哥、秋爱妈妈、文祥大哥、秀美妈妈，好，秀美妈妈点了你的歌哦。也谢谢那美琼妈妈、昆凌哥、蔬菜妈妈、李雪妈妈。

谢谢佩琪姐、碧玉妈妈、秀玲姐、秀琴妈妈、永恩哥、袁荣爸爸、丽雪妈妈、惠楚妈妈、传玲姐、秋爱妈妈、美珍姐，谢谢郭林哥、月里妈妈，谢谢哦，秋爱妈妈、宝钗妈妈、罗萨妈妈、玉儿姐，谢谢张老师。

0: 谢谢，感谢木延智大哥，谢谢丽萱姐、传英姐、永恩哥、淑珍姐，谢谢哦，佩慈妈妈、美琼妈妈、张老师、佩慈姐哦，谢谢大家，康生爸爸、素珠妈妈、宝菜妈妈，谢谢阿曲妈妈。
1: 哎，接下来是咱台东的国庆节，说点来国庆节。没有歌吧？我国庆歌，收点玻璃花嘞。
0: 也是国庆日吧。
1: 国庆歌是国庆宝宝哦，也是国庆日。

0: 璇妈妈、阿群妈妈、康盛爸爸、星云姐、碧玉姐、传玲姐、美琼妈妈、永恩哥、佩奇姐，谢谢大家。
1: 感谢啦，謝謝，感谢啦，来哟、哦，刷到要来进入咱重要的时间段
2: 哦。
1: 来 ，MOD 这边的好朋友，我跟你讲，今日两种东西非常好吃的东西
2: 哈、哦，
1: 大家拢买了，回购一起回购，搁回购。MOD 这边的好朋友哈、哦嗯，是素食界的，素食界。素食界的爱好啦，吼，真的很好吃哦。而且即句刚已经开始，咱已经入秋啊。虽然中秋未到，不过暗时啊，真正就开始
2: 练练，
1: 开始在练啊，吼。所以这就是很适合现在这个秋天的夜晚。
2: 没错。
1: 看你是要南哥类菜，南什么南什么菇拢会塞啦，吼。喜欢的都可以，很好吃哦，吼。来啊，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呢，会使先炖啊，先炖啊，这个月搁几工啊？可两礼拜吧，
2: 不会塞车哦。
1: 三礼拜，塞车哦。我跟你讲，你
2: 也要
1: 到时卖户店哦，吼，做会做出卖户哦，吼，做袂出来哦。所以爸爸妈妈，这个你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因为只要卖过99%的，拢会阁回购。
2: 真
1: 诶，阁回购，等下嘛会使有食过的人吼，会使起来分享一下吼，唔是阮家己讲好食，阮家己讲无效，爱别人讲才有效哦，吼。啊，阮伫咧线卡为大家服务哦，来，
2: 咱
1: 个电话。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伫遮，赶快来买！
4: 鲱鱼软香肠采用新鲜的猪肉，加上季节限定的黄金色鲱鱼软。你在嘴里底咔哧咔哧的口感，爽口弹牙，鲜嫩多汁，是会伫嘴里底跳舞的恩强哦。这一嘴你就会爱着伊，让你云止回味，是你家庭美味料理上好的选择哦。
5: 高粱酒恩强，三分肥七分瘦的肉质，完美的比例，独家配料经过12点钟久腌制而成。鲜嫩多汁，香脆十足，愈食愈爽脆。饭桌顶一定爱传的好料，高粱酒烟肠是你上好的选择。
6: 你可能烟肠上好食，你甲报出来，我都
7: 不
6: 过来。
7: 你不过来，你熬我食，熬我食。

0: 几十杯。
1: 哦，啊，好食吧？
0: 好食，
1: 真正好食哦，
2: 好食不？
0: 哦，好食，足好食。
2: 够好食哦。嘿
0: 呀、啊，嘿呀、啊，嘿呀、啊。
2: 我两个真正爱食吼。
0: 嗨。
2: 做一人唔捌食过，伊真正当作阮咧做手互恁看，真正够好食。
0: 讲先，甲你见证一下，啊，唔过是，恁敢袂食了伤久？
2: 无，小王，小王，
0: 食伤久啊啦，
3: 我
0: 冻起啊啦，我冻起啊啦，
4: 真正无买无菜，
2: 无买无菜，
4: 嗯，太好食嘞。
2: 恁家冰箱有
4: 无？无啊啦，后头留咧。
3: 最近就食完啦。
2: 无啊，这蛋都爱搁买下咧。
4: 系啊，
2: 好食
4: 啊，好食啦。
2: 真正赞吼。
4: 系啊。
1: 管那边来预购香肠吼，因这中秋节要到啊，中秋节一定加去互弄个行吧。啊，所以吼，咱这个咱的烟肠是安尼，这算咱的招牌。咱公司卖烟肠卖，从开幕第一年卖到即摆吼，即摆差不多逐间拢讲，逐间电视台拢讲同款，拢咱也卖鲱鱼卵，伊嘛卖鲱鱼卵，咱也卖高粱酒嘛卖高粱酒哦。啊，但是我来讲，恁要买烟肠吼，一定要注意吼，伊包装无同款，像咱的包装拢一斤一斤哦，啊外口拢袂甲你讲一斤一斤啦，外口拢甲你讲一包一包啦。啊，一包伊也无甲你讲一包偌重，我也嘛无甲你讲一包几条，啊，就甲你讲拢用几包对几。哦，咱买物件是爱清楚就好，爱甲跟人家讲个清楚啊。人家啊，这是这一包内底，知无？你像咱这一包就十条，我当然有当大细条，啊，九条啊，十条。啊，不过吼，就是一斤，
3: 哦，
1: 咱这就是一斤重。啊，咱就两种口味吼，你啊，像这我都还袂切嘞，你啊看这鲱鱼卵，你啊看内底鲱鱼偌济，啊，你叫别人个，你去比较看卖。哦，你也当
3: 满满的，
1: 食过咱的烟肠，甲食过别人烟肠，你得简单比较，你就知影吼，好食歹食。哦，咱观众朋友心内拢有一支笑的，啊，当然，像我咧行烟肠吼，都拢吞烂，为啥物？因为我知影做好食，所以我等下有做烟肠好食，我用暗即顿阁升起，吼，这，互咱观众朋友即个做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哦，咱当然行吧的时阵吼，你就当即个招厝边头尾招亲戚朋友，大家做伙来感受一下，讲。敢有影家人因兜烟肠真正有遐好食吗？吼，这有遐好食，无好食。咱拢毋免烧济啦，烧济吼了亏力，哦，烧济佫会脆呾，哦，所以咱来观众朋友来，假如讲，你若捌买过别人个，你就当来买阮个看卖，哦，买阮个你就知影讲阮个烟肠有偌好食吼。
3: 咱个烟肠吼袂讲作油啦，因为这三七比例个，啊，但是吼你拢总散个吼，食了就安尼擦擦泡泡袂好食，一定要就是拄啊油水啊。烧油咱阁无爱，所以咱这比例是黄金比例，非常好的。
1: 都袂烧甜，袂烧
3: 甜。对，啊阁袂涩。哎，就是。
1: 嘴巴很刁啦吼，我算这个
3: 讲讲袂行伤久。
1: 袂啦，还好。
3: 一直吞烂呢，一直吞烂，吞到要无烂去安尼。
1: 都总是爱小可看伊安尼吼，做恰恰安尼吼。烟肠若无煎到恰恰，我就袂爱食。啊，爱就爱煎到恰恰安尼
3: 吼。吞烂。
1: 好，啊无这阁煎会超会大吼。来，啊，先来这条、個，这咱先来试这个
3: 鲱鱼
1: 卵，
3: 好，
1: 来，这鲱鱼卵的烟肠哦，厉害伫咧伊内底吼，我即马切开恁家己来看内底吼，我来看内底拢鲱鱼卵了。
3: 啊，高粱买一条。
1: 诶，高粱一条，啊，鲱鱼卵一条。
3: 对，健康的。
1: 啊，剩了我切个包几半吼。
3: 好。
1: 套餐啦吼，套餐，啊这个高粱酒的吼。
3: 哇，你安尼香肠盖饭呢？
1: 对啊。
3: 赞哦，香肠盖饭哦。囡仔保证爱食，
1: 我你食爽吼，食爽快。
3: 吃香肠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1: 啊，我嘛食加这高粱酒的吼。啊，你哪食哪个？大家形容一下，看你食口感是啥物吼？
3: 嗯，
1: 赞无？
3: 有听到爆，有听到无？有没有听到？
1: 啊，我还过来切一挂摆盘的啦。
3: 咱的烟肠正个就是内底吼，你看煎安尼，内底看起来一讲足丢死的，迄把吼有够幼稚的，你看啥？你莫讲配饭啦，你配茶也使，配米露也使，甚至你拢无配，你搭食都袂伤咸，袂伤甜，真。

0: 有较好食，唔是讲咱要烤肉再来买再来炖。其实平常时啊，你若讲啊厝内底你著甲买啊甲放咧，啊囡仔转来就讲朋友拄好来，加一项菜出来，咱冰箱摕出来，咱就当煎啊，太舒适。够好食，重点是伊好食啦。我感觉咱个高粱嘛够好食啦，
1: 足好食啦。啊，无我袂，
0: 真正够好食。
1: 我个人你着认食，迄无好食物件我袂，我着无你袂用骂，搁要讨人骂，对吧？
0: 你加了了吼，高粱酒个香味。
1: 你看这肥卵啊！哦，哎呀，嗯，薄薄叫。
0: 这鸡拢饿了，真正拢无人嫌。为什么？因为伊黄金比例呀、啊，伊阁袂伤甜，阁袂伤咸，伊肉阁袂柴。你若看伊个肉内底足幼嫩个呢。
1: 我肥鱼吼，营养啊，薄薄少，即所以毋食少少。
0: 唔够都薄，即嘛薄。
1: 今仔定哦，九月十五进前互你收着。哦，当你若较赶紧个，我最少只一半组会当互你先收。但是你若无赶紧个，就九月十五去批。很鲜的海底黄金鲱鱼卵，这世界第一名的哦，这真正有够好食啦！都捌食过万年墙的，大家都学到。咱这吼内底有15%的鲱鱼卵，85%的猪肉，这比例就是要你食到鲱鱼卵的啦。外口可以加放5%尔，咱就放15%，叫做挑逗味蕾的新搭配，双重口感，混搭美味啊！来用这浅浅交织的鲱鱼卵征服咱饕客的味蕾，真正逐碟都做好食，逐条都做好食。啊，咱的高粱酒吼，就咱像小齐讲的，三分肥七分瘦，迄比例足完美哦，也袂伤正，也袂伤肥，而且呢，也袂伤甜，也袂伤咸。咱正港用金门五百啊高粱来生的，用高发来做的，这正港五香的这个高粱烟肠，有够香，有够好食。咱上少爱生12点钟以上，一定爱互伊入味就对。哦，上重要是咱的猪肉，即马猪肉贵到三层，一斤200几块。这猪肉咱用的是屏东大武山的卡。5000级的，咱的这个做饲猪场，咱用这叫做自然的环境来饲猪，咱用这叫做肥卵，用这猪肉拢是上界高级的，佮加上咱的肠仔拢正港猪肠仔落去灌的，绝对唔是迄个塑胶肠仔吼。灌完了后，咱就爱佮经过砍手哦，所以吼砍手就适当啊嘛。所以这物件贵就贵伫咧讲哦，你一斤猪肉灌无一斤烟肠，一斤猪肉差不多灌6公两的烟肠尔，所以。实在讲，适当是真济，但是这无法度，这种咱一定爱让咱国人民了解，物件好食，咱大家吼使用者付费。今仔定讲注文的，因为这是最后一摆用预购的方式，就今年中秋这档，我无甲恁起价。咱转到恁卖，这吼做肥两人墙，咱卖上俗的，你当去比较看卖。食过阮的了，佮食别人的，大家都讲哦，哎呦，别人的真正袂比哩，真正捌有人安尼比过，真正袂比哩吼。咱诶平常时啊聚餐呐，吼上礼吼，咱即有礼阿爸伫诶吼，啊是要拜拜，啊是啊咱要烤肉诶，拢总非常适合。啊，今仔咱赶快照咱以往诶规矩哦，因为今仔是预购嘛吼。伫咱定价主文老先讲诶，你着加上少一组省200块，后抓搁卖诶时阵哦，过年若搁有卖烟肠诶时阵啊，绝对上少一组上少起200块啦，我等下保证上少起200块，但今仔无甲你起价，哦无甲你起价啊，照安那卖呢吼。这个、一号的就是肥卵的，肥卵的吼，5斤1900，5斤1900。今仔日来哦，5斤1900，但是今仔日甲以往同款，买5斤拢同款，佫送一斤，6斤1900。啊，那高粱酒的是5斤1700，啊，同款送一斤，6斤1700。啊，你那两项拢要爱，就是3斤3斤。三斤高粱酒的，三斤肥卵的，安尼是1800来看介绍，看介绍出来，哦，1900，1800，哦，啊，1700，1800，三种的，一号、二号、三号。但是先甲你讲，若较赶紧的，后礼拜互你收；但是若无啊赶紧的，9月15进前互你收，安尼好无？先卡先赢哦。这个介绍啊，拜未阁出现啦！哦，今仔日我讲完这档广告了，你就认我这书三年，我今仔讲的这档广告讲完了，啊拜这个介绍就无阁出现啦。最后一拜，和咱观众朋友来预告哦。啊，你今仔订起来了，月中才收，月中之前才收，无赶紧的月中之前才收。啊，不过一定要先卡电话哦，加我这档名哈，先卡先赢，0800-009-19空九一九，看几号的？一号的，就是啊，陪伊两个哈。来，你要来，哎，这慧珍，要几号的？
2: 一号的，
1: 就是拢陪伊两个哦，哈。好，等下加好啊，来一号的来，哎，这宝莲你好，
3: 你好，
1: 要几号的？
2: 一号。
1: 一号哦，中秋进前要收，甲小姐讲玉子哈，玉子哈，家己用哈，来阿娇阿你好。
2: 嘿，我要。

0: 一号。
1: 哦，一号会来，我到这转一号会来，你要来四位啊，你要。
0: 啊，我要三号。
1: 三号来，三号会来，家己家小姐要记住啊，来为你我加油，阿朱啊。
2: 你好，加油没有？哎，一号的。
1: 好，来一阿朱姐啊，一号会来，哎，这阿杰啊，你要。
3: 好，一号。
1: 一号会来，一号小姐来，你要我猜啊，你要。
4: 哎。嗯。我没有一号。
1: 哦，一号会来，来二转一号会来，你要猜稳啊。
5: 哎、
1: 欸，你几岁？
5: 我咧一路，
1: 一路的啦，六三一路的啦，你要来梦燕，你要几岁？
5: 一路
1: 啊，一路的啊，夏姐来，你要洪太太几岁？
6: 哎、
1: 欸，你几岁？
6: 一路
1: 的来啦，五线一路的来，你要来台北的朋友，你要要几岁？
7: 哎、欸，我要二号。
1: 二号的来啦，六线高粱酒的二号的来，你要来万余，你要。
8: 我爱三号。
1: 三号的来啦，七线三号的来，卡手要紧的哦，时间到了无搁接嘛，真的你要。
9: 我要二号。
1: 二号来啦，高帅。春香，
10: 哎、
1: 欸，几号？
10: 我要一号。
1: 一号的来，春香啊，现在邱英娇。
11: 二九，
1: 几号？
11: 二九，
1: 对。啊，几号？
11: 对，然后你
10: 我要二号。
1: 二号来，七十转二号来，你要彩燕，你要要几号？
12: 我要这个三斤。
1: 好，来三号的来，夏姐来，你要今年几号？
13: 哎、欸，一号。
1: 来，我二转一号的来，蔡家几号？
14: 一号。
1: 来，我三转一号的来，你要我嘉莹，你要来今年几号？
15: 哎、欸，你好。
1: 要几号？
15: 我二号。
1: 二号。来五啊五线二号来，你要彩云来要几号的？
16: 要
1: 一号。一号的来五十线一号的来，你要听咩要几号的？五七线总好食，来你要医院你要要几号的？
17: 一号。
1: 来五九线来，未烧食未烧肥啦，苏花你要要几号的？来苏花接起来，你要来吴妈妈，要几号的？
18: 我要一号。
1: 一号的甲夏姐来六三线，我你要嘉莹你要要几号的？
19: 我要三号。
1: 三号的来六三线三号的来，你要陈玲你要要几号的？陈玲的，叫我丁家来拿靠的，小兰你要要几号的？
4: 哎，你好。
1: 要几号的？
4: 哎、欸，一号。
1: 一号的来拿五线，时间到我就无搁接啊！这是用预告的啊！你要我改，你要来这宝珠姐，你要要几号的？
0: 三号的。
1: 三号的来，今仔有电话，就中秋就有解做，你中秋就一定食得到来。梁玉，你要要几号的？
7: 三号的。
1: 三号的来，甲谢姐拿八线，三号的拿八线来。亨明，你要亨明。
2: 好，谢谢。
1: 要几号的？
8: 我三号。
1: 三号的拿九线，真正足好食的。无好食，加因五斤桥，你吃无爱吼，真正做好食。玉姐你好，要几号？
5: 喂，
1: 哎，
5: 答应啊。
1: 哎，要几号？
5: 啊，是三号的啦，三号。
1: 三号来，三号甲夏姐来，你要陈玲。
5: 哎，
1: 要几号？
6: 我要一号。
1: 一号来，五十三件一号甲夏姐，请问你要几号？ 三号。
10: 三号
1: 五十一线，三号甲夏姐来，你要来二号，要几号？
15: 小
1: 齐
15: 你好。
1: 一号。一号五十二线，一号来，你要请碧霞，要几号？
9: 好。
1: 哎，志伟，你要志伟，要几号？
3: 三号
1: 的五十五线，三号来，碧霞要几号的？
3: 哎，要三号。
1: 三号的五三线，五来五四线来，你要翠英要几号的？
16: 一号。
1: 一号五六线，一号的来，你要来碧云要几号的？
18: 我买三号。
1: 三号来五七号，三号来明星大哥要几号的？
12: 来，谢谢爸爸妈妈。阮家的烟肠真的是很好吃啊，这贵，大家都娱乐啦，真正的啦。来，咱的五八九新朋友，你好。
14: 来。
12: 哎、欸，你好，我是心怡，你要爱烟肠啦吼。
14: 烟肠就是高粱的加迄落，
12: 嘿，甲鲍鱼两个看着要倒一种吼，啊，你稍等下哦，甲你留资料，你稍等下嘿。来，那进修诶，道修大哥吼，你好，我是心怡。
14: 诶，
12: 你要烟肠吼？
14: 一号
12: 鲍鱼两个啦吼，好，无问题哦，你稍等下吼，甲你留资料，稍等下，谢谢你哦吼。来，咱的珍珠姐，你好，我是心怡。
14: 诶，我要一号呀。
12: 好，一号鲍鱼两个吼。诶，珍珠姐，你捌食过阮的烟肠无？
14: 诶，唔捌咧。
12: 唔捌哟，啊，你食看卖，你绝对会阁回购的，你甲试看卖下吼。好，你稍等下哦吼，稍等下，甲你留资料吼。来，咱的月儿姐，你好，月儿姐。
17: 好，我要订迄个
12: 烟肠，三号的吗？
17: 嘿，好。我要迄个中秋节遐是。
12: 中秋节好，无问题吼，你要月底先嘛，无要紧哦吼，你稍。等下，啊，你甲德宝讲吼，你电话卖挂吼。好，谢谢你哦吼。来，爸爸妈妈，真正诶，阮家的烟肠吼，真的是大家食过就是赞不绝口啦。心怡家己冰箱嘛囤几啊包咧啦，真的，这个鲍鱼卵吼，我伫咧市面上我捌去食过，尤其是迄种。例如什么基丁啦吼，就是比较靠近海的地方，因为迄著名景点其实拢在卖烘烟肠。然后我家己个人是爱食鲍鱼卵的，但是我伫外口买到的鲍鱼卵，一支可能爱50块，一支50块内底鲍鱼卵有够少的啦，真的是有够少的。可是阮的鲍鱼卵真的很多，你甲试看卖啊！哎，一条内底吼，可能成千上万个那个飞鱼卵伫内底，这不是黑白甲恁讲的吼，恁食过的人会使等下会使敲电话起来分享。

0: 用哦吼，卖有心意，家己直接讲到安尼，讲到天花乱乱坠，不是我自己在夸口的吼。来，咱的203的新朋友吼，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这一号，
0: 一号陪伊两个，好，你甲试看卖，绝对调调的吼。你稍等下，甲你留资料吼，你卖挂吼，谢谢你哦。好啊，好啊，好啊。来，麻烦哦，65线帮我留一下资料，谢谢哦哈。来，爸爸妈妈，中秋搁两礼拜啦，搁两礼拜就要到啊啦吼。咱这个恩祥吼，伊这是有礼盒装的吼，它有礼盒装的，所以不管你是聚餐同乐，还是讲你这日中秋到啊，卖个买月饼啦，哦，迄月饼真的是恩祥，就是大家一定会烘肉嘛，大家拢会烘肉，户外烤肉，还是讲你要拜神祭这一做，都是可以非常适合哦吼。伊个礼盒看起来就是足高尚的，上恩祥，上恩祥，唔知道。我跟你讲，你送月饼吼，你即马送我一个送给别人，别人这个送倒转来给你啦，真的啦。哦，啊，我跟你讲吼，阮家的猪肉全程都是新鲜制造的，采用的猪肉是啥？来自咱的大武山下五星级养育的那个种猪哦吼，然后采用咱新鲜的鱼血，然后合格养殖分切的猪肉。这种无法度甲你迄落的吼，无法度甲你欺骗的，来采用咱的天然的猪肠衣灌制。哦啊、然后灌制完成冷藏保鲜，吼、哦，送到你手的时阵，伊是冷冻的，伊是冷冻的，所以这新鲜度你拢唔免烦恼哦，吼。来，咱的爱情姐你好，
2: 嘿，哎，2号，
0: 二号啦，吼，高粱手的吼，好，你稍等下哦，吼，甲你留日期哦，吼，谢谢你哦，吼。来，你看咱的海底黄金鲱鱼卵。咱台湾甲印尼吼，秘鲁是鲱鱼卵全球的三大产区。但是咱台湾吼，因为保存啊，佮有加工的技术足好诶，所以鲱鱼卵品质是世界第一咯吼。口感甲个色质拢是超越其他的产区啦吼，素有黄金卵的美誉。然后伊的口感就是咧哔哔啵啵，你知道咬下去那咔哧咔哧，啊，佮会爆浆，虏获咱的饕客味蕾。每年四月甲六月就是限定的季节哦吼，所以要订的卡手爱较紧的吼。来，咱的276的新朋友你好，
3: 哎，
0: 嘿，你好，你要恩强啦吼，
3: 哎，我要爱那个一号的，
0: 一号陪伊两个好，无问题，你稍等下哦吼，电话卖挂，谢谢你哦。来，咱的东城大哥你好，
4: 哎，我一号，
0: 哎，大嫂吼，你嘛要爱一号的吼，大哥大嫂你捌食过无？
4: 买啦！
0: 你甲我讲看卖有好食无？
4: 有啊，
0: 有吼，真正真的很好吃啊！你有你一条刷一条啦，吼！谢谢大嫂，你稍等下哦，吼。来，咱的月儿姐，你好，月儿姐。
5: 我拄好讲，哎，我买12号，我起码18号收。
0: 你要改18号哟？好，你稍等下，你搁甲德宝讲一改哦，吼。好，你稍等下哦，吼。谢谢咱的月儿姐哦，吼。所以我甲你讲，咱的鲱鱼卵吼，富含咱的蛋白质，而且一滴胆固醇，你免惊讲胆固醇伤高，无法多食。而且伊 Q 脆弹牙，伊的口感是足细致的吼。你看咱的鲱鱼卵，伊有15%的鲱鱼卵哦，15%很多。我跟你讲，外口迄唔知三有5%无，真的。来，咱的美珠姐你好，我是心怡，嘿，你别爱几号烟枪？
6: 一号的，
0: 一号鲱鱼卵好。
6: 啊，22号。
0: 好，谢谢。来，剩下继续有谁好不？

0: 谢谢哦，
1: 感谢来咱的秀玲姐，
0: 宝钗妈妈，
1: 还有秀玲姐沙发啦。我讲，等下，
0: 你袂使沙发，
1: 袂使偷跑啦，还歌搁咧放诶，歌搁咧放就先偷跑，我实在有点搞笑，真的。来哦、喔，电话紧卡起来哦、喔，紧诶哦，
0: 卡线喽
1: ，Go Go Go！ 啊，对，趁这个时间吼、喔，甲大家讲一下。
0: 明仔载，
1: 明仔载新义吼、喔，甲玉县交换班，所以新义会去两点甲四点吼、喔，啊，玉县会来甲咱德宝吼、喔，啊，爸爸妈妈甲阮斗鼓打一下哦、喔，
0: 是啊是啊，
1: 拜托诶，明仔载不好搞，来哦、喔，各五个，哎呦，连累啊，紧诶，卡住，稳住，
0: 三三。二四四三
1: 三三三三三，加油啊！
0: 卖
1: 连累啦，紧的电话紧卡起来，满线满线 ，Go Go Go， 满线满线，哪样呢？哇，紧的紧的，搁落起来，搁落起来，落去的搁落起来，搁落起来，算未完的啊，搁八线哦，
0: 七零八落，一个七零八落，
1: 二二六六，
0: 五五六六。
1: 一二三四，
0: 好，来剩两个啦，
1: 紧嘞，搁两个，搁两个，
0: 紧一个，紧一个，搁一个，
1: 哦，谢谢，感谢，感谢，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1: 来，来电话再放下，好，
0: 谢谢大家哦，来，放一个啊，
1: 老师甲练嘞，
0: 可以转了，
1: 练，杨言策，杨言策，

0: 你较保重诶，较保重诶，较保重。来哦，电话先放下吼，乖哦，爱放下哦，爱耳香放下。哎呦，甜，哎呦，胃头呀。
1: 倒灵魂，
0: 倒灵魂一盒，来三。3

0: 有人在家吗？
1: 哦、来领一下营养的
0: 导灵魂，
1: 超营养的
0: 导灵魂。
1: 导灵魂，
0: 我跟你讲，这导灵魂哦，你甲蓝鲜奶，还是蓝牛奶粉，嗯，赞，真的。
1: 对啊，
0: 真的很好喝哦，而且
1: 做营养，
0: 你做营养，
1: 尤其你阿公。好喝是基本的啦，但是我觉得主要就是要吃营养。
0: 因为你平常时啊，若讲本身食量的无大的爸爸妈妈，真正最适合的。因为你补充的营养真的无够啦，真正。你若食量的拢少，胃拢食一丝丝啊就饱，嘿，导演粉更爱啉，真的。
1: 真的。
0: 来，咱的泰臣大哥喂一下哦。
1: 泰臣大哥，
0: 喂。喂，我刚刚那是啊，泰臣大哥，起床啊哦。吓臭味人！
1: 我先甲你静音一下。
0: 泰臣大哥，没有啊？
1: 哦，没有啊？
0: 没有啊？一讲到一个休到最后一秒多起来，
1: 我你会记得吗？有啊，
0: 多久的？来啊，安尼明仔再继续啦
1: 哈。
0: 好，来安排三首歌曲。
1: 来，大树的传铃姐，北岛的秀美妈妈，英台。
0: 来，咱台东的方仙姐所点的《沧海艳歌》。
1: 山麓的这个丽青妈妈，选择你。
0: 来，听歌拍波啊！
2: 来听歌咯，英台，谢谢宝钗妈妈、传铃姐、许德利炮声、文聪爸爸、郑妈妈、爸爸宝妈、秀琴妈妈、明渊大哥、雅欣妈妈、秀娟姐、秀凤妈妈、碧慧妈妈、素琴妈妈、心云姐、素女妈妈、秀美妈妈，好，谢谢玉慧姐，他们想收住的大哥，谢谢哦。秀玲姐，素端妈妈。

0: 谢谢丽儿姐、王云姐、秋晴妈妈、碧红妈妈、碧辉妈妈、转玲姐，然后谢谢那里雅欣妈妈、慧楚妈妈、幼美妈妈、美琼妈妈、丽雪妈妈、宝山妈妈，谢谢大家。
1: 来，再来是咱台东的方仙姐，你所点播的《虫海恩歌》。来，也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回来欣赏哦。

仙姐雪姐列婆阿仙喽，丽儿姐、丽雪妈妈、秀玲姐、美琼妈妈、淑如姐、王云姐，明仔载下晡吼，下晡两点四点吼，新义伫下晡两点四点哦吼，再来甲看一个戏。

0: 文理大哥，哎呦，憨娘哦，较吃起来听乖嘿。来，颜值爸爸、丽娟妈妈、淑如姐、秀琴姐、宝钗妈妈、丽雪妈妈、文聪爸爸，谢谢大家。来，刷来是合唱歌曲《选择你》，来邀请咱刷来丽娟妈妈。给咱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做回来欣赏哦。
1: 谢谢素端妈妈、宝钗妈妈、慧纯妈妈、芳仙姐、国庆哥、慧纯妈妈、美球妈妈，谢谢郑妈妈、颜志大哥、丽娟姐，谢谢文理大哥、素端妈妈，谢谢美球妈妈、宝爸宝妈，谢谢淑如妈妈。

文理大哥、红丸的碧红姐、颜值爸爸、丽娟妈妈、丽华姐、丽雪妈妈、秀琴姐、秀玲姐、美熊妈妈、传玲姐、

0: 明荣大哥、碧慧妈妈、郑妈妈，哎呦，郑妈妈，郑妈妈，我看到你几啊届啊，郑妈妈，郑妈妈，爱加念几届啊，我出只拢无念着你的名，谢谢大家哦。
1: 谢谢，
2: 谢谢，来哟、哦，开讲哦，欸、来哟、哦，开讲，有啥咪，有啥咪想要跟我讲的无？嗯，讲有，
1: 讲有。其实一礼拜吼，当时啊，差不多一天尔嘛吼。
2: 一天尔，一天开讲的时间。
1: 差不多一天的时间。
2: 妈妈，妈妈要卡起来讲，咱头拢无念着伊的名。

0: 笑伊咧笑。
1: 妈妈，我要让你拍下针啊！喂，妈妈，
0: 真妈妈，
2: 我拄好要甲你。甲你念啊！我一直卡，一直卡，一直卡，拢
1: 无。妈妈，我甲你讲，你爱原谅我，因为你卡起来时间吼，你卡起来时间，阮咧唱歌，我无法度念。啊，等到阮人旁要念的时阵，你无伫面顶的时阵，阮特别，阮当
0: 下
1: 闹高去
2: 啊，拢有啊，啊，不要紧啦，还是不要紧咧。
1: 我头念五届，我补五届给你。拜谢啦，妈妈，谢谢啦，感谢你拢安尼讲支持加安尼暗示啊，
0: 哦，谢谢
2: 吼，你看我上坚信不疑
1: ，
2: 坚信不疑，
1: 坚信
2: 不疑，我今天到十二点到
0: 家，
1: 真的，谢谢，哎，妈妈明仔无去验，明仔下晡再来找我嘿。妈妈好像有上，你是上什么上什么课哈？
0: 土风舞。
1: 妈妈教室。妈妈教室是上课的内容是什么？
2: 是跳舞啦。
1: 跳舞啊！哎呦。
0: 妈妈做跳什么款的舞？国标的。
2: 妈妈在跳的。
0: 土风舞、广场舞。
1: 噔噔那种的吗？不是哦，不是那种。
0: 一个老师是头前，啊放卡啦呢，啊为了跳舞呢。
2: 哎呀，老师那老师放。
1: 有放卡啦，啊，恁对咧跳安尼，
2: 伊遐伊管教，
1: 哦，
2: 上落课，啊，阮只家己学，
1: 哦，了解。
2: 啊，若要去表演，伊就过来调姿势。
1: 恁会去社区闹活动，像即马中秋节到，就是有中秋活动，对无？
2: 即马到十月吼，十七摊。
1: 哦。
2: 六七摊
1: 有一半个查甫会较心细啦吼。
2: 会啦，啊，阮若去跳社交舞嘛有啊。
1: 哦，对啊，社交舞，哎呦，
2: 社交舞，
1: 哎呀，
2: 对啊，
1: 妈妈，你跳舞有多厉害？
0: 是熬尿啦，
1: 熬尿。
2: 我就是爱唱歌，爱跳舞。
1: 安尼好啊，安尼好啊，
0: 安尼较快乐。
1: 唱歌跳舞再显得更年轻。
0: 哎，太快乐！
2: 我讲说爱唱歌，你看我把恁点拢跳，哎，老歌五六十年的我拢会晓。
1: 哎，好，谢谢妈妈啦，吼，咱换别人讲吼，谢谢你啊，吼，
2: 好，拜拜。越来越来越棒啊！
0: 谢谢，
1: 谢谢妈妈，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1: 来，咱的秀玲姐。
0: Hello， 晚安。
3: 你好，
0: 你好。
3: 我想听你们两个唱歌，很疗愈。
1: 谢谢，你无气呀。
3: 你们内容也很丰富，
1: 真的，谢谢你啦。
0: 感谢啊。
3: 其实歌都很不错。
1: 我每天要想说要讲什么内容，我想到头越来越大了，你有没有看到？
0: 头越大。
3: 了解，对啊，你们这样真的很。
1: 谢谢你啦，
0: 感谢感谢。
1: 秀玲姐，你好像都礼拜一跟礼拜四比较晚，对不对？
3: 一跟五比较晚
1: 哦，一跟五比较晚哈，
3: 对对对，嘿，
1: 工作的关系嘛，社团会
3: 都有工作，有时候上课，
1: 哦，了解了解，
0: 好的好的。
3: 我看你很像一个人，我终于想起来了，有没有人这样说？
0: 谁？
3: 陈昭伟。
1: 哦，瘦的时阵，陈昭伟，哎，有你这样子有一点点。
0: 你讲陈梦琴哥哥，
1: 哎丢，
0: 陈昭伟，
1: 哎丢丢丢，
3: 想好久了，然后这几天我才突然想起来说啊，很像陈昭伟，因为他最近在主持那个什么金曲三十七还是什么歌，
1: 哦，
3: 我就想到说啊，
1: 哦，
3: 是想他，
1: 哎，
0: 都行，
3: 他也很优秀，歌手很优秀，很
0: 谢谢啦，
1: 谢谢啦，谢谢秀玲姐，
0: 好，谢谢你啊，
1: 谢谢你哈，好，拜拜哦，拜拜，
3: 拜拜。
1: 哎哟，来哟，时间无够啊，来啊，安排四首歌起来听歌咯。
4: 哎，咱台南的张老师，国姓的幼面妈妈，相思比梦长，过去歌曲。这是费玉清的歌，头一次演唱。谢谢郑妈妈、碧慧妈妈、碧玉妈妈、秀玲姐、天父妈妈、传玲姐、美琼妈妈、张老师、许多的朋友声、文聪爸爸、幼妹妈妈，谢谢宝爸宝妈、燕明大哥、丽雪妈妈、宝灿妈妈。

谢谢郑妈妈、幼面妈妈，谢谢张老师、碧慧妈妈，谢谢丽雪妈妈，谢谢张老师哈，谢谢哦，宝爸宝妈、慧竹妈妈、传玲姐、叶明大哥、丽雪妈妈、天凤妈妈、丽雪妈妈哦，谢谢美琼妈妈。

0: 谢谢美琼妈妈、六爸爸好朋友，谢谢大家哦，谢谢。
1: 来哟，耍来来信安排这首方季韦《爱情的故事》，而且咱第一期头前的观众朋友，台中的春菊节。

0: 文理大哥张老师秀琴姐，九九雷美琼姐美琼妈妈秋琴姐，谢谢大家哦。
1: 来，中和明月大哥音控的文创爸爸，最后一封信以本歌曲。谢谢宝灿妈妈、郑妈妈、碧慧妈妈、芳心姐、博信哥、传玲姐、美琼妈妈、丽雪妈妈、叶明大哥、慧祖妈妈、美玉妈妈，谢谢明月大哥、张老师、宝灿妈妈，你是姐哦。

0: 谢谢大家，谢谢。
1: 来哟，最后一首歌曲咯，带来一首《夕阳伴我归》，来邀请咱台中兄弟姐黄大哥。

0: 琼玲姐、黄大哥、郑妈妈、传玲姐、丽娇姐，谢谢大家。
1: 谢谢，
2: 谢谢，感恩哦，咱啊，然后桃子姐还有一个无讲到吼，明天是不是换去两点四点？然后这个礼拜，这个礼拜天吼，心仪有请假。
1: 哦，对，
2: 我要去找阮儿子。
1: 花莲哦。
2: 我要上北部，阮会伫个北部会合。
1: 哦，相见。
2: 相见欢。
1: 相见在北部。
2: 相见在北部、哦、啊，所以礼拜天诶，是谁帮我？你。
1: 我哥。
2: 啊啊，安姐，安姐。安姐跟陈安，
1: 这样不是？
2: 不是吗？哦，看公司安尼安排，或者礼拜礼拜我请假，嘿，所以爸爸妈妈一天也无看到我，哈、哦，阿麦想想我哈。
1: 我过两天。
2: 哎、欸，对，呵呵辛苦你
1: 啊。过两天哦，阿搞我提起子。
2: 哎、欸，对，哎、欸，到够大哦，
1: 到
2: 够大。
1: 来0921134130空九七一一三四一三空，这是淘宝电话，麦当加来哈。爸爸妈妈老欠用的哈，有需要有什么任何的问题哈，疑难杂症的拢会使搞阮哈，电话淘宝都利用。
2: 这个。
1: 哎、欸，
2: 唔
1: 啦，七月四啊，莫来话济啦吼，我无咧功能啦，
2: 哦好啦，
1: 无咧功能，
2: 无咧功能，
1: 咪就会济买啥，啊，心仪的电话要拨济济，
2: 济济，心仪的电话，空九一四一八一八三八零九一四一八二八三八，然后边啊是心仪的 QR code， 赖 QR code 吼，会使家翕起来，加起来哦吼，你出来有惊你是谁？你把那照片拍起來，你就知道叫他幫你加了啦、哦、對，這樣明仔同一個時間同中再見哦，
1: 拜拜。

0: 这久无看的呢，最近好无？
1: 歹啊，失恋啊啦。
0: 失恋？哪有可能？恁两个不是足好的吗？啊，
1: 嫌我无钱，嫌我散呢。
0: 嫌你无钱，你无甲伊讲，恁老爸是有钱人。
1: 我有甲讲啊，我讲阮爸爸是股票上市大头家呢。
0: 啊，结果嘞？
1: 结果就甲阮老爸做伙啦。
0: 哈？直接变恁老母？

0: 我们是
1: 欧巴雄青，
0: 你现在收看的是
1: 大力电视台。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鲱鱼软香肠采用新鲜的猪肉，加上季节限定的黄金色鲱鱼软，伫咧嘴内底咔哧咔哧的口感，爽口弹牙，鲜嫩多汁。是会伫厝内底跳舞的恩强哦，食一嘴你就会爱着伊，让你云止回味，是你家庭美味料理上好的选择哦。
4: 高粱酒恩强，三分肥七分瘦的肉质，完美的比例，独家配料经过12点钟腌制而成，鲜嫩多汁，香脆十足，愈食愈爽脆。饭桌顶一定爱传的好料，高粱酒烟肠是你上好的选择。
5: 好，你做烟肠上好食，你甲报出来，我不过爱。
6: 你不过爱，老好食是老好食。
5: 我食真好食。
6: 你捌买过无？
5: 啊，我买几啊摆。哦，
6: 啊好食无？
5: 好食，
6: 真正好食哦，好食无？
5: 哦，好食，足好食。
6: 足好食哦。嘿
5: 呀嘿呀嘿呀。
6: 我两个比较爱食哦。嘿。做一人唔爱食过人，伊真正。
7: 我那边来预购香肠哦，因为这中秋节要到啊，中秋节一定加加好弄个行吧。那所以吼，咱这个咱的烟肠是安尼，这是咱的招牌。咱公司卖烟肠卖，从开幕第一年卖到即摆吼，即摆差不多逐间拢讲，逐间电视台拢讲同款拢，咱也卖鲱鱼卵，伊嘛卖鲱鱼卵，咱也卖高粱酒嘛卖高粱酒哦。啊，但是我来讲，恁要买烟肠吼，一定要注意吼，伊包装无同款，像咱的包装拢一斤一斤哦，啊外口拢袂甲伊讲一斤一斤啦，外口拢甲伊讲一包一包啦。啊，一包伊也无甲你讲一包偌重，我也嘛无甲你讲一包几条，啊，就甲你讲拢用几包对几。哦，咱买物件是安清楚就好，爱甲跟人家甲讲个清楚啊。人家啊，这是这一包内底，知无？你像咱这一包就10条，我当然有当大细条，啊九条啊十条。啊，不过吼，就是一斤，
2: 哦，
7: 咱这就是一斤重。啊，咱就两种口味吼，你啊像这我都还袂切嘞，你啊看这鲱鱼卵，你啊看内底鲱鱼偌济，啊，你叫别人个，你去比较看卖。哦，你会当
2: 满满的，
7: 食过咱的烟肠，甲食过别人烟肠，你著简单比较，你就知影吼，好食歹食。哦，咱观众朋友心内有一支笑的，啊，当然像我咧行烟肠吼，都拢吞烂，为啥物？因为我知影足好食，所以我等下有都烟肠好食，我用暗即顿阁升起來，吼、哦，互咱观众朋友即个做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哦，咱当然行吧的时阵吼，你著当即个招厝边头尾招亲戚朋友，大家做伙来感受一下，讲。到有影家营因兜烟肠真正有遐好食吗？吼、哦，这有影好食
2: 袂
7: 好
2: 食？
7: 咱拢免烧济啦，烧济吼了亏力哦，烧济佫会脆焦哦，所以咱来观众朋友来，假如讲你若捌买过别人的，你就当来买阮的看卖，哦、买阮的你就知影讲阮的烟肠有偌好食吼。
2: 咱的烟肠吼袂讲作油啦，因为这三七比例的，啊，但是吼你拢总散的吼，食了就安尼擦擦泡泡袂好食，一定要就是煮啊油水啊。烧油咱阁无爱，所以咱这比例是黄金比例，非常好的。
7: 都袂烧甜，袂烧
2: 咸。对，啊阁袂涩。哎，就是
7: 嘴巴很刁啦吼，我算这个
2: 讲袂含伤久。
7: 袂啦，啊，还好。
2: 一直吞烂呢，一直吞烂，吞到要无烂去安尼。
7: 都总是爱小可看伊安尼吼，这恰恰安尼吼，烟肠若无煎到恰恰，我就袂爱食啊，爱就爱煎到恰恰安尼
2: 吼。吞烂，吞烂，吞烂。
7: 好，啊无，这骨真的超会打吼。来，啊先来这条、個、这，咱先来试这个
2: 鲱鱼
7: 卵，鲱鱼卵，好，来。这鲱鱼卵的烟肠哦，厉害伫个伊内底吼，我即马切开恁家己个看内底吼，我来看内底拢鲱鱼卵了。
2: 啊，过两买一条。
7: 诶，过两一条，啊，鲱鱼卵一条。
2: 对，健康的。
7: 啊，剩了我切切个包几半，吼。好。套餐啦吼，套餐，啊这个高粱酒的吼。
2: 哇，你安尼香肠盖饭呢？
7: 对啊。
2: 赞哦，香肠盖饭哦，所以囡仔保证爱食。
7: 我你嚼爽吼，嚼爽快。
2: 吃香肠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7: 啊，我嘛食食这高粱酒的吼。啊，你哪食哪个？大家形容一下，看食口感是啥物吼？赞不？
2: 你听到啵啵啵啵？你听到吗？有没有听到？
7: 啊未，我过来切一挂摆盘的啦。
2: 咱的烟肠正个就是内底吼，你看煎安尼，内底看起来一个足 juicy 的，

0: 海拔吼有够幼稚的，你看，你莫讲配饭啦，你配茶也使，配米露也使，甚至你拢无配，拢无配，你搭食都袂伤咸，袂伤甜，真正有够好食。唔是讲咱要烤肉再来买再来炖，其实平常时啊，你若讲啊厝内底，你著甲买啊甲放咧，啊囡仔转来就讲朋友拄好来，加一项菜出来，咱冰箱退出来，咱就当煎啊，太舒适。够好食，重点是伊好食啦。我感觉咱个高粱嘛够好食啦，
1: 足好食啦。啊，
0: 无我袂，真正够好食。
1: 我诶人，你著认食，无好食物件我袂，我著无咧袂用骂，搁要讨人讨人骂，对吧？
0: 你加落了吼，高粱酒诶香味。
1: 你看这肥两个，哎呀，薄薄叫。
0: 这粿拢学了，真正拢无人嫌。为什么？因为有黄金比例啊，伊阁袂伤甜，阁袂伤咸，伊肉阁袂柴。你若看伊个肉内底足幼稚个呢。
1: 我鲑鱼吼，因两个薄薄少，即所以毋食少少。
0: 唔过都薄薄薄，即嘛薄薄薄。
1: 今仔定吼九月十五之前互你收着，吼，当你若较赶紧个，我最少只一半左右当互你先收。但是你若无赶紧个，就九月十五去批，现鲜个。海底黄金鲱鱼卵，这世界第一名的哦，这真正有够好食啦！都捌食过万年墙的，大家都学了。咱这吼内底有15%的鲱鱼卵，85%的猪肉，这比例就是要你食到鲱鱼卵的啦。外口可能加放5%尔，咱会放15%。这叫做挑逗味蕾新搭配，双重口感，混搭美味哦。来用这浅浅交织的鲱鱼卵征服咱饕客的味蕾，真正逐碟都做好食，逐条都做好食。啊，咱的高粱酒吼，就咱像小徐讲的，三分肥七分瘦，迄比例足完美哦，也袂伤正，也袂伤肥，而且呢，也袂伤甜，也袂伤咸。咱正港用金门五八啊高粱来生的，用高发来做的，这正港五香的这个高粱烟肠，有够香，有够好食。咱上少爱是12点钟以上，一定爱给伊入味就对。哦，上重要是咱的猪肉，即马猪肉贵到三层，一斤200几块。这猪肉咱用的是屏东大武山的卡。5000级的，咱的这个做饲猪场，咱用这叫做自然的环境来饲猪，咱用这叫做肥卵，用这猪肉拢是上界高级的，佮加上咱的肠仔拢正港猪肠仔落去灌的，绝对唔是迄个塑胶肠仔吼。灌完了后，咱就爱佮经过砍手哦，所以吼砍手就适当啊嘛。所以这物件贵就贵伫讲吼，你一斤猪肉灌无一斤烟肠，一斤猪肉差不多灌6公两的烟肠尔，所以。实在讲，适当是真济，但是这无法度，这种咱一定爱让咱观众了解。物件好食，咱大家吼使用者付费。今仔定岗注文的，因为这是最后一摆用预购的方式，就今年中秋这档，我无甲恁起价。咱转到恁卖这吼，这肥两个人咱卖上俗的，你当去比较看卖。食过阮的了，佮食别人的，大家都讲哦，哎呦，别人的真正袂比你，真正捌有人安尼比过，真正袂比你吼。咱平常时啊聚餐呐，啊上礼吼，咱这有礼阿爸爹吼，啊是要拜拜，啊是咱要烤肉的，拢总非常适合。啊，今仔日咱赶快照咱以往的规矩哦，因为今仔是预购嘛吼。今仔定岗主文老先讲诶，你着加上少一组省200块，后抓搁卖时阵哦，过年若搁有卖烟肠的时阵，绝对上少一组上少起200块啦，我等下保证上少起200块。来，今仔日无甲你起价，哦无甲你起价，照安那卖呢吼。这1号的啦，1号的就是肥鱼卵的，肥鱼卵的吼，5斤1900块，5斤1900块，今仔日啦吼，5斤1900块，但是今仔日甲以往同款，买5斤拢同款，佮送1斤，6斤1900块。啊，那高粱酒的是5斤1700块，啊，同款送1斤，6斤1700块。啊，你若2项拢要爱，就是3斤3斤，3斤高粱酒的，3斤肥鱼卵的，安尼是1800块，来看介绍。换介绍出来，哦，1900块，1800块，哦，啊，1700块，1800块，三种的，1号、2号、3号。但是先甲你讲，若较赶紧的，后礼拜互你收；但是若无啊赶紧的，9月15进前互你收，安尼好无？先卡先摇，这个介绍啊，拜未阁出现啦。哦，今仔日我讲完这档广告了，你就认我这输三年，我今仔讲的，这档广告讲完了，后摆这个介绍就无阁出现啦，最后一摆。和咱观众朋友来预购哦，啊！你今仔订起来了，月中才收，月中之前才收，无赶紧的月中之前才收。啊，不过一定要先卡电话哦，加我这档名哈，先卡先赢，0800-009-1900
2: 空空九一九，看几号的？一号的，就是啊，陪伊两个哈。来，你要来，哎，这慧珍，
3: 好，
2: 要几号的？
3: 一号的。

0: 一路的，就是拢归因两个哦，好，电话接好啊，来一路的来，哎，这宝莲你好，
1: 你好，哇，
0: 要几号的？
1: 一号，
0: 一号哦，中秋进前要收，甲小姐讲句字哈，用句字哈，家己用哈，来阿娇啊，你好，
2: 嘿，我要一号，
0: 好，一号的来，57串一号的来，你好，来收位啊，你好，
3: 好，我要三号，
0: 三号来，三号的来，家己甲小姐用句字哈，来，喂，你好，嘉莹，阿朱哦，
4: 你好，嘉莹，你好，
0: 哎，
4: 一号的，
0: 好，来，阿朱姐啊，一号的来，哎，这阿杰啊，你好。
5: 好，
0: 一号的来，一号的小姐来，你来我猜啊，你好。
6: 喂，
0: 嗯，
6: 我没有一号。
0: 哦，一号的来，那你转一号的来，你来猜稳啊。
7: 哎，
0: 要几号的？
7: 我来一号。
0: 一号的来，六三一号的来，你来来梦燕，你来几号的？
7: 一号。
0: 啊，一号的小姐来，你来洪太太几号的？
8: 哎，
0: 要几号？
8: 一号，一号。
0: 一号的来，六三一号的来，你来台北的朋友，你来要几号的？
9: 哎，我要二号。
0: 二号的来，六三高粱酒的二号的来，你来婉瑜，你来。
10: 我爱三号。
0: 三号来，六七串三号来，卡手啊，紧的哦，时间到了，无搁接嘛哈，真的你哦。
11: 我要二号。
0: 二号来，六九串。春香。
12: 哎。
0: 几号的？
12: 我要一号。
0: 一号的来，春香啊，小邱英娇。
13: 29号。
0: 几号的？
13: 29号。
0: 啊，几号？
13: 对，然后你。
12: 我要二号。
0: 二号来，七十串二号来，你要彩燕，你要要几号的？
14: 我要这个。三斤
0: 好来三号的来下去来你要今年几号的
15: 一号
0: 来五二串一号的来蔡家几号的
16: 一号
0: 来五三串一号的来你要我嘉莹你要来金兰几号的
17: 你好
0: 要几号
17: 我二号
0: 二号的来55串二号来你要蔡文来要几号的
18: 我一号
0: 一号的来53串一号的来你要婷妹要几号的57串的很好吃来你要医院你要要几号的
19: 一号
0: 来59串来未烧吃未烧肥啦淑华你要要几号的来，叔啊，接起来！你要来，吴妈妈，要几号的？
1: 我要一号。
0: 啊，一号的，甲夏姐来，六三，哎，我你要嘉莹，你要要几号的？
2: 我要三号。
0: 三号的来，六三串，三号的来，你要陈玲，你要要几号的？陈玲来了，这个丁家来拿口的，小兰，你要要几号的？
5: 喂，你好。
0: 要几号的？
5: 一号。
0: 一号的来，六五串。时间到，我就无搁接嘛哈，这是用预告的哈。你要我嘉莹，你要来这宝珠姐，你要要几号的？
6: 三号的，
0: 三号的来，今仔有电话，就中秋就该做，你中秋就一定吃会到。来，梁玉，你要买几号的？
7: 三号的，
0: 三号的来，甲谢姐，68串，三号的68串，来，亨明，你要亨明，
3: 好，谢谢，
0: 买几号的？
10: 三号
0: 的69串，真正足好食的，无好食，嘉莹五斤桥，你吃无爱吼，真正足好食。玉姐，你好，买几号的？
18: 喂，嘿，答应啊，
0: 嘿，买几号的？
18: 啊，是三号的啦，
0: 三号的来，三号甲谢姐来，你要陈玲。
4: 哎，
0: 要几号？
4: 我要一号。
0: 一号来，53件一号啊，夏姐，请问你要要几号？
8: 三号。
0: 三号51串，三号甲夏姐来，你要来二号要几号？
12: 小
0: 齐
12: 你好。
0: 一号。一号52串，一号来，你要请碧霞要几号？
16: 好。
0: 哎，志伟你好，志伟要几号？
11: 三号。
0: 三号55串，三号来，碧霞要几号？
11: 哎，要三号。
0: 三号来53串，54串来，你要翠英要几号？
15: 一号。
0: 一号56串，一号来，你要来碧云要几号？
17: 我买三号。
0: 三号来，57号3号来，明星大咖要几号？
9: 9月15号。
0: 一号58串，一号来，你要来冠翔要几号？
14: 买三号。
0: 三号59串，三号甲夏姐来，你要来丽儿要几号？丽儿接起来，你要阿月霞要几号？
1: 我三号。
0: 三号甲夏姐62串来，你要来苏珍要几号？我买三号。
13: 三号
0: 甲夏姐62串来，你要来梅玉要几号？
19: 三号。
0: 三号来3串，三号甲夏姐来，你要来翁霞要几号？
7: 买
0: 三号。三号来4串甲夏姐来，时间得要到啊，较认真卡嘞，今仔有卡就有机会啊。月霞你要几号？
2: 你好，小
0: 齐
2: 你好。
0: 我啦，
6: 一号，
0: 等我一下。你较认真起来啊！9月15号进前收啦，9月15号吼，今仔有订啊，要烘肉，甲你保证会付啦。啊，你若平时啊吼，平时啊冰箱啊放嘞，做菜嘛做方便嘞，真正做好食，有够好食，好食啦。耿新大哥，来大哥，哎。要几号的？
5: 2号。
0: 二号呀，高粱酒的，最好吃的。66线的来，还有这吴太太。要几号的？
12: 3号
0: 的吼，来，还有这慧珍。要几号的？
8: 1号的，
0: 就是拢归因两个吼，好，电话接好啊，来一号的来，还有这宝莲你好。
20: 你好，哇。
0: 要几号的？
20: 1号。
0: 1号的中秋进前要收，甲小姐讲句字哈，用句字哈，家己用哈。来，阿娇啊，你好。
21: 嘿，我要1号。
0: 好，1号的来，57串1号的来，你要来收位啊，你好。
22: 好，我要3号。
0: 3号来，3号的来，家己甲小姐用句字哈。来，喂，你好，嘉莹，阿朱哦。
4: 你好，嘉莹，你好。
0: 哎，
4: 1号的。
0: 好，来，阿朱姐啊，1号的来，还有这阿杰啊，你好。
5: 好，来
0: 一号的来，一号的小姐来，你来我猜啊，你好。
6: 喂，
0: 嗯，
6: 我没有一号。
0: 一号的来，那二串一号的来，你来猜稳啊。
23: 三

0: 你几岁？
1: 我咧一路。
0: 一路的啦，哪三一路的啦？你要来梦燕，你要几岁？
1: 一路。
0: 啊，一路的个夏姐来，你要洪太太几岁？
1: 哎，
0: 你几岁？
1: 一路。
0: 一路的来，哪五岁？一路的来，你要来台北的朋友，你要要几岁？
2: 哎，我要二号。
0: 二号的来，哪算高粱酒的二号的来，你要来万余了。
1: 我爱三号。
0: 三号的来，哪七算三号的来，开酒要紧的哦。

0: 来，七十串二号来，你要彩燕，你要买几号的？
1: 我要这个三斤三斤。
0: 好，来三号的来，下姐来，你要今年几号的？
1: 一号。
0: 来，我二串一号的来，菜价几号的？
2: 一号。
0: 来，我三串一号的来，你要我嘉莹，你要来今年几号的？
2: 你好。
0: 买几号？
2: 我二号。
0: 二号的来，我串二号来，你要彩粉来买几号的？
1: 一号
0: 的来，五十六串一号的来，你要听咩？要几号的？五七串的，最好食的。来，你要烟，你要要几号的？
1: 一号。
0: 来，五九串的来，未烧汁，未烧肥啦。苏花，你要要几号的？来，苏花接起来，你要来吴妈妈，要几号的？
1: 我要一号。
0: 啊，一号的，甲小姐来，六十三串，我你要加盐，你要要几号的？
3: 我要三号。
0: 三号的来，六十三串，三号的来，你要陈玲，你要要几号的？陈玲的，叫个丁家来拿口的。小兰，你要要几号的？
4: 哎，你好。
0: 要几号的？
4: 哎、
0: 欸，
4: 一号
0: 的来拉五串，时间到我就无搁接啊！这是用预购吓，你要我加盐，你要来这宝珠姐，你要要几号的？
1: 三号的。
0: 三号的来，今仔有电话，就中秋就有解做，你中秋就一定食得到。来梁玉，你要要几号的？
5: 三号的。
0: 三号的来，甲谢姐拉八串，三号的拉八串，来亨明，你要亨明。好，谢谢。要几号的？
5: 三号
0: 的啦，九串，真正足好食的，无好食加盐五斤桥，你吃无爱吼，真正足好食。玉姐你好，要几号的？
1: 哎，答应啊。
0: 哎，要几号的？
1: 啊，是三号的啦，三号。
0: 三号的来，三号甲小姐来，你要陈玲。
1: 哎，
0: 要几号？
1: 我要一号。
0: 一号来，五十三件一号甲小姐，请问你要几号的？
2: 三号的。
0: 三号五十一串，三号甲小姐来，你要来旅游的要几号的？
2: 你好，
0: 一号的五十二串，一号的来，你要请陛下要几号的？
2: 好，
0: 啊，拜谢。哎，志伟，你要志伟要几号的？三号的五十五串，三号来，陛下要几号的？
1: 哎，要三号。
0: 三号的五三串，五来五四串，来，你要翠英要几号的？
1: 一号。
0: 一号五六串，一号的来，你要来，碧云要几号的？
6: 我要三号。
0: 三号来，五七号三号来，明星大哥要几号的？
2: 9月15号。
0: 一号五八串，一号的来，你要来，冠翔要几号的？
6: 要三号。
0: 三号五九串，三号甲夏姐来，你要来，你要要几号的？你要接起来，你要哎，月霞要几号的？
6: 我三号。
0: 三号甲夏姐来，甲二串来，你要来，苏珍要几号的？
7: 我要三号。
0: 三号甲夏姐来，二串来，你要来，梅姨要几号的？
8: 三号。
0: 三号甲三串，三号甲夏姐来，你要来，王霞要几号的？
9: 要三号。
0: 三号甲四串甲夏姐来，时间点要到啊，卡认真卡嘞，今天有卡到，谢谢大家哈，最后九分钟。倒数一分钟，认真卡0800009199加这档名哈，这档买无着，中秋歹势做袂出来哈，保住你啊，保住，买几号的？
1: 三号。
0: 三号来，六八串，三号来，富贵你啊，富贵买几号的？
10: 小
0: 齐。六号。啊，一号甲谢姐来，六九串一号来，七十件来甲接者，超聚你啊。买几号的？
11: 一号。
0: 一号来，七十串甲接者，七十串来，哎，小金姐，你啊，小金姐。
12: 喂。
0: 买几号的？
13: 三号。
0: 三号来，甲谢姐来，你啊，小妹买几号的？
14: 我二号
0: 啊。二号好，二号高粱酒最好食哈。来，你要锁定了要几号的？
14: 二号。
0: 二号的甲夏姐来，你好。哎，南马客，这是聪明大哥，你好。
15: 哎，
0: 要几号的？
16: 我三号。
0: 三号的甲夏姐来，你好。小朱要几号的？
17: 来，我高粱。
0: 好，来高粱酒来，你好。来，广告时间到，谢谢。
18: 不是换人主持哈，哎哎，注意哈，不是啊，不是哦，不是，但是不是你所想的哈。

0: 家托安心，
1: 谢谢，感谢。我是今天的朱麒麟啊，
2: 啥都怀疑恁两个啊啦！这一感情我一个看了唔对啊嘛，这是才偌久呢啊，这真正的。
1: 博乐哥好，我你小刚，
2: 博路的嘛，你就移情别恋嘛，
1: 移情别恋哦，对啊对
3: 啊对啊。我才一个摆波来呢，
2: 行好行，到
3: 这看来看，
1: 太贵了。一
3: 分，你中
2: 奖，无正经啦，
1: 这个古喊来来啦，我今天够有机会
2: 吼。你放心吧，该无可能够叫你来了。
1: 真的哦，哎呀，拍死啦，拍死。
2: 阿来吼。
1: 我今天来是有目的，
2: 什么目的？你讲，
1: 我来宣传咱的节目。
2: 啊，那好，对啦，这两个有气的啦，哦，啊，就啊，真认真啦，哈，一个是梦婷，哈，梦婷啦，哈，
0: 是的，
2: 系啦，啊，一个是
1: 子啦，看到伊拢未停啦，
2: 未停哦，嘿，
1: 无想要停。
2: 哎呦，啊，所以那都要停的哈，即欧巴桑那都要停的来。这部个看拢未停，
3: 真好用哦！连那边听经的拢
2: 哥哥上来啦，一直来一直来啦，拢未停啦。
1: 七八十岁拢讲有，
2: 对啦，一个有啦，嘿，个有心啦，嘿。哦，暗时啊，十点到十二点，自从佩妮无做了，这部给我好看嘞。哎呦，哎，声都无声啦，哎，连声音都给消掉啊！哎呦，那该啊嘞，来来来。
0: 真的
2: 吗？
0: 你两个假最好看
2: 啊！阿兰讲
0: 没有，
1: 拢最好看。
0: 对，今晚在加上伟斌嘛，最好看。
1: 伟斌哦，
2: 不要妄自菲薄。其实你跟小刚也很好看。
4: 对啊，两个超好看的，唱歌好厉害。
2: 但是要好笑的就只有我一个，好不好？啊，
0: 这个无人能敌啦，
1: 真的，
2: 不用再加强哦，不用再加强哦。好啦，阿姐，你跟你阿妈参加的超级红人榜，哇，那 hit 到了哈，哦，阿你阿妈现在不来，你麦叫伊。你家人阿妈唱就好啊！
1: 我来，伊跟那跟那怪阿妈同款啊！
2: 安尼哦，
1: 对啊，因
4: 我像你阿妈，
1: 因为啊，你跟阿婆载阿妈出来吼，
2: 哎呦，奶奶啦，阿妈，你个拜托，你
0: 得要
2: 奶奶啦，是不是阿妈？
1: 对不对？
2: 好，来，感谢啦，
1: 知道哈？
2: 暗时十点，阿家加十二点，加这两个。笑脸呢，嘎嘎起来有脸
0: 哈，
4: 晚上十点，
2: 公司力捧了两位新人哈，这请假很有潜力，而且很有实力，也很努力哦。阿姆西亚那困不起，麻烦点那个卡起来哈。啊，那是困得起，不要紧哈，困得起，驾驶哥起来听哈，啊，就是安尼哈。好嘞，今麦邀请我们的红队跟白队队长来，哎呀，欢迎红队跟白队来，红队这边
3: 啊，一起来那提起波剑
2: 啦，拖乌起安尼哈。好，来来来，排队。哎呦，还有老师，哎呀，医生老师，哎，你看嘛，
3: 这边请。
2: 下了，哎，歌好听啊，去到了哈，金城武老师，哦，我要帮他开演唱会。
3: 金城武，
2: 哎呀，
3: 是迄个底下那个，哎，底下台中金城武树下面那一个吗？
2: 哎，差很多，哎，
3: 差很多。
2: 我们这个比较厉害，会写歌啊，也是豪记的一歌哈。Kitty 安徽 YouTube 下留言，
3: 留言，
2: 留言呐，哎呀，但是希望你不要被留言所伤哈。
0: 有心理建设了。
2: 哦，不会了，不会，
3: 因为现在哈酸民很多了，哦，现在酸民，但越跟你说越酸越红哦。哦，撸生是撸情。
2: 吴宗宪讲了 ，No news is bad news， 没有人理你，表示你不红嘛，你就是红哈，这个会招忌嘛，人红招忌嘛，招忌要小心，不要被警察抓到。
3: 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3: 好，不会连口都被呼会请哦，
2: 招忌就算了，那个红度啊那样，哎呦，你这样子被人拜倒啊！来，红队红队，我见哎炸刀来呢，你班呢有迄个无？有准备啊无？啊，
3: 有人要接见的无？
5: 我们。准备得很好，哎
2: 呀，还好老师有来哈，要不然他也不知道怎么讲。
0: 我们这边也准备得很好
2: 啊，来来，
3: 大哥，你这边被炸波点嘛？
5: 因为我今天被现场的挂起是刀马剑，
2: 没有人比他剑，
0: 刀马
3: 剑
2: 天下第一剑，入名的哈，
5: 入名的，
2: 这几种的台龙啊，这样子。动了你啊，那个鹿就开始啊，鸣叫
3: 了。
5: 本来要带我们家的梅花鹿过来，因为
3: 拎到梅花鹿，
5: 有我们家养了海鲜养最多，养了18只。哇，喂奶喂奶奶的。
2: 他那一只鹿都没有花了，嘿，梅花鹿，嘿，弄纯的
3: 哈，是吧？
2: 纯的嘛哈。
3: 好，来唱歌，
2: 祝你演唱会成功了哈。好，谢谢，来唱什么歌？刀马剑，
3: 刀马剑，
2: 先讲话，
0: 好不好？这个跨步哦。

啊，出镜出镜，出镜了出镜了吼。头人客惊到哦，对电视机照出来哦。哎呦，真贱呢！哦不，真会舞剑了呢。差别去，好好好好。哦，我准备个叫细汉来听呢。

0: 来全世界的电视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来自台中沙鹿清水鹿鸣艺文歌舞协会，我是总督导陈家正，谢谢。
1: 哇，人情一流，都一流，都情一流，人一流，一流的超级的。一流对一流，格格做一球，
2: 格格做一球呀！
1: 哦，你够用心诶，连你迄个雨伞啊，买用迄种诶国剧诶咧，
2: 国剧的脸谱啊，底下说，
0: 对哇！巴勒主持人好，
1: 好，
0: 怪哥好，两位
1: 都不听你讲诶啦，
2: 伊拢无听你讲诶，
1: 照本宣科啦，系啦系啦，对啊对啊，啊你嘛好呢吼，
0: 陆陆明，大家都好，我们现场的观众大家好，
2: 好。
1: 陆明的总督倒了，哎，陆明哈一督就倒了哈。
0: 我今麦有1200几个哈，哎呦，海鲜是最好最棒的。
1: 哎，叫
2: 你这，
1: 刚刚一个副会长1000几个啦，
2: 副会长1000几个
0: 啦，
2: 这厉害，
1: 规营拢关啦，无兵啦，系啦，
2: 安尼好。
0: 我理事长林东仪吼，今麦目前是海线算上侪人，
1: 大尾上大尾啦，
0: 风评上好诶。
1: 哎呐，只要恁兜有牵自来水。伊就爱回
0: 的回的回，
1: 所以讲你若无加入伊的回会断水啊，
2: 断水，
1: 对了对了，
2: 我娘话，阿唔知家己去打水，
0: 用最难非常
1: 的。阿伊唔是伫咧自来水公司咧上班嘛，
0: 对啊，
1: 所以就查，好无加入断水，所以千几户拢加入
0: 无。你讲嘅我无安尼
1: 讲，对对对，
3: 婚丧喜庆最好
1: 呐，系啊，一定爱啦吼。啊，他到迄舞群嘛是恁兜的呢？
0: 是的，磐石舞群。
1: 哦，磐石啊，
0: 对，是我们的。
1: 好啦，我顶刚有叫一团叫做盘子舞群的，诶，迄团无来，
2: 拢摕盘子底下说无，顶顶礼拜拢摕一盘咧说。
1: 盘子还好，外号叫做盘啊，
2: 盘啊。好啊，谢谢大哥，
1: 好，感谢，
0: 谢谢，
2: 谢
1: 谢。注意哦，莫去抬脚。
2: 谢你哦，吼，你多快就来。
1: 是啊，
2: 谢你。
1: 好，来换白队的，草屯啊。
4: 白队，我们欢迎田龙翔带来好听的歌曲《念念不舍》。
1: 念念不舍，打问号，你看嘛。警卫。

0: 哎，那有唱的巴拉呢？
1: 都有唱的巴拉。
0: 我有一句什么巴拉？什么巴人哈？哦，
2: 哎，内底有一句哈？
0: 是无哈？
1: 哈哈哈哈哈！那有
0: 一句哦，东山古话哦。啊，真用心嘞，惊人嘞，倒了唔对，种清白嘞。
1: 对啊，连迄人啊哦，都挂迄个金色的，对
0: 啊。对啊，
2: 排队的象征。
3: 而且大概歌声最好诶，
1: 很好
0: 啊，好啊，功能歌啊，
3: 就十八诶，
0: 十八诶，
3: 啊，唱歌够有感情，
0: 未嘻嘻啦，
1: 够感情了，对啦，你有感受到
3: 哈，感受到，真正乱乱不响那
0: 种。你敢有带恁某来？
2: 啊，有哦，
0: 有啊，诶，拍者人
1: 对
0: 有
1: 某
0: 啊，有某
3: 啊，有啊，对某诶迄种感情。
0: 哦，安尼吼，这条歌是唱互恁某听就对啦，嗯，
2: 大家听。
0: 大家听，哦，算我唔是对恁某唱就对啦，
2: 来个这样就是大家。
0: 你到学节咯？
2: 我学节呢？
0: 我来讲参加草屯节，你那么看？
2: 有啊，都老师讲优质啊，老师搞教，一山老师，
0: 慕名的对啦。
2: 哦，慕名而去的，陈一山老师，陈一山老师，
0: 哎，阿老话搞那么功能
2: 歌，哦，哟，这老师
0: 太难过的家，
2: 他的每一个细节哈。修饰音啊，转音啊，哦，然后一些
0: 你跟他学细节了，
2: 每一个细节，
1: 细节
3: 跟我学的，
1: 细节跟我学起来，
2: 对啊，甚至每首歌的下歌怎么下，滑音怎么下去
0: 啊？滑音你们示范者滑音，
2: 像他独家一条歌哈，乱乱不下哈，第一句凄静的梦。哦，就是滑音下去，
0: 哪一个字有滑到？
1: 有啦，都有滑，伊个意思在阿哥是很多安尼啦。
2: 凄静的梦。
3: 你坐云霄飞车。
0: 安尼搞滑，搞滑嘞。
2: 对。
0: 啊，所以你吹拢这个滑脚钱嘞哈。哦。啊，六年啦，七脚啦，八脚啦，啊，中来啊，啊，唔出来。
1: 好啉。
0: 好啦，那去啉者哈。
1: 好，谢谢大哥，
0: 谢谢哈。好，来我。
3: 红队第二组余文晴，
0: 这对人上支持的，
1: 当礼拜拢看到子
0: 啊！啊，唔拿呢，三冠王冠到，
1: 不管有起来唱，无起来唱，拢来到现场，所以这是支持。
0: 内底上赢的，我不上有
1: 上
0: 什么啦？
1: 上有英雄的啦！
0: 英雄哈！来，余文晴要唱什么歌？
3: 带来好听的歌曲，《星儿亮晶晶》。
0: 两个代意呢？

0: 哟吼，哎，
1: 不要让你个咚咚咚
2: 歌定定拢定去，安尼会不会清楚？
0: 这首歌那个
2: 到底是耍，要不要那啦？
0: 后边一波啦，因为
2: 后面一步，
0: 我中环刚定去嘛，准备徛起要出来主持，最后出来个过节噔噔，
3: 他都有停顿一下。
2: 对啊，这编曲都是乱编嘛，
0: 来得很突然呢。
2: 然后
3: 打电话
2: 一年吼，变没讲哦。变个不要杜姑，
0: 杜姑，
2: 开始个热，
0: 哆瑞咪个几点三点，哆瑞咪啊嘞，
2: 真无正经
3: 啊！别出来啊，别出来！哎呦，
2: 你副执行长嘞吼，
0: 哎呦，执行长好，
3: 执行长好，
0: 不简单嘞，
3: 执行长底下
0: 哦，啊我副执行长，
3: 美女执行长，
2: 哎呦吼，够水耶，你看嘛，
3: 我是帮忙的，所以叫做副。
2: 哎呦，哈，
0: 付出啦，付出的，
2: 付出的，付出的，哈 ，end 到，哇，好水的，嘿，阿边啊，嘿嘞，嘿嘞，无熟悉啊，
0: 你只要你人足自然的，咱捌就讲捌，唔捌咱就讲唔捌，对吧？
2: 你用迄，你个，迄就是 end 到的，对吧？哈，对
3: 啊，
2: 对啊 ，end 到拢袂
3: 唔对。路边的帅哥，
0: 路边的帅哥，
2: 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哈。
3: 啊，没有野花。
0: 哎，谢谢姐啊，那当礼拜我都来到咱红板，嘿呀。
2: 啊，归期吼，你就只拍卡上班好啦。
0: 对啊，
3: 一个卡
0: 就好。哎呀，我一间，无带留一间房间给你啦，你两间，你拣一间。
3: 我给你拣一个。
0: 嘿呀，
2: 对啊，对啊，对
0: 啊。啊，那是要洗，就是要面巾溜溜的。
3: 我来家打工啊呢。
2: 啊，你在家无领薪水，你无讲话，你在家创啥呢？
4: 我有笑啊。
2: 笑哎，来，和你讲两句来。
3: 美女讲话。哎。
4: 姐姐你好漂亮。
3: 谢。
0: 给讲的，机讲的嘛哦。
2: 好啦，谢谢你啊，
0: 谢谢，
2: 来来来，
0: 谢谢，
2: 感谢感谢，好，来阿双来去排队来，
4: 排队我们欢迎白丽媛带一首好听的歌曲，感谢你过去爱过我。

0: 小瓜，那我唱到捏雨伞哈。
1: 啊！你无迄支雨伞啦？
0: 一个人捏雨伞，
2: 你奈拢听到重点？
0: 一个人捏雨伞，啊你你啊，哎，家己担。
1: 无啦，重点是迄个伤心的泪压吧？
2: 哦，
1: 内面拢得三下子啊。
3: 黄金啊！
0: 黄金啊！
1: 伤心的泪压袂得黄金哦！
0: 哎呦，哎呦，阿婆啦，进前送我黄金，跟着拒收袂瘾，来贴得登来啊！
1: 真的，
2: 好歹就伤心的，
0: 出个人的意思啦。
3: 你的情感也有在里面，对，就算那个礼盒。
0: 啊，你捌收过？伤心的泪压不？
4: 没有啊。
0: 啊，不然收过什么压？
4: 我没有。
2: 欢喜也欢喜。
0: 有没有有没有男朋友送过你东西？
4: 有啊。
0: 谁啊？
2: 尴尬。差一点就被讲了。
0: 尴尬了，尴尬。好几个，不知道讲哪一个。哇。啊，你敢无收过？
1: 你拢收啥较济？最近拢收蛋黄酥吼。
3: 最近拢还对。
1: 最近
3: 还有红
0: 包哦，
3: 红包哦，红包对，有红包。
2: 姐是歌唱班老师
0: 哎。哦，歌唱班老师
1: 厉害，
0: 好，
1: 谢谢老师，
0: 谢谢你了哈。
3: 我今天等一下，我真的在这边，我真的要很感谢我们的陈奕山老师。
0: 好，怎么说？
3: 对，因为他这样的提拔我，他在。就是他学生里面，他已经提拔了两个学生。
0: 哦，哎呀，
3: 对对对，就是下午场的有一个，然后早场就我。哦，所以我非常感谢我们的陈奕山老师，他非常的大气，感谢你，非常的感恩。
1: 谢谢谢谢，感谢，
0: 懂得感恩了哈，才会成功哈。
1: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好，好，大家要来感谢哈。来，我来陆明。
2: 来，红队第三组郭来福带来好听的歌曲。路顶了解我心，
0: 用本的哦，
1: 无要唱哦，大刀本的，顶一摆本一百年
2: 啊，厉害哦。

0: 你搞笨呢，
1: 足大伯个
0: 啊！你夹夹自己麦克讲这些话咧，哦嘿，
1: 乒乒乓乓安尼咧，
0: 是啊，啊，这普通乡弄你都会练啊，
1: 应该是公园哦。通常
0: 公园较袂向投诉啦，啊，无真正厝边头尾会养差着。
1: 有一对笨，
0: 哎呀，有啦，有声啦，
2: 有
0: 啦，有声啦，哎，你个
2: 别别，
0: 哎，哈，真正无声哦。哎哎，有啦，
1: 有啦，你想讲的想说啥？
2: 有啦有啦，
0: 啊，是用笨的噻，我都讲嘛。
2: 有啦，
0: 哎呀，
1: 啊，你用一对笨较济，
0: 两对笨。
2: 讲的你较强啊。
0: 哦，哎，伊负责笨，咱负责讲
1: 啊，对啦。大哥意思讲哦，啊，人讲我早就用讲的啊，得要用笨的。
0: 你做公关的团长，你袂晓讲话，你骗鬼你袂食，所以你拜托的。
2: 是
0: 袂晓。啊，袂晓，啊，我用笔的嘛，对不对？哎呀，用笔的嘛。好，用毕业的啊！
1: 谢谢大哥，
0: 感谢你啊，
1: 很厉害，很优秀，
0: 不挂 NG 呢，哦，
1: 哎，哥闪亮亮呢，
0: 哎呀，布灵布灵呐，
1: 你用得几个，你用得几个 G 啊？
0: 这个薪水袂歹哦，你是不是微微给你精品那个给你引过来对吧？对吧？无，
1: 无啦，迄唔上金咩啊？迄上边安尼鹅的，
0: 用边哦，
1: 用边啦，用边啦，
0: 真恐怖的，我想，哦，这亲密点啊，
3: 好
0: 啦，好啦，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哎，麦古妈，你讲野了哈，啊，好，谢谢，好，感谢，感谢，好，来，我排队耶，
3: 排队，我们欢迎王建志带来好听的歌曲《零星梦》，
0: 来，我们去给拍破个哦。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哦，你有捏它吗？哦，
1: 自然白，
0: 自然哦，挑染的啦，
1: 挑染的，
0: 挑染的，
2: 少年白
0: 啊，少年白，哎，像
2: 光。我啊，
0: 哦，你该哎，该水水该水，
2: 少年白、哦，
0: 现在跟少年白，那该水水
2: 是很年轻就有白发
0: 哦，
1: 啊你不年轻，
0: 他是讲场面话，听听就好啊。上次也说我少年白啊，
3: 你该讲这种。
0: 这种虚伪的，
4: 该白的不该白的都白了
0: 呀、啊。要年轻不要留白，
4: 不要留白。你像大哥咧，这个小农哦，你咧种物件哈？哦，
1: 种一挂采水果。
4: 哦，水果哦。
0: 哦，小农啊，拢种什么小？
4: 小农，
0: 小荔枝，小芭乐还是小？
1: 对对对对对。
0: 哈，有种芭乐。
1: 芭乐有啊。
0: 芭乐哈。芭乐有分几啊种呢？哇。红心芭乐、土芭乐，啊个有机个有机芭乐，嘿嘿对。你种多少？
1: 主要是红心的。
0: 红心的。
2: 哦。
0: 啊，各位哈，我心肝破出来是红的，我红心的芭乐，哎哈，感谢啦。你哦，你这今天啥袂歹呢？
4: 我多嘛，伫边一直看呢。啊，那有这个，这个你家己吗？
0: 李小龙，李小龙。
1: 哦，这吼。
4: 哎呀。引导家呢啦。
0: 引导家呢。
1: 少年啊。
4: 哦，你在你少年的时阵哦，
0: 没啦，
2: 哎呦，哎、欸，
4: 有型呢，
2: 樱木花道呢，
4: 有型呢，拢查甫的，
0: 对啊，可以，
2: 拢查
0: 甫
2: 的，
0: 好了，谢谢哈，有缘客就来了，
1: 好，
0: 感谢您，
4: 谢谢，
0: 感谢您，
2: 好，哼，
0: 好的，来，我们今天的超级巨星秀，哇、哦，这太厉害了、哦，在我们超级红人榜连闯七关，
4: 哎呦，
0: 你听啊，这个啊综艺大热门，
4: 嗯，
0: 空。那厉害
4: 厉害
0: 啊！就要在台北做一个决赛、哦、太厉害了、哦、啊！这个竹环不及备载，没关系，我们先邀请他来唱一首相当好听的歌曲。我们的邱雅欣，很好听的歌曲，叫做《心花开》，来破声啊，吹来去。

0: 哦，厉害了哦！
1: 哎呦，心花开，心肝内人无济啊！
0: 哎，我跟你讲哈，哎，别别唱心花开，但是我觉得它跟原主唱是不一样的味道，
2: 对，不同风格，
0: 比较较阴硬一种哈。哎，你听
1: 过？小帅帅，小甜美，
0: 对对对对对，
2: 就是甜酷风那种。
0: 哎，对对对对
2: 对
0: 对
2: 对对，又甜又酷。
0: 对啊对，你看你讲的他都我们的男。
3: 小帅帅谁在叫我？我刚刚听到，拍谁？不然你给我吗？
0: 无劲无劲，啊是大做细做的啦。哎呦，哎，
3: 谢谢，感谢，
0: 感谢啦。哎，雅欣，哎，你有去过综艺大热门？
4: 对，有去过综艺大热门。
0: 那你觉得我长得比较好笑，还是宪哥长得比较好笑？哎，
3: 好笑的部分哦，
0: 好笑，长得好笑，
4: 好笑吗？
0: 太厉害了，
4: 嘿，长得都太帅了
0: 啊，真的哈，
3: 哎呦，哎，不怪让你，
0: 我就喜欢听实话，对不对？开玩笑，哎，啊，你觉得露露比较好笑，还是这一个那个叫谁？
3: 汉典比较
0: 汉典呢？
4: 哦，他们不是结婚了吗？
3: 结婚了啊！
4: 哎，
0: 你有什么想法吗？他结婚关你什么事啊？
4: 真的很配啊！
3: 真的很配。
0: 咱们的宪哥还包200万的彩虹包，
3: 所以今晚我恭喜马龙那边啊嘞！
0: 是啊，
3: 那边啊，看我发
0: 关我屁事啊！
3: 我多包嘛，包能爸班，我嘛吹接来。
0: 阿内里，
1: 哎，加结婚爸班呐？
0: 你敢不是有吹
3: 爸班？
0: 你有没吹掉吗？
3: 能爸班呐？我在这边练。
0: 你直播来，你都随换，
3: 特别练能爸班呐，不管呐。不管哪有能爸爸都只能聊来生。
0: 哎呀，我跟你讲，你放心，200万的发票我一定会送给你。
3: 这样给
0: 发票，
3: 谢谢乐哥哦。
0: 发票你自己去中好不好？哎呀，旺仔，哎，也参加过这个超级红人榜，对不对？
4: 对对对，参加过。
0: 那个节目，那个节目不怎么样，对不对？
3: 哎，他有去过，佩妮有去过，
0: 难怪不怎么样。
1: 真的哦，哎，有七关呢。
0: 七关是什么意思哈？
1: 就是晋级七关啊！
0: 哦啊，是什么意思？
3: 击败七个人啊！
1: 对啊，我好厉害！
0: 你击败七个人，哎，像话嘛？对对对，
3: 好，很厉害。
0: 来，换你讲一句，你都没有讲话。
5: 我有看过《红人榜》的电视。
0: 不要理他。
1: 那改变啊！我在那种尴尬。
0: 啊嘞！哎，不怪你两个会哈呢，
3: 多嗨多嗨！生你差两公，你刚
0: 踩到差了。哎，所以这个啊，命盘是一固定。
3: 准的哦，
0: 准的，两个人都会拉一拉一的。我跟你讲，不要学这种的，好不好？

0: 嘿嘿，我祝你吃到2350岁，那 Happy Birthday， 哈哈哈嘿嘿嘿，我祝你生到350岁，喂，
1: 生到350岁，
0: 对对对，这么妖怪哦，多子多孙多福气嘛哈。
2: 这是什么星座啊？
3: 天秤座。
2: 天秤座。
1: 是天秤。
0: 哎，天秤座又有什么特色？
3: 天秤座
2: 长得
3: 漂亮啊，
2: 对，真的哎，乐哥，
4: 俊男美女，
2: 天秤座，
0: 你再说一次，
3: 漂亮，
0: 真的，
2: 我跟你讲，你在讲乐哥，就是他说他也是天秤座的，
0: 没有，我水瓶座的
2: 啊，那你差几级，差到这里，
4: 而且天秤座的表演细胞都很好，
3: 对，
0: 真的哦，
4: 对，
0: 天秤座是这样子啊，
2: 对，
4: 真的真的，
0: 这个历史上有谁？嘿，天秤座的历史上有谁？
5: 宪哥啊，
0: 宪哥哦，
5: 对啊。
0: 太厉害了啊！恐怖了，厉害了！
2: 来看一下今天的票数，
0: 哎，来票数哦，哎，红队跟白队，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5: 红队158票，
0: 我猜人遐多，竟然拢无人在投票，
2: 啊你，有个嗲不咸，
0: 啊你袂使，然后跟，干那这个路名干，你唔用会员千几个，那随用拍钱啊！你讲，大家拢在困了，哎，路名路名路名，
2: 带你来啊，带你来，
0: 叫你会员千几个会员对吧？
4: 怕我看，
2: 因为困中岛的习惯。半截的来啊！哦，他们有睡午觉的习惯。
5: 逆转胜，
2: 对对对，
0: 今天吗？
5: 逆转胜给你看。
0: 我刚才逆渗透了，对不对？刚刚有了很多观众打电话进来说，听一首歌不够，可以再
2: 真的吗？
4: 可以加码吗？
0: 可以吗？
5: 安口安口，
0: 真的吗？嗯，真的吗？
2: 什么时候？但你重要的时间
0: 哦，当然咯，一点时间啊，
2: 还有这个耳福可以听，
0: 可以这样子吗？哦，灯光美，气氛佳，长得又漂亮，又会唱歌，对不对？
2: 哦，哎呀，白队几票哈？哎，
4: 白队啊，311票。
0: 哦，哎呦，对奥娘了，
2: 喂，对奥娘。
0: 哎，陆敏嘞，陆敏嘞，陆敏嘞，
2: 白队没得困中岛。
0: 好那样，好那样，白队也困不起了。陈立珍老师，因公比赛今天拢比赛困中岛，好，好来。
2: 谢谢，也谢谢继续吼，安排好听的歌曲，伫咧重要的时间段的后壁，所以吼，啊，甲伊听伊唱歌的，阿爸阿伯甲咱斗支持，斗鼓打一下，哦，咱都好在看节目的。今仔日吼，等者有着龙哥为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0: 是啊，所以吼，大家因为第一次收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一次机会哈，揣揣戏试试看，
2: 谢谢，
0: 也知道我们有多用心，好不好？

0: 啊，你感觉是你家己水，还是恁老爸老母熬生啊？
1: 爸爸妈妈会生、
0: 啊。哎呦，
2: 好恭维呢！
0: 因为爸爸在现场，不得不这么说。
1: 人
0: 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2: 顺势而为啊。
3: 那你唱歌是遗传谁？
1: 哎、欸，爸爸。
0: 哦。哇。
1: 爸爸很会唱。
2: 哎、欸，你们什么时候安排合唱一下？
0: 啊、
2: 合唱啊，蛮想听的。
0: 对啊，比如说 game 丢人，不如卖小三，刷刷去这种歌唔好唱。哈
3: 哈哈！哈哈小红咪咪好搭啦，
0: 小红咪咪
2: 好搭啦，
0: 好搭啦哈！哎，其实相当不错哈、嗯，而且我觉得你蛮有潜力，
2: 而且歌声很有这个辨识度，
0: 真的
2: 很有辨识度。
0: 唱别人歌，甲袂输这条歌是伊的、嗯，就是唱出来的诠释的不一样，
2: 对
0: 啊。但是记住一点哈，多笑会更好看啊。
1: 好好好。

0: 好不好？要多活泼一点啊！当然，唱歌的时候是表演，表演这种，是一种你的
1: 态度啦，一种
0: 内心是、是有一种
2: 有进入状态的那种感觉。
0: 对对，
1: 而且
0: 一唱歌，我就像我刚刚变来讲，
1: 那种态度啊，那个一种态度啊，唱歌的一种态度嘛，系啊。
0: 恁做嘛做搞钱，我是要
1: 对啊，我就是搞钱，我就是钱，我就是昂啊，无变喏。而且他声音很有磁性诶，
3: 对啊，
1: 我很少用有磁性这两个字来形容女生的声音哦。
0: 你是有雄性，他是有磁性，那是对的，
1: 雌性荷尔蒙啊。哎，真的哦，声音很好听。
0: 我是双性的歌。哎，所以你几岁开始学唱歌？
2: 是国小的时候开始很喜欢唱歌。
0: 啊，那样哦，哎呦，这个小时候就这样子哈，残害民族幼苗，
1: 这个长大不得了。
0: 他本身是学那个护理的，对不对？
2: 对对对，我本身是护理科。
0: 这一种的话，千万不要让他，千万不能
1: 给这边这
0: 让他走护理这一项，要不然我们的健保会一定会明明能
1: 刚听我出
0: 医啊，医生我
1: 们给多少
0: 钱？给多少
2: 钱？
0: 看了医生的心，看作艰苦，看了伊就精神都好起
4: 来。
0: 啊、所以你尽量卖去做护士，
1: 以后要多去看乐哥哦。
0: 好呀，要推我来晒阳光。哎，放弃桃儿，你拜
1: 托。有需要的话哈，
0: 对啦，就是活泼一点，
1: 开心、
0: 活泼一点，会观众对你印象会加深，
1: 很棒啊，
0: 因为你笑起来很漂亮。
2: 真的
0: 啊，当然真的啊，真的
4: 對對對，而且你有明星脸
2: 哎，对啊，真的吗？
4: 他有那超好的
0: 哎呀，但是也不要妄自菲薄了哈，就要马麦公吼，那高傲，我们就是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我相信哈，看到人越来越多啊，你的机会就越来越大，
4: 对，
1: 很棒啊，继续加油，
0: 好，加油加油加油，
4: 无限的
0: 能，好，谢谢宝宝哈，辛苦了辛苦了哈，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1: 很可爱，
4: 啊，在争夺无限呐，
0: 是啦，
1: 身材体格够好，
0: 开玩笑，要锁定我们红白交流站，每个礼拜都有让你这个耳目一新的，
1: 都有不一样的，乐哥哎，乐哥就用心吹，
0: 不告诉你下个礼拜要吵
1: 谁，就这人都唔知为倒位恶来，你也知哦。
0: 高手高手在民间呐啊，其实小刚呐，这 Penny 嘛，最高兴了。我是不讲孟婷呐哈，孟婷是
1: 那是一个
2: 那个路线，
1: 那是一个不一样的表演方式。
0: 不过说回来，你现在唱歌懂得用丹田唱了，有进步。
4: 进步就这样，
0: 进步就这样哈，
4: 就这样。
0: 那想改哈，到底
4: 你呀，
0: 不是你改吗？好了，大家一起努力
4: 哈，
0: 让我们观众有更多的耳福。好，来我们红队，
4: 红队第四组。甜桃美女，
0: 我有自称甜桃哦，
1: 甜桃哦，喝酒
0: 几分甜
4: 啊？够香的黄昏，
0: 不是黄昏的够香啊。

0: 哎呦，嚯！今年十八回过三个月对不？这个身材你看嘛，你看看，你看看，
1: 陪你都在这边
0: 啊，
1: 自叹不如啊。
0: 哎呀，
1: 老公哦，你
0: 看看，请你看麦，
1: 麦搞我看，你怎么刚站在边啊呢？
0: 就是啊，
1: 拢比起后边，你看麦。
2: 那恁这帅哥美女有搭了
1: 哈？很搭，很搭，
0: 搭就搭，
2: 会搭啦，
1: 拢会会拢袂记得乖啊，
0: 拢唔捌谈过，拢搭搭来。
2: 这个。你拢是迄名主持人，
0: 阿妹哦，
2: 系啊，很开心，很高兴。
1: 阿你嘛是名歌手呢，
2: 对啊，代表我们鹿鸣啊，
0: 鹿鸣
2: 慈善协会，哎，我们的。
0: 他本身就咧种桃啊，你啊，甜桃妹，
1: 甜桃。
2: 大家都爱安尼吼，
0: 甜
2: 甜啊，
0: 跟他水蜜桃安尼啊，
1: 哎，水蜜桃老醉的呢，
2: 可以带给人家开心快乐。
0: 啊，你这甜粉是几度？我不给你用过。
2: 大概八十度。
1: 八十度还偌烧呢？哦，还那烧水嘿烫人呢？
0: 几度啦？所以说你这个。甜度啦，
1: 我甜度啦，八十要食一嘴，唔得糖尿病。哎呦，
0: 所以讲电视机头前，你若有糖分的，尽量这段吼先你看边啊吼，啊无你伤甜啦。
2: 会疼啊，带给人家快乐嘛，就要甜。
0: 对，哎呦，啊美食推广，你是在卖桃啊？
1: 你在推广啥？
2: 我是在我们清水镇公所对面，我在开早餐店，
0: 哦，
2: 做了快四十年。
1: 哎呦，我一定好吃，那种老店味道的，拢一定。
0: 啊，你们都三岁就出来咧做啊？无啦，
2: 那个迄款的，
1: 哎，啊，恁店的啥物上好食？
0: 哎呀，
1: 哪讲伊早顿，你最招牌招牌，卖讲头家牛，我讲头家牛之外，
2: 我们招牌是很多呢。我们的
0: 阿姑丽啊，是
2: 粉浆蛋饼，
3: 粉浆蛋饼，
2: 粉浆蛋饼，
0: 啥物事？
1: 粉浆啊，
3: 我上爱食粉浆，
1: 上好食的呢。
2: 他在我家米浆，
0: 哇，
3: 哎呦，
1: 哎，
3: 这
1: 种，哎，我以前伫高雄足恶吹，要吹到一间迄种
0: 黑
1: 粉浆落去
0: 搅，
1: 用刀。对，啊，你用的吼，最好食，
3: 最好食，哎，
1: 就很好吃，
0: 这是祖传的避风乌藤叉鼻坑啊，嘿，对啊，
2: 可以手自己研发出来，
0: 哎呦，
3: 哇，
0: 哎呦，你有参加迄个 IDF 研发工会？
2: 没有啦，
0: 哎呀，
2: 啊，就探家人嘛，
0: 安尼吼，
2: 较认真的
0: 安尼有影。

0: 做顶尖哈！
1: 哎，一间店吼，有在要开个四十几档，迄无简单，
0: 无简单，
1: 那个真的不简单，啊、
0: 一定是无欠
1: 吃亏口罩，
0: 三万多安尼开落去哈。
2: 谢谢啦，
1: 谢谢，
3: 谢谢，而且
2: 啊，很开心跟你们这样同台，
3: 谢谢，
0: 谢谢，谢谢，欢迎再来，谢谢，
2: 谢谢哇，好好。
0: 麦古你跟你呀哈，哎好，来我排队耶，
2: 来排队。
1: 我袂记甲问讲，你拢穿安尼在做粉浆蛋？
0: 对啊，
4: 亮晶晶啦，
1: 无怪我都开四十档。
0: 伊迄蛋面个三斤薄哎，哈你讲，我
1: 这都要胖胖诶。
0: 对对对，好来来来，一刀两断了。
2: 好，排队，我们欢迎黄春燕带来好听的歌曲《一刀两断》。
0: 一刀两断啊，来。

0: 哎呦，哎，你跟老师学唱歌学多久啊？哈。
1: 哦，我真久啊。
0: 哦，真久啊，哈。哎呦，啊，你住草屯呢啊？
1: 草屯对。
0: 啊，恁算隔壁，我住埔里呢。
1: 啊，你埔里
0: 啊？嘿啊，嘿啊，
2: 啊，你南投的啊？
0: 嘿啊，南投。南投啊，你。
1: 好山好水，
0: 对不？哦，好不了。
1: 帅哥美女。
0: 啊咧，无啦，刚
3: 我无咧，我无咧，我无住遐哦，我住较远哦。
0: 你，我是，你先，我先引导你知道？为什么好看呀？我长得帅是因为哈，这个埔里哈出美女嘛，对吧？
1: 对，
0: 埔里出美女，是我衬托出来。
1: 哦，是哦，
0: 我衬托出来，大概嘛，我说，你徛在我边啊，你嘛水啊，你
1: 蛮帅。我应该姓黄
0: 哎呀，哎呀，
3: 姓董啊，黄总，黄总，
4: 哎呀，叫他姓黄，
2: 你嘛姓黄，
4: 来来来，姓黄，姓黄，
1: 姓黄。啊，你多少年？
2: 啊，我妈妈嘛姓，我妈妈姓。
0: 哎呀，对对对对，
4: 伊拿做，伊拿做，
0: 哎，姓黄，姓
4: 黄，
0: 哎呀，啊，你有一个问题。近亲不可以通婚
4: 了，喂，你也想想远去
0: 呗。我阿哥刚提亲啊，
4: 哦，说你不，左囝啦，是反正
0: 对对对对，
4: 您好，
0: 左囝无姓
1: 啦。我怎囝，我怎囝，即卖伫澳洲啊。
0: 哎呦，
2: 因
1: 为干脆，
4: 你看啥？好生不？
0: 你看啥？伊咧澳来啊，呀呀呀呀，澳来啊。
4: 所以你一个左囝俩。
1: 没有两个，一个现在在澳洲。
4: 啊，几年嘞？
1: 一个结婚了。
0: 哎呦，
4: 啊，阿哥好生，
1: 好生嘛，错啊，拍死。
0: 哎，拍死，拍死哈。阿来，等你孙啊，
1: 等你孙啊，该应该
0: 孙啊来
4: 陪你边啊预约啦。预约接北拜哦，
0: 给点力啊那个。
1: 美女啊，真的是美女
4: 哈，接北拜。
1: 哎，对，男的帅，女的美，高帅。
4: 是大拢爱跟这种高生。
0: 对啦，对啦，高生啊，你看这，你看这高生啊，你看这。
4: 哎呦，哦哦，跳跳跳跳，
1: 大家想干伊。
0: 丢。老生啊！
1: 真的真的，
0: 没催生就生出来啊！
4: 啊，你生过啊，金孙啊，你。
2: 有些咩个搞安慰啊，咩个搞安慰
4: 啊！哎，你听得出来哈？
0: 你跟他尊生，跟他功名。
4: 喂，动作当心。
2: 我是安哪？
1: 哦，那那伊嘛是有趁钱的功。
0: 哦，安尼哦，
1: 我知。趁钱，
2: 人就搞讲话。
0: 伊意思讲生囝来卖，即马介绍我好。
4: 喂喂，哎，用掉去。
1: 不可能，
2: 我都跟你卖几个啊！
0: 我。这个叫卖掉呀！
4: 那个公益家己。
0: 好啦好啦，时间到，
4: 谢谢你，
1: 谢谢
0: 谢谢你哈，感谢你。好，来我红队耶，
2: 红队第五组哦，不老龙哥哦，
0: 哎呦龙哥来，
4: 龙哥来啊，
0: 有龙哥来，欢迎哦，哇哇，带起行照哈，你们唱什么歌？
4: 今天是白老的，
0: 还白老，历史公可以看到了，
4: 今天嘛白老，
0: 来
2: 爱你最 lucky
0: 啊，赶紧给爸爸。

0: 哎呦，
1: 高摇呢？哦，
0: 够钱的 ending pose 啊，那
2: 哦，谢主持人，
1: 各位观众，咱全体的
2: 观众，各位电视机头前朋友，大家好，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摆上电视台，
1: 哎呀，假啊呢，
0: 看起来拢未紧张咧，
2: 第一摆，
1: 哦，你个话高水，爱情摇一摇一摇一。
2: 有
1: 哦，但是你即摆唱起来较像蔡老虎咧，哦，比我猛咧，遐小虎啊细只
2: 啦，我是不老龙哥咧，
1: 哈，安尼哦，
2: 我过70岁咧，
1: 无哎，
2: 小哥，刚年拢做啊做阿公啊，
1: 什么叫做不老龙？不老龙哥是啊，
2: 啊，看起来袂老啊，
3: 是袂老啦，
2: 但我见那面啦，
1: 我是讲吼，迄个无人个，人个油桶都惊老，你即袂老嘛，拢蜜蜂个啦，对啦，吼，内底有，
3: 你像龙哥唱。唱家己的歌，唱歌吼有特色，伊家己的特色。
1: 你敢喊迄两个？你蔡小虎那我当然喊。
0: 阿伯唱开场就已经有动作啊。
1: 对啊，已经有意有意。
0: 阿伯唱进前。
1: 哎，安尼啊，今麦是
2: 有啦，保持少年对啦。
1: 哎，你讲实，你气色真正。
2: 我公务员退休的。
1: 你做什么？做什么公务员？
2: 我伫区公所。
1: 哎，我都知啊。
2: 清水区公所。
0: 区长。
2: 我做40年。
1: 你伫区公所苦40年
0: 啊？哎呦，他拢没生哦。
1: 他苦了白干，苦了白干，苦了白干，苦了个白干。
0: 最近陪你嘛在人生蹲啊，
1: 一生蹲啊。哎，你两个，
3: 我今麦穿安尼无法度。
1: 来看看相，看看好苦啦。你苦了，你看相看好苦啦。伊嘛在苦啊。
3: 但是近看大哥的皮肤，又无伪装对吧？
0: 真正。
1: 天生丽质啊，天生丽质。天生丽质。嗯。
0: 讲袂起。怎么不爱吃？
1: 老实讲，你是唔拢食有气的？你讲，
2: 拢食有气，够目睭。
1: 对啊，你看，
2: 多看美女啦，特别老的。
1: 安尼啊，恁露面的，大家拢美女。
2: 美女较侪。
1: 露面拢美女哦，
2: 对。
0: 你看，你看，
2: 我喜欢执行长个介绍，
0: 执行长
1: 哦。
2: 我今年是才加入露面的，今年。
1: 你看了医生加入的对不？你讲，
0: 是不是？
1: 你看，
2: 看了医生。
1: 对啊，哎呀，所以尽量执行长一定莫离开，离开就会对你走啊。
0: 好，谢谢，
2: 谢谢，
0: 好，谢谢，谢谢，感谢咱不老龙哥哈，
1: 不简单呐，好，来哇，白队，
3: 白队，我们欢迎马龙舟带来继续好听的歌曲，无心的经历，
1: 好，来，我正给拍跑啊哦。

有心断肠，七首老河关。爱你那股那心情。

0: 好，
1: 无心的经济，
2: 深深爱我，你像是你爱人较侪，人爱你较侪，
3: 你拢是付出迄个吗？
0: 哈，拢有啊，
2: 拢有哦，
3: 互相哦，
0: 别侪啦，
2: 你的感情较复杂无？
3: 足澎湃啊，像大哥跟你穿的即束同款，那粉红啊，桃红，桃红，桃红，桃花。

0: 粉红色的腰带，
1: 其实安尼嘛，甲咱
2: 亮晶晶啊，
0: 亮晶晶，
3: 对啦。大哥，你哪会老嘞？
1: 哎，刚做
3: 会用无？
0: 会下呢吼，会下呢，会下呢，
1: 哦，
0: 真正厉害。
3: 爸爸，
0: 哎呀，去嘴食喇叭哈。
1: 你今仔要穿啥吼？
0: 哎呀，
3: 你是不是
0: 有偷看我的群主
3: 探听哦？
4: 对啊，你们两个还都穿
2: 特别为节目制装的，
0: 对啊。哎
3: 呦！你看咱一个镜头偌像的，你看咱两个白裤，
1: 哎呦，
0: 哎呦，哎呀，
3: 但是你看人倒，
0: 我未下啦，我未下。
1: 哎，真正呢？
3: 哎，好嘞，哦，
1: 贵嘞，
2: 你够帅，
3: 要命了！
0: 来，邀请咱所有的参赛者，
3: 两队一起欢迎
0: 啊！而且你不分掉，啊，谁都不分掉，来，
3: 梦姐，
0: 你谁都不往分掉。
1: 这我，马健，我等你。
3: 蛋姐一定会，放心，放心，
0: 好 ，OK， 来。啊，咱即马看两队的票数，来哦，到底是多少位？哎呦，
3: 有无？我讲多啊，
0: 有吹哦，有吹哦，有吹哦，
3: 对不？红队在空中倒，
4: 看唔到。
0: 我听你放超音，拢安尼讲诶，顶个文教嘛，讲拢看唔到呀。
4: 我理事长看电话甲阿门讲红队啊，白队，我红队啊。
0: 还好，不是黑白不分，红白不分，
3: 够关键哈，拢是同款的。
0: 是，来红队，
1: 红队301票，
0: 白队
4: 536票。
0: 是的，哇，白队很用心哈啊！其实呢，我们这个票数跟表演的好坏是完全没关系，最主要啊，帮咱分享，让大家更多人知道大力119做这部真正用心哈。你头一次来哈。
2: 是啊，
0: 啊，感觉安那阮这间电视台，
2: 这个设备音响都是一流的。
0: 哎，啊，主持人不好了哈，
2: 主持人超棒，
3: 男生二流的啦，
0: 二流，
2: 而且是多位主持，
0: 哦对，
2: 很少见。
0: 啊，就是韩版，那叫我坐，
3: 叫我坐，
2: 无你讲，
0: 啊，都唔知要讲啥，啊，都唔爱较侪人咧，啊，无唔知领场啊，安尼，
2: 是安尼哦，唔
0: 快点，你起码知影。啊，算一人头一届来再来讲这个问题。
3: 所以希望你以后每礼拜都会当来到店主持。
0: 系啊系啊，我欠人啊。
3: 系啊，
0: 会使咧无？
2: 敢有欠人？
0: 有啦，
3: 欠人钱。
0: 但是咱开掉，你讲的。
2: 我卡煞大南区了。
0: 安尼啊，安尼为了这件代志搬来南区住啊。
2: 系
0: 啊，搬来。
2: 你今麦搬去草屯
0: 啊？搬来，
3: 我搁搬等，搁搬等来。
0: 哎，你搁也捡来？好，我真正。
5: 比车祸自杀了。
0: 对啦。
1: 无遐严重啦，嘿啦。
0: 哎，恁前几个会员拢大家拢在困中道。
3: 这你翕相。
5: 靠势，有情况温你来。
0: 哎呦，无迄个温你来啦，哎。
5: 啊，够真正吼，那个海报是做错的啦，海报的电话都打错，有的人打电话过来说，怎么都打不通，都空号。
0: 无可能空号，无人叫是有影。
5: 我们的海报做错了
3: 哦，不要紧，那你下一次再注意哈。谢谢，就有心没
1: 感谢。
0: 对啊，没心看到出兵，不要。好了，欢迎点后
3: 哈。开心最重要。
0: 啊，马感谢啊，红队白队今天这么的热烈为我们分享。
1: 是
0: 啊，陶志凯，跨栏大力一九哈，让专带哈，国家够卡精彩。我们每个礼拜都有不同的队伍来参加，要报名哈，台湾这些所有的主持人呢，打到大力电视台，通通可。
3: 后边够其他，这个个亏钱诶！
0: 是，哎呦，
3: 用心啦，
0: 安徽啦，来，
3: 所以等一下吼，后边单啊，够连续两点钟非常精彩，是不？吼，大家千万唔通转台，咱等一下好听的歌曲，继续为大家来做
0: 超级巨星秀哦。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1: 鲱鱼软香肠采用新鲜的猪肉，加上季节限定的黄金色鲱鱼软，伫咧嘴内底咔哧咔哧的口感，爽口弹牙，鲜嫩多汁。是会伫厝内底跳舞的恩强哦，食一嘴你就会爱着伊，让你云子回味，是你家庭美味料理上好的选择哦。高粱酒恩强，三分肥七分瘦的肉质，完美的比例，独家配料，经过12点钟久腌制而成，鲜嫩多汁，香脆十足，愈食愈爽脆。饭桌顶一定爱传的好料，高粱酒烟肠是你上好的选择。
2: 靠！你烤烟肠上好食，你甲报出来，我过来。
3: 你无过来，你老好食是老好食。
2: 我食真好食。
3: 你捌买过无？
2: 啊，我买过一摆。哦，
3: 啊好食无？
2: 好食，
3: 真正好食哦，好食无？
2: 哦，好食，足好食。
3: 够好食哦。嘿
2: 呀嘿呀嘿呀！
3: 我两个真爱食吼。
4: 那边来预购香肠哦，现在中秋节要到啊，中秋节一定加加好弄个行吧。那所以吼，咱这个，咱的烟肠是啊，这算咱的招牌。咱公司卖烟肠卖，从开幕第一年卖到即摆吼，即摆差不多逐间拢讲，逐间电视台拢讲同款拢，咱也卖鲱鱼卵，伊嘛卖鲱鱼卵，咱也卖高粱酒嘛卖高粱酒哦。啊，但是我来讲，恁要买烟肠哦，一定要注意吼，伊包装无同款，像咱的包装拢一斤一斤哦，啊外口拢袂甲伊讲一斤一斤啦，外口拢甲伊讲一包一包啦。啊，一包也无甲你讲一包偌重，我嘛无甲你讲一包几条，啊，就甲你讲拢

0: 用几包都几包。哦，咱买物件是爱清楚就好，爱甲跟人家讲个清楚啊。人家啊，这是这一包内底，知无？你像咱这一包就十条，我当然有当大细条，啊九条啊十条。啊，不过吼，就是一斤，
1: 哦，
0: 咱这就是一斤重。啊，咱就两种口味吼，你啊像这我都还袂切嘞，你啊看这鲱鱼卵，你啊看内底鲱鱼偌济，啊你叫别人个你去比较看卖。哦，你会当
1: 满满的，
0: 食过咱的，食过咱的烟肠，甲食过别人烟肠，你着简单比较，你着知影吼，好食歹食。哦，咱观众朋友心内拢有一支笑的。啊，当然，像我咧烘烟肠哦，着拢吞烂，为啥物？因为我知影足好食，所以我等下有做烟肠好食，我用暗即顿阁先起吼，互咱观众朋友即个做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哦，咱当然烘肉的时阵吼，你着当即个招厝边头尾招亲戚朋友，大家做伙来感受一下讲。到有影家营因兜烟肠真正有遐好食吗？吼，有影好食，无好食。咱拢毋免烧济啦，烧济吼了亏力哦，烧济佫会脆大哦。所以咱来观众朋友，若假如讲，你若捌买过别人个，你就当来买阮个看卖。哦，买阮个，你就知影讲阮个烟肠有偌好食吼。
1: 咱个烟肠吼袂讲作油啦，因为这三七比例个。啊，但是吼你拢总散个吼，食了就安尼擦擦泡泡袂好食，一定要一撮油水啊。烧油咱阁无爱，所以咱这比例是黄金比例，非常好的。
0: 都袂烧甜，袂烧咸。
1: 对，啊阁袂涩。哎，就是。
0: 嘴巴很刁啦吼，我算做食
1: 食物件。袂烘伤久。
0: 袂啦，还好。
1: 一直吞烂呢，一直吞烂，吞到要无烂去安尼。
0: 都总是爱小可看伊安尼吼，做恰恰安尼吼。烟肠若无煎到恰恰，我就袂爱食。啊，爱就爱煎到恰恰安尼
1: 吼。吞烂。
0: 好，啊无这阁煎会超会大吼。来，阿星来这条，这咱先来试这个
1: 鲱
0: 鱼卵。好，来，这鲱鱼卵的烟肠哦，厉害伫个伊内底吼。我即马切开，恁家己来看内底吼。我来看内底拢鲱鱼卵了。
1: 啊，高粱买一条。
0: 高粱一条，啊，鲱鱼卵一条。
1: 对，健康的。
0: 啊，剩了我切个包几半吼。好。套餐啦吼，套餐啊，这个高粱酒的吼。
1: 哇，你安尼香肠盖饭呢？
0: 对啊。
1: 赞哦，香肠盖饭哦。我囡仔保证爱食，
0: 我你食爽吼，食爽快。
1: 吃香肠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0: 啊，我嘛食食这高粱酒吼。啊，你哪食哪个？大家形容一下，看你食的口感是啥物吼？嗯，赞无？
1: 你听到啵啵啵啵？你听到吗？有没有听到？
0: 啊，未，我还过来切一挂摆盘的啦。
1: 咱的烟肠正个就是内底吼，你看煎安尼，内底看起来一讲足就是的，迄把吼有够幼稚的，你看啥？你莫讲配饭啦，你配茶也使，配米露也使，甚至你拢无配，你单食都袂伤咸，袂伤甜，真正够好食。唔是讲咱要烤肉再来买再来炖。其实平常时啊，你若讲啊厝内底，你著甲买啊甲放咧。啊，囡仔转来就讲朋友拄好来，加一项菜出来，咱冰箱摕出来，咱著当煎啊，解暑食，够好食。重点是伊好食啦。我感觉咱的高粱嘛够好食啦。
0: 足好食啦，啊无我买。
1: 真正够好食。
0: 我的人你著唔认食，无好食物件我买，我著无你袂用骂，佮我讨人骂，对吧？
1: 你加落了吼，高粱酒的香味。
0: 你看这鲱鱼卵啊。哎呀。嗯，薄薄
1: 的，这鸡拢饿了，真正拢无人嫌。为什么？因为有黄金比例呀、啊。嗯，伊佫袂伤甜，佫袂伤咸，伊肉佫袂柴。你若看伊个肉内底足幼稚的呢。
0: 我鲱鱼吼，因用啊，薄薄的，这所以唔食少少。
1: 唔，我都薄，真蛮薄。
0: 你一定哦，九月十五之前哦，你收着。哦，当然你也较赶紧嘞，我最少只一半组会当互你先收，但是你若无赶紧嘞，就九月十五一批，很鲜的海底黄金鲱鱼卵，这世界第一名的，哦，这真正有够好食啦，都捌食过阮连强的，大家都学到。咱这吼内底有15%的鲱鱼卵，85%的猪肉，这比例就是要你食到鲱鱼卵的啦。外口可以加放5%尔，咱会放15%，这叫做挑逗味蕾的新搭配，双重口感。混搭美味啊、哦！用这浅浅交织的鲱鱼卵征服咱饕客的味蕾，真正逐碟都做好食，逐条都做好食。啊，咱的高粱酒吼，就咱像小齐讲的，三分肥七分瘦，迄比例足完美。 哦，也未伤，也未伤正，也未伤肥，而且呢，也未伤甜，也未伤咸。咱正港用金门五百粒高粱来生的，用高发来做的，这正港五香的这个高粱烟肠，有够香，有够好吃。咱上少爱是十二点钟以上，一定爱让伊入味就对。哦，上重要是咱的猪肉，即马猪肉贵到三层，一斤两百几块。这猪肉咱用的是屏东大武山的卡。五千级的，咱的这个做饲猪场，咱用这個、用这個做自然的环境来饲猪，咱用这個做肥能，用这猪肉拢是上界上界高级的，佮加上咱的肠仔拢正港猪肠仔落去灌的，绝对唔是迄个塑胶肠仔吼。灌完了，咱就爱佮爱佮经过砍售哦，所以吼砍售就适当啊嘛。那这物件贵就贵伫个讲吼，你一斤猪肉灌无一斤烟肠，一斤猪肉差不多灌六公两的烟肠尔，所以。实在讲，适当是真济，但是这无法度，这种咱一定爱让咱国人民了解，物件好食，咱大家吼使用者付费。今仔定讲注文呢，因为这是最后一摆用预购的方式，就今年中秋这档，我无甲恁起价。咱转到人卖这吼，这不一定能讲，咱卖上俗的，你当去比较看卖。食过阮的了，搁食别人的，大家都讲哦，哎呦，别人的真正未比你，捌真正捌有人安尼比过，真正未比你吼。咱平常时啊聚餐呐，哈上礼哈，咱这有礼阿爸爹哈，啊是要拜拜，啊是要咱要烤肉的，拢总非常适合。啊，今仔日咱赶快照咱以往的规矩哦，因为今仔是预购嘛吼。今仔定价注文老成功诶，你着加上少一组省两百块。后抓搁卖的时阵哦，过年若搁有卖烟肠的时阵啊，绝对上少一组上少起两百块啦。我等下保证上少起两百块，来今仔无甲你起价，哦无甲你起价，照安那卖呢吼。这个、一号的啦，一号的就是背伊两个，背伊两个吼，五斤一千九百，五斤一千九百。今仔日啦，五斤一千九百，但是今仔日甲以往同款，买五斤拢同款，佫送一斤，六斤一千九百。啊，那高粱酒的是五斤一千七百，啊，同款送一斤，六斤一千七百。啊，你若两项拢要爱，就是三斤高粱酒的三斤背伊两个，安尼是一千八百来看介绍。放介绍出来，哦，一千九百，一千八百，哦，啊，一千七百，一千八百，三种的，一号、二号、三号。但是先甲你讲，若较赶紧的，后礼拜互你收；但是若无啊赶紧的，九月十五进前互你收，安尼好无？先卡先赢哦。这个介绍啊，拜未阁出现啦。哦，今仔日我讲完这档广告了，你就认我这输三年，我今仔讲的，这档广告讲完了，啊拜这个介绍就无阁出现啦，最后一拜。让咱观众朋友来预购哦！啊，你今仔订起来了后，月中才收，月中之前才收，无赶紧的月中之前才收。啊，不过一定要先卡电话哦，加我这档名哈，先卡先赢，0800-009-19-0800-0000-9199，看要几号的，一号的就是啊，背伊两个哈，来，你要来，哎、欸，这慧珍，要几号的？
2: 一号的
0: 就是拢背伊两个哦，哈、哦，好，等下加好哈，来，一号的来，哎、欸，这宝莲你好。
3: 你好，
0: 我要几号？
3: 一号
0: 啊！中秋之前要收，甲小姐讲日子哈，约日子哈，家己约哈。来，阿娇啊，你好。
4: 嘿，我要一号。
0: 哦，一号的来，五十七串一号的来，你要来收位啊，你好。
4: 好，我要三号。
0: 三号来，三号的来，家己甲小姐约日子哈。来，喂，你好，嘉莹，阿朱啊。
5: 你好，嘉莹，你好。嘿，一号的。
0: 好，来，阿朱姐啊，一号的来，哎，这阿杰啊，你好。
6: 哦，一号的，
0: 一号的来，一号的小姐来，你来我猜啊，你好。
7: 喂，嗯，我没有一号。
0: 哦，一号的来，咱二转一号的来，你来猜问啊。
8: 嘿，
0: 你几号的？
8: 我没一号。
0: 一号的来，六三一号的来，你来来孟燕，你有几号的？
8: 一号。
0: 啊，一号的小姐来，你有洪太太几号的？
9: 哎，
0: 你几号？
9: 一号
0: 的来，六五转一号的来，你有来台北的朋友，你有要几号的？
10: 哎，我要二号。
0: 二号的来，六转高粱酒的二号的来，你有来万余的。
11: 我爱三号。
0: 三号来，七转三号来，卡手啊，紧的哦，时间到了，无搁接嘛，真的你有。
12: 我要二号。
0: 二号来，六高转。二号一号。春香。
13: 哎。
0: 几号的？
14: 我要一号。
0: 一号的来，春香啊，现在邱英九。
15: 二九，
0: 几号？
15: 二九，对不对？
0: 啊，几号？
15: 对，然后你，
16: 我要二号。
0: 二号来，七十转二号来，你要彩燕，你要要几号？
17: 我要这个三斤。
0: 好，来三号的来，夏姐来，你要今年几号？
18: 一号。
0: 来，五二转一号的来，蔡家几号？
19: 一号。
0: 来，五三转一号的来，你要我嘉莹，你要来今年几号？
20: 你好。
0: 要几号？
20: 我二号。
0: 二号的来，五三二号来，你要蔡文来要几号？
21: 一号的
0: 来五十六线，一号的来，你要停麦要几号的？五七线的最好食的，来你要预言你要要几号的？
22: 一号。
0: 来五九线来，未伤正，未伤肥啦，输我你要要几号的？ 来，叔我接起来，你要来，吴妈妈，买几号？
2: 我买一号。
0: 啊，一号，我甲小姐来，六三，我你要加盐，你要买几号？
9: 我买三号。
0: 三号来，六三线，三号来，你要陈玲，你要买几号？陈玲来，叫我定价来，拿口的，小兰你要买几号？
10: 哎，你好。
0: 买几号？
10: 哎，一号。
0: 一号来，六五线。时间到，我就无搁接啊！这是用预告的啊！你好，我家人，你好，来这宝珠姐，你要买几号？
11: 三号的
0: 来。今仔有电话，就中秋就该做，你中秋就一定吃得到。来，梁玉，你要买几号？
12: 三号的
0: 来，甲下者六八线，三号的六八线来。亨明，你好，亨明。买几号？
13: 三号的
0: 来，九线，真正足好食的，无好食家人五斤桥，你吃无爱吼，真正足好食。玉姐，你好。买几号？
14: 哎，答应
0: 啊！哎，买几号？
14: 啊，三号的啦，三号
0: 的来，三号，甲小姐来，你要陈玲。
14: 哎，
0: 买几号？
14: 我要一号。
0: 一号来，53件一号，甲小姐，请问你要买几号？
16: 三号的
0: 51线，三号，甲小姐来，你要来旅游的买几号？
18: 你好。
0: 52线，一号的来，你要请陛下买几号？
18: 好，
0: 啊，拜谢。来，志伟，买几号？
19: 三号
0: 的55线，三号来，陛下要几号？
19: 哎，要三号。
0: 三号的53线，54线来，你要翠英要几号？
21: 一号
0: 的56线，一号的来，你要来，碧云要几号？
22: 我要3号。
0: 3号来，57号3号来，明星大哥要几号？
23: 9月10号。
0: 一号的58线，一号的来，你要来，冠翔要几号？
24: 要3号。
0: 3号的59线，3号的夏姐来，你要来，丽儿要几号？丽儿接起来，丽儿月翔要几号？
25: 我3号。
0: 3号的夏姐61线来，你要来，苏珍要几号？
26: 我要3号。
0: 3号的甲小姐啦，2线来，你要来，美女要几号？
27: 3号
0: 啦，3线甲小姐来，你要来，王霞要几号？
28: 3号
0: 的啦，4线甲小姐来，时间得要到啊，较认真卡嘞，今仔有卡就有机会啊。月霞你要几号？
29: 来，你
0: 好，
29: 小
0: 齐
29: 你好。
0: 月霞，一号等我一下，你较认真卡啊，9月15号进前收啦，9月15号吼，今仔有订啊，要行嘛，甲你保证会付啦。啊！你若平时啊吼，平时啊冰箱啊放嘞，做菜嘛做方便嘞，真正足好食，有够好食，好食啦！耿新大哥，来大哥，哎、欸，买几号？
30: 2号。
0: 2号呀，高粱酒诶，足好食嘞，66线嘞，来，还有这吴太太，买几号？
31: 3号
0: 吼，来，还有这慧珍，买几号？
32: 1号
0: 就是拢陪伊两个吼，吼，好，等下加好啊，来1号的来，还有这宝莲你好。
33: 你好，我
0: 买几号？
33: 1号
0: 的哈，中秋之前要收，甲小姐讲日子哈，约日子哈，家己约哈。来，阿娇啊，你好。
34: 嘿，我买1号。
0: 好，1号的来，57线1号的来，你要来收费啊，你好。
35: 好，我3号。
0: 3号来，3号的来，家己甲小姐约日子哈。来，喂，你好，嘉莹。阿朱啊。
36: 你好，嘉莹，你好。
0: 哎，
36: 1号的。
0: 好，来，阿朱姐啊，1号的来，哎，这阿杰啊，你好。
37: 好，
0: 来1号的来，1号的小姐来，你来我猜啊，你好。
38: 喂。
0: 嗯。
38: 我买1号。
0: 1号的来，62线1号的来，你来猜匀啊。
39: 哎。
0: 买几号的？
40: 我买1号。
0: 1号的来，63号的来，你来孟燕，你好几号的？
41: 1号。
0: 来1号的小姐来，你好洪太太几号的？
42: 哎。
0: 买几号？
43: 1号
0: 的来，55线1号的来，你好来台北的朋友，你好买几号的？
44: 哎，我买2号。
0: 2号的来，60线高粱酒的2号的来，你来万余你好。
45: 我爱三号。
0: 3号来，67线3号来，卡手要紧的哦，时间到了无搁接嘛，真的你好。
46: 我要2号。
0: 2号来，9线。春香。
47: 哎。
0: 几号的？
48: 我要1号。
0: 1号的来，春香的小邱英娇。
49: 2号。
0: 几号？
49: 2号。
0: 啊，几号？
49: 对，然后你。
50: 我要2号。
0: 2号来，70线2号来，你要彩燕，你要买几号？
51: 我要这个3斤。
0: 哦，来3号的来，小姐来，你要今年几号？
52: 1号。
0: 来52线1号的来，蔡家几号？
53: 1号。
0: 来53线1号的来，你要我嘉莹，你要来金兰几号？
54: 哎，2号。
0: 买几号？
55: 我2号。
0: 2号的来55线2号来，你要蔡文来买几号？
56: 1号
0: 的来56线1号的来，你要婷妹买几号？57线最好食的，来你要玉燕，你要买几号？
57: 1号。
0: 来59线来，袂烧正袂烧肥啦，淑华你要买几号？来淑华接起来，你要来吴妈妈，买几号？
58: 我
0: 要1号。1号的甲小姐来63线，我你要嘉莹，你要买几号？
59: 我要3号。
0: 3号的来63线3号来，你要陈玲，你要买几号？陈玲来，叫我定价来拿口的，小兰你要买几号？
60: 哎，你好。
0: 买几号？
60: 1号。
0: 1号的来，65线。时间到，我就无搁接啊！这是用预告的啊！你好，我嘉莹，你好，来这宝珠姐，你要买几号？
61: 3号的。
0: 3号的来，今仔有电话，就中秋就该做，你中秋就一定吃得到。来，梁玉，你要买几号？
62: 3号
0: 的来，甲下者六八线，3号的六八线来，亨明，你好，亨明。
63: 好，谢谢。
0: 买几号？ 三号啦，够帅，真正足好食的，无好食加用五斤桥，你吃无爱吼，真正足好食。玉姐你好，要几号？
1: 喂，
0: 嘿，
1: 答应
0: 啊。嘿，要几号？
1: 啊，三一号啦，三号。
0: 三号来，三号甲小姐来，你好，陈玲。
1: 哎，
0: 要几号？
1: 我要一号。
0: 一号来，五十三件一号甲小姐，请问你要要几号？
2: 三号。
0: 三号五十一串，三号甲小姐来，你好，来二号要几号？
3: 你好，
1: 一号，
0: 一号五十二串，一号来，你好，请陛下要几号？
3: 好，
0: 啊，拜寿。哎，志伟，你好，志伟要几号？
1: 三号，
0: 三号五十五串，三号来，陛下。

0: 我买三号。
1: 三号来，我七号三号来，明星大咖要几号？
2: 9月15号。
1: 一号，我八线一号来，你要来，贵翔要几号？
0: 买三号。
1: 三号，我九线三号，甲下者来，你要来，你要要几号？你要接起来，你要爱月翔要几号？
0: 我三号。
1: 三号，甲下者来，甲伊转来，你要来苏贞要几号？
2: 我买三号。
1: 三号，甲下者来，伊转来，你要来梅姨要几号？
0: 三号。
1: 三号啦，三线三号甲下者来，你要来翁翔要几号？
3: 买三号。
1: 三号啦，四线甲下者来，时间这边到啊，较认真卡嘞，今仔有卡到，谢谢大家哈，最后9分钟。倒数一分钟，认真卡0800009119加这栋尔哈，这栋买无着，中秋歹势做袂出哈，保住你啊，保住，买几号？
0: 买三号。
1: 三号来，六八线三号来，富贵你啊，富贵买几号？
2: 小
1: 七。一号。哦，一号甲下一个来，六九线一号来，七十线来甲接一个，超距你哦。买几号？
0: 一号。
1: 一号来，七十线甲接一个，七十线来，小金姐你啊，小金姐。
2: 喂。
1: 买几号？
4: 三号，
1: 三号，来个下一个来，你要来抢名要几号？
5: 我二号
1: 啊。二号好，二号高粱酒最好食哈，来，你要锁定了要几号？
5: 二号。
1: 二号，来个下一个来，你要，南马客，这是聪明大哥，你要。
4: 再
1: 见吗？要几
4: 号？我三号。
1: 三号，来个下一个来，你要小猪要几号？
6: 来，我高粱。
1: 好，来高粱酒来，来，要来广告时间搞，谢谢。

你好，欢迎收看湖北印象之享阳篇。接下来呢，引导出来到享阳市所推广的演技上市，很多左阳市。亚里啊，是汉光武帝刘秀的故里，在给古朴的柏水世界呢，唔只是感受到汉家景脉的厚重，也是一份传承千年的源远大气。顺带讲水，来到享阳市。也从舒服的2000多年的古上桥，作为太大口中铁大雄雕，满铺上头看见轻轻流长的富山河，新官渡啊，为特别的安稳，仿佛历史的风雨就发生眼前的岁月清河，雄雕不壮雕，但是有代有，古老又充满的上气。今半夜就请大家听得沿着脚步，恐怕行业也从千年故乡，感受这份沉淀在时光度的从容。

六七年文明翠玉，两千年地香流芳。这里是汉光武帝刘秀的故里，因枣林眼村聚水之阳而得名。这座城市在时光长河中书写着传承与创新的传奇。

绿水悠悠穿城过，汉韵千年荡碧波。从龙飞白水到巍巍汉城，从花山松涛到花海秘境，枣阳的每一处风景都在诉说着一段段往事。也是自然造化与人文积淀的完美合鸣。

穿越千年，汉风未央，枣阳让文化活在当下。

让历史照见未来。在时光窖藏的密码里，他们用匠心对话时光，

从枣阳制造到枣阳制造，30万亩桃林孕育甜蜜经济，中国汉城引领文旅融合。枣阳的烟火气里藏着味觉的传奇故事。这些滋味从不在菜谱里，而在晨昏交替的市井声中，在祖辈相传的手艺里，用酸甜鲜香写就一部流动的地乡诗志。

0: 从民生桥到口袋公园，在这里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人们在家门口城乡共美，幸福共鸣。白水流胜迹，地香起宏图，枣阳的脉搏在时光深处跃动。这座被历史浸润，被山水滋养，正以兼容并蓄的气度，书写着古老与现代共生的传奇。
1: 楚国八百年，早期三百五十年，在荆山演绎。楚人筚路蓝缕，以起山林保康，地处湖北西北部，东倚襄阳古隆中，北交圣地武当山，西连临海神农架，南接宜昌大三峡，正于高铁四条高速公路在此交汇，便捷的交通网络拉近了保康与世界的距离。全县森林覆盖率高达84.36%，全年空气优良率超过97%，野生腊梅、原始牡丹、古装紫薇、云锦杜鹃等珍稀花卉俯拾皆是，物种基因库的美誉实至名归。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荆山举水间镌刻了令人惊叹的奇特地貌，九鹿寨群峰耸峙，峡谷壮观，五道峡山清水秀，溪瀑连连，遥至河洞奇石美，古韵流芳，横冲森林浩瀚，云海茫茫，六柱亚清溪疏郁，碧峦叠翠，五个国家4A 级旅游景区，25个森林康养国牌，众多旅游小镇、美丽乡村，撑起建设国内知名生态文旅康养目的地的坚实骨架。还有腊梅谷、关山世外茶园、香炉山，各具特色的美素，沁人心脾的绿茶，干冽香浓的醇酒，绿色健康的佳肴，饱含天地精华、日月灵气的山货特别滋养的康养佳品，无不暗香浮动，令人着迷。这就是保康，一个古老神奇、风景秀美、人杰地灵的地方。建设国内知名生态文旅康养目的地的号角已经吹响，南顶草原、天子湖、楚城、温泉、荆山峪、高星级酒店等等海量文旅资源和康养项目，将以宾至如归的旅游服务和健康疗愈的康养体验呈现在世人面前。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保康实践的精彩篇章，康养福地楚园保康欢迎您。
2: 这里因水而兴，远水而明，轮回了亘古沧桑，记录了千载风流，一涛江水就是一番壮丽，一处繁花便是一种倾城。这里是水乡花都老河口，99个行，99个庄，400男船走上水，800山船运货忙。老河口因地处汉江故道而得名。繁盛的是商业，璀璨的是人文，南北交汇，开放包容，孕育了地方文化的独特魅力。老河口丝弦、锣鼓架子，古韵悠长，湖北大月调、老河口花鼓，香味浓郁。 老河口木板年画，雕刻的是岁月，传承的是文脉。三千里汉江不羁奔流，至此画江为湖，妩媚秀逸，碧波粼粼，岸边垂柳，倒影婆娑，或行走，或品茶，轻松惬意，悠然自得。十万亩梨桃依江而兴，盛花时节，国满之时，游人如织。这里也因此被誉为中国梨花之都和中国大仙桃之乡。北有红旗渠，南有饮丹渠，一渠清水加绿树，两岸花香引蝶来，百里生态丹渠宛如一条银河，游走在鄂北岗地，滋养万物。一个个美丽乡村如花绽放，一处处如画美景遍布城乡。天蓝水净，城绿乡美，天公人佑的生态环境让老河口成为熠熠生辉的岗地江南水乡花都。全域旅游快速发展，花问渠生态景区，万亩牡丹观赏园，文化旅游产品独具特色，有机蔬果、现代渔业、花卉苗木等一大批集种、养、家、观为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已经形成。
3: 走过很多路，走走停停，如同浮萍般漂泊不定。踏上归乡的旅途，思绪万千。当再次回到你的怀抱，久违的记忆仿佛都苏醒过来。时光暖暖，夏风微凉，
4: 感受乡舟温暖的光，拥抱汉江清爽的风。

在这里静下来，聆听自然的低语，感受生活的惬意，感悟时代的发展。

历史更迭，文化被重，千年风雨，跌宕起伏。在这里，历史如同幻象一般，在眼前浮现。三国文化源远流长，唐诗绝句流传千古，书画名家享誉中外。晨钟暮鼓，禅音呢喃，宁静了多少世人的心境。遗址亭台，千古诗山，留下了多少文人的风雅。踏过青石小路，远离喧嚣，感受自然的钟灵毓秀。洪水河畔，风光旖旎，水天一色，大美田园。与好友相伴，骑行河岸，看碧波万顷，拥夏风满怀，感受自然风光的和谐之美。鄂北漓乡，花海云居，十里白河情思牵，万亩梨园硕果丰。赏荷塘美景，溯怀乡文化，绿色与经济共同发展，美丽乡村浑然天成。与父母稚儿，三两好友，垂钓河上，在小清河生态湿地，感受自然风光的秀美多姿，漫步亚洲第一的牌子河渡槽，感叹天上银河的雄伟壮观，欣赏乡村宜人风光，尽享欢乐时光。

0: 尝一口细若凝脂、洁白如玉的玉山豆腐，享受从舌尖到味蕾的极致体验。品一品脆嫩可口的襄阳孔明菜，来一只香气四溢的龙王烧鹅，唇齿留香，流连而忘返。吃一碗正宗的襄阳牛肉面，再配上一碗襄州三合黄酒，再风味人间，尽享人生百态。在这里找寻熟悉的味道，让味蕾舞动，让记忆留香。襄阳名士巧夺天工，古法精研，成仙人之志，传汉陶之美。夜钓皮影，唱腔厚重苍凉，尽显乡土气息，传承千年历史，享誉世界。折一枝柳，手指翻飞，变成一件件精致的艺术品。在柳编织香成河，编织精致生活，也编织乡村振兴的梦想。重返魂牵梦萦的故乡，每一片风景都无比熟悉，每一个地方都日新月异。
1: 千年风华，古城文脉，悠久的历史为襄阳留下了众多宝贵的历史文化街区，它们是襄阳的一个个重要文化符号，也是襄阳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张名片。以文塑城，既保留了城市的记忆，古城又涌动着新活力。未来襄阳将以历史城区为重心，保持历史文化街区完整性和延续性，确定樊城、陈老巷和东京十字街为历史文化街区。陈老巷历史文化街区位于樊城旧城中山前街，现沿江大道中段，总面积约3.38公顷，其中包括核心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两部分。核心区包括陈老巷街道两旁，现状以居住和商业用地为主，面积1.63公顷。建设控制地带沿核心保护区域向外延伸一段距离，作为核心保护区与周边地区的缓冲带，以确保历史文化街区风貌的完整性。规划该地区建筑以两层为主，历史上固有的一层和一层带阁楼式建筑保留不动，单体建筑以院落为中心纵向发展。在保护街巷肌理格局的基础上，结合现存建筑质量与风貌条件，适当开辟开放空间。东京十字街位于襄樊市东京镇，属于保护较完整的明末清初历史文化街区，具有典型的鄂西北商业民居特点。其核心保护区主要包含十字街的西侧四街和南侧二街及两侧的范围，占地面积为1.59公顷。建设控制地带由核心区向外延伸，包含四街、二街和一街在内的地块区域，占地面积4.8公顷。严格保护文物建筑、历史建筑和历史环境要素，修缮风貌较好的历史建筑，在保证建筑外观的历史真实性前提下，进行内部局部改造，以适应现代化生活要求。
2: 在古风新韵、如诗如画的襄阳，李白踏歌而来，写我们与谁月下相逢。长城自然是必须是盛世丽景，如梦如幻的长城。 中国第一座在线盛唐建筑，盛唐文化的影视基地，已成为一家集游览观光、影视拍摄、全景演绎、商业运营于一体的国家 4A 级大型综合旅游景区，湖北省首批文化产业示范园。一部《妖猫传》，几多大唐情。2017年底，随着著名导演陈凯歌在唐城拍摄的奇幻巨制《妖猫传》上映热播，唐城声名鹊起，不仅游人如织，影视剧组也纷至沓来。截至2019年底，唐城共接待游客600多万人次，单日游客接待量已比肩武汉黄鹤楼等知名景区。2019年第二届唐城魔幻新春庙会异常火爆，这意味着唐城俨然已成为湖北省新的精品旅游线路，成为襄阳流光溢彩的城市名片。颂扬声中，唐城人清醒地认识到，旅游是好奇心产业，创新、创意、新奇特的游玩体验以及完善的产业配套是景区长足发展的命脉。只有延长唐城的产业链条，将观光游览、影视拍摄、文化娱乐、休闲购物、体验互动等大旅游元素有机结合，才能增强唐城的综合

盈利水平和市场竞争力。白天看景，晚上观剧，满足多元化需求，不仅丰富市民夜生活，还能为襄阳留住更多的过夜游客，助推襄阳由旅游过境地到旅游目的地的转变，精力打造出国内首部大型嵌入行进式全景秀夜游项目《盛世唐城之大唐一梦》。开演一年以来，《盛世唐城之大唐一梦》共接待游客130多万人次，受到广大游客及社会各界爆棚式点赞。当夜幕低垂，星光灿烂，昔日唐朝、今日唐城盛景便徐徐展开。凯旋楼、明德门的灯光秀中，壮士出征，旌旗猎猎；东市桥的全息投影里，四季轮回，市井喧闹。激光秀区，青龙寺、青龙塔佛光普照，梵月阵阵，恍如隔世。透过亚洲最大的裸眼 3D 墙体秀，游客且听欢声雷动朱雀门、唐军凯旋、市民营。榴莲水秀舞台，游客但见呼玉楼前水木莲花、御花园莺歌燕舞、后宫廷佳丽如云、牡丹坛上赏国色、香辉楼里忆风情。大型大唐飞歌梦幻剧开元盛世荡回声，寻千年之恋，观盛世唐朝，展华夏雄风，成复兴之梦。

0: 来哟来哟。
1: 大家好，我是郭富城。
2: 声音，我以为是什么我的阿爸嘞。前面的声音啊，前面好像啊。

0: 是这么难。哦，哎呀，准了。
1: 欸、真的相爱很难哎，相爱容易相处难，
2: 哎、欸，
1: 真的，
2: 哎、
1: 欸，
2: 对，
1: 一定要经过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考验，对啊，哎呀、啊，谈恋爱的时候总是很美的，
2: 哎、欸，给讲，
1: 机长的啦，
2: 机、欸、长他弟弟、啊，机长，
1: 真的面对现实的时候，那就不是像童话世界一样了，不一样的哦。不是这样子的哦，对啊，所以我觉得哈，哎，以前的时候还会对爱情存有一些幻想，对，真的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你真的对那种东西哈，你真的完全就是
2: 没有啦，就是哎、欸，幻想是可以幻想啦，啊，幻想就想想嘛，还不一定，
1: 想想就好，
2: 想想啊，那你可以幻想嘛，啊，有遇到这个没遇到就算了嘛，啊，幻想的时候不要，啊、如果遇到要搞得清楚是不是真的假的，就是没连面你都没见过，前几天讲那个，
1: 哎、欸，我觉得现在哦，现在的 AI 哦真的是很神奇哦，
2: 怎样？
1: 啊，比如说我有事情要问他的时候，啊，问完之后我忘了关掉的时候，他停一会他就问你，你还在吗？嗯、他就这样问你，很温柔的问你，你还在吗？有什么需要的事情？哦，
2: 你说你开了，
1: 对对对。对，我开了之后，然后呢，他就一直在旁边等着你，你知道吗？嗯嗯，我就想说，哎，如果是不是有人就是真的无聊的时候，就跟他谈起恋爱来了？
2: 会啊，会有人会、啊，
1: 真的会哎。对啊，我是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只是因为我就是忙我的事情，哎，忘了把它关掉的时候，他才问我说，很亲切的问你哦，你还在吗？嗯，啊，我就跟他讲说，哦，没事没事。他说，啊，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你随时告诉我。
2: 对
1: 对，轻声细语哎。
2: 他有出声吗？他不打文字吗？
1: 没有啦，就是声音，用声音的，他就是可以跟你聊天的。哎，是就是，搞不好心情不好可以跟他聊聊天哎。
2: 对啊，千万不要走到那一步。
1: 对，我是怕他爱上我啦，
2: 爱你头啦，爱上你。
1: 我怕他会一毛不拔啦。
2: 哪里有毛给你拔？
1: 不是，我怕他深陷其中爬不起来
2: 了。太
1: 贵。对对对对，我觉得真的可以耶，真的可以耶，因为我从他的那个，而且是男生的语调哦，你可以选定男生或女生啊，因为我不会设定好，然后我进去，反正呢就是男生跟我聊，我就跟他聊这样子啊，有什么事情的时候问他哦，就是不了解的地方，他都可以马上，而且。短时间，
2: 对了，
1: 几秒之中，他马上就给你讯息了。对，你不用这样大海捞针。对对对，而且我发现他就是他真的是，哦，我觉得怎么太厉害了啦。对，包括他太人性化了。对，
2: 现在慢慢越来越来
1: 了。可是哈，你跟他讲过的事情，他不会忘记哦。嗯，
2: 可是你一个哈。你问一个，你不可以同、你可以再开有记录嘛、对不对？
1: 对，有记录、啊。
2: 你因为我不知道你用哪一个，我是用一般那种 Google 的。嗯、你那同一个那个问太多哈，再、下次再开问，已经问很多天过了。
1: 是。
2: 他再开，他要等他跑完。
1: 不用啊，你可以去查历史记录啊。同样的问题，你可以继续再延伸下去啊。
2: 可是
1: 对
2: 啊，你就是没有像我问了几个礼拜了、我说他已经回答你一连串的那个、他都有记录、你要你问到一个超过几个礼拜后、累积的太多了、你开要等
1: 是、
2: 等他跑大概包括
1: 他还可以帮你做汇报啊，他就像一个小秘书一样啊，好比说你可以每天帮我报一下国际新闻，对、你对他就是一个时间的一个历程哦，今天的工作他你早上起来他就直接帮你汇整整个国际的局势，对、真的太厉害了啦，就是看会用或不会用啦，对你善用工具啦，因为好比说你可能一个工作可能要必须要花上50个月，可是他可能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就帮你整个完成了，几分钟哦，你必须花50个月的事情哦，他几分钟之内，
2: 50个月很多年呢，
1: 对啊对啊，他就直接帮你几分钟之内就完成，哎，这不是开玩笑的哦，是真的哦。对，哎，啊，所以就是看你会不会用。但是有一些比较进阶的话啦，你可能就是要花钱买。它有的就是要升级版的，或是你要付费的那一种。啊，你如果没有付费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就是比方说每天的工作汇报，它就没有办法跟你做汇报了。你要点进去，它才能够告诉你。对，那个如果

0: 是那个你有花钱的，每天你一打开他所有的你要求他做的事，通通帮你弄好了，几点几分都通通帮你弄好了，对啊，
1: 工作需求了，
0: 对啊，所以为什么哎有些人会冲击到有些人，好工作上啊哈，对，有些会受到冲击，那有些人不会，好对啊，那就是专业领域的问题啦。你如果就是专业领域的部分，它是没有办法去你的专业领域是没有办法被 AI 取代的，对，那你就不用担心。那如果你的工作就是可能会被取代的，包括就是很多像那一种大流叫物流的那一种，
1: 对，有的是用那个，
0: 他们减少非常非常多的人力，
1: 用那个无人机啦，
0: 对，
1: 无人机在搬运那些那些那个，例如说你也被搬嘿。较早要搬迄几箱的迄量的吼，搬一个十箱的，啊，你爱请几个人，几家搬到 A 点，搬到 B 点，你爱开差不多点一点钟、两点钟，
0: 对，
1: 啊，伊迄差不多十分钟。
0: 他就机器人跑来跑去，跑来跑去，
1: 有的是用无人机直接飞起来，直接没有阻碍，直接到那边了。
0: 好好好，啊，我看他们就是无人机这样子啊，就是招来招去，招来招去，
1: 搬运呢，
0: 对他们省掉了非常多的人力。
1: 那个就有用，
0: 那个就可能就是一些比较就是靠这方面工作的就会被取代，对哦。
1: 还有那个影视啦，大陆的影视
0: 哦，那个也是，
1: 就是
0: 超级影响超级大的，
1: 对，啊，就是一些技术人员和演员都有影响，
0: 对，
1: 啊，他们现在变得如果就是 AI 结合真人，
0: 好，
1: 现在变成大概会变这个模式，工作人员就是锐减，
0: 对，
1: 精简了，对，讲好听一点叫精简，
0: 有的那个什么就是可能就是一线二线的那个自己可能搞不好都已经接不到案子了，
1: 可能
0: 都有
1: 一年才半年才等到一步，
0: 所以哈，你说那个什么世界的脚步哈，这个真的走得太快了，真的你要跟上脚步，对，
1: 不用跟了，那个因为赚钱，那个，
0: 要不然很容易被取代啊。
1: 因为碳基刚刚碳最碳开，几个很红的那一种。
0: 无啦，有的人还没有跟上脚步的，都就会被取代的这种问题啦，所以要加强自己的技能啦，
1: 对
0: 啦，好，来谢谢大家，欢迎收看咱的红红的一回，来喝，我是安安，有一个问题问你，你有没有被鬼压床过？不曾有过，
1: 没有，你有过那种感觉，也不知道曾经有过，可是可能就是脚抽筋还是怎样，还是太累，曾经有。可是你要呀，
0: 是什么样的感觉？
1: 也没有，我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那时候身体状况比较不好，然后那一些肌肉量造成。
0: 是，
1: 要不然你要看到有
0: 可能，
1: 有的人会看得到哦。
0: 是
1: 啊，有的人他就是知道很清楚知道，然后动不了。
0: 是的，
1: 我是没那感觉的。
0: 然后我们今天来破解一下鬼压床，为什么会鬼压床？好。鬼压床呢，对就这人就是很有许多啦，曾经有经历过的人来说，都是不想再经历的。对，好比说我，对我就不想再经历。对，它是一个可怕的一个经验。好，那么明明呢，你很清醒，甚至于你可以看得到四周，但是你却身体没有办法动，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如果有的话，现在。那个什么亮一下，我看看有多少人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来，那电话扣数比三省版扣三扣三的亮一下，我看看有多少人曾经有这样的经验，亮灯就好了。好啊，我继续讲，你们亮一下。好，我看一下你们有多少人有这样子的经验。好，那么呢，就是有嘞，哎呦，苏丽姐姐也有这样的经验。好。还有哎，都上来了，上来了，还有嘞，
1: 四个，
0: 这么多，
1: 四个，
0: 还有嘞，还有没有？还有没有？
1: 目前四个，五个，
0: 有，一直上来了，
1: 六个，
0: 一直上来，是的，
1: 七个，
0: 好，来，是哦，继续，你们继续拨打哈，来，我来分析一下，那么为什么会鬼压床？对，好，那么呢，好，那么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动，好，你也没有办法说话，好。那么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也就是说，就这国家了哈，各有不同程度的对啊，它就是包括这种灵异上的一个解释。那么你埃及跟这个意大利啦，哈，嗲嗲哈，就会在这个鬼压床的时候呢，会出现这种女巫或者这种邪灵的幻想。 至于呢，那丹麦时阵呢，跟波兰、跟美国去保护呢，这地区的人呢，好、哦、有这种超自然而且恐惧的这种成分，跟这种程度，好、哦、就少的比较多。那么你台湾人所谓的这种俗称的这种鬼压床、嗯，你这个医学界就被称之为是睡眠瘫痪。
1: 对，
0: 对，
1: 我曾经有这样，好像是。
0: 哦，我有一阵子常常这样子。
1: 那时候身体的，
0: 我那时候害怕睡觉，嗯、就是你在半梦半醒之间又开始了、嗯，你就一直在挣扎，一直在挣扎。我那时候甚至只要一快睡着的时候，我就开始害怕了。嗯、对，好。那么你在医学界的时候，它就是称之为叫做睡眠瘫痪。嗯嗯。你加州大学界伯克莱分校、欸、人类睡眠科学主任博士伊格兰告。这个症状哈，通常是发生在这种快速动眼期、
1: 动眼期
0: 、快速动眼期的时阵，进入这种进入或者是退出的时候，这个过渡的阶段、嗯，就像是你在过马路的时候，连这个路口的时阵发生了交通阻塞，赶快。那么你的大脑呢，已经是很清醒的，而且是很警觉的，可是你的身体却是处在这种。睡眠跟这种瘫痪的状态，才会有这种鬼压床的这种情形。那么你这个深层睡眠了后，下一个关键的阶段呢，就是 REM 这个睡眠期。那么它的特征就是说，你的这个梦境，好更加频繁，好更加生动，还是说你心跳、你的呼吸快比较加快的情况之下呢？这个 REM 这个对着咱的记忆，还是咱的专注力，还是咱的情绪的调节，跟咱的免疫功能，好，都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根据全球哈最知名的医疗机构之一的、就是克利夫兰诊所，他所提供的资料指出，全球好差不多有30%的人，一生当中至少会有一次的经验。鬼压床就是这种睡眠瘫痪的经验，但是呢，嘛有不少的人会反复发作的时候，我那一阵子就是反复发作，对，就是在那段期间，
1: 就是身体的鬼压床，不是真的遇到的那个，
0: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你觉得就是有人压你，对，
1: 要希望 AI 在回答我。
0: AI 也在听呢。
1: 好了，跟7月份没关系啊。我手机常常上次有一次这样，
0: 是
1: 啊、听了然
0: 后、欸。我那个是男生在跟我说话、欸，你还在吗？
1: 欸、他搞不好他
0: 轻声细语的跟我说、欸，对。好，那么呢，有不少人会有发生反复作用的这种情形，甚至会影响到生活，对。但是确切的人数呢，及比例呢，就比较不清楚了。嗯，你今天哈佛大学心理研究团队哈，这研究博士一共哈，你今天 REM 的这个睡眠期当中的时候，咱的心态就会进入到这种瘫痪的状态。这个好这样子呢，咱的哈才不会在梦中真的有动作。嗯，那导致自己或者其他人受伤。哎，有的人在梦中会拳打脚踢的。对，可是有的人，你感觉你自己在拳打脚踢，可是你实际上身体是没在动的。嗯、对，好，那么呢，这样子哈，我就是说，情况进入到 REM 的这个哈、REM 的这个状态的时阵哈，那你身体进入到这种瘫痪的状态的时阵，这安内咱看每年梦中的时阵有真正有这种动作，好，会导致你自己好或身边的人去受伤。因为根据这些克利夫兰诊所哎这个说法的是讲，睡眠瘫痪通常只持续了几分钟，对。那么熊等的记录哈是长达了20分钟哦，这个真的，那这样子很恐怖哎，20分钟，我几分钟我就受不了了。
1: 惊吓，20分钟的惊吓。
0: 对啊，更何况20分钟，那么差不多有40%的人，你这种睡眠瘫痪的这种缓降，也出现到有这种哈视觉，还是听觉，还是触觉，还是这种幻觉的情形，像讲他会有胸口被压住的感觉。可是我觉得我是整个人被压，对，好，阿德就是有，因为每个人感觉不同，好，或者是说你会感觉你的灵魂已经出窍了，好，癫癫去用幻觉，那么等等，咱的身体呢瘫痪的时阵，咱的人的本能的反应就是想要逃离，对， 我就是一直挣扎嘛，对，我对我相信有被压过的都知道，你一直想要挣扎，你想要逃离这样的情况，那么你的大脑呢，它就会不停的向你的身体发出了

0: 移动的讯号，但是呢，你的身体却没有办法动，你动不了，没有办法去回馈任何的动作。好，因为呢，咱这个大脑呢，连接的无法去解释这些怪异的症状的时候呢，干脆啦，我们就会自行去编造一些情境啊，一些故事，于是呢，就会出现了各种各种的这种可能的幻觉。好，来，好，那么呢，这个鬼压床呢，好，如果太过频繁的时候，可能是潜在的有这种睡眠障碍的一个警讯。好，虽然科学家呢已经知道说睡眠瘫痪是一种清醒和睡眠状态一种错乱的现象，就在半梦半醒之间，有没有？你就是在半梦半醒之间发生的，但是呢，为什么会发生？好，仍然没有一个相关的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答案。不过专家也指出来，包括说这个压力啦，好，就像你说的，可能是压力的问题，或者是其他的相关的状况，
1: 身体机能的问题，
0: 对，还有就是包括你身体你会觉得焦虑，而且跟创伤之后，对不对？好，可能就是一些像比如说大地震啊、洪灾啦、啊，然后你就经历这样的一个创伤之后，好，你有造成这种压力症候群。好，那么就是双向的这种情绪的障碍，跟这个恐慌症呢，这都有可能的增加。好，这种鬼压床的发生频率。那么其他呢常见的诱因，好，跟包括说有可能因为你平常的睡眠就不足了。好，还有时差的反应，有可能哦，今天飞到美国，好，明天又继续工作，好，对，你的时差的反应也会造成这种好作息不规律啦，还是说你有嗜睡症，这种睡眠障碍，还有以及有这种就是遗传的因素，好，那么关于这个鬼压床是不是会造成危险的障碍的问题呢？专家普遍认为它是不会有危险的，但是呢，如果说这个瘫痪发作非常的频繁的时候，就有可能是潜在睡眠的这种障碍，跟这个警讯。好，而且呢，频繁发作某可能会导致你的睡眠焦虑，跟逃避睡眠，这种造成恶性循环。除了这之外呢，那是讲经好定定出现的讲，可能会出现这种幻觉啦，某可能讲引发这种焦虑啦，或者类似的创伤症候群的这种症状，因为你害怕入睡，你只要入睡的时候，它就来压了，对，所以会造成这种焦虑，对，长期起来下来之后，就造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呢，养成一个健康的睡眠习惯是很重要的。那么呢，你可以冥想、放松，用这种治疗，好，放松疗法，好，这也是一个热门的一个新兴的一个方法，好，所以呢，研究人员也建议你也当套柜子瓜方式去做治疗，好，这些疗法，好，睡眠之中瘫痪的这种症状就可以大幅的改善。最重要的是说，哈，你要养成这种健康的睡眠习惯，再来的是说，你要维持睡眠的品质，跟这个时间的一致，好，你要固定时间，好，或者是说维持这样的一个睡眠品质。或者是说就是释放你的压力，对，好，慢慢的去改变这样的症状。另外更加重要的是说，好，这个是就是你要重视的是这个压力的管理，好，如果说这个状况还是非常的严重的时候，你可以去采用药物的治疗方式，好，这种也可以用药物治疗，好，包括的跟这种选择性的血清素再摄取的抑制剂，好，或者是用这种三环类抗忧郁剂，这些呢就是帮你呢先释放一下你心中的焦虑跟那个什么这种忧虑，好，所以呢就是慢慢的去做改善之后呢，慢慢的呢就是说让你的生活品质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的时候，你的这个鬼压床的问题就能够得到改善了。好，一兄你再来干，爸爸妈妈来混用，我收集两者见，请看，
1: 来控制，
0: 你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来我看你喂，
1: 来过。
2: 来，桃园的雪琴姐昨天点的花心，来秀珠妈妈、淑琴姐、丽玉妈妈、黑子姐、燕勋姐、龙哥。

来来虎口哎，来哎，来，阿哥，美金姐，美金姐，领导小朋友要听小鸡哔哔的最后一首，广告后最后一首，来，才玉姐，薛糖妈妈，雪琼姐，阿伯哥，鬼压床的后头啊，哎，彩龙姐，美惠姐。来，泽明哥，素清姐，锦缎妈妈，

0: 双姐、雪晴姐、邝丽友、苏青姐、曹阿姨，来阿哥来莱恩，好，谢谢。
1: 哇，谢谢爸爸妈妈、妈妈、江香，你也干嘛？阿志出尿尾，来继续拍落去啊！哈，都来阿仔哥哥，你说电话北波当。谢谢郑勇哥哥、德清哥哥、连真姐姐、苏青啊，还有雅茹姐姐、秀芝姐姐、锦端妈妈。还有喜洲哥哥、嫂嫂、佩子姐姐、素梅姐、素丽姐姐、春菊姐姐，还有阿仔呀、碧霜姐姐，还有青雄哥哥，新春快乐，鬼刚哎。

0: 炸弹姐姐、水琴姐姐、紫阳用耶，还有苏明姐姐、碧霜姐姐、彩龙姐，等得到哦。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到这个创意接龙的时间了，赶快拿贝哥来，好恁发挥一下创意了。要为我的灵物，这边的灵头，你的灵头，这边的灵物，好嘞，知无？好。阿伟的时阵呢，领头接领尾，领尾接领头的时阵，造一个句子啊。啊，那未晓看人，安那算，你就会了哈。阿伟的时候就要上来哦哈。来，老师，请给题。鬼压床，床，天上的明月光。来，姐，苏梅姐姐，班长好。
1: 来，苏梅姐。塔婆啊，
0: 塔婆啊吗？
1: 这不是他的场域，塔婆啊，塔婆啊，塔婆啊，应该是。
0: 好，来，谢谢，来，好，来下一位，下一位，这边请。
1: 来，佩
0: 珊姐姐。
2: 床边，
0: 好，来边，来过来，英竹姐姐边。
3: 你们好，在哪里的？
1: 边床边，
3: 床边
0: 下，
3: 编辑
0: 哦，编辑是哦，编辑呀，
1: 好，编辑，同音可以，
0: 对，好，编辑，
3: 好，辑，
0: 好，好，谢谢，来，接着丽姐姐姐，
1: 来，编辑，
3: 及格啊，
1: 及格，
0: 哎，是你们越来越厉害哎，同音不同字都可以哦，
1: 今天比较
3: 强，
0: 是，好，来，再来，编辑，哈，接起，
1: 碧霜姐，
0: 及格哈，格。哎，
1: 碧霜姐，
0: 哎，碧霜姐姐，
4: 喂，两个晚安。
1: 晚安。
4: 哎，
1: 及格的格，
4: 格子啦，
0: 格子啊，字，好，来，谢谢，来，哥来这边写，哎，秀英姐姐，格子，
1: 格子或子孙可以，
0: 啊，子孙，
1: 同音
0: 哈，好，谢谢，孙，来这边写，请邓妈妈，孙哪来孙？
1: 子孙哦，哎，孙。
4: 孙兵
0: 哦，孙子兵法啦，
4: 那孙子兵法也
1: 对啦，孙子兵法也 OK 啦，好，孙子兵法，
0: 好，来，这我要春梅姐姐弄得起啊，好，来这公仔囡啦，
1: 法，
4: 现在是什么？
1: 孙子兵法的法，
4: 法，
1: 法，
4: 我也在啊，
1: 啊，什么？
0: 法什么？
4: 法，
1: 嗯，
0: 法，
1: 嗯，
4: 法轮大法好。
1: 什么东西？
4: 法轮大法好，
5: 法医，
1: 法医
0: 啦，好啦，
1: 好啦，听学哥，
0: 来啦，学哥讲诶，法医，
1: 听无，
0: 好不好？
4: 嘿嘿嘿，
1: 法医好，
0: 法医，
1: 医是不医，
0: 无医无医，好来，无医，来，素清姐姐医。
3: 啊，我乱打啊，打到这个一哦，
1: 哎，一对，
3: 啊，这个
0: 一
1: 来，
3: 艺术精湛呐，
0: 好，艺术精湛呐，好啦，谢谢，来，给梅花姐姐赞，
3: 喂，
1: 你好，
0: 赞，
1: 艺术精湛
0: 呐，
1: 同字同音都可以，
3: 你是说什么？

0: 站
1: 站啊，
0: 精湛的站，
1: 对啊，你也可以站着的站啊，
0: 哎、嗯，同音都可以，
1: 哎、啊，港音不港音，我紧，
0: 你看电视啊，你看先，
1: 站什么？
2: 站，
0: 你今麦在听到？
2: 站起来！
0: 站起来！
1: 哦，站起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边请秀英姐姐，秀英姐姐，
0: 站起来！
1: 来
3: 来来去去，
1: 来来去去，好，谢谢。来，佩慈姐姐去，去
0: 去，
2: 是哦，
0: 来来去去，来来去去，
2: 去去耶，
0: 什么？
1: 去什么？
2: 契约，
0: 没有啦，
1: 不一样，
0: 来来去去的，来来去去，那个去，
2: 去去哦，哎，
0: 去，
1: 对对对
2: 对，啊，咱去佚佗的去啊，
1: 对，去去什么？去什么？
2: 去玩，
1: 好，
0: 去玩，
1: 去玩，好，去玩，玩玩玩玩玩，是的，来，金盾妈妈玩什么？
0: 玩什么？
4: 玩什么？没有看到字啊！
0: 来玩
1: 玩
0: 呢？
1: 玩
0: 玩
1: 呢？
0: 不是玩呢？
4: 玩耍，
0: 玩耍，
1: 玩耍。
0: 对，好，
1: 是啊，是啊。哎，妈妈，你现在在讲比较快了呢。
0: 没有，他只有猜数字慢而已啦。其实这个快，
1: 对对对，
0: 快了。耍，
1: 数字多练习也会很快。好，耍耍什么？来，进来。
0: 耍
2: 耍，
1: 对，
2: 耍宝
1: 啊，耍宝，是啦，宝宝宝宝宝。来，进来请佩慈姐姐宝什么？
0: 耍宝，
2: 耍帅。
0: 没有，换换
1: 耍
0: 宝的宝，
1: 宝
0: 宝宝了，哎，
2: 宝物，
0: 宝
1: 宝物，
0: 好，简单明了，
1: 物物物物物，好来，
0: 物物物，
1: 丽姐姐姐物什么？
0: 宝物的物，今嘛剩物啊，
2: 什么？
0: 宝物的物，
1: 物什么？
2: 宝物的物啊，
1: 太屌，
2: 物极必反，
0: 物极必反，
1: 哎，听出来如厉害呢，
0: 反反反反，
1: 哎，反反什么？
0: 反什么？
1: 而且越来越快，哎，
3: 反复无常，
1: 反复无常，是啦，常常常常
0: 常，
1: 金盾妈妈。
3: 完了，
0: 没有换反复无常的常。
1: 对啊，
3: 完了，
0: 没有没有换了换了。
1: 反复无常，
0: 来反复无常，
3: 无常，
1: 对，无常，
3: 哦，反正无常哦。
1: 掉掉掉，
3: 啊，常
1: 常
3: 常，
0: 同音也可以哦，同音也可以哦。
1: 是的，
3: 常常什么？
0: 动物园有一种动物了。
1: 哈，
0: 对，常什么？
3: 长颈鹿，
0: 长颈同音 ，OK，
1: 够不够长
0: ？OK，
1: 长颈鹿，鹿鹿鹿鹿鹿，好鹿，
0: 哟
1: 哟，鹿化婆，
0: 来，鹿，鹿什么？
1: 鹿什么？
3: 鹿鹿见不鹿见不平，拔刀相助。
1: 啊，是啦，
0: 树树，
1: 你是玄哥啊？
0: 不是，傻妞啊，
1: 我傻妞，鹿见不平，拔刀相助，好，助助助助助，来，佩慈姐姐。助什么？
0: 助什么？助拔刀相助，
2: 助人快乐之本啊！
0: 助人为快乐之本，
1: 助人为快乐之本，本本本本本本。好来，秀英姐姐本什么？
0: 本什么？本
2: 啊，本职，
0: 本职，
1: 本职，
0: 职
1: 职职职职职职职职
0: 职。
1: 好来，丽姐姐姐，
0: 本职，
1: 本职，
0: 本职
2: 啊，嗯，质感，
0: 质感，
1: 好。哎，你们怎么能越来越厉害嘞？不需要思索就可以马上讲出来了嘞。
0: 感
1: 感感感感
0: 感，
1: 请到妈妈感什么？
3: 感哦，感哦，那就感哦，
0: 感感呢？
1: 都可以啊，
0: 看你
3: 哦，感感受啊，
0: 感受，
1: 感受，受受受受，碎碎碎。好，来下一位，受什么？
2: 喂喂，感谢啊，
0: 没有，然后感受了，
1: 感情，
2: 感受，
0: 对，
2: 啊，受授权。
0: 授权，
1: 是
0: OK， 好，
1: 授权，权权权，来这一位，来加红心，
2: 我看到你，
1: 哦，素梅姐姐啊，
2: 阿金妈什么？
1: 授权，授权，
2: 权了，权利啊，
1: 啊，权利，是啊，好，拜拜，来，香姐姐，
5: 啊，
1: 权什么？
5: 我看，
1: 权利，权利啦，利利什么？
5: 厉害，
1: 哦，厉害，
0: 厉害，
1: 你厉害喽，好厉害，来了，来，请问妈妈，害什么？
0: 害什么？
1: 害什么？
0: 来，听到吗？赵丽颖，
3: 哎，厉害的害啊！
0: 害什么？
3: 害人不能为哦。
0: 换一个，换一个，太抽象了。
1: 你就是造句了。
0: 对，害什么？
1: 害什么？
3: 还换那个？
1: 怀孕，怀孕为什么？怀孕会怎么样？
3: 害人呐！
0: 害人就好，他害人。
1: 害人，
0: 人，
1: 人，人，人，人，人，人，佩慈姐姐，人什么？
5: 喂，什么门？
1: 海狼，海狼。
0: 害人的人啊，
5: 害怕啦。
0: 没有啦，换人的。
5: 人哦，人哦。
1: 嗯。
5: 啊，那个人心。
0: 人心
1: 哈、哦哦 okay ，人心不足丑，蛇吞象。心。
0: 人心。
1: 心，是我听啊。心什么？
0: 人心的心。
6: 心存善念。
1: 好，心存善念。好，是哟、哦。来，念。来，秀英姐姐念什么？
0: 念。
7: 啊，哪一个念啊？我想想。
1: 心存善念。
7: 念念不忘。
1: 啊，念念不忘，忘。好，来，请问妈妈忘什么？
0: 忘，
1: 念念不忘。
0: 哎、忘，现在听到，好来。
7: 忘什么？忘什么？
1: 念念不忘记，
0: 忘记，
1: 好来，今天一起凤梅姐姐记什么
8: ？Hello， 我是玄哥。
1: 哦，玄哥哦，好来。
0: 记什么？
1: 忘记，
8: 记账本。
0: 记账本。
1: 哦，记账本，本。好，谢谢。来，素梅姐姐本什么？
2: 金曼三妹。
0: 记账本。
1: 记账本。
2: 本啊，本是同根生，
1: 相煎何太急？
0: 太急的急。
2: 好，拜拜。
1: 你是要整句还是同根？
0: 太急啊，太急。
1: 好，急。来，佩琼姐姐。
0: 来，太急
1: 了。老师，本是同根生，相煎何
0: 太
1: 急？太
0: 急的急。
5: 急
1: 啊。来，
5: 嗯。哎，啊，急。
1: 来，急。
5: 几段？
0: 没有，不是急，那是急二三哦。
1: 急。
0: 太急的急。
1: 对。
0: 急。刚刚也
5: 急什么？
1: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急，
0: 同音的很多。
1: 急，你那个急复急急。
5: 来，急复急急。
0: 没了，还是一样急啊！自己想一个，急什么？
1: 急什么？
5: 急钱。
1: 哎，没错，集权。
0: 集权，
1: 对，跟我想的一样，有集权。
0: 集权，也是权力的权。
1: 哎，对，
0: 又回来了。
1: 哎，权，好权啊！春梅姐姐。集权来权
0: 来权
6: 权啊、哦、权力
0: 权力又来力
6: 权力
1: 力来接在一起小妞
0: 来
1: 力什么
8: 力
1: 好学
8: 生力啊
0: 力什么
8: 利益熏心
1: 哦，利欲熏心
0: 哦，利欲熏心呢。
1: 好来，
0: 又是心
1: 啊，心。后来下一位要造句了，
0: 来
1: 造句。
0: 哎，等一下，秀英姐，等一下
1: 你要造句哦，
0: 你把鬼压床打出来，你要接一个词跟鬼压床造句哦。
1: 好，
0: 心什么？
7: 心心相印啊。
0: 没有啦，你心相印，你要接鬼压床。
1: 你要接鬼压床啊，你要造句哦。
0: 你打出来一下，导播老师。
1: 对啊，
0: 你会不会造句？你要心什么？心什么？
1: 对，你要造句哦。造句你要接心心相印，很难接哦。
7: 心心相印还有哪一个字要接？
0: 没有了，你接心什么完之后，你要造一个句子跟鬼压床串在一起。心，你直接造心脏比较好接了，我要。
7: 造心就好，好。
0: 没有心什么？心什么？你要接一个介词啊。
1: 或心惊
7: 啊，
1: 胆跳。
0: 可以了。
7: 不就是说，晚上在睡觉，发觉鬼压床，心脏噗噗跳。
0: 可以了，心脏噗噗跳 ，OK 了，心脏。
1: 好了 ，OK， 好，谢谢你。
0: 还没玩过，通常先造一个词。
1: 对，要先一个词
0: 了。它等同于是心脏了 ，OK。
1: 对了，它是心脏噗噗跳了
0: ，OK。
1: 哦 ，OK， 来，谢谢。刚才说爸爸妈妈，你们越来越厉害，给自己按个赞。来，继续来唱歌，看你们听歌。
9: 来，唔通袂记哩我三重埔的大小头汽车美容。

泽明哥、发成哥、佩慈姐、春菊姐、碧霞姐、碧霜姐、叶明哥、美惠姐、锦州妈妈、电信姐、龙哥、春菊姐、才哥、佩慈姐、小咪姐、

0: 君姐、郑勇哥、佩子姐、小咪姐、敏昌哥、素梅姐、水晶哥、水晶姐，好，谢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歌手安排继续写春菊姐姐一首电影离别的秋天。谢谢春菊姐姐、素梅姐姐，还有阿仔啊、锦江勇哎、素金姐姐、素丽姐姐、雪晴姐姐、曹阿姨、花贤啊、你刚爱的青蓝丁啊、念明哥、玉松姐姐、瑞斌大哥、点花啊、喜洲哥哥、嫂嫂雅茹姐姐。

0: 顾伯琼嘛是会记得。姐姐尊敬姐姐，新年快乐！佩子姐姐寿春啊，春梅姐、美香姐、知名哥哥、知名哥哥啊，即将用，萱姐
1: 来，军段妈妈，你要听我的歌，敢讲？

来一个素君姐，绿妈妈，素君雅茹姐、美香姐、燕君姐、龙哥、锦缎妈妈、华丽啊、傻妞、冬梅姐、燕子妈妈、曹阿姨。

0: 哎，堂堂妹，秀英姐，小咪姐姐，啊，一个妈，桂兰姐啊，感谢谢谢哦，凤梅姐，谢谢妈妈，水仙哥，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继续吹得起麦田哦，来，再来继续挂球，来，德明哥哥，你收掉没有？就注意欧掉，谢谢德明哥哥。阿贵啊，你请阿莲蒂娜、小智姐姐、凤梅姐姐，还有杨先生呢、金家用哎，还有苏丽姐姐、雅茹姐姐、秀凤姐姐、喜洲哥哥、嫂嫂、阿

谢谢玉妮姐姐解说妈妈，还有你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0: 来，今仔日听。
1: 好可怜。你要在放假、
0: 啊？哎呦，那你这样子有回神过来了。来吧，今天来这边三星馆客，等会看好通了哈，来接客了哈，接客了，来接练习，来雪清姐姐你好，雪清姐，哎，哎你好，哎，
2: 点歌时间到，我忘记了，
0: 是的，啊，哦是哦，拍谁赶紧接掉，
1: 礼拜天那个唱。礼拜天
2: 呐、啊，整合碎碎，
1: 整合碎碎，
0: 好，好，礼拜天我来整合碎碎哦，哈，
1: 他不结婚，
0: 他穿个碎的呀，哈，
1: 好，
0: 你跟我讲穿个碎呢，
2: 那你加码碎呀，加码碎呀，
0: 我没穿个碎啦，
2: 阿志引导啊，
0: 阿志引导哈，哈，呀，再跟我机讲的，机讲的，我机讲的，
1: 你等一下菜瓜进来了，等我，
0: 好了，拜拜，
2: 哎，
0: 怎么样？
2: 哎，哟，
0: 哟。
2: 狂野之城，
1: 狂野之城没要。
0: 呵，
1: 我热的心还有没要没要。
0: 来，
1: 我们秀秀，
0: 各自秀，嗯，
2: 各自秀，各自秀就头发乱了。
1: 哦 ，OK， 礼拜礼拜天。
0: 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
1: 来，礼拜天
0: 了。好，来，来，哎，慧珍姐姐，你好，
3: 你好，麦。
0: 啊！你古前几工啊唱啊呢？
1: 嘿，这唱了尔，你
0: 没啊？你点没啊？你袂记哩？
1: 你卖来？
3: 我爱听。
1: 什么？你卖做这种代志，换一首。这我无温存啊！
0: 来，搁一首。
1: 来，赶紧。
2: 你唔骂我？
1: 你那唔骂我
0: ？OK， 礼拜天哈。
1: 礼拜天第一首啊。
0: 好 ，OK。
2: 第一首啊。
1: 对，礼拜天六点呐，礼拜天六点呐。
0: 你那唔骂我是合唱的吗？
1: 你丢啦！你那唔骂我合唱。
0: 好，那等一首。好 ，OK。好，拜拜。好吧，来罗欣姐姐你好，
4: 你们两位好。
0: 嗨，罗欣姐姐好，
4: 妈妈，
1: 妈妈，罗欣妈妈，来来，
0: 叫姐姐。
4: 一条贪恋的酒
1: ，OK， 贪恋的酒你也要。
0: 好，
1: 带带，让下姐
0: 哦。礼拜天来贪一杯嘞，
1: 贪恋的酒了。
0: 好，
4: 贪恋的酒，
0: 好，没问题哦。好，
1: 啊，阿妈给你唱哈。
0: 好
1: ，OK， 好，
0: 好好，拜拜，
1: 拜拜，好。
0: 来，刁阿姨，刁阿姨。
2: 阿叔啊，你唱头，你头一头一下拄好要唱的，去遐落来的迄条什么歌，我唔知啊。
1: 你讲开调迄只，对你爱不完
2: 啦。开调迄条。
0: 好 ，OK，
1: 好 ，OK，
0: 好，
2: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啊，好好，拜拜，拜拜。来，过来这边请，春梅姐姐你好。
5: 啊，阿叔你自拍啦，你们两个自拍。
1: 我自拍，我自拍。
5: 好，台语的哈。
0: 好，没问题。
1: 好，
0: 谢
5: 谢。
0: 好 ，Goodbye， Goodbye。来，过来这边请。金蛋妈妈，
6: 你好，
0: 哎，你好，
6: 人那是有一天，
0: 那是有一天好 ，OK，
1: 那是有一天，
0: 好啊，你唱我唱，
1: 点解？你唱你唱，
0: 好，
1: 我
0: 唱，我
1: 点解唱过，
0: 我唱，我唱，好，好，拜拜，
1: 拜拜，
7: 拜拜，
8: 来，哎，后边哈安排一首，那个国语歌曲啊，遗憾，大溪的丽玲，来丽玲来听歌了啊，来邀请朋友坐下来收听。

0: 来，唐僧大哥凤儿姐，来金雄哥哲明哥张老师炸弹姐，来赵鲁大哥大嫂，三井哥小咪姐，阿成哥碧霜姐，曹阿姨雪琴姐，哦丽丽啊，谢谢，
1: 谢谢。来，爸爸妈妈，继续到来继续观看，是德清哥哥，你收听没有？生翁来，跟你吃饭吧，来吃吃这个哟。生翁来，好想吃的去啊！

想讲哪里开你就要哭无目屎。有钱人。

0: 两个哥哥在家冷冰吗？姐姐哥哥嫂嫂，亚丽姐姐设置姐姐，好想姐姐因为你刚刚宣姐
1: 来，红梅姐，红梅姐，帮叫红梅姐。

哎，郑勇哥、崔和杰、小琴、通声大哥、三井哥、金雄哥、俊宏哥、玉池姐、方成哥、陈大妈妈、海丽玲、阿姨、雪琴姐、丽香姐、丽云姐、少罗大哥。

0: 来来来，碧霜姐、顺南哥、哦、三井哥、方玉姐，啊，过来秀春姐、姿勇姐、丽玲、雪琴，这样啊、哦，来啊啊啊，不要继续了。
1: 来，最后一首歌曲，美金姐姐、顺娜妹听啊，小金 BB。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鲱鱼软香肠采用新鲜的猪肉，加上季节限定的黄金色鲱鱼软，伫咧嘴内底咔哧咔哧的口感，爽口弹牙，鲜嫩多汁。是会伫出来底跳舞的恩强哦，这一嘴你就会爱着伊，让你云止回味，是你家庭美味料理上好的选择哦。高粱酒恩强，三分肥七分瘦的肉质，完美的比例，独家配料经过12点钟久腌制而成，鲜嫩多汁，香脆十足，愈食愈爽脆。饭桌顶一定爱传的好料，高粱酒烟肠是你上好的选择。
2: 你可烟肠上好食，你甲报出来，我不过来。
3: 你不过来，你偌好食是偌好食。
2: 我食真好食。
3: 你捌买过无？
2: 啊，我买几啊摆。
3: 哦，啊好食无？
2: 好食。
3: 真正好食哦。
4: 好食无？
2: 哦，好食，足好食。
3: 足好食哦。嘿
2: 呀嘿呀嘿呀。
4: 我两个比较爱食吼。
3: 管那边来预购香肠哦，因为这中秋节要到啊，中秋节一定加去活动个行吧。嗯、啊，所以吼、哦，咱这个咱的烟肠是安尼，这是咱的招牌。咱公司卖烟肠卖，从开幕第一年卖到即摆吼，即摆差不多逐间电视台拢敢共款拢，咱也卖鲱鱼卵，伊嘛卖鲱鱼卵，咱也卖高粱酒嘛卖高粱酒哦。
0: 嗯。
3: 啊，但是我来讲，恁要买烟肠吼，一定爱注意吼、哦，伊包装无共款，像咱的包装拢一斤一斤哦，啊外口拢袂甲你讲一斤一斤啦，外口拢甲你讲一包一包啦。啊，一包伊也无甲你讲一包偌重，我嘛无甲你讲一包几条，啊，就甲你讲拢用几包拄几。哦，咱买物件是爱清楚就好，爱甲人家甲讲个清楚啊。人家啊，这是这一包内底，知无？你像咱这一包就10条，我当然有当大细条，啊9条啊10条。
0: 嗯。
3: 啊，不过吼，就是一斤。
0: 哦，
3: 咱这就是一斤重。嗯、啊，咱就两种口味吼，你啊像这我都还袂切嘞，你啊看这鲱鱼卵，你啊看内底鲱鱼偌济，啊你叫别人个，你去比较看麦。哦，你也当
0: 满满的，
3: 食过咱的，食过咱的烟肠，甲食过别人烟肠，你得简单比较，你就知影吼，好食歹食。哦，咱观众朋友心内拢有一支笑的，啊，当然，像我咧烘烟肠吼，都拢吞烂，为啥物？因为我知影做好食，所以我等下有都烟肠好食，我用暗即顿阁盛起，吼，好，咱观众朋友即条做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哦，咱当然烘肉的时阵吼，你就当即个招厝边头尾招亲戚朋友，大家做伙来感受一下，讲。到有影家营到烟肠真正有遐好食吗？吼、哦，这有影好食
0: 袂
3: 好
0: 食？
3: 咱拢唔免烧济啦，烧济吼了亏力哦，烧济佫会脆大哦，所以咱来观众朋友来，假如讲你若捌买过别人的，你就当来买阮的看卖、嗯、哦，买阮的你就知影讲阮的烟肠有偌好食吼。
0: 咱的烟肠吼袂讲作油啦，因为这三七比例的，啊，但是吼你拢总散的吼，食了就安尼擦擦泡泡袂好食，一定要就是拄啊油水啊。烧油人阁无爱，所以咱这比例是黄金比例，非常好的。
3: 都袂烧甜，袂烧甜。
0: 对，啊阁袂涩。
3: 哎，
0: 就是。
3: 嘴巴很刁啦吼，我算做食
0: 食物件。袂啦，
3: 袂啦，还好。
0: 一直吞烂呢，一直吞烂，吞到要无烂去安尼。
3: 都总是爱小可看伊安尼吼，做恰恰安尼吼。烟肠若无煎到恰恰，我就袂爱食。啊，爱就爱煎到恰恰安尼
0: 吼。吞烂。
3: 好，啊无这阁煎会超会大吼。来，阿、啊、先来这条、個，这咱先来试这个
0: 鲱鱼卵，
3: 鲱鱼卵，
0: 好，
3: 来， 这培养两个烟肠哦，厉害伫个伊内底吼，我即马切开恁家己来看内底吼，我来看内底拢培养两个。
0: 啊，高粱买一条。
3: 诶，高粱一条，啊，培养两一条。
0: 对，健康的。
3: 啊，剩两我切切个摆好规盘吼。嗯。套餐啦吼，套餐啊，这个高粱酒的吼。
0: 哇，你安尼香肠盖饭呢？
3: 对啊。
0: 赞哦，香肠盖饭哦，所以囡仔保证爱食。
3: 哦，你食爽吼，食爽快。
0: 吃香肠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3: 啊，我嘛食食这高粱酒的吼。啊，你哪食哪个？大家形容一下，看迄食口感是啥物吼？嗯，赞不？
0: 我听你啵啵啵啵，你听到吗？有没有听到？
3: 未，我过来切一挂摆盘的啦。
0: 咱的烟尘正个就是内底吼，你看煎安尼，内底看起来一个足丢死的，迄把吼有够幼稚的，你看啥？你莫讲配饭啦，你配茶也使，配米露也使，甚至你拢无配，拢无配，你单食都袂伤咸，袂伤甜，真正有够好食。唔是讲咱要烤肉再来买再来炖，其实平常时啊，你若讲啊厝内底，你著甲买啊甲放咧，啊囡仔顿来就讲朋友拄好来。

0: 加一项菜出来，咱冰箱摕出来，咱就当煎啊，解暑食，够好食。重点是伊好食啦。我感觉咱的高粱嘛够好食啦。
1: 足好食啦，啊
0: 无我袂。真够好食。
1: 我的人你都唔认食，哎，无好食物件我袂，我都无咧卖用骂，佮要讨人讨人骂，对吧？
0: 你加了了后，高粱酒的香味。
1: 你看这肥嫩啊！哦，哎呀，嗯，薄薄叫。
0: 这鸡拢饿了，真正拢无人嫌。为什么？因为有黄金比例呀、啊，伊阁袂伤甜，阁袂伤咸，伊肉阁袂柴。你若看伊个肉内底足幼嫩的呢。
1: 我肥鱼吼，营养啊，薄薄叫，这所以唔食少少。
0: 唔够都薄薄薄，真蛮薄薄薄。
1: 今仔定哦，九月十五之前让你收着。哦，当然你也较赶紧嘞，我最少只一半组会当让你先收。但是你若无赶紧嘞，就九月十五一批。很鲜的海底黄金飞鱼卵，这世界第一名的哦，这真正有够好食啦！都捌食过万年墙的，大家都学到。咱这吼内底有15%的飞鱼卵，85%的猪肉，这比例就是要你食到飞鱼卵的啦。外口可以加放5%尔，咱会放15%，叫做挑逗味蕾的新搭配，双重口感，混搭美味啊！来用这浅浅交织的飞鱼卵征服咱饕客的味蕾，真正逐碟都做好食，逐条都做好食。啊，咱的高粱酒吼，就那像小齐讲的，三分肥，七分瘦，迄比例足完美哦，也袂伤正，也袂伤肥，而且呢，也袂伤甜，也袂伤咸。咱正港用金门500高粱来生的，用高发来做的，这正港五香的这个高粱烟肠，有够香，有够好食。咱上少爱生12点钟以上，一定爱互伊入味就对。哦，上重要是咱的猪肉，即马猪肉贵甲三层，一斤200几块。这猪肉咱用的是屏东大武山的卡。5000级的，咱的这个做饲猪场，咱用这叫做自然的环境来饲猪，咱用这叫做肥卵，用这猪肉拢是上届高级的，佮加上咱的肠仔拢正港猪肠仔落去灌的，绝对唔是迄个塑胶肠仔吼。灌完了后，咱就爱佮经过砍手哦，所以吼砍手就适当啊嘛。所以这物件贵就贵伫咧讲吼，你一斤猪肉灌无一斤烟肠，一斤猪肉差不多灌6公斤的烟肠尔，所以。实在讲，适当是真济，但是这无法度，这种咱一定爱让咱国人民了解，物件好食，咱大家吼使用者付费。今仔定讲注文的，因为这是最后一摆用预购的方式，就今年中秋这档，我无甲恁起价。咱转头按卖这吼，这不一定人抢，咱卖上俗的，你当去比较看卖。食过阮的了，佮食别人的，大家都讲哦，哎呦，别人的真正袂比你，真正捌有人安尼比过，真正袂比你吼。咱咧平常时啊聚餐呐，啊上礼吼，咱这有礼阿爸爹吼，啊是要拜拜，啊是啊咱要烤肉诶，拢总非常适合。啊，今仔咱赶快照咱以往诶规矩哦，因为今仔是预购嘛吼。今仔定价主文老先讲诶，你着加上少一组省200块，后抓搁卖时阵哦，过年若搁有卖烟肠诶时阵啊，绝对上少一组上少起200块啦，我等下保证上少起200块。来今仔无甲你起价，哦无甲你起价啥，照安那卖呢吼。这1号的啦，1号的就是肥鱼卵的吼，5斤1900块，5斤1900块。今仔日啦，5斤1900块，但是今仔日甲以往同款，买5斤，拢同款，佮送一斤，6斤1900块。啊，若高粱酒的是5斤1700块，啊，同款送一斤，6斤1700块。啊，你若两项拢要爱的，就是三斤高粱酒的，3斤肥鱼卵的，安尼是1800块，来看介绍。放介绍出来，啊，1900块，1800块，啊，1700块，1800块，三种的，1号、2号、3号。但是先甲你讲，若较赶紧的，后礼拜互你收；但是若无遐赶紧的，9月15进前互你收，安尼好无？先卡先赢哦。这个介绍啊，拜未阁出现啦。哦，今仔日我讲完这档广告了后，你就认我这输三年。我今仔讲的，这档广告讲完了后，后摆这个介绍就无阁出现啦。最后一摆。和咱观众朋友来预告哦，啊！你今仔订起来了后，月中才收，月中之前才收，无赶紧的月中之前才收，啊！不过一定要先卡电话哦，加我这档名哈，先卡先赢，0800-009-19-0800-0000-9199，看要几号的，一号的就是啊，陪伊两个哈，来，你要来，哎、欸，这慧珍，要几号的？
2: 一号的
1: 就是拢陪伊两个哦，好，等下加好哈，来，一号的来，哎、欸，这宝莲你好。
2: 你好，
1: 我要几号的？
2: 一号
1: 啊！中秋之前要收，甲小姐讲日子哈，约日子哈，家己约哈。来，阿娇啊，你好。
2: 嘿，我要1号。
1: 哦，一号的来，

0: 五十七岁，一号的来，你好来，四位啊，你好。
1: 好，我三号。
0: 三号来，三号的来，家己甲小姐约个字哈，来，维你我嘉莹，阿朱哦。维你我嘉莹，你好。
1: 一号的。
0: 好，来，阿朱姐，一号的来，哎，这阿杰啊，你好。
1: 一号的来，一号的小姐来，你要来我猜啊，你要。嗯。我咩一号？
0: 一号的来，那咱二转一号的来，你要来猜文啊？哎。要几号？
1: 我咧一号。
0: 一号的来，六三一号的来，你要来梦燕，你要几号？
1: 一号。
0: 啊，一号的小姐来，你要红太太几号的？哎。
1: 要几号？
0: 一号的来，六三一号的来，你要来台北的朋友，你要要几号？
1: 哎，我要二号。
0: 二号的来，那刷高粱酒的二号的来，你要来万鱼，你要。
1: 我爱三号，三号
0: 来，那七串三号来，卡手我进来哦，时间到了，无搁接嘛，进来了。
1: 我要二号，二号来，那高帅，春香，哎，
0: 几号？
1: 我要一号，
0: 一号来，春香个先，秋英姐，
1: 我要二号，
0: 啊几号？
1: 对，然后你，我要二号哈，
0: 二号来，七串三号，二号来，你要彩燕，你要要几号？
1: 我要要这个。
0: 三根三根。好，来三号的来，谢谢来，你要今年几号的？
1: 我要一号。
0: 来五十二线，一号的来蔡家几号的？
1: 一号。
0: 来五十三线，一号的来，你要我嘉莹，你要来晋南几号的？
1: 哎，你好。
0: 要几号？我二号。二号的来五十三，一号的来你要蔡文啊，要几号的？我一号。中好只，来你要伊恩，你要要几号的？
1: 一号。
0: 来五十九线来，未烧只，未烧肥啦，输我你要要几号的？ 来，主我接起来，来，你要来五妈妈，要几号？我要一号。啊，一号的甲小姐来，六三，我你要嘉莹，你要要几号？我要三号。三号的来，六三线，三号的来，你要陈宁，你要要几号？陈宁的，这个定价来，拿口的，小兰，你要要几号？哎，你好。要几号？哎，一号。一号的来，六三线，时间到，我就无搁接嘛，这是用预告的啊，你要我嘉莹，你要来这个包租姐，你要要几号？
2: 三号的，
0: 今天有电话，六中秋都改做，你中秋都一定食得到啦。梁玉你要要几号？三号的来，甲小姐来，八线三号啦，八线来，亨明你要亨明，要几号？三号的啦，高帅，真正足好食的，无食嘉莹五斤桥，你吃无爱吼，真正足好食。玉姐你要几号？哎，
1: 答应啊。
0: 哎，要几号？哎，
1: 三号的啦，三号的啦，三号的啦，
0: 小姐来，你要陈宁，要几号？
1: 我要一号。
0: 一号来，五十三件一号啊，小姐，请问你要要几号？
1: 三号，三号五十一线，三号甲小姐来，你要来二号要几号？一号，一号五十二线，一号来，你要穿碧霞要几号？好，啊，拜寿。哎，志伟，你要志伟要几号？三号，三号五十五线，三号来碧霞要几号？哎，要三号。三号来五十线，五十来五四线来，你要穿英要几号？一号，一号五十线，一号来，你要来碧云要几号？我咩三号。
0: 三号来五七号，三号来明星大咖要几号？
1: 一号，一号，
0: 我八线，一号来，你要来桂祥要几号？要三号。三号，我高线，三号，甲小姐来，你要来，你要要几号？你要接起来，你要哎，要啥要几号？
1: 我三号。
0: 三号，甲小姐来，甲伊转来，你要来苏贞要几号？
1: 我要三号。
0: 三号，甲小姐来，伊转来，你要来梅姨要几号？三号。三号啦，三线，三号，甲小姐来，你要来王霞要几号？要三号。三号啦，四线，甲小姐来，时间得要到啊，较认真卡嘞，今有卡到机会啊，我哪里要要几号？
3: 你说小七号，
0: 我啦，一号，一号，等我一下。你较认真开啊，到月十五进前收啦，到月十五吼，今仔有订啊，要行吧，甲你保证会付啦。啊，你若平时啊吼，平时啊，冰箱也放咧，做菜嘛做方便咧，真正做好食，有够好食，好食啦。更新大哥，来大哥，哎，要几号？二号，二号啊，高粱酒的做好食啦，六十六岁的来，还有这吴太太。
1: 要几号？三号的吼，来，
0: 哎，这慧珍，要几号？一号的，就是拢陪因两个吼，好，等下加好啊，来，一号的来，哎，这宝莲你好，
4: 你好，我，要几号？一号，
0: 一号的吼，中秋进前要收，甲小姐讲句字哈，约句字哈，家己约哈，来，阿娇啊，你好，
5: 嘿，我要一号，
0: 哦，一号的来，五十七线，一号的来，你要来收位啊，你好。
5: 三号，三号
0: 来，甲你甲小姐约个字哈，来，维你我嘉莹，阿朱哦，维
1: 你我嘉莹，你好，
0: 哎，一号的，好来，阿朱姐，一号的来，哎，这阿杰啊，你好，
5: 好，一号的，
0: 一号的来，一号的小姐来，你要来我猜啊，你好，
5: 哎，
0: 嗯，
1: 我咩一号，
0: 一号的来，那咱二转一号的来，你要来猜文啊，
1: 哎，
0: 要几号？
5: 好的，一号，
0: 一号的来，六三一号的来，你要来梦燕，你要几号？
1: 一号
0: 啊，一号来个下节来，你要红太太几号的？
1: 哎、
0: 欸，要几号？
1: 一号
0: 的来啦，五线一号的来，你要来台北的朋友，你要要几号的？
2: 哎、欸，我要二号。
0: 二号的来啦，线高粱酒的二号的来，你要来万余，你要。
1: 我爱三号。
0: 三号的来啦，七线三号的来，脚手要紧的哦，时间到了无搁接嘛，真的你要。
1: 我要二号。
0: 二号来啦，高帅。二号的哈。春香。
1: 哎、
0: 欸，几号的？
1: 我要一号。
0: 一号的来，春香的下邱英娇。
3: 二九，
0: 几号？
3: 二九，
0: 对。啊，几号？
3: 对，然后你，
1: 我要二号。
0: 二号来，七十转二号来，你要彩燕，你要要几号？
1: 我要这个三斤。
0: 好，来三号来，下姐来，你要今年几号？
1: 哎，一号。
0: 来，我二转一号来，蔡家几号？
1: 一号。
0: 来，我三转一号来，你要我嘉莹，你要来金兰几号？
4: 哎，你好。
0: 要几号？
4: 我二号。
0: 二号来，我转二号来，你要蔡文来要几号？
1: 一号
0: 的来，五十线一号的来，你要停咩？要几号的？五七线的，最好食的。来，你要烟，你要要几号的？
1: 一号。
0: 来，五九线来，未烧正，未烧肥啦。苏花，你要要几号的？来，苏花接起来，你要来吴妈妈，要几号的？
1: 我要一号。
0: 啊，一号的甲夏姐来，六三线，我你要嘉莹，你要要几号的？
5: 我要三号。
0: 三号的来，六三线，三号的来，你要陈玲，你要要几号的？陈玲来，叫个丁家来拿口的。小兰，你要要几号的？
6: 哎，你好。
0: 要几号的？
6: 哎、
0: 欸，一号的来拉五线，时间到我就无搁接啊！这是用预告的啊！你要我加钱，你要来这包租姐，你要要几号的？
7: 三号的
0: 来，今仔有电话就中秋就该做，你中秋就一定食得到。来梁玉，你要要几号的？
8: 三号的
0: 来，甲小姐拉八线，三号的拉八线来，亨明，你要亨明，
9: 好，谢谢。
0: 要几号的？
8: 三号的
0: 啦，高帅，真正足好食的，无好食加因五斤桥，你吃无爱吼，真正足好食。玉姐你好，要几号的？
10: 喂，答应啊。
0: 哎，要几号的？
10: 啊，是三号的，三号的
0: 来，三号的，小姐来，你好，陈玲。
11: 哎，
0: 要几号？
11: 我要一号。
0: 一号来，五十三线一号啊，小姐，警分你好，要几号的？
12: 三号的，
0: 五十一线三号，小姐来，你好，来二号，要几号的？
13: 你好，
0: 一号五十二线一号的来，你好，请陛下要几号的？
13: 好，
0: 啊，拜谢。哎，志伟你好，志伟要几号的？
14: 三号的
0: 五十五线三号来，陛下要几号的？
14: 三号的
0: 来，五三线，五来，五四线来，你要翠英要几号的？
14: 一号的
0: 五六线一号的来，你要来，碧云要几号的？
15: 我要三号。
0: 三号来，五七号三号来，明星大咖要几号的？
16: 9月15号。
0: 一号五八线一号的来，你要来，冠翔要几号的？
17: 要三号。
0: 三号的五九线三号，甲夏姐来，你要来，丽儿要几号的？丽儿接起来，你要爱月霞要几号的？
18: 我三号。
0: 三号甲夏姐来，甲伊转来，你要来，苏珍要几号的？
19: 我要三号。
0: 三号的甲小姐啦，二线来，你要来美女要几号？
20: 三号
0: 啦，三线三号甲小姐啦，你要来往霞要几号？
21: 三号的
0: 啦，四线甲小姐，时间得要到啊，卡认真卡嘞，今仔有卡到，谢谢大家哈，最后九分钟，倒数一分钟认真卡，0800009199加这栋名哈，这栋买无着，中秋歹势做袂出哈，保住你啊，保住。要几号？
22: 三号的
0: 来，六八线三号的来，富贵你啊，富贵要几号？
23: 小
0: 齐，一号的，啊，一号的，甲夏姐来，六九线一号的来，七十线的，甲接一个超距你啊。要几号？
24: 一号的
0: 来，七十线，甲接一个七十线的来，啊，小金姐，你啊，小金姐。
25: 喂。
0: 要几号？
26: 三号
0: 来，甲夏姐来，你啊，小妹要几号？
27: 我二号
0: 啊。二号，高粱酒最好食哈，来，你啊，锁定了要几号？
28: 二号，
0: 甲夏姐来，你好，哎，南马客，这是聪明大哥，你好，
29: 哎，
0: 要几号的？
30: 我三号，
0: 甲夏姐来，你好，小猪要几号的？
31: 来，我高粱，
0: 好，来高粱酒来，你好，来广告时间到，谢谢。

谢郭妈妈、彩绘阿姨、阿菊妈妈与珍姐，谢谢廖妈妈妈、谢美阿姨、丽青姐、素外妈妈、秋菊妈妈，谢谢秀莲妈妈。

0: 灰阿姨、贤明阿姨、明珠妈妈，感谢大家拍声哦，谢谢。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宝贝哦，嗨哟，大家好，我是笑眯眯小宝，
1: 我是人小志气高的明奇。
0: 大家早安呐、啊，老早老早
1: 哈。我昨算是拢困到足饱的，
0: 困到足饱，
1: 因为前几天较忝，所以我觉得我真的要多休息，多休息。
0: 对啊，要多多休息。
1: 对啊，我所以我就差不多。吃饱了，差不多八点过
0: 掉。吃饱困，困饱吃。
1: 八点过掉，准备、哦。我觉得我今天一定要早点睡觉。嗯嗯欸、为什么？因为我同事都讲啊，哎、欸，明喜，我觉得你最近这个气色好像
0: 对，越来越
1: 有点劳累这样子。
0: 越来越不好。
1: 对啊，有同事说我哎，好像看起来比较劳累这样子，嗯嗯因为最近。因为明仔我们有一件公司来对啦，哦，幕后的同仁呐、啊，
0: 对对对对
1: 他们自己举办的一个活动，嗯，哎，这对对对，就是内部改革完刚，哎，因为常常看我们这个台面上的唱歌啦，哎、嗯，萌生了这个念头，
0: 萌生的什么？
1: 萌生这个歹念
0: 的念头，
1: 这个不算歹念啊，这个是后的念头，就是哎，大家都爱唱歌嘛，所以讲既有几个舞台啦，然后想讲和大家。哎，就会来这个交流啊，嗯，对、哦，所以明天就会来这个。
0: 然后举办那个算是员工内部赛啊，
1: 员工内部厮杀
0: 歌唱比赛啊，
1: 龙争虎斗啊，
0: 哎呀、啊，对啊，吼、哦，未来这个比赛，
1: 对呀、啊，
0: 吼、哦，大概吼、哦、就是哇，那个摩拳擦掌
1: 的呀、啊啊。导播的同事有的都会那个去请教几挂朱麒麟啊，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哦，请我们那那嘉纯老师、哦，因为我们也是嘉纯老师的学生
0: 啊、哦，对的、啊，算是啦，
1: 几开戏几开戏嘞那个啦。
0: 就是让那个纯纯啊，嘉纯啊，就是稍微雕一下、
1: 啊，
0: 还、
1: 啊
0: 哦、是说那个红领哥稍微
1: 听一下，
0: 哦，对，嗯、啊，我想我们买某家苏静杰，
1: 哦，苏静杰，
0: 苏静杰是那个歌唱老师，
1: 对呀、啊啊，发歌嘛，其实歌唱，
0: 对啊，我们都会问他们，然后或者是娟姐啊，好像也、啊、这个有比赛过，
1: 哦、对对对，娟姐也有教我说那个咬字啊，咖喱的部分，
0: 比较知道这个比赛要干嘛，哎、嗯欸，或者是唱歌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我、哦、注意一下你哈。
1: 欸、他们都身经百战，而且娟姐嘛，嗯、就笑脸、
0: 啊啊，
1: 可能是儿童的时候。
0: 九娟姐那个以前是参加那个二
1: 新排行，
0: 二十一世纪
1: 新人歌唱排行。
0: 欸、对呀、啊，那个时候去比赛，我记得他那个时候唱什么《满山春秀》哦，那个做歌词的姐姐手机呢。满山春秀，好在歌词，
1: 哎、欸，
0: 那个春姑，春姑、啊。
1: 你听讲娟姐一开始的比赛，跟他嘛是伊家己。自愿的哦，好像是他以前小时候看电视，他妈公学会唱歌，
0: 学会去比赛啊那样。
1: 应该嘛是家己爱唱歌，然后那个家人就帮娟姐去报名、
0: 啊。对啊，我觉得哈，哎、欸，小朋友想要去比赛，我觉得都是好事呢。
1: 造就今天的娟姐。嗯、
0: 对啊，我就让他去比看看嘛，
1: 啊、
0: 比看嘛。哎，那这样子他那个。我觉得他的那个小朋友抗压性会越来越高。
1: 那你看那个台风，你看现在娟姐的台风这么的稳健。
0: 对呀、啊，对、啊
1: 哦。不管是那个主持，那、嗯、那舞台那边，
0: 嗯，对、
1: 哦。或者是说平常你们看到的，我娟姐的这个台风都感觉不出他有在担怕什么。啊，刚刚播下面被
0: 惊。惊吓。
1: 哎呀，
0: 会。
1: 天崩鬼刚刚播的惊，赶快。
0: 今天，今天，我觉得有经验的人都是这样子的，
1: 对呀、啊，
0: 好东西啊，那好、啊，所以我们还是要这个持续的。磨练下去，也、欸、要磨练到哈，能给酒台就哦，不啊，就轻松的应对。我们说，不要再说哦，人家叫你上台说啊啊，我该准备
1: 什么？再让我想想，
0: 我还要想想哦，不用啊，就是机会留给这个准备好的人、啊。
1: 哎，丢了，
0: 哎、欸，这几部位大概弄
1: 来。台上一分钟、嗯，台下十年功、
0: 啊。对啊，没错、啊、没错、嗯、哦，所以那个明天的比赛哦，哎、欸。感觉是非常的激烈，
1: 差不多大家应该嘛前前后后准备，
0: 应该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吧？
1: 够位嘛，因为这个计划差不多七月初的有开始在讲
0: 啊，
1: 七月初，
0: 七月时阵就开始练歌
1: 啊，啊，一开始
0: 练两个月啊，呢，
1: 练两个月
0: 啊，两个月了，应该是。可以不错的吧？
1: 对，现在九月呢，吼，
0: 应该是可以很好的吧？
1: 哦、我们本来是想讲，要去那个，可能去 KTV 办一个安尼，在包厢，可能诶、欸，请我们的嘉纯老师去评分一下。那我来这比赛，诶、欸，好像也可以办在公司来
0: 对呀、啊啊，就又运用我们的舞台，然后刚好那个。那个导播老师都还在哈，哎，顺便帮我们录影一下，顺便帮那个同事录影一下。
1: 那是讲明仔啊，录影有顺利的话，哎、欸，可能大家有机会 可以看到，
0: 可以上电视哦。
1: 啊，不过对的，不一定啦，不一定啦，
0: 不一定。
1: 先不要说
0: 看那个明天过程顺不顺。
1: 那是明仔载大家这个歌声可能那是较无偏，
0: 登不了台面的话，
1: 就不方便给大家听到这样子。
0: 可以摸到的，
1: 对对对。
0: 哎呀，那大家要签那个呢？哈，肖像。
1: 哦，肖像
0: 授权书
1: 嘞，对对对，因为这马上是对了，有可能会上电视。啊，高温进警，赶快！我们之前跟小宝有参加，以你为荣
0: 啊，对对对，这是以我为荣，
1: 是以我，
0: 以我为荣，
1: 以我为荣，我嗲嗲不问题哦，专辑叫做以你为荣，
0: 哎，对，
1: 哎，是吗？
0: 是吗？我嘛不
1: 会不会。我觉得应该是
0: 还是你啊，
1: 跟他龙哥的专辑应该叫以我为荣吧？
0: 对对对。
1: 啊，比赛应该叫以你为荣啊，应该那个，
0: 我忘记那个主题是什么，
1: 那个也是我初次比赛啊。小宝之前有参加过，
0: 有自己有参加
1: 那个红歌手，
0: 红歌手就是稍微比一下，
1: 对啊，大力红歌，
0: 然后又参加了这个诶 ，Hello，
1: 以你为荣，哦，够把够把雷吗？
0: 然后还有红歌手的。擂台赛吗？有擂台赛有参加过一次，哎、欸，冇参加过几届、哦、所以就是哎、欸，也没有说到身经百战呐、
1: 啊哦，以你、啊、
0: 以你为荣，
1: 对啊，因为、嗯、对啊，
0: 以大家为荣，哎，对啊，对啦，就是迄个节目的部分啊，唱片是以我为荣，嗯，啊，其实龙哥的唱片，
1: 对啊，其实，在这种电视的歌唱比赛，甲外场的佫无啥共款哦，你外场的话，你唱甲无好听，其实嘛是 Q 人看一摆尔，啊，那电视节目就是录现场的嘛，啊，但是也没有 NG 的啦，啊，但是因为会有比较多摄影机在看，所以你会这个心理压力
0: 比
1: 较比较紧张，而且还有主持人稍微把你轰，会给你稍微给你访问啦，所以那个这个赛制就会跟外场，外场可能就是来一号参赛者，然后就上参加，
0: 谢谢，
1: 好谢谢，然后你就落台啊，
0: 对对对，
1: 可能几首歌可能唱没了，
0: 差不多唱几趴尔就等，
1: 唱几趴就下台，然后最后就
0: 领餐盒，
1: 对啊评审嘛没给你奖评，就因为这个有的又是海选的，所以你就是唱完就列
0: 就
1: 不列代级，
0: 但结果了，
1: 对呀，啊这个电视的奖评就会帮你。哎、欸，一号同学，對對對，你在这个咬字的部分，哎、欸，可以再稍微注意一下啊。你 A 段进来的时候，你那个拍子有稍微有点落掉，那个 pitch 有点稍微不准了。
0: 嗯、
1: 对呀、啊，这个电视的讲评就是会比较那个、嗯、啊。但是安内马赫瓦就是吸取一些让你哎老师的一些经验呐、啊，
0: 對對對
1: 哦，你就会越来越进步。
0: 对啊，吼，那个其实我比较想要听一些那个疾言吝啬的话，我不要你们修饰，直接供出来的，对吧？
1: 哦，
0: 直接把缺点讲出来，
1: 直接讲说，
0: 不要说怕伤人家的心。
1: 有人讲你唱歌就好听不？哎呦呢，
0: 其实有啊，
1: 无哈，
0: 无安怎？
1: 有人讲你唱歌就好听不？他说，哎，没有，那你就不要唱了。
0: 哎呀，这唱得很好，下次不要唱了。好啦，那就是明天的这个比赛啦，吼，比赛。
1: 对，
0: 阿琼吼，咱每年嘛要举办我们这个情歌合唱大赛呀，吼，你若想要参加的话，也是可以的哦，吼，你若有兴趣，吼，就恁那个另外一半，吼，哎，就两个人，
1: 吼，因
0: 为我们是合唱比赛，吼，所以你若想有要参加的话，当卡在咱的这个。服务专线哈，服务专线哈，
1: 这边这支，
0: 嗯，对，那色的这支哦，哈，蓝色的这一支哈，如果你想要参加合唱比赛的话哈，在明年哈，每年啊，那个李记也刚刚阿伟出来换哈，现在还在募集那个选手当中哦。如果说你哪有想要来比赛哦，比赛的哈，哎，招恁这个看要招翁啊，还是招到阵的啦，
1: 人都朋友
0: 都可以哦，拢会上哦，只要到两个人来唱歌吼，就可以来参加比赛了吼，哎，比赛吼，这个比赛也是会上电视的哦，
1: 吼，哎，新气
0: 象，哎呀，就电视的哦，吼，所以吼，你若想要参加我们这个情歌合唱大赛吼，来那个口部专属的让卡起来，哦，可以让我们跟我们的这个。黄小姐报名啊，她、叫做黄小姐，
1: 小姐、
0: 欸，黄小姐来做报名，好、哦，准备参加一位、哦、就可以打电话了、哦、打电话，好、哦来，我们今天是这个快乐星期五，然后
1: 对，明
0: 天又要放假了，
1: 对啊，哦、一天喽，
0: 对啊，明天要放假了，但是吼、哦，哎、欸，这个赶快，以往赶快又要再叮咛大家了，出门一定要带雨伞，带这个雨具啦，啊、因为嘛是这个下雨啦，然、嗯、后、欸、有可能会有短暂的雨，
1: 对，
0: 就我讲嘛。秋公出去一个呀，哎，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结果开始飘雨了。
1: 早上冇飘雨哦，
0: 下晡差不多，要我六点遐。 哦，那个时候我去买晚餐，然后就想说不带，没有忘记带雨衣，想说哎，应该不会那么衰吧？啊，结果真的很衰，真的就开始下雨，热乎啊哦，而且其他鬼用挡没，全部都湿透了哈，所以这个出门哈还是要带一下，然后哎，预防这个突然哈有这个偶阵雨跑出来，哦，常常会给你热乎哦，所以哈那这个最近。大家都要较注意吼。
1: 啊，那落雨就会影响到，其实影响到的不只是我们屏东这些县官，啊，像是有一些做农的，
0: 哦，也是有影响。哦，对。
1: 像最近几天这个豪雨一直在下，哦，听讲专台湾的农损啊，农业的损失，接近这个3亿，
0: 哦，3亿
1: 之多呢，
0: 哦，对对，
1: 这么损失惨重，尤其是咱的这个蚕啊，也够有这个木龟，哦，这个伤害最惨的。连日的这个豪雨啊，和台湾这些中南部的农民啊，非常的心痛。
0: 是
1: 哦，最惨重的是在高雄哦，高雄一边的农损金额已经来到破亿元了。
0: 啊，对， 对， 对哦，
1: 像这个青仓啊、仓啊，还有木龟，还有芭乐的损失是最为严重。
0: 对
1: 哦，听讲这个高雄的燕巢的芭乐这个果农啊，在巡刷巡伊的产的时阵哦，看到泡在水里底这些落。那个 落下来这个 果实啊，啊，欲哭无泪，哎，昆林那边农损金额仅次于高雄，哦，西螺哦，塞雷那边的果菜市场进货量大减，哦，所以整体的这个采这个价小，比半个月前涨幅差不多30%左右，对，那昆林的菜给半个月涨了30%，农民李小姐啊，无奈表示讲，这个菜你啊慢嘛，唔是啊。某位办嘛唔是哦，就拔也不是拔，不拔也不是，拔也不是，
0: 对，
1: 因为将这个阿伟生后这个切菜干拌起来嘛，无啥好，
0: 哦，
1: 所以他很无奈啊，这个落雨啊，下雨的不断，哦，导致这个云林的蔬菜产区那个水伤严重哦，那个收成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个农民指出啊，这个菜田太湿就不会长大，然后这个果菜市场标示工，这个蔬菜的到货量啊减少差不多200公吨哦，菜的这个幅度啊涨幅差不多30%，包括这些小白菜、青江菜，每公斤拢超过70块，哦，高山的高丽菜每公斤来到有差不多60块左右，哦，受到这个豪雨的影响，比中南部更惨的全台农损之冠啊，则是这个高雄。哦，整个这个整片田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哦，而且到现在，诶，还没出现太阳啊，但是只能多少收一些啊，
0: 那干嘛收一挂？
1: 哎呀，不然呢，一直放在那边嘛，不是办法。
0: 对啊，真的。哦，
1: 所以说现在菜价啊，愈来愈贵啊。
0: 哎呦，最近买菜应该有感觉吼，各类菜起价。
1: 讲这个芭乐嘛，一台斤搞不好也卖哇100块嘛是。
0: 听讲今麦各类菜。半颗也要破百啦，那
1: 哦，你讲半两吧，
0: 哎呀，半两嘛，哎，有几百块了哦，所以最近的菜哦，真的有点贵。
1: 哎，菜的涨幅也是很大呢，像是我们在买一些民生用品。其实菜价算是涨幅非常大的，
0: 对，
1: 它便宜可以差到5-6倍之多，
0: 哎，对，
1: 哦，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惊人，但是但是我们又不能说因为
0: 不吃菜
1: 不吃菜啦，
0: 对啊，
1: 所以这个也是很麻烦的事情，
0: 没错没错，哦，就像这个高雄那个农损也应该破亿了，目前，
1: 对啊，他就说破亿啊，长岸也可以损失到3493万，
0: 你看像小小的葱。你看这样子损失就3400多万了，啊，
1: 高雄损失1.477亿元，
0: 哎呀，哦，做恐怖哎，
1: 葱就可以损失3000多万，
0: 所以你看全台湾所需要的这个蔬果蔬菜量哦，其实很大啊，一些金多哈，所以我们不要那个随意浪费这个。那个蔬菜水果，
1: 对
0: 哦，啊，看到新鲜的就赶快吃了，不然那坑后挪一吼，就是很浪费吼。
1: 其实平常我们在选择水果也是都尽量选当季的水果了，
0: 对呀，啊，
1: 安尼好食，安尼嘛较营养，而且这个价小买较好，价格也比较便宜啦。哦，你如果是没有买这个当季的，可能就是买一些进口的，那进口的可能这个运输跟储存上，先不买较贵安尼，啊，而且嘛不一定也好食。所以我们在选择水果的时候，就要尽量吃这个当季的水果。
0: 对啊，对啊，哦，就是这个这个这个雨啦，雨水哦，造成咱台湾哦已经这个破亿的。
1: 那你柚子可能嘛有应用的哦。
0: 哎呀，我很怕那个
1: 柚子啊，
0: 今年文旦可能价格会再夸贵一寡寡
1: 哦，
0: 可能还贵哦，因为这个落雨的关系啦，吼，下雨的关系，可能这个今年中秋文旦。 可能会比较贵一点，没以前比较小了、哦、所以这次这个大家、啊、荷包还是要
1: 不一定要吃油啊，那是
0: 不一定啊，看你啦，不然就是买少一点嘛，
1: 主要是要做不爱在用的嘛，幼主当下不在给小朋友当做那个帽子，
0: 对啊对啊，
1: 除此之外我也不是，我有点忘记了，我有点忘记中秋节为什么要吃柚子，就是每年都这样惯习惯习，
0: 一个习俗吧，对啊，这是一个习俗，就是大家好像就觉得说中秋节得是在吃油啊啊，吃过饼啊，吃香肉安尼，对啊，这是一个那个应景的感觉啦。嗯，无吃油啊，就感觉讲好像没有过到中秋节。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因为刚好柚子就是秋季的水果嘛，哦，这一个哦，所以大家这个诶荷包要稍微失血，大家稍微这个诶撩紧哦，诶这个这个稳蛋哦，可能较贵一个
1: 瓜哦，农水严重，
0: 嗯，没错哈。
1: 好，
0: 来我们以上那个新闻就是先分享给大家哈，啊，希望天公伯吼赶快恢复正常的天气了，
1: 看较好无？嗯，
0: 对啊吼，阿礼拜看较好无吼，因为这礼拜这个状况呢，我珍惜的是安尼。哦、有时候就会下个雨哈，落加雨，因为最近的云嘛是真多啦，也是非常的多、哦、所以就请大家务必出门、哦、都要小心，骑车也要小心哦，哦，加骨德哈，天雨路滑哈，别卖看手机，
1: 欲速则不达、嗯，你想要紧，有当时啊，哎，等到等到会出大事，
0: 对啊，吼，
1: 欲速则不达啦，
0: 就是早点，较早出门诶，哈，早点出门哈，这样子比较不会这么赶呐、啊，较袂像你赶哈。来以上就是咱这个的分享哦，吼，来继续安排今日日、今日仔日课，稍微带大家来练武功哦，来进单元。

明历今日是九月七日，古历是七月二十三号。来冲猪仔，三十二岁、九十二岁朋友尽量卖往东方，方位去神向西南方，再神向正东方，或神向西南方。今日有时候的是哪在？波拉、修泽、党土、立冠、栽种、哪条、栽椒。来今日无时候的是安葬、立刻、化土。安床、开窗、开井、安门、技术、伐木、占居、架马、解毒、画厝、合掌、祖宗、修房。来，这是今仔日农民历哦。明仔是九月七五，旧历是七月二十四号。来冲鸟鼠，三十一岁、九十一岁朋友尽量卖往北方，方位去神向正南方，再神向正南方，或神向西北方。明仔有时候的是党土、立夏、安床、交易、立挑、求医、造作、拿菜、拿财、造窗、起灶、栽种、栽椒、开窗、修房。明仔无时候的是扫松、起灶、伐木、占居、架马、解毒、画厝、探病。来，以上两天的农民历，予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噔噔。
1: 好，来练完武功哈，来没来这个喝开水了哈，练滚水也洗干啊，来早上来喝个开水。嗯，好，来补充水分，来练完第一点啊，那边来沉点名哦，哈，看大家起床了没有？哈，来那边来点名了，看在那里空数里三三八，
2: 空三空三，
1: 零四二三三八，
2: 零三零三，
1: 嘿，来点名时间哦，哈，那来立青姐早安
2: 哦，立青阿姊，
1: 嘿，美娇姐，
2: 美娇阿姊，
1: 树外妈妈，
2: 树外妈妈，
1: 还有那来大家秀芝妈妈，
2: 秀芝啊妈妈，
1: 还有四一。好朋友
2: 四一一好朋友
1: 哈，哎，
2: 那你讲凤珠妈妈吗？一阵我加加来哦，
1: 四一是凤珠妈妈是不？
2: 哎，
1: 哦，啊，两支手机啊，两支电话哦，
2: 哎，是，刚才是另外一个凤珠妈妈。
1: 哦，了解了解，哦，咱的富儿妈妈，
2: 富林妈妈，
1: 好，大理的秀莲妈妈，
2: 秀莲妈妈，
1: 还有新埔的建林姐，
2: 建林阿姐，
1: 还有咱的龟山雅文妈妈，
2: 雅文妈妈，
1: 阿香姐，
2: 阿香阿姐，
1: 阿狗咱的明春姐早安，
2: 明春阿姐，
1: 哦，廖妈妈妈，
2: 廖笨妈妈，
1: 板桥林妈妈，
2: 林妈妈，
1: 龙鱼大姐，
2: 龙鱼啊阿姐，
1: 哎，老炸老炸哈，阿狗咱的这个美秀妈妈，
2: 美秀妈妈，
1: 男子的美秀妈妈哈，石冈的月池姐，
2: 阿叔阿姐，
1: 老炸哈。够咱这个彩绘阿姨，
2: 彩绘阿姨，哦，
1: 秋娥姐，
2: 秋娥阿姐，
1: 早安哦，哈，淑萍姐早安，
2: 淑萍阿姐，
1: 还有洪阿姨早安，
2: 阿姨，
1: 好，老赞，好，大家都早安哦，哈，来电话秒了，那边来这个唱歌的时间，好，秋瓜了，哈，那恁男子的春虫妈妈，那给你安排去修，那是有一天，
2: 来大同的宝菜妈妈帮你安排再回来新买无闲的人，
1: 好，过来是文山的桂兰姐，一帘幽梦，
2: 过来二轮廖妈妈当杠阿龙，
1: 好，来细修歌曲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小林姐、林网大姐、廖妈妈妈、阿菊妈妈、雨珍姐、洪阿姨、大家秀智妈妈、苏海妈妈、新店的家珍姐，还有615的吴阿姨、

哎，谢谢。那是有一天，感谢大家的欢声。明珠妈妈、阿菊妈妈、雨珍姐、谢敏阿姨，谢谢洪阿姨、朱香妈妈、立青姐、六一五的吴阿姨、秋娥姐，感谢大家哦，谢谢。来，继续来安排大同的宝钗妈妈，再回来新买不完的啦。

0: 谢谢丽梅姐、阿菊妈妈、愚人节、林王大姐、秋菊妈妈、明珠妈妈、鼠猪姐、阿段妈妈、廖妈妈妈、贤美阿姨、红阿姨、桂花姐。
1: 秋天夜，黄昏的头露

谢谢秀鱼妈妈、金华妈妈，谢谢凤珠妈妈、林王大姐、阿段妈妈、秋莲妈妈、廖妈妈、洪阿姨、明珠妈妈、小林姐。

阿菊妈妈，谢谢素爱妈妈。贤美阿姨，谢谢廖妈妈妈。龙鱼大姐，二三六好朋友，谢谢梅珍妈妈。慧珍妈妈，红珠妈妈。

0: 来谢谢一帘幽梦，感谢大家的欢声。秀琪姐、阿双妈妈、宝钗妈妈、锦时妈妈，谢谢朱虾妈妈、秀丹妈妈、丽姐妈妈、丽青姐、彩辉阿姨、平镇汪妈妈。
1: 来手来安排二轮廖妈妈妈单杠阿龙，我、哦、是国际巨星的歌曲，我、哦、让安姐常常自称是国际巨星，是不是？安姐还够阿奇的合唱阿迪、哦，我是大力阿奇，
0: 我是大力阿安。

谢谢高老师二三六的好朋友阿姨彩绘阿狸慧珍姐阿段妈妈阿菊妈妈于珍姐，谢谢王妈妈丽清姐廖满妈妈徐德烈钟家乐，谢谢金石妈妈郭妈妈小林姐贤美阿姨好菜妈。

0: 红色妈妈、阿道妈妈、谢谢亮马妈妈、秀云妈妈、秋桃妈妈、宝彩妈妈、素娥妈妈、明珠妈妈，感谢大家欢声哦，谢谢。来，谢谢大家。
1: 龙啊，今晚你八点，
2: 今晚你暗时八点，
0: 哎，暗时八点哦，哈，原本是甲玉玲姐伫咧下晡两点至四点，哦，今晚吼该去伫咧这个暗时爱八点，
2: 哦，
0: 跟我们的这个。跟我们的这个那个最这个唱歌听说很厉害的哦，
2: 那那
0: 佳慧，
2: 佳慧，
0: 佳慧，应该要称一声妹妹嘛，因为我们是学长嘛，
2: 你会怎样？
0: 啊，那算是学长，是佳慧妹妹，佳慧妹妹哈，在这个晚上的八点至十点，好，两个人都算是这个新秀了哈，哎，哎，感恩之喜高嘞，然后继续。那个帮他们这个搭掌声
2: 啊，那玉玲姐姐嘛搭档就是咱的
0: 玉线
2: 哈，玉线哥哥，
0: 对，玉线哈，够醉玉线
2: 啊，够醉玉线，
0: 我刚刚也笑容真的很可爱
2: 啊，对啊，打电话去，
0: 因为他那个小虎牙就笑起来就很可爱，都够醉。
2: 哎，我哎哦，公司刚好够像五虎牙，
0: 哎，好像只有玉线有呢，我怎么觉得好像只有他有，其他好像没有。哦，好像没有看到有这个虎牙的踪迹。
2: 家纯五虎牙，
0: 家纯有吗？嘉纯有吗？好像没有。
2: 哎，老师，你们有知道有吗？还是大家也没？
0: 好像没有呢。
2: 为什么隐隐约
0: 还是他剩下乳牙？
2: 你说乳牙还没有换，
0: 还没换牙齿？
2: 哇，吹气吗？
0: 没有啦，好像都是正常的笑容
2: 哈。
0: 然后玉线哥有小虎牙，经过
2: 有有有，
0: 切开像小老虎一样。哎，那他很适合扮老虎呢。
2: 有哎，
0: 他去那个
2: 有一个。
0: 那个什么，
2: 那个如此如梦
0: 啊，他是扮那个独角兽啦，他应该要扮老虎才对，因为他有个小虎牙哈，也很像啊。
2: 后
0: 来，光头奶奶这个如此如梦，给大家带来这个成语的故事，哦，行为故事哦，后来金就狂哈，奶奶如此如梦。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珠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又过到咱上课时间了，又搁在困。逐摆上课都是在困，这个囡仔起床哦。你是在钓狗？你卡钓音吗？
1: 这样，还没冲啊！
0: 你上课啊？
1: 上课我那上课，你会让我走无？
0: 你是在讲什么死人骨头的啊？当然上完啊，下课啊，为师嘛有代志啊。
1: 安尼好。
0: 是啊。你要冲啊？
1: 不是哦。
0: 你的上课是安尼上的吗？回魂未？
1: 会啊！
0: 回魂啊！哈。回魂要来上课咯！哈。好来。今日为师要来上的这节课啊，一定要斟酌听，爱注意听，因为这跟你的人生有真大的关系。今日为师就是要跟你教这四字：愚公移山。这句话意思啊，是来自于这篇的这本的书，叫做《列子》，列玉寇伊所编写的一部作品，叫做《列子》。根据这个传说当中，太行山甲王屋山，伊本地是伫个河南甲汉水之间。在大山的北边住一个和尚，今年90，在地人拢叫愚公。因家头前拄好两座山给挡掉了，出入真不方便，所以迄阵啊，伊就决心啊，要去买几台啊砍土机倒转来。
1: 老师，啊哈，迄个时阵无砍土机。
0: 老师讲有就有哦，伊是因为用手握较困难。
1: 老师，你都怂啊啦？
0: 老师怂，为啥？
1: 叫民意代表处理啊。
0: 胡说啊！你把手机啊放咧，莫影响到这个课堂之上。我连手表都拔掉，你无看？因为伊讲伊本身是想要靠伊家己的力量，无想要靠别人。但是吼，因某甲讲，老公，你已经今年90啊，你这山这大粒，啊，你是要怎厝白？而且土石啊卡起来了，是要放一堆。
1: 老公，
0: 你还讲老婆？
1: 哦，老婆。好，冻在咱兜对吧？咱哦去别人因兜，甲因冻会得。
0: 但是呢，伊讲是要移除这座大山，伊是为着几个砖头，大家方便啊。所以迄阵决定选择一个良辰吉日开始挖土石。太行山甲王山离这个叫做海边啊，还佫差不多800几公里，所以挖完了啊。

0: 开始行行行行海边啊，甲倒去海底。
1: 这乌一世人嘛乌未了，
0: 所以啊，
1: 酸呢。
0: 自首，这人就出来笑鱼讲。哎呀，老高啊，你是搁食偌久啊？搁要甲山刷走，你真正是有够颓的啊！
1: 拜托，无水准，咱出一支嘴啦，拢不是伊咧做的，出一支嘴讲讲的尔。
0: 伊讲进行这个计划，伊是意志相当的坚定。伊按算这个愚公移山的计划，要由着子子孙孙代代相传，要甲伊努力落。这时阵山神都惊到呢。山神呢？你要动迄只山神，迄山神，哎呦，亲门道要来到我遮，怎走一个玉皇上帝报告？
1: 什么神嘛？去打小报告哦？
0: 不是小报告，报告是禀报。然后玉皇上帝听完了讲，啊，深深去予这个愚公伊的这个精神甲毅力啊，所感动，所以迄阵就命令着这个叫做大力神，化世人两个后生，将两座大山直接甲搬开。这时伊的河南。甲汉水之间都无大山甲隔掉咧啦，交通就非常之便利。有人就将愚公移山这件代志，改变成一种坚持不懈的代名词。
1: 是讲老师教这个同义词啦，还是讲反义词这种？
0: 当然啦，愚公移山严格讲起来，那就是一件代志啊，变作比较较大家听较有的，比如讲有志者事竟成啊。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1: 啊！对，
0: 啊，就这就是比较较接近愚公移山的这个精神。颠倒拜来讲的话，譬如讲像我这位业道，伊就常常半途而废，虎头蛇尾，逐抓来拢咧困，无一摆无咧困，对不对哈？啊，无来，为师直接上完了，请你来照顾。
1: 我感觉咱人吼做任何代志吼，拢爱有这种愚公移山的这种精神。安尼呢，更加困难的代志，总有一天嘛，一定会圆满成功。加油！
0: 以上，今天给咱上课上到这为止，不敬礼解散，化合式因为举办多人组，无规则自由搏击，为师都要来参加，为师来去了。
1: 无，不是，大概拢不敬礼解散啦。唉，拢留我一个。

0: 好，谢谢，
1: 谢谢。
0: 好，英雄的西南这个愚公移山的故事的哈。
2: 愚公移山啊，想到这个故事，想到以前我幼稚园愚公移山，我就演那个石头了，被人家演的那个。
0: 就人家演九桃啊，
2: 我还他勾引了
0: 的，哎，你是阿龙尾当的，
2: 很简单，服装就是套个黑色塑胶袋这样。
0: 哦，对，然后上面写我是石头啊，
2: 对啊，你看我以前是这样被欺负过来的，
0: 欺负。
2: 我也会，
0: 是因为看个性硬啊，有时候老师有时候真的会稍微分配一下，说哦，这音啊，他。
2: 啊，卡点嘛，
0: 那我就让他演，比如说演树啊，演那个石头啦，吼，演的啊啦，吼，什么演
2: 路边的石头就是。
0: 那我卡搞诶，卡活泼吼，他可能就会去演那些
2: 当愚公啦，
0: 路人啊，演一些主角之类的吼，那所以是要看个性的吼。好啦，来一首就是咱这个那个愚公移山吼故事吼，来继续要唱歌了吼，咱那三首歌曲哦。
2: 来，当酷的舒阿姐帮您安排《梦难留》。
0: 过来是土城的发城大哥，我最近有点比较迄个。日本列岛旅呀，好的日本歌，四季大哥的日本歌吼。
2: 是过来竹塘的冰南大哥帮您安排一首《飘浪的灵魂》。
0: 好，来三首歌继续讲，拍波，谢谢。

谢谢碧华妈妈、慧珍姐、红珠妈妈、曾妈妈、淑玉妈妈、玉超妈妈、素珍妈妈、淑萍姐、明珠妈妈、秀瑜妈妈、美娇姐、丽青姐、振东大哥。

0: 谢谢木香妈妈。香山的秀宇妈妈，要跟我的妈妈秀宇妈妈，李清洁依林妈妈，我是秋菊妈妈，390好朋友，谢谢吴阿姨、彩慧阿姨、阿段妈妈、慧茹妈妈。
1: 来，接下来安排苏吉岛哥李风光，日本列岛旅游。

念甲袂记唱，歹势吼。你只歌较紧，念较紧。哎，感谢大家捧声哦，慈智妈妈、王霞妈妈，谢谢于珍姐、阿菊妈妈、曾妈妈、木香妈妈、玉超妈妈、方淑姐来继续安排，平安大哥给你安排，修飘龙的灵魂。

阿俊妈妈、于正杰、正龙大哥、于慧妈妈、明珠妈妈、珍珠妈妈。谢谢亮妈妈妈、西米阿姨、依琳妈妈、珍珠妈妈、小林姐、楚云姐、木香妈妈、丽姐妈妈、秋菊妈妈、淑萍姐、樱花妈妈、秀云妈妈、锦云妈妈。

0: 妈、美女妈妈、玉玲妈妈、曾妈妈、慧珍姐、玉慧妈妈。我们想打开播先，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大家吼，来今个中下过嘞吼，来继续要安排这个短短时间吼，要来点歌咯吼。今点是后礼拜五唱哦，吼下个礼拜五唱吼，那是想要点歌来电话当卡起来吼，控诉0338，
2: 0423380433，
1: 嘿，咱要来接电话咯吼，那是足久无点的嘛，欢迎大家起来给咱点歌哦吼，来上线来点歌吼，那呢，
3: 富儿妈妈你好，
4: 帅哥早安，
3: 早安哦，富儿妈妈。
4: 我想要点一首那个什么《冲动的惩罚》。
3: 哦，《冲动的惩罚》
2: 刀郎，
3: 刀郎哎，
2: 哇，难唱的哦。
3: 好 ，OK， 安尼的礼拜五给你唱哦，哈。
4: 好，谢谢，
3: 谢谢，拜拜哟，哈，再见，拜拜，哈，拜拜，好，那那高老师，
2: 高老师，
3: 高老师，早安哦，
4: 帅哥好，
3: 老大，
2: 高老师。哎，
4: 我要点那个《女人的一生》。
3: 哦，那个乔佑哎，哈，
4: 阿木哎，一心呐。
3: 阿木啊，是要女人。嘿。你要对几个哈？
4: 阿木的一心。
3: 阿母的一生哦，
4: 嘿啦，
3: 哦阿母的一生好，好来请一个哈，好谢谢，
4: 帅哥谢谢，
3: 啊不会哦哈，拜拜，好拜拜拜拜，好，那呢这个慧珍姐，慧珍姐你好，
5: 啊你好，
3: 哎你好，
5: 嗯民警小宝，哎
3: 早安哦，哎被电视里刮，
5: 那个我要点那个朱海军的那个什么乱乱山，
3: 刷乱山哈，哎哎乱乱刷乱山，刚刚有点呢，
2: 点鬼，
5: 有人点过了，
3: 好像。有哦，
5: 不然有点过你就点那个你们那个阿龙那个档的唱的歌好啊。
3: 哦，那个龙哥的歌好，给你摆一首好。啊好啊，我等下给你摆一首哈。
5: 好，
3: 下个礼拜五哦，后礼拜五。
5: 时间是那个。
3: 看你买什么时阵。
5: 广告
3: 哦，啊，广告后面哦，啊 ，OK， 好，安尼广告后给你请完哈，啊，谢谢啊，哈，再见，拜拜，好，林姐，拜拜，好，拜拜哈，那你这个是草屯的，
6: 两位帅哥，
3: 宝玉大姐你好，
6: 好，我要点冰心最爱的人，
3: 冰心最爱的人，嘿，好 ，OK， 安尼就拜个请完哈，
6: 好好好，
3: 谢谢，拜拜，好，拜拜，拜拜，好，那你秀琪姐哦，
2: 秀琪姐，
3: 秀琪姐你好，老赞老赞，
7: 我点好歹拢是命，
3: 啊好歹拢是命，吼，啊过来过来唱哦，好，安尼拜五给你唱哈，
7: 好，
3: 礼拜五哦，吼，好，广告后面哦，吼，好，好 ，OK， 好，好，再见，拜拜，吼，拜拜，吼，咱最后一首啊，吼，那你这个是素贞妈妈，吼，好玩呢，素贞妈妈，
2: 素贞妈妈，
3: 妈妈要点什么歌？
8: 讲一个煞袂记，
3: 袂记啊你。
8: 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3: 哦、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然后千万不要去乱采花，
2: 对呀、啊、
3: 来谢谢妈妈，好，那拜过来你请我哈，好妈妈，谢谢哈，再见啊，拜拜拜拜，好，那那时间的关系哈，刷电影拍摄哟，哈拍摄拍摄哈，哎，那这个剩下十几秒的时间哈，啊，咱准备不要进那里重要时阶段哈，重要的时间呐哈，哎来继续哈，咱这个重要时阶段哈，咱再看龙哥哈，来详细来介绍哈，因为咱今嘛哦，咱身体一定要做好保养哈，一定要做好保养哈，那准备来进单元哦，谢谢。
9: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0: 鸵鸟有强够力的大腿，挡会掉全身100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70公里连续走一点真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土壤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香龙、头骨加倍，互你强壮、灵活、够力，请认明鸵鸟精黄尾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11: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是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挺还稳稳的，解决很多，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3: 哦，
12: 有吃好吼，手机弄去弄登记吼。
13: 哦，好好好。
12: 啊，有给你，我给你买，今食了真好，你爱管啦。
13: 我今麦当牙去哦。
14: 对吼，食了足好诶，啊，我味道爬袂起来。安尼吼。嘿，啊，搁山路吼，要爬起四楼爬袂起哦。
13: 嘿。
14: 我今麦有法度起哩，搁有法度落来啊。
13: 安尼哦。
14: 啊，搁会跍诶，都搁爬起来。
13: 好过就好诶哦。嘿。好，妈妈，你爱继续维持，继续
14: 食。哦，食了真好，食了真好。
13: 好，妈妈，谢谢，谢谢。
15: 我的国籍啊，我还不是问啊，我现在拢唔食这個，拢唔免食鸡蛋油啊。
13: 唔免食鸡蛋油
15: 啊。我拢唔食这個啊。
13: 有好无赞哦。
15: 够好个
13: 啊。走量好无？
15: 真好，真好。
13: 真好吼。
15: 啊，我拢唔钙化嘛，都卡。
13: 安尼哦。
15: 哎，对对。拢
13: 唔钙化，今晚嘛进步安尼。
15: 系啊。
13: 哦。
15: 我甲你讲好，我今仔食了鸡蛋有够好啦。
13: 安那好。
15: 那你讲，我是讲我咧，阿公阮做安尼袂活足久个吼。啊，手也袂悬咯，拢也袂悬。
16: 你应知影嘛吼，啊，食落拢无方便，脚拢脚筋按哪未方便啊，叉，啊，我食一出落真食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遐骨毛拢开起，遐食落继续轻松个啊，
13: 继续轻松个
16: 吼，哎，啊，出去人大家话讲，你食落也几好势，啊，讲食三碗食鸵鸟精，
17: 见证太济，现在播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去买鸵鸟精吼，这个鸵鸟的骨头吼，这一直咱公司已经啊，这个九年啊，这支放九年啊哈。鸵鸟精在咱公司啊推出到即马吼，会使讲是帮助着足济吼，即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或者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吼，即个手举袂悬的吼，啊，即个走路行袂久起来，软脚啦、旧脚筋的啦，无所不至。只要那是即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的效果。哦，即个产品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足济人在食，因为吼无人像咱。诶，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诶。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啊。但咱买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咧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在，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饲料，唔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菇肉。啊，佮有添加香茸，即、这个香茸做厉害，外口你嘛袂无地通去找啦。咱即有土茸，佮有鲟茸，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即、这个这个、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即个材料，咱才会当做出即个大力双茸鸵鸟精。所以咱唔只有设即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对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无方便的啦，屈袂落的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遮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都加遐见证内底吼，啊，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吃两粒，结果吃到即摆吼非常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走路袂拄，拢叫人吃我的鸵鸟精。啊，这82岁张大姐，82岁啊吼，这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5年前较好，所以你的骨质疏松啊，吃我的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红小姐因红手筋断一条，痛10个月，一天吃2粒鸵鸟精了，即马未痛，阁会困，比食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的徐大姐吼，这是脚头乌开刀了，食足硬的，有当时啊行行阁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吃2个月了，即马爬楼梯也未硬啊，双脚嘛有力，嘛未阁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这脊椎侧弯，逐天都痛，脚无力，行袂叮当，医生讲叫伊开刀哦，结果。因为疫情那段时间哦，拢无去看医生，结果一天吃2粒鸵鸟精了，即无甲一个月讲，行路讲有力啦，我愈行愈远啦，是山里呢。土城吴大姐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佮有即个腰椎神经压迫的麻，一食饭之前食一粒，食一组过了，麻就减轻足济啊，吼，佮继续咧食，介绍足济朋友来买。新竹北区的即个江大姐，九十几岁啊，食鸵鸟精食2年，筋骨有力，哦，即摆食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担架嘛好个哦。哦，蛋糕嘛好，脚头乌开过都，朋友介绍两个来吃了足好。男士，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乌嘛是拢吃鸵鸟精的保养啊，吼，跍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吃咱的软骨素甲鸵鸟精了，即摆讲吃到我就站起来走路，而且呢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站起来。 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家己家己拢咧做，拢咧做果子的吼，定定酸痛，一工食一粒，效果嘛足好诶。所以我要甲观众讲哦，你唔当，你卖讲铁器唔相信，你一挂即个做，比如阿妈棍筋啦、龙骨啦、即个大骨轮哦，即个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未关五十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肩胛关节咧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是讲这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往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这個肩膀僵硬的，你有这個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好真正有效，一工食两粒，啊若保养一工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疼，迄种，即种明足明显会疼，即吼，即你食三工过就知影。关节硬即种个，即透早起来关节硬即吼，都爱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溜个。即种个你若食咱即嘛足好个。或者是你脚，你个关节定出现咳咳咳个声，迄就是你个关节面啦吼，软骨啦、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个，即来食嘛足好个。或者是较严重，已经到变形啊，哦，个 O 型腿啊啦，即个软骨啦已经磨损啊，吼，已经生骨刺啊，即你嘛要紧来食。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即个动就痛，唔敢伤过震动的，即个膝关节附近的即个大腿退化的，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顶骨，啊，佮骨伤，所以要顾骨头就是爱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甲你的软骨啊，甲伊补起来，甲伊顶骨关节。钙筋脉流失，啊，把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吼，也让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莫放外外，小寡问题莫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同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骨碌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鸟，而且咱佮有添加 MSM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啥？公函，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甲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这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饲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人讲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看，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像只小鸡啊，有法度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啦。啊，佮加上咱内底佮放的这鸵鸟，吼，这鸵鸟嘛足珍贵的，啊，佮有这鲟龙鱼，这嘛拢足珍贵的。这物件咱家综合做的，佮加上讲咱拄只讲的这些重要的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道，咱这有公函的嘛吼，咱有饲用的证明，有鸵鸟社会公函，有 ISO 的认证啊，有这个有做特别添加咱的骨肉甲鲟龙甲这个鸵鸟，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什么人的，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未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鸵鸟该促进代谢。解决到你的无爽快，来当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巢顶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肉的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相会有弹性，那呢，咱的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到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呢，你若是打地当的这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即个运动伤害啦，是年纪济，走路较不方便的，即个乡亲时代。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这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咱一盒2000几块的，我一摆卖你30一组，哦，30一组，照你讲来6000几块、7000块啊，今仔你只要点杠注文，这三我送你偌济，三我送你3000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30粒，一工食一粒，食一个月，3个月分，甲你算3000块，一个月嘛要开1000块，一工嘛才开33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那买无到，你连讲唔好讲，即个家用的鸵鸟精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今仔咱就准备30组来跟观众朋友过年头，30个头哈，只要你电话卡通，3000，家用佫加3盒予你，予你扎6盒倒转去，一摆扎6盒倒转。

你若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甲你顾甲足健康个啊！试食爱钱无？试食免钱来，只要试食算我个啊！今仔日予你一摆炸，七阿倒转去，开偌济？3000多。

0: 公九九，哎，这李妈妈你好。
1: 哎、欸，你好。
0: 你要大点声啊！
1: 哎、欸，大座。
0: 好、哦、大座啊！吼，你有食过无？
1: 有啊，有食了未歹啊。
0: 食了未歹哦。
1: 哎呀，真好啊！
0: 我食好斗小步。哎呀，这六十线大座啊，食好甲斗小步，功德大家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哎、
0: 欸，
2: 你好。
0: 哎、欸，你要大点声哦。
2: 要。哎、欸，要
0: 四座。好，四座3700哈，3700哦，嘿，今仔日有700哦，较早六盒，今仔加一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3: 组的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啊，电话也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食阿米，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今年你好，
1: 喂你好，
0: 要多两斤吼，
1: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
0: 好来3000啊，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
1: 嘿，
0: 要多两斤吼，
1: 多
0: 两斤，哦，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4: 好，
0: 谢谢。好，谢谢。来，3000，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哦，这桂山你好。是。
4: 大
0: 多。好，大多哦。你啊，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啊，感觉讲起口口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5: 哎、
0: 欸，要大组小组的，
5: 大组的，
0: 好来六八线，大组的继续，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邓华姐啊，来六九线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
6: 哎、
0: 欸，要大组小组的，
6: 我
0: 要小组，好小组啊，你着关节骨头起起伏伏，找无原因呢，唔知是安那会痛，唔知是啊暗时啊救脚筋呢，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7: 好，
0: 大桌现在，好来哦，来现桌的，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8: 来你好，
0: 大桌现在，好来52线，搁一桌现桌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9: 哎哎，
0: 要大桌现在，
9: 现
0: 桌，好来53线现桌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10: 你好小
0: 齐
10: 你好，
0: 李荣姐，
11: 喂，
0: 哦你会员600几号，你看十年了呢，
11: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11: 吃好
0: 吃好吃好吼，吃好，甲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桌小桌，甲小姐讲哈，来，迄个这来吕大哥，哎，宝林大哥，连着这个丁卡哈，来，迄个高雄三民区的，来，英姐姐你好，
12: 好，
0: 哎，不要鸵鸟精哦，
12: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桌小桌，甲小姐讲哈，
12: 好，
0: 来，特别吃好哈，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七阿哈。7盒3000，较早卖6盒3000，今仔日加一盒，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6盒倒。哎呀，当初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3000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13: 啊，你好。
0: 哎，要大桌小桌的。
13: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桌小桌的。
13: 大桌。
0: 好来，等下行好来，这个57线，甲夏姐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14: 哎，我甲你讲。
0: 好来，都，我讲大桌是今天才有尔，你啊拜拜要大桌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
15: 哎。
0: 哎，你好，要鸵鸟精哦。好，等下行好哈，连金门都卡下滴尾啊，你卡手较紧的，30桌尔。最后剩12桌尔，12桌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买，我嘛无这桌好卖你哈。来，连娇姐你好。
16: 三拜。
0: 好，四桌就是3700，好，4桌3000。大桌一拜才13顿去，你甲算看下，13×5000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存11块尔，存11块，384块才13顿去。啊，你啊，那卡叔讲吼，哎呦这。大组的去囝买无到，下摆我就无出大组了哦。今仔日是特别的哦，所以你若买细组的人，要改大组要赶紧时间。
17: 哎、
0: 欸，
17: 你好。
0: 哎、欸，你要鸵鸟精哦。
17: 要。哎、欸，要细
0: 组的。好，细组的3700哈，3700无嘿，今仔日有7盒无，较早6盒，今仔加一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18: 组在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改方小姐讲哈，电话也好哈，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食阿米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今年你好，
19: 喂你好，
0: 要鸵鸟精吼，要大组小组的，好来3000啊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要鸵鸟精吼，
19: 鸵
0: 鸟精，好大组小组，改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4: 好，
0: 谢总，来3000，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
14: 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要订购吼，咱这个吼双龙鸵鸟精吼，定位爱金卡吼，来，咱这个是
3: 慧萱姐兄吼，
2: 哎、
3: 欸，你好，我小宝，你要订鸵鸟精吼，
2: 我爱五零
3: 分，啊，你等我一下吼，等我一下，
14: 来给你登记一下吼，53线吼，53刷吼，来爸爸妈妈吼，咱这吼鸵鸟精吼，大家吼那有食过话吼，我拢等下给咱买吼，因为吼拢爱做着保养吼，咱的骨头吼一定爱吼食好顶吼，因为吼咱这鸵 鸵鸟精吼，咱这拢是纯的吼，纯的鸵鸟精吼，绝对无添加着。

0: 合的物件吼，完全没有吼。那这个是精英大姐呀吼。喂，喂，你好。
1: 有啊，
0: 有听到吼，你要订鸵鸟金吼。
1: 好，
0: 你等我一下吼，等我一下，给你登记吼。来五十四线吼，咱这个是木松大哥遐吗？
1: 哎，
0: 大嫂你好嘿。
1: 嘿，我请问，我订鸵鸟金，切十九月会使无？
0: 会当会当，可以。好，你等我一下。
1: 你会使点，会使点歌嘛？
0: 给你有时间，你等我一下吼，等我一下吼。来五十五线吼，给咱服务一下吼。咱这个是丽华姐遐吼。
2: 啊，对。
0: 丽华姐你好，要订咱的鸵鸟金吼。
2: 啊，对，
0: 你等我一下，给你有时间哈。
2: 好，
0: 等我一下哈，来五十六线哈，来给咱服务机哈，来郭妈妈。
3: 喂，
0: 郭妈妈，我小宝啊。
3: 小宝。
0: 嘿，要订咱的鸵鸟金哈。
3: 不是，我要订的恩强。
0: 恩强，好，你等我一下哈，给你有时间，好，给你有时间，你等我一下哈。来五十七线哈，五十七哈，咱这个是月云妈妈遐哈。
4: 哎，你等啊。
0: 哎，我小宝啊。
4: 哎，我是做
0: 这组的。哎，鸵鸟金哈。
4: 哎呀。
0: 好，感谢支持哟哈，谢谢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哈。来五十八线吼，来刚才爸爸妈妈吼，安尼感恩支持鼓励吼，咱这鸵鸟精吼，绝对吼是互咱国古头龙哥吼，大家保证。你若收到吼，你先食一颗啊，吼食看卖吼，你若无啥物尴尬的话，吼咱电话甲卡转来，吼我们会退钱给你，不要紧，咱一颗啊就送互你食，啊你退六颗啊倒来互阮就好啊，吼六盒退回来给我们就好了吼。今麦吼小组的七颗啊三千块，吼啊大组的吼十三颗啊。哦，是五千块，哦，五千块，哦，底下开放一客啊，后来，大家来做体验，哦，咱这保存期限都咱可能当吼可以放两年吼，所以吼，咱也是要吼，要来做补充的，因为咱今麦吼，连这个现代人的这个钙质拢食无够，然后都惊恁吼跌倒，轻轻啊跌倒吼，都可能会有这个骨折的问题，哦，咱这个骨质疏松啦吼，这个快如云霄飞车，四十岁了后的流失的存两倍，哦，啊，咱这个五十岁了后的三倍安尼，哦，所以讲吼，咱这个五十岁以上的咱这个骨质疏松吼，是一个大问题，全国这个髋关节骨折率亚洲第一名，所以讲吼，咱骨头无够的话，吼，咱就会开始这个，开始会有这个些这个缺软、缺钙、缺弹性，吼，咱软骨吼就会愈来愈少，吼，啊，若软骨愈来愈少呢，咱咧开始磨吼，磨的话就变哪，就生这个骨刺出来，吼，咱若讲开始疼。还是疼，你就唔敢行路，啊，唔敢行路，咱就会变肌少症嘞，吼，肌少症你就会变哪？本来伫个轮椅顶管呐，啊，过来吼，肌少症开始了，开始躺在床上，吼，绝对卖吼这款代志发生，吼，咱够那个美好的未来，吼，嘿，还有更好的风景要去看，吼，所以讲咱一定要顾好咱的骨头，关节僵硬呐，吼，也是讲吼。走路会撇撇叫的啦，吼，关节变形的啦，啊，够吼大腿肌肉萎缩的，吼，咱这朋友吼拢爱来吃，吼，咱这吼拢是啃的咱这个鸵鸟精。全龟鹿的精华，吼，啊，够透亮，吼，够咱这个鲟龙鱼，吼，额外添加咱这个消炎的这个 MSM， 吼，够二型胶原蛋白，吼，三黄，啊，够咱的鸟鸟顶跟咱的这个姜黄素，吼，那是要顶刚做文的，吼，来紧的，吼，来电话紧卡，吼，数量无讲介多，吼，都空吧，空空空空。

哎，我的家乡味，这里买醉比家乡贵，把握机会过一路流水，我的 bling bling 跟着超级配，今晚放松别在意太多，努力工作为了好生活，我 play 好我的这样过 all night long all night long。

天可以休息，来到机位之后放到手来回去，放着忙碌工作辞工毫无压力，给自己打气，比日生活还要继续，内心记忆库心里百度，喝下这一口我却烦恼忧愁，从今而后我的人生不再如此麻木，我的根本都在挪万丈的

蹦蹦那个蹦，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来个蹦蹦。大家没有蹦起来啊？谢谢丽姐妈妈、阿菊妈妈、阿姨珍姐、陈爸爸、廖妈妈妈、墨子大哥大嫂、雅思妈妈、舒妍妹妹，收到你们的掌声，谢谢。明昌大哥、慧茹妈妈、景云妈妈、丽儿姐、桂花姐、阿段妈妈、蜀珠姐。

0: 谢陈妈妈、
1: 美女妈妈、
0: 丽丽妈妈、玉超妈妈，谢谢慧如姐、玉心妈妈、二三六好朋友、春金大姐、丽儿妈妈、小米阿姨、墨子大哥大嫂、香山的秀云妈妈、小林姐。

0: 还谢谢雨蝶，感谢大家的拍声，谢谢姿勇妈妈，谢谢贤敏阿姨、丽清姐、依林妈妈、墨子大哥、大嫂、吴芳大姐、国生大哥、慧茹妈妈、雅慈妈妈来给秀的安排，来预祝妈妈、文正爸爸来收点播的歌曲吼，就会无忧。
1: 来预祝妈妈、文正爸爸就会无忧。谢谢玉珠妈妈、文正爸爸，谢谢许德斌的中枪了，谢谢玉超妈妈、树梢妈妈、墨子大哥大。

谢谢花神大哥、李清姐、冰霜妈妈，大家林妈妈、依林妈妈、阿段妈妈、秀瑜妈妈、慧茹妈妈、李清姐、平富大哥，来给手安排碧华妈妈、叶新兵、一九五八郎、邵木俊大哥。

0: 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哈，连刷这个四首歌曲的播声嘛，感谢电话世界段感恩支持哈，大哥大姐们哈，非常感谢哈，您的支持加听下去，谢谢大家哈，无您的支持真的是非常困难
1: 做，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坐在这边唱歌
0: 啊哈，谢谢大家了
1: 哈，可能就要去公园唱歌，
0: 公园
1: 在浴室出来的囡仔，加叫加叫蒙球，
0: 公园还记得还
1: 是啊，无人听嘛，就是可怜的啊，无大家支持我们就没办法。继续在这边、
0: 啊。对呀、啊、真的是很感谢大家哈、啊，那的支持与鼓励哈。后来我们准备来抽奖了哈，那呢这个大力观众回娘家洗干哈，来今天是奖落谁家嘞？来五四三二一。停！哦，超多哇！这个是宝玉妈妈，
1: 点瓜的嘛？
0: 点瓜的宝玉妈妈吼，你得奖啊吼！来，你看点加瓜的，
1: 对啊，
0: 点个歌就中奖了。哎呦，宝玉妈妈吼，你到底咧超囤的吼，超囤的吼，那呢回编是125063。125063、嗯、哦，那你这个定位是155的哈，那你这个宝玉妈妈，你他到点瓜
1: 哦，哎，
0: 你他到起来点瓜哦，吼、嗯，来卡点那你定位哈，两个定位
1: 都这样卡，
0: 两个电话都可以打哦，吼，来进来哦，宝玉妈妈，你过来看电视无哈，草屯的
1: 哈，南岛，点后就不看了。
0: 哎呀，我怕那个早那个上半段点完，然后下面就忘记、哦、后面忘记看了。哎呀，宝玉妈妈来哦，今年你要中哦，宝玉
1: 妈妈，
0: 哎，来你要中哦，来时间剩25秒哦，
1: 听到我那画列名，
0: 时间不等人哦，时间不等人哦，今年哦，来哦，今年卡电话哦，来。
1: 长达大哥一直咧，跃跃欲试，啊，不过这波倒就是跌到零三了。
0: 哎，怕婆啊，你迄茶烧鱼啊，你大头鱼，
1: 你嘛无共色啊，你
0: 无共哦吼。来，宝玉妈妈，来五四三二一，
1: 好，哇，还那嘛剩连耍沙缸，
0: 哎呀，张马伯来，昨天那个
1: 抽到，昨天青菜谁接？
0: 昨天转到电锅，今天不知道会转到什么。啊，如果你没有上来领的话，那就不算了哈，不算，不胜手了哈。哎，哎，五吗？一列刚才不是也款呢？哦，那个是五号码呢？
1: 阿猜。
0: 安尼唔是哦，好，安尼不要紧哦，那我们就算这个弃权了哈，安尼明天再，明天再那个后天我们再继续来抽奖哦。好，来谢谢大家那个能量金额不会破哦，明天再是这个周末哈，开心的周末哈，大家如果要出门有安排要出去玩的话哦，爱谢你哦哈，这个该的哈。哦，会有这个偶阵雨会暴风，然后哎，这个最近南波哦，就是跟他被晒过，赶快一直好像像长菇了一样，身体这样感觉很潮湿哈、啊。如果家里有除湿机，稍微开一下哈、啊，会比较清爽一点的哈。啊，无定期嘛，有除湿功能啊，你给起来，起起了除湿的功能，让这个家里能够那个湿气能够散掉一点点。哎呀哈，不然哦，这样子一直下去，人真的要发霉了。
1: 晒过，
0: 哎呀哎呀，人不要发霉了哈。来来，不拿你手机电。哦，来0937925520，0937925520哦，我你控0937925520，我爱你哦，我爱大家哈、哦，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鼓励哈、哦。旁边有个 QR code， 也可以拿起你的相机来稍微对一下哈、哦，有个网址把它点进去就可以加入这个 LINE 的好友，或者是利用搜寻的这个点位买单招财的小宝哦哈、哦。来，个人网名企业手机电话买个人保级的，
1: 说的来说的来，网名企业定位，名企业电话是0919796145，0919796145哦，还没加入的赶快加入。哦、对, 对对对，后面也可以加 LINE 哦，谢谢大家。
0: 对呀、啊、我们两只手机都可以加 LINE 哦哈，谢谢大家的这个支持与鼓励哈、哦，感谢那个人听收哦，那两位那个少年呢，一个好不为机会，
1: 好、
0: 哦、谢谢大家哈、哦，来奥吉东贝搞好那那发哥，
1: 谢谢发哥，证明
0: 除夕节，怎么那么多手势？
1: 来了，女生都喜欢这样子摆 pose。
0: 好，谢谢各位的记哦，拜拜。
1: 拜拜

0: 小姐哦，你好
1: 哦，你好，请问有什么代志？
0: 小姐，你很漂亮呢哦，
1: 谢谢哦，谢谢。
0: 我好喜欢你哦，可以认识你一下吗？
1: 好，先生，阿你实在一个糟囡仔，不是今仔日外表尔呢。
0: 这我当然嘛知影啦，我除了欣赏你的外表，还靠欣赏你内在美啦。
1: 拜托的，你讲我意思啊啦，我意思是讲，甲伊一个糟囡仔，除了看伊的外表以外，上重要的是看你家己外表啦。
0: 我家己的外表，未歹啊，是好看了。

0: 来，大家好，大家高赞，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1: 来欢喜，来做伴，来挑一首歌曲《胸红的酒》。谢谢志淳大哥、方玉杰、玄梅姐、素月姐、樱花姐、淑华姐、金石大哥、美桃姐、袁泉大哥、慧玲姐。